0: 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1: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1: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榆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

0: 民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
2: 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

0: 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 二是持续扩大

0: 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 40.1 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5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 61% 下降到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 25% 提升到 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 24% 提升到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侯文杰：
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9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5: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感， 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6: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5: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7: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5: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8: 普通心电图的话，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5: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9: 因为心丝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同母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转到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5: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0: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保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0: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11: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12: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呢，是一个像林圈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11: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12: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11: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12: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11: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13: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11: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14: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11: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14: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几乎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儿。
11: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5: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11: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14: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5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 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

0: 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也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地震令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八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八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

0: 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总策划朱夏言、刘金山、齐新平、宋文广，策划崔卫兵、李志强、张大宝，总监制翟国选、张生、韩东亮，监制张耀、石汉峰、翟宝华，剧务主任赖红玉、李红梅，剧务孙艺文、王小燕、任慧、张元，出品人张宁胜、翟国选，编剧周文阳，导演王瑞、周文凯，音乐徐创，主题歌演唱达烈、李翰，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制作王

0: 第一集。
1: 北京时间19:00，天山农场广播站，现在播放紧急通知。现在播放紧急通知。近期在边境附近发现了雪豹的踪迹，请哨卡的解放军同志和本场务工以及周边的牧民同志小心警惕。

0: 呢啊、哎！
1: 寻白，咱们农场的副厂长宋建新已经带着农场的人赶到边境线的附近，现在就在铁克托哨所的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寻找爸爸的下落。
0: 小宋叔叔已经过去了。好，梅子姐姐、阿瑟姐姐、你们不要着急啊，我现在开车就往边境线上赶。
2: 喂，寻白，边境线的路吗？那个摩托车路走，你等一下，我一会儿一个摩托车来，你等一下。
0: 好。
1: 喂，寻白，
0: 阿瑟姐姐，你给我准备些馕、酸奶疙瘩，还有水。
2: 好。寻白，你小心一点，
1: 当心草原上的老鼠洞。
3: 名字叫水云拜，意思是钢铁做成的。我是一名中国的哈萨克，我的爸爸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退休木工兼巡边员任尼斯。老人家干了一辈子辅助边防军巡逻边境线的工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他负责的72.5公里的边境线的石头上下了无数个象征中国主权的种子。前两年他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以后，却始终放不下边境线，经常偷偷跑回那个地方参加巡边工作。这一次他突然失去联系超过了24个小时，把我们大家都给急坏了。
4: 任尼斯，
5: 任尼斯大叔，
4: 大叔，
6: 赵排长，来，附近几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咱们可都找过了，你看热尼斯到底会在哪里呀、啊、
7: 宋厂长，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再找找看。
6: 哎，这个界河那边呢，虽然没有山上那么复杂，但毕竟是热尼斯大叔最关注的区域，我已经派了一队人过去搜寻了。
7: 好，
8: 热尼斯，热尼斯大叔，
6: 身上还有血啊，是热尼斯大叔的马，我认他。哎呀，看看附近好像还有雪豹的脚印，
9: 真的是雪豹啊。哎呀，热尼斯，看来是遇上雪豹了。
7: 听我的命令，两人一组，持枪械进行战术搜索，位置以此地为中心点，搜索范围5公里，如果遇上雪豹，请事后鸣枪驱离，
8: 听明白没有？
10: 是。
6: 那我们农场的人该做些什么呀？
7: 你们的人最好能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6: 如果惹尼斯大叔没有受伤的话，这么长的时间，他完全可以走出去几十公里。
9: 但是，如果他受伤了的话，
6: 没事没事，他野外生存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年轻的时候还亲手打死过几匹狼，啊，没事，不会有事的。
7: 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分头搜索，保持联络，注意不要让大家越过边境线。
6: 没问题，这里的边境线上有惹尼斯刻下的无数中字石头，这就是咱们最醒目的界碑啊。
11: 排长，排长，这里是第四小组，这里是第四小组。
7: 第四小组请讲。
11: 我们正在公路上执勤，拦截了一辆前往边境的摩托车，驾驶员声称自己
7: 好的，你把对讲机给他。
12: 喂，你好，能听到吗？
7: 你好，我是铁克图边防哨卡的赵恩元，请说明你的身份。
12: 我是建设农场的水云拜，惹尼斯的儿子，宋建新厂长可以给我做证明的。
6: 水云拜吗？我是宋建新。
12: 小宋叔叔，
6: 你听我说，你爸爸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正和哨卡的同志们一起积极寻找。你看，你是直接过来跟我们会合，还是？
12: 小

我们找过了，还有周围几个山洞，我们都去找过了。界河那边也派人去过了，人问附近发现了雪豹的踪迹，所以你过来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啊。

0: 原来这次我这把老骨头真的就要交代在这里了。爸爸，
1: 我怎么听到了水云白的声音？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个臭小子水云白，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正经和你说上一会儿话了，现在我还是不理你。
0: 爸爸，
1: 你不听我的话，不回来接我的班，我就是不理你。
0: 爸爸，爸爸，
1: 水云白，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外地人，你是大老板。
0: 爸爸，你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我好得很。
0: 好，爸爸，你好就行了。走，我们回家去。来，我扶着你。
1: 不用扶我啊，先把我的马鞭子拿过来，不要丢下它。
0: 马鞭子在哪地方？
1: 你眼睛没有长吗？就在那个石头旁边的嘛。
0: 爸爸，你怎么了，爸爸？大夫，快点救救我的爸爸！快点救救我的爸爸！
2: 好的，请家属不要着急啊！
3: 爸爸，怎么样了？爸爸，许云贝，爸爸怎么样了？
0: 阿四儿姐姐，爸爸几个地方擦伤了。
3: 等一下，等一下。
4: 林子，你过来一下。
3: 宋张张，怎么了？
4: 我告诉你啊，是你弟弟水云拜找到你热尼斯爸爸的。我们赶到的时候，他非常虚弱，但是神志还很清醒。哎呀，
3: 不管咋样嘛，爸爸平安就好。哎呀，谢谢你了，宋张张。
4: 哎，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咱们两家是世交啊。行了。你赶快进去吧，我得马上回厂部一趟，让会计过来跟医院办理一下费用的事情。
3: 好的。
4: 水云拜啊。哎，
0: 小宋叔叔，
4: 你爸爸的马我已经安置好了，你也别着急回乌鲁木齐，好好在家陪他两天吧。
0: 我知道呢。哎，小宋叔叔啊，我想找你好好的谈谈我爸爸的事情。
4: 哦，这样晚上啊到我家里来，咱们家里聊，啊？
0: 啊，行呢。啊，微白，还好我的爸爸没啥大事情，医院只给他输了一瓶葡萄糖和消炎液，他嘛就精神多了。
3: 爸爸，你这样不行。
1: 妹子。别废话，马上给我去办出院手续。
3: 你看
1: 什么看呢？我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点的毛病，干嘛要躺在这？

0: 给你放活受罪呢。
1: 爸爸，你要听医生的话。
0: 有什么好听的？阿三，
2: 啊，
0: 你是爸爸的好女儿，快去告诉医生，爸爸没事了，马上申请住院。
2: 爸爸，组织上说了，必须让你在这里住院观察24小时，确认没有问题了，我们才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0: 啊？组织上说了
2: 啊？
0: 喂喂，又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2: 嗯，
0: 哎，都怪我呀。
2: 就是嘛，已经退休了还要巡边，这不是给组织上添麻烦吗？
1: 爸爸，你知道吗，这次嘛多亏了徐云白。
0: 你闭嘴，不会说话你就不要说。多亏了谁呀？哼，我不领情。
2: 我爸爸，你不要着急啊，这次嘛确实多亏了徐云白。是你妈好几年不跟他说话了，可是他还是我们家最重要的男人啊。遇上这么大的事情，我和妹子姐姐两个人啥办法都没有。哎呀，还不是要依靠我们两个的弟弟吗？爸爸，你知道徐云白在乌鲁木齐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开着车赶回来了，在家里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又骑上摩托车赶往边境。哎呀，整整两天两夜他一刻都没有休息过。现在嘛，他知道你没有问题了，才在外面的长条椅子上睡着了。
1: 哦，爸爸，是宋厂长给我发过来的微信。
0: 宋厂长吗？说啥了？
1: 他问你的情况，说的要向上级汇报呢。
0: 跟上级说我非常好，等出院回家休息几天后马上就可以回边境线上完成这次巡边任务了。
1: 伟阳爸爸，你都已经退休了，巡边的事情吗，你就交给以后接替你的巡边员来做好吗？
0: 你懂什么，我退休那是单位上退休了，可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辅助铁克图哨所的边防军战士，完成72.5公里边境线的巡边工作，保障结合不改道，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退休不退休的没有任何关系。
2: 爸爸，
0: 我告诉你们两个，我若尼斯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一直走在巡边的路上。你们的弟弟徐云白，他不愿意接我这个班，我知道他看不上这份工作，我知道他是嫌弃我们这个地方环

0: 听着爸爸和两个姐姐的对话，我的心里委屈得很。我怎么会嫌弃和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我就是接受不了爸爸的寻便方式呢。
1: 昨天公布病实施，
2: 秦爸啊，
1: 保如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昨天公布并实施，
2: 我这儿还有一瓶存放了快20年的杜康酒，就便宜你小子了。来来来，
3: 质量监督及检疫部门，食品药品监督。
1: 小松叔叔啊，我爸爸已经退休了。喂，哎，你听我说啊，这论年纪呢，我只比你姐妹子大10岁，可论交情呢？
0: 我爸爸和你爷爷是从1950年库克保卫战开始的，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啊？你爷爷当年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呀比你还了解你爸爸。小松叔叔，哎，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听说退休是退休，工作是工作。哎，喂喂喂喂喂，退休了以后嘛，工作还要继续呢。
1: 哎，这是谁的规定啊？啊，小松叔叔，你们农场的规定是不是太苛刻了啊？哎呀，这不是我们的规定，是你爸爸他自己的规定啊。他巡边巡了一辈子呀，巡了一辈子，你知道吗？他呀，离不开边境。
0: 回拜，人嘛都有老的一天呐。按照我们哈萨克的话来说，当一个男人老的连马鞍子都快跨不上去的时候嘛，就应该待在家里接受子女的赡养，颐养天年了。哎，为啥还要巡边呢？啊，这是啥道理呢？啊，
1: 是啊，也怪我们，你爸爸退下来以后啊。 他负责的那段边境线，我们始终没有派专人顶上去，以至于你爸爸老是惦记着那 72.5公里的边境线，
0: 每次他都是在农场待不上1个月，准偷偷的回到边境线上去了。啊，这个样子说嘛，小松叔叔，那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工作实质了，对不对啊？哎呀，呵呵，
1: 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啊。说句老实话，咱们兵团驻守在这里啊，辅助边防军完成边境线的巡逻工作，都有几十年了。这几十年里，我们巡边的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尤其是你父亲热尼斯，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嘉奖。哎，只是现在边境线上好多地方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
0: 你让现在那些已经习惯了实时刻刻都挂在网上的年轻人，他怎么适应这种生活呀？这接班人难找啊。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也花钱请了一些专家来论证。哎，算了算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说啊。
1: 哎，哎。
0: 水云拜，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爸爸接到乌鲁木齐去啊？我当然想过了，我曾经特别认真地跟他谈过这个事情，哎，可是嘛被他一口给拒绝了。哎，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好几年都不理我了，你知道吗？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刚满12岁的时候。 兵团领导就安排你到乌鲁木齐读初中，后来职高毕业以后，自己选择了留在乌鲁木齐创业，你没听你爸爸的话，没回农场来接爸爸的班去巡边，那你爸爸当然对你有意见了。
0: 我知道我爸爸对我有意见，哎，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瞎混混呐，我也挺不容易的。
1: 是啊，是啊，你也不容易。 从一个小小的烧烤炉卖羊肉串开始，几年的时间里，愣是开了2家属于自己的哈萨克风味的餐厅，哎，还经常招待兵团农场的职工和家属。哎，来来来来来，说到这儿啊，我得代表农场感谢你，来。

0: 我敬你一杯。
1: 谢谢小松叔叔。
2: 从小松叔叔家出来，我走在从小就熟悉的农场大院里，路过那座为了纪念库克保卫战的雕塑跟前，和我的爷爷有关的那场战斗发生在1950年。

0: 不可成，白日做梦！同志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1: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给我打，狠狠的打！组合，组合，部营长，综合要件重大了！
2: 什么？
0: 组合，组合，快！赶紧叫维修员报站一下！
3: 是，
0: 卫生员，卫生员！同志们，不要着急还击，要节约子弹，等敌人进攻的时候，一枪一个。
3: 是。
4: 解放军同志，
5: 同志们，我们给你送吃的了。
6: 谢谢啊！
7: 哎呀，谢谢，
6: 顾营长，
7: 哎，谢谢你们，
8: 顾营长，啊，我们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6: 布里汉大哥，谢谢你们，谢谢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天的支持啊！
8: 哎，千万不要这样说，
6: 谢谢。
8: 哎，赶紧让同志们轮流吃饭。这个刚刚烤好的包子，还有馕，还有这个刚从锅里煮出来的这个手抓肉，还有皮鸭子、菜，赶快让同志们吃饱肚子，吃饱了肚子嘛，好打这些那土匪们。
6: 好，大家先抓紧吃饭啊，先各自轮流吃饭，快。
9: 是
10: 是。
6: 布里汉大哥，我们刚刚啊有位同志负伤了，还得要麻烦你们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接受治疗。
8: 哎呀，没问题。交给我，
11: 是他吗？
6: 对，就是他。
11: 哎，这个不是姓宋的那个娃娃战士吗？
8: 哎呀，你这个小宋同志，哎呀，你也不知道隐蔽好自己。喂，你伤得这么厉害呀！行了，顾营长，
6: 啊，
8: 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你放心。
6: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布里汉大哥，谢谢啊。
12: 来得很突然，一个连108名解放军战士面对近千人的暴乱匪徒，在爷爷和维吾尔族兄弟哈斯克兄弟们的帮助下，整整坚守了40天，直到两个营的援军赶过来，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的爸爸热尼斯就是库克保卫战胜利的那一天出生的。热尼斯在哈萨克语中就是胜利的意思，而我的爷爷从战场上救下来的那个小战士宋和，就是小宋叔叔宋建信的爸爸。对了，那场战斗以后，古庆善古营长为了向我的爷爷表示感谢，把一根他一直用的马鞭子转送给了我的爷爷。从那以后，这根马鞭子就伴随着我的爷爷、我的爸爸，驯兽在边境线上。

Journeys 由陆军演播，水云拜由任杰演播，宋建新由白马演播，梅姿由王丽燕演播，阿塞尔由张璐演播，赵恩元由周文凯演播，布里汉由何欣演播，古营长由杨默演播。本剧由河南人民广播电台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喂，囊妹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9: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
0: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办好高质量职业教育，夯实技能人才供给根基。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优化生活性服务业，筑牢民生幸福之基。
1: 兵士平，丝路搭台聚合力，兵团开放启新城。
0: 兵团两人事迹入选第六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
1: 二十铁门关市体育公园建成投运，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持续完善。
0: 十三师各企业全力冲刺二季度生产目标任务。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人人就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
0: 张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文旅融合擦亮大美新疆名片。
1: 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正式启动，科学用药守护银龄安康。
0: 各地电影市场暑期档逐渐升温，观影加购物加娱乐助力商圈消费活力释放。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
1: 十三师星星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四师昆玉市雾，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新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紧扣区域产业布局，通过做强特色专业群，校企协同育人，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位于二师铁门关市的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 VR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老师正借助虚拟仿真软件以可视化方式提升学生的建筑识图能力。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姚磊：
4: 对于一些平面或者立面难以理解的图纸，我们可以放置在建模软件里面进行现实的施工现场模拟，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工程是怎样建起来的。
3: 学院精准对接建筑行业发展需求，累计投资800多万元建成土木建筑施工工艺、 VR 虚拟仿真等多个实训室，搭建起理实虚一体化教学育人平台，为沉浸式教学、实操化训练、数字化育人筑牢硬件支撑。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峰：
5: 强化学生实操创新岗位适配能力，让学生既能掌握传统工程技术，又具备新时代建筑行业数字化、绿色化核心能力。
3: 作为国家级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单位，近年来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办学布局与专业结构，构建起以机电一体化技术国家级双高专业群为引领，以电气自动化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两个兵团级高水平专业群为支撑的13个特色专业群，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专业技能人才17万余人。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邹建忠：
6: 后期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将拓展至15大专业群，为培养更多更好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贡献力量。
3: 思政课为职业教育定向铸魂，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自主编写胡杨精神、屯垦历史等校本课程，将红色基因戍边担当融入全校18个专业的课堂教学，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刘小龙：
7: 老师在课堂上也总会用胡杨精神鼓励我们，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有方向，未来希望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张静：
8: 把胡杨精神融入全学段以及全专业来进行育人，涵养我们学生的工匠精神、吃苦耐劳的职业品质。
3: 近年来，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以培育胡杨学校、锻造胡杨教师、涵养胡杨学生为目标，全力打造胡杨铸魂、德技戍边、思政育人体系。近5年，学校斩获国家级职业技能奖项39项，自治区级兵团级奖项347项。2025届毕业生留江就业率达94.6%。近日，武师双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进武师智能温室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操作无土栽培设备，完成番茄定植等实训作业，沉浸式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双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牛敏：
9: 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了实地上，我对未来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规划与发展。
3: 近年来，双河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深化校企合作，通过联合开发实训课程，定向定制培育人才，共建实训教学体系，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双向互通、优势互补，达成学校育人、企业赋能、产业受益的多方共赢局面。双河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巴达西：
10: 将课堂与生产一线相连，打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校企双向赋能，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办好高质量职业教育，既要扩规模、搭平台，更要抓内涵、强内核。兵团坚持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推动职业教育逐步转向质量提升、特色发展。近两年，兵团职业院校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奖70余个。2025年，兵团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超过95%，用人单位满意度超过98%。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 兵团将以双高双优建设为抓手，完善中高职贯通培养链条，深耕团精神育人底色，以兵团现代化建设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聚焦民生导向，优化生活性服务供给，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重点聚焦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与便利化发展，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让服务业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在三师图木舒克市一家月子中心，月嫂谢向娜正在为新生儿清洗护理。近年来，三师图木舒克市持续推动家政业态多元扩容，全面覆盖职工群众居家养老育儿多元需求。图木舒克市某家政公司负责人西一旦玉素府：
12: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11: 为推动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2021年三师图木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带动2000多名妇女就业。三师图木舒克市家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于迪：
13: 通过零成本创业指导、免费企业管理系统培训，以创业带就业，打造创业就业示范模板。
11: 在七市天北经开区的一家酒店，服务人员正忙着为客人包装伴手礼。七市胡杨河是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旅游旺季，酒店每日为顾客准备水果、酸奶等，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满意度。游客刘志宏：
14: 酒店不错，服务态度好，又吃到了新疆的美食。
11: 天北经开区某酒店大堂经理于彩燕：
15: 吧台有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11: 夜幕降临，五市八十九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百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双河市民杨霞：
16: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关键一点呢是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11: 八十九团夜市摊主李夏：
17: 现在的旅游的人员比较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一年会比一年更好。
11: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同时，依托新疆优质文旅资源，用好兵团旅游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1: 下面请听 AI 主播小严带来的兵视频，丝路搭台聚合力，兵团开放起新城。
18: 兵视频。
19: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级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 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1: 全面健身是民生大事，公共体育场地是重要载体。6月25日，二师铁门关市体育公园正式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为师事职工群众再添一处休闲健身的新阵地。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园当天现场的活动。宏宇你好。
20: 蔡龙你好。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以及大家在现场的实际体验感怎么样呢？
20: 好的。那开园当天啊，这里的运动氛围格外浓厚。那上午全民健身乐享公园主题活动在铿锵的长山战鼓表演《男儿当自强》中拉开序幕。那现场正式宣布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启动仪式结束后，一场足球友谊赛鸣哨开赛。那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与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球队同场竞技。那绿茵场上啊，队员们奔跑、传球、攻防拼抢，全新的专业场地让球员们尽情释放运动热情。那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努尔兰乌斯曼在采访的时候告诉我，他今天是第一次来这里踢球，感觉特别好，尤其是操场的草又很有缓冲力，摔倒的时候也不会感到疼痛，体验感非常的棒。
1: 专业的场地确实能够大大提升运动的体验。那除了这片标准的足球场，整个体育公园在规模建设、功能布局上还有哪些配置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健身需求呢？
20: 那这座公园总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总投资2500万元，是在2025年8月份正式动工建设。那这个公园呢，也是以风雨彩虹为设计主题，是一处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运动空间。那二师铁门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陈炳新告诉我啊，公园最多可以容纳3000多人同时休闲健身，那能够覆盖全年龄段的健身需求。针对儿童设置了专属的活动区，那为青年人呢也配套了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以及当下流行的匹克球场。那老年群体则有标准的门球场。那市民韦泽军告诉我，他是第一次和朋友们来这里打球，感觉非常不错，周边的环境也很好，体育设施很健全，他觉得很开心。那除此之外啊，园内还配备了智慧步道、全民体感操和 AI 太极大屏等智能化的这个设备，市民呢可以实时的监测运动数据，科技感十足。
1: 可以看得出，这真正实现了一座公园服务全体市民。那这座体育公园建成投用，对于施事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有着怎样的意义？那接下来还有相关的建设规划吗？宏宇。
20: 体育公园的建成是二师铁门关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那近年来啊，施事在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投入，那目前已经累计建成各类体育场地643片，总面积达到69万平方米，那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72平方米，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那陈启新告诉我啊，接下来施事会充分盘活现有的公共健身场地资源，持续加大赛事举办力度，那邀请周边县市参加足球、篮球等交流赛事。那同时他也会办好师师级的全民健身职工运动会，持续推进师团联3级运动场地的设施建设，进一步补齐基层体育设施短板，让全民健身红利惠及更多的职工群众。
1: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的详细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0: 再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联合公布第6届“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暨10大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兵团2人事迹入选“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
1: 其中， 三狮土木舒克市机要保密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珊珊的事迹入选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

0: 网络治理及网络安全类故事，杨珊珊专职负责互联网计算机告警信息的分析、研判和处置，筛查消除失泄密风险的隐患，进一步筑牢了辖区网络安全风险。
1: 喀什垦区人民法院干警段作岭的事迹入选百个巾帼好网民故事产品创作类故事。段作岭以镜头定格司法现场，用笔尖书写民生冷暖，近年来累计创作560多篇文字作品和10多部司法视频短片。
0: 此次活动从全国范围内推选出100个巾帼好网民故事和10个争做巾帼好网民优秀案例。这些优秀故事和案例聚焦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妇女和家庭网络素养与数字技能，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覆盖范围广，创作力度大，充分展现了广大妇女和家庭助力网络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兵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2: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2: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2: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3: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3: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3: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江北部、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4: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3级。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二季度以来，13师各企业纷纷按下快进键，赶订单、抓生产、保供应，以火热的生产态势全力推进各项生产任务，提速增效，奋力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纪时东你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3师各企业纷纷赶订单、抓生产、保供应的一个具体情况吧。
6: 好的，在13师黄田农场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分拣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将红枣、葡萄干、杏仁等特色农产品称重、打包、贴单，流水线作业有条不紊，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打包好的包裹整齐码放，等待发往全国各地。合作社生产车间负责人包穗霞告诉我们，最近整体订单量相比上季度有了明显的增长，尤其是他们的沙棘原浆、西梅原浆、葡萄果之类的产品尤为突出。其次，干果类产品销量也保持稳定，各车间生产线都是满负荷，有序生产。目前已保质保

0: 我们完成了本季度的全部销售订单。作为一家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合作社，新疆梧桐树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充足的备货、贴心的服务做好市场保供，让石室特色林果香飘全国。合作社负责人徐勇表示，后续将拓宽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大新品研发来应对市场的变化，也将在电商各平台架设店铺来提高销量，力争全年能够完成销售总目标。
1: 嗯，确实是干劲十足啊。那其他企业表现怎么样呢？
0: 与此同时，在十三师火箭农场新疆金玉酿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包装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身着统一工装，在流水线旁配合设备有序作业，灌装、贴签、入盒、装箱，各道工序衔接顺畅，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市场订单。包装车间工作人员李敏峰告诉我们，近期客户线下订单量比较多，车间全员在岗，加班加点赶进度保交付，车间日均完成酒水包装200余件，高峰期单日最高可达260件左右。公司于2022年通过招商引资入驻十三师火箭农场，依托优质的酿酒原料与精湛的酿造工艺，推出了新兴金玉酿、西曲孟陀、陈馥等近30个系列品牌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已达到300万元。主持人。
1: 嗯，好的。二季度以来，十三师紧扣全年经济工作目标，紧盯时间节点，多措并举，助力辖区企业稳产增产，提质增效。各企业卯足干劲儿，全力冲刺，一边抓生产保订单，一边谋创新拓市场，确保圆满实现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为师市全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我们也是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那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我们来关注新闻眼。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兵团各师市通过开展应急演练、安全检查等活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近日，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组织各管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环沽管区渠道水位突涨，堤段出现满溢，渠堤内坡出现滑塌，形成溃口，工作人员迅速到位，开展险情巡查、封堵加固等各项作业。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环沽管区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拜浩南。
4: 组织更加严密，节奏更加紧促，也为我们日后处理汛期工程抢险打下了坚定基础。
3: 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管理着236条干支渠，为扎实做好今年防汛备汛工作，中心早部署、早准备、早落实，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防汛物资清点补充、应急队伍技能培训和防汛实战演练，全方位织牢防汛安全网。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建管科副科长吴伟，
5: 持续做好值班值守、工程检查、隐患排查、灌溉供水等各项工作，保障下灌工程安全运行，为石室农业丰收丰产做好保障。
3: 石室北屯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春江西街消防救援站开展常态化消防实战演练，立足辖区火灾防控实际，模拟高频火情，开展全流程处置，既锤炼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也为市民和商户上了一堂消防安全课。石室北屯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杨伟轩，
6: 通过对商户的培训，提高商户自救能力，加深商户消防安全意识，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压实防火责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九师白杨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走进辖区企业、酒店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九师白杨市某酒店店长朱风光，
7: 刚才所指出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整改，确保安全生产。
3: 今年以来，警市应急管理局扎实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排查、整改、复查、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企业场所396家次。九市白杨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平：
8: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全力守护失事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9: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9: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通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市民来的咨询异地就医备案的相关流程，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下统一的解答吧。
10: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异地就医备案办理流程，热线工作人员当场细致讲解异地就医备案完整的操作步骤。考虑到来电市民无法自主完成线上备案操作，热线第一时间将该紧急诉求转交至小兵帮办工作人员跟进代办。后续市民再次致电96359热线反馈，其异地就医备案已顺利办结，现已正常异地就医。市民特地对热线客服人员以及小兵帮办的工作人员贴心高效的便民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9: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期间办理业务的流程，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下解答吧。
10: 热线近期接到市民来电咨询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期间业务办理问题，热线工作人员已在第一时间给予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按照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统一安排，2026年6月29日18点至6月30日将暂停办理全部住房公积金业务，2026年7月1日起所有业务恢复正常办理。停办期间，线下业务柜台暂停对外受理业务，手机 APP、 网上服务大厅等全部线上业务渠道也将同步关闭。再次提醒广大缴存单位和职工，提前合理规划业务办理时间，避开系统停机阶段。此次业务停办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市民谅解，主持人。
9: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1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9: 我们来进入江内资讯板块。6月25日，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那本届博览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由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贸促会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创新的背景下，文旅人和作为重要板块，成为展示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擦亮大美新疆名片的关键窗口。那接下来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12: 你好。
9: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吧。
12: 好的。本届亚欧博览会呢，总面积达到了14万平方米，设置了投资合作、丝路合作、新智生产力、特色优质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等六大展览展区，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及3000余家境内外的企业参展。那昨天呢，我们对文旅融合板块进入了深度的采访。据了解呢，此次展会上， 各地州的展馆，紧扣自身的资源禀赋，通过沉浸式场景化的布展形式呢，立体呈现了能力融合的新成效。在兵团馆呢，专门设立了兵团游展区，红色底蕴、绿洲特色和现代产业元素，打造了集产业展示、产品展销、文旅推荐于一体的综合空间。重点推荐三五九里文化旅游区、白沙湖、一万泉优质景区，突出红色文旅与绿色生态文旅的特色。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呢，展馆呢是以丝路山水壮美巴州为主题，展馆呢核心亮点在于乌卫高速天山胜利隧道的微缩模型展区，直观地展示了这一超

0: 升级、业态创新与服务配套方面的最新成果。从各地州的沉浸式场景体验，再到商业品牌与文旅服务的深度嵌入，新疆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和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呢，向世界擦亮大美新疆的亮丽名片，为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注入新的活力。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雨莹为我们带来的报道。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25日自治区2026年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乌鲁木齐正式举办。本次活动聚焦老年人合理用药痛点，普及健康科普知识，夯实基层老年健康服务防线，助力老年群体提升健康自我管理能力，守护全疆老年人身心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前方记者韩舒曼，来请他介绍一下此次老年健康宣传周启动仪式的现场情况。舒曼，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这次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主办，活动主题为用药有方，银龄安康。宣传周活动从6月22号开启，将持续开展至6月28日。活动呢，立足老年群体日常健康需求，聚焦老年人用药误区、慢病管理、保健品诈骗防范等高频问题，把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和科普知识送到老年群众身边。来自乌鲁木齐各大公立医院的医疗专家团队现场坐诊，免费为到场老年人提供一对一的义诊服务，同时开展血压、血糖基础健康检测，针对老年人普遍存在的多重用药、慢病、长期服药、中西药搭配等难题，专家们逐一帮老年人梳理个人用药清单，细致解答慢病诊疗、药物合理配伍等专业问题。除此之外呢，现场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健康科普手册、便民物资，面对面讲解家庭常备药品储存管理方法、常见保健品诈骗识别技巧、中西药联合使用经济等接地气实用性强的知识，针对性纠正老年人凭经验吃药、盲目混用保健品、随意增减药量等日常高发用药误区，从源头规避用药安全风险。
1: 听得出来，本次现场服务是贴合老年人实际的生活需求，切实解决了大家的健康困惑。那到现场参与活动的老年市民，对于本次活动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和评价呢？
2: 现场受访的老年市民呢，都对本次的活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大家纷纷表示这类便民健康活动十分暖心。乌鲁木齐的市民吴月来说，义诊非常方便，对老百姓来讲非常好，这次活动呢对他帮助也非常大，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经常举办。还有乌鲁木齐的市民赵连香告诉我们，他在现场测了血压、血糖，还做了眼部检查，也学到了很多老年人专属的健康知识。当然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可以多多举办，他也会积极的参加每一场活动。
1: 感谢市民的真实反馈，一场家门口的健康服务真正让老年人群体呢感受到了民生温度。那除了乌鲁木齐主会场的启动仪式，全疆各地还会配套开展哪些延伸的活动？自治区卫健部门后续又将会如何常态化推进老年健康服务呢？舒曼。
2: 在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同步联动，全面铺开系列线下健康服务活动，组织医疗队伍走进社区，深入乡村，开展巡回健康宣讲、流动巡回义诊，打通基层健康服务壁垒。同时呢，依托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矩阵，持续推送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老年健康科普短视频和图文内容，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除此之外呢，全区还将持续深化老年营养改善、心理关爱、口腔健康、认知障碍防治四大老年健康促进活动，完善基层健康服务网络，补齐基层老年健康服务短板，真正打通老年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我们采访到了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年健康处副处长谢云江，他告诉我们，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将以本次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把老年合理用药科普常态化、长效化，持续完善全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不断提升老年人自我健康管理能力，让科学用药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切实增强各族老年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来的详细报道。本次老年健康宣传周以用药科普为切入点，聚焦老年群体急难愁盼的健康问题，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便民服务守护银龄健康。那后续随着全江系列活动的陆续开展，也将会进一步筑牢全江老年健康防护网，让老年群众安享健康幸福晚年。再见。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中央财政下达全区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60.21亿元，自治区财政厅已下达至各县市区，加上提前下达的87.27亿元，2026年全年中央财政下达全区帮扶资金共计147.48亿元。该项资金主要用于全区开发式帮扶、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任务。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5: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4: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4: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6: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截至25号0点，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其中七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
0: 根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了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
1: 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关键窗口。刚刚结束的端午档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近20部影片的丰富供给也让很多刚刚结束高考、中考的考生们成为了6月观影市场的主力军。
0: 电影市场升温的同时，也带动了商圈消费的活力释放。在江西抚州市区，多家商业综合体推出了系列促消费活动，吸引消费者在观影前后停留消费，形成观影加购物加娱乐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1: 抚州市某商场运营助理邹鑫表示，影院餐饮和娱乐业态人气会比较旺，很多顾客参加完商场的活动之后呢，会选择看个电影、吃个饭、体验游乐项目等等，停留时间更加长，也带动了商场的整体消费。商场客流同比增长32%，销售额同比增长21%。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持续开展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如今碧水保卫战取得明显成效。
1: 据介绍，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到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优良水质比例分别达到90.9%和88%，同比分别上升0.1和5.6个百分点。
0: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毕火华介绍，我国“十四五”碧水保卫战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目标指标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实现“十三五”以来的十连升，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0年前的42.2%提升到了47.3%，优良水质比例由67%提升到了90%以上。黄河流域主要支流也基本消除劣微类，母亲河的生态底色越来越亮。
1: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水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政策制度不断完善。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科学合理设定优良水体比例等目标，将用5年时间来集中攻坚解决一批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增强人民群众对美好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苏州某宾馆停车场内，一辆奔驰车突然后座内起火，消防人员破窗灭火之后，发现车内物品损失不小，民警当即传唤正在宾馆的车主。车主说，因为车里有蚊子，所以自己在进宾馆之前呢，在后座点了盘蚊香，结果香灰掉落了。哎呀妈呀，蚊子这下真的烧死了，没毛病，钱有了，豪车有了，蚊香也有了，就是差个脑子。提示各位，夏天来了，车内温度很高，千万不要放一些容易爆炸着火的物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0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

0: 至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28度。十三市新乡市多云，20度到32度。十四市昆玉市晴天，20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5: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6: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7: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8: 5 4 3 2 1，
5: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4: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5: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 互相击掌。

0: 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策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1: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0: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岗、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按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

0: 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里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 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2: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4: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4: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

0: 赴天和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1: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三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1: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的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2: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3: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4: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5: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1: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2: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6: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啊，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1: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3: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啊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万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 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7: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1: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先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8: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9: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1: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0: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1: 技艺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1: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1: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2: 像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3: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 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4: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是一样的。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2: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15: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16: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17: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16: There are traditional things.
1: 留学生林娜，
18: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
1: 能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19: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
1: 能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19: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20: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21: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精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22: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波斯动画电影协会、波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 三十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三十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2: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的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3: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4: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5: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6: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5: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7: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今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兵团统筹各师事及司法戒毒系统各单位，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通过普及禁毒知识、传播无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持续夯实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建设根基。兵团持续健全禁毒戒毒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体系，推动禁毒治理工作向基层社会化延伸。目前已建成10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通过驻站值守与巡回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毒品检测、入户走访、法治宣讲、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闭环高效、全域联动的禁毒管控帮扶工作格局。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共计73个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入围。其中，新疆天赋能源人工智能赋能兵团光伏集群、疾控加

0: 片区加无人站三级联控系统构建与运营实践项目入选。再来关注6月25号晚，作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大戏，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为蓝本，将这位音乐大师的故事与歌带回他眷恋至深的新疆大地。再来关注，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其中消费类、激光指示器安全、助听器安全、雷电灾害防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支撑。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是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是双河市FM 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近日最高检发布一批土地资源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此批典型案例共8件，从土地性质看，包括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天然牧草地、城市公益林地、城郊集体林地等。从案件类型看，涵盖刑事、行政、公益诉讼等案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网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通知提出， 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措施，加大对试点项目建设支持力度，培育一批独立专网设备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供应商，形成独立专网产业创新生态，强化独立专网标准体系建设和核心标准研制实施等。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上线，服务平台是以法学专家咨询工作信息数据库为依托，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据介绍，服务平台已搭建起中国法律咨询中心省市县四级专家库架构，建立法学专家资源的分级管理和动态更新机制。目前服务平台已录入各级法学咨询专家信息27074人，以进驻综治中心为主的各级基层法律站点9763个，站点法律服务工作者11775人，各级法学会系统管理员2536人。上线后，各地法学会也可通过服务平台建立的专家跨区域协作调配机制，向上级法学会、中国法律咨询中心申请调配其他区域法学咨询专家资源，实现法学人才资源库共建共享和高效利用，为法学会基层服务站点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独居老人去世遗产如何继承。葛某是上海徐汇区的一名独居老人，2022年的一天，葛某在家中去世。葛某名下有一套徐汇区的住房以及存款和保险利益，但是葛某生前其父母、妻子、独生女都已经去世，已没有法定继承人了。那么葛某遗留的财产该归谁呢？此时葛某的堂弟葛某成夫妻找到民政部门，原来葛某在妻子去世之后长期独自居住，但葛某身患疾病，是葛某成夫妻把

0: 他送到医院并照顾。葛某去世，也是葛某成夫妻为他办理后事并扫墓祭奠。因此，葛某成夫妻认为，既然葛某没有其他继承人，两人对其抚养照顾较多，要求分得遗产。法官介绍，堂弟夫妻不是法定或者遗嘱继承人，他们不当然对遗产享有继承的权利。葛某成夫妻想取得遗产，就要通过诉讼途径。因此，葛某成夫妻以区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为由，以区民政局为被告到法院提起诉讼。那么，什么是遗产管理人呢？依据民法典的规定，遗产管理人履行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等职责。民法典又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法院经审理认为，葛某生前未订立遗嘱，又没有继承人，双方当事人对于民政局依法担任葛某的遗产管理人并没有争议，所以民政局的诉讼主体是葛，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在葛某生前对其的抚养照顾较多，在其死后又为其办理后事并进行祭奠。民法典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综合考虑葛某成夫妻对葛某的抚养时间只有三年左右，再考虑其抚养的内容、抚养的程度，法院判决葛某成夫妻分得葛某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余万元。此外呢，判决生效之后，依据徐汇区民政局的申请，葛某的其余财产依据民法典关于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遗产的处理规定，依法经法院拍卖变卖后，所得钱款收归国有，用于公益事业。法官介绍，没有法定继承人的独居老人去世后财产归谁，一直是社会关心的话题。本案当中，葛某成对葛某并不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而是出于亲情、道义，自愿提供扶助和照料。考虑葛某成的扶助照料程度，法院判决其分得适当遗产，既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又彰显了对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宠物遭投毒，投毒者有无法律责任呢？乌鲁木齐市民李女士的宠物狗在自家院子玩耍的时候，误食草丛中的火腿肠碎块中毒死亡，她很伤心也很愤怒。李女士可以追究投毒者的法律责任吗？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情况，有人因为邻里矛盾、个人偏见，在一些私密封闭区域针对他人宠物投放毒物。虽然这类定向投毒行为大概率不会波及路人、其他住户，不存在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但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为人依旧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宠物在法律层面属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在私密区域定向投毒、毒杀特定宠物，行为仅侵害宠物主人的财产权，不触及公共安全，法院将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第一，造成公司财务损失5000元以上的；第二，毁坏公司财务3次以上的；第三，纠集3人以上公然毁坏公司财务的；第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宠物价值需要由专业评估机构结合品种、购买价格等出具财产价值鉴定报告。主观故意认定定向投毒，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如果是不慎洒落毒物过失导致，则不构成刑事犯罪，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宠物鉴定价值不足5000元，且不存在多次作案、聚众投毒等情形，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行为人依旧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可对其处拘留、罚款处罚。 无论投毒者是否被追究刑事责任，宠物主人都有权依法维权，要求对方赔偿宠物购买费用、救治费用等。在刑事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宠物主人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索赔。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5: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5: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6: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6: 奔赴岁岁安康。
7: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的周丽律师。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周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七旬老人跟团旅游途中晕倒，旅行结束后住院治疗9天，索赔遭拒后起诉了。烈日炎炎，奔波赶路，疲惫不堪的他突然眼前一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72岁的刘丽在某旅行社报名了双人行14日游，支付了8011元团费之后，旅行社却未与其签订书面合同，未开具发票。刘丽当时没有过多的计较，她想着只要能够顺利出游就行，签不签合同无所谓。可是呢，谁也没有想到，这趟满心期待的旅程竟然因为一场意外陷入了纠纷。行程进行到第12天，天气炎热，加上连日奔波赶路，刘丽疲惫不堪，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竟然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地。随团导游随即赶来查看情况，好在他很快醒了过来。醒来之后，他登上火车随团继续游玩。旅途结束之后，刘丽以为休息一下就能好转，可是身体的不适感却越来越强烈。次日身体状况依旧没有改善，就医后发现刘丽并非单纯的中暑，还伴有2型糖尿病、高肾性昏迷等多种严重并发症，前后住院治疗9天，个人累计支付医疗费等相关费用共计1.1万余元。更让人无奈的是，由于刘丽就医的时候已经是旅行结束的次日，超出了旅游意外险约定的旅行期间，导致相关费用无法通过保险理赔，所有医疗开支只能由自己承担。 刘丽的家属认为，旅行社未及时送医，导致病情延误以及保险无法理赔，要求赔偿遭拒之后，将旅行社诉至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而该旅行社在诉讼期间办理了简易注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旅行社需要承担责任吗？周律师。
8: 好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双方呢，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消费者支付了团费，就与经营者呢提供服务形成了事实的合同关系。旅行社辩称呢，问了老人，老人说不用，但这种理由呢无法作为直接免责的依据。作为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旅行社导游呢对老人突发疾病的风险呢应当有更高的程度的认知。在老人已经晕倒的情况下呢，仅口头询问，没有实质性的观察和陪护，没有尽到救助的义务，而且呢因为旅行社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呢，老人的病情被拖延，就医时间拖延至行程结束以后，错过了保险理赔的时效，这个损失后果呢与旅行社的违约行为呢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法呢应当赔偿。旅行社呢在诉讼期间呢办理了简易的注销程序，对此呢按照法律规定呢，如果旅行社的股东没有足额的出资，或者公司呢未经清算恶意注销的，股东应当在没有出资范围内呢对公司的债务呢承担清偿责任。而旅行社的两名股东呢没有足额的注册这个缴纳呢注册资本，所以呢需要呢在未出资的范围内呢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判决两名股东共同返还刘丽部分团费2000元，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1225元。那么，旅途当中感到不适应该怎么办？旅行社应该履行哪些安全保障义务呢？周律师。
8: 在此提醒呢，游客出游时呢，必须要旅行社呢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开具正规的发票，切勿因这个图省心呢忽视自身的合法权益。老年游客呢选择长途旅行的时候呢，需要充分的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切勿硬撑。同时呢提醒旅行社组织老年团呢应当履行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突发状况时呢需要采取实质性的救助措施，不得仅以口头的询问而免责。公司注销呢需要依法清算，股东切勿试图通过注销而规避债务，否则呢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孙先生家的房屋交付至今一直漏水，多次维修都没有用，现在依旧漏水。孙先生想问，这样的情况能达到退换的标准吗？周律师。
8: 购买的房屋呢经过多次的维修后仍然漏水，是否达到了这个退换的标准呢，需要以其是否影响的这个严重影响到其正常居住为标准。首先呢，如果漏水情况严重影响了正常居住的使用呢，是可以有权解除合同的，要求开发商退换房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条规定呢，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的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呢应予以支持。在案例中呢并没有说明房屋漏水的严重程度，建议呢委托专业的房屋鉴定机构，通常呢可以向当地的住建局呢寻求帮助，拿到确切的鉴定报告以后呢，可以向法院呢提起合同解除之诉，要求开发商呢赔偿损失。如果房屋呢虽然经过多次维修，但并不属于严重的影响居住的情况，无法要求开发商退房，但可以要求开发商呢承担修复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呢，交付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在保修期内呢，开发商应当履行修复责任，承担相应的维修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比如家具呢损坏的费用，维修期间外出租房等等费用。总之呢，是否严重影响自己的正常居住和使用呢，司法实践中是需要通过实地的勘查等方式呢进行综合的评定。因此呢，建议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呢进行鉴定，在明确房屋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后呢，

0: 相关的诉讼程序。
1: 嗯，好的，感谢周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尝一尝。
3: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威。近日，苏州某宾馆停车场内，一辆奔驰车突然后座内起火，消防人员破窗灭火之后，发现车进宾馆的车主说，因为车里有蚊子，所以自己在进宾馆之前呢，在后座点了盘蚊香，结果香灰掉落了。哎呀妈呀，蚊子这下真的烧死了，没毛病，钱有了，豪车有了，蚊香也有了，就是差个脑子。提示各位，夏天来了，车内温度很高，千万不要放一些容易爆炸着火的物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0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28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20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我是董威，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

0: 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的周丽律师。周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周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公共道路关系到每个人的出行安全，因高空光缆坠落引发交通意外事故，应该由谁来担责呢？近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23年的一个夜晚，原告小李驾驶电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因天黑未看见悬挂在低空的光缆，以至于被绊倒受伤。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确认，绊倒小李的两根光缆线分别属于甲公司和乙公司。事故发生之后，小李住院治疗38天，医疗费共20000余元，经鉴定伤残等级为10级。小李于是将甲公司、乙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22万余元。被告辩称，小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有灯光的情况下被光缆挂倒，其自身是有一定责任的。那么在这起案例当中，责任要如何划分？甲公司和乙公司应该承担责任吗？周律师。
2: 首先呢，公民的身体健康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为本案呢是空中坠落的线缆引发的交通事故。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呢，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这个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和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呢，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两被告呢，作为线缆的所有人，有义务对涉案路段的线缆进行维护，而两被告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线缆履行了管理义务，在原告正常的通行的情况下呢，坠落的线缆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两被告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1: 那么在生活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来避免呢？您来做个提醒吧。
2: 在这里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公众的道路呢的安全呢，关系到了社会公众的出行自由和人身财产权益。作为传输载体的光缆呢，遍布了城乡各处，在方便生活的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作为光缆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应当尽到妥善的管理义务，对光缆等搁置物、 悬挂物品呢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检修，避免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而作为过路的行人和机动车而言呢，出行时要多留意，多观察路况，防止自身突发情况呢而导致这个本身的这个身体受损。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帮人终害己，误铸电诈成帮凶。某天因为网络赌博输钱而烦恼的梁某某看到网站客服发送的信息，信息是这么写的：您好，只需要提供银行卡过账赌博资金就可以日赚500元，要考虑一下吗？梁某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梁某某按照客服的指示，将其名下的2张银行卡提供给对方，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梁某某就赚到了10000余元。于是呢，梁某某又将其好友李某邀请过来兼职，李某将其名下的4张银行卡提供给了客服，并从中获利数千元，梁某某也从中收取了介绍费。经查，两人提供的6张银行卡均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最终呢，梁某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李某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梁某某和李某都犯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在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周律师，
2: 根据刑法第287条这个第2款规定呢，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的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帬助呢，情节严重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并处这个单处罚金。此外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呢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意见2第7条规定呢，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下列行为呢，可以认定为刑法第287条第2款规定的帮助行为，包括呢，第1，有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的，还包括第2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和这个互联网卡的这种行为呢，都是这个刑法规定的帮助行为。
1: 关于这种情况，您来做一个提示吧，周律师。
2: 好的，近年来呢，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日益猖獗，严重的危害到咱们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帮信犯罪呢，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呢，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泛滥呢，起到了这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呢，如果明知他人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为其提供电话卡、银行卡、支付工具，帮助这个跑分过账等等行为呢，支付结算金额或者违法数额达到一定程度的呢，都可以呢构成帮助网络信息犯罪的活动，可以构成此罪。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切记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贪念呢，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优盾呢，以及对外的对公账户、手机卡呢等重要的个人信息出租或者出售给他人使用。发现非法买卖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以及对公账户和优盾等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共同维护健康良好的网络金融环境。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说好货到付款，收货人不付怎么办呢？运输合同当中经常有约定货到付款的情形，多数情况下收货方对支付运费没有异议，但如果遇到收货方拒绝支付运费，承运人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3年7月，刘某通过中介找到宋某，约定由宋某将一车猪柏油从甘肃金昌运送到山东聊城，货物送到之后由收货人支付运费。后来宋某按照约定将货物运送到了指定的地点，并交付给了收货方。 但是收货方称重之后发现货物比约定的少了1.8吨，因此拒绝支付运费。后来呢，宋某

0: 联系刘某，刘某称他与收货人约定好了由收货人来付运费，也拒绝支付运费。宋某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支付运费。那么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刘某支付运费的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呢？周律师，
1: 宋某呢与刘某之间的这个货物运输合同呢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双方呢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呢履行各自的义务。宋某呢作为承运人呢已经将货物运输至托运人指定的地点，并且呢予以交付，刘某呢或者收货人呢应支付宋某相应的运费。虽然刘某与宋某约定的是由收货人支付运费，但是运输合同的签订主体是刘某和宋某，刘某不能因为约定由收货人支付运费而免除自身的付款义务。根据民法典523条的规定呢，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呢应当向债权人呢承担违约责任。故呢当收货人明确拒绝支付货这个运费的时候呢，刘某应当向宋某承担违约责任。
0: 嗯，那么合同的相对性是不是也能约束双方更好的去履行义务呢？周律师，
1: 合同具有相对性，能约束当事人双方。虽然合同双方可以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履行义务，但如果第三人拒不履行该义务的时候呢，仍然应由债务人来继续向履行义务或者是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呢，货物运输合同的双方为刘某和宋某，收货人为第三人。虽然按照刘某和宋某的约定呢，由第三人也就是收货人来承担运费，但是收货人明确拒绝支付运费的时候呢，宋某应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呢向刘某主张。
0: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出租房屋租赁是现在社会中老百姓经常会接触到的一种法律关系。如果我在房屋租赁的过程当中房屋失火，到底该由租赁方承担责任，还是发租方承担责任，或者是电力公司的责任呢？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关于出租房着火的民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驳回了房东陈某要求电力公司赔偿损失的诉求。陈某是华容县一住宅的房东，2021年2月18号晚，其住宅起火，租户陆某在老家过年，2月24号才返回华容，期间房屋一直无人。值得注意的是，该房屋在2021年的2月3号欠费停电，并于2021年的2月5号和2月10号分别缴纳20元和100元电费之后，不久又变成了欠费的情况。期间，租户陆某多次要求房东陈某查看和解决扣费问题，并询问电源开关位置。陈某因为没有钥匙，仅在房外查看，表示房屋无异常。经消防部门调查认定，起火部位呢是位于二楼东侧卧室床铺，起火点为电吹风处，而且能排除雷击、自燃、生活用火不慎等原因引起火灾，不能排除电吹风长时间使用导致温度过高引起火灾。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法院是驳回了房东陈某要求电力公司赔偿损失的诉求，这个是为什么呢？周律师，
1: 在这个案例中呢，因为起火的原因呢是不能排除电吹风长期使用而导致这个温度过高引发的火灾，陈某呢也没有证据呢来证明这个房屋起火是与电力公司的电表故障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陈某虽然有损失存在，但是未能提供呢足够的证据能够证实其具体的损失，所以呢电力公司对该起事故呢是不承担责任的。
0: 嗯，在租赁合同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周律师，
1: 从租赁合同的角度来看呢，房屋的出租方负有确保房屋和附属设施正常使用以及安全的责任，也就是说呢出租方提供的租赁物呢也就是房屋的这个要符合呢租赁使用的条件，一要安全，二要可以使用。作为这个承租方呢，在合同关系中呢应当按照租赁物的性质和合同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如果因为保管维护不善

造成租赁物损毁的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作为电力公司呢，在于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应当确保服务符合安全标准，并且呢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如呢做好定期或不定期的这个巡查检查，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使用的用电安全。那么当事人呢，在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呢，所依据的事实呢，

0: 甜蜜石榴子。
1: 每到夏日夜晚，五十九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2: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1: 今年四十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十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九连团12个连队。
2: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1: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3: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2: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2: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4: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5: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6: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倾家荡产，危害一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7: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8: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地下车位权属如何认定，开发商是否有权打包卖给个人呢？某公司在湘潭市月塘区开发了某商业广场，商业广场规划建设总停车位3998个，其中地下停车位2380个。2020年9月，某公司在其售楼处以及报纸上张贴了对外销售车位的公告，内容为：为保障您对小区地下车位使用的优先权，请于2020年10月3号前到营销中心选购车位，逾期放弃向我司选购车位的，我司将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对未选购的车位进行统一处置，今后有车位需求的业主可以向新的接管单位申请。公告期限届满之后，某公司呢一次性将剩余的1348个车位销售给了蒋某，并签订了协议。廖某等90名业主认为，地下停车位计入其房屋面积公摊，应属于业主共同共有。某公司蒋某侵害了其权益，于是呢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确认某商业广场地下停车场为全体业主共有，确认某公司与蒋某签订的全部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地下停车位是否是业主共有的呢？周律师，
9: 根据民法典第275条的规定呢，建筑区划内和规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和车库的归属呢，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呢进行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呢，属于业主共有。依据此条规定呢，产权车位的所有权归属要依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如果业主向开发商购买了产权车位，并且办理了过户手续， 应当

0: 属于该业主所有，尚未出售的给业主的这个产权车位呢，所有权是属于开发商所有。
1: 嗯，
0: 民法典呢尊重契约精神，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确定建筑区划内符合规划建设的车位归属的问题。因此本案中呢，廖某等业主呢与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明确约定了地下停车位的归属呢归某公司所有。业主们呢虽主张该条款呢是属于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但是业主与某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的合同标的物呢为商品房，并不包含车位，该条款约定车位的归属并未免除某公司支付合同标的物也就是商品房的合同义务，不属于应当适用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故该合同条款呢是有效的。
1: 嗯，
0: 依据合同条款的约定呢，业主并不享有涉案车位的所有权。此外呢，涉案地下停车位呢是由某公司经过规划许可投资建造的，故某公司呢对作为这个投资者呢依法享有涉案车位的使用管理权益，故廖某等人呢主张涉案地下车位呢是属于全体小区的这个业主共有的，这个事实呢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1: 嗯，那么某公司将小区的1300多个停车位转让给蒋某的这个行为有没有效呢？周律师，
0: 根据民法典第276条的规定呢，建筑区划内呢规划用于停的业主的需要，与如何为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的第5条呢也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该条规定呢，建设单位应当按照配比这个配置比例呢，将车位车库以这个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呢，处分给业主，应当呢认定为其行为符合民法典第276条有关应当满足首先满足业主需要的规定。前款所称的这个配置比例呢，是指这个规划确定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和房屋套数的这个比例。而本案中呢，某公司和蒋某呢均没有提交证据证实蒋某一次性购买了这个1300个车位是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房屋与车位的配置比例，其购买的行为呢影响了小区业主的日常需求。某公司将超出配置比例外的车位呢转让给了蒋某的行为呢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被认定为无效行为。
1: 嗯，好的，感谢周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韩愈律师事务所周丽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周丽律师擅长处理劳动纠纷、婚姻纠纷、侵权纠纷、合同纠纷等。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9-9954-5288，189-9954-5288。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1: 聚焦兵团时政热点，关注百姓民生点滴，权威解读大政方针，用心倾听基层声音，尽在每周一周五瞭望兵团。
5: 我希望能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烹饪技艺和教学经验带到兵团，投身职业教育事业，为兵团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让创业拉动就业，创业扩大就业。
6: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曾月。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他就是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现代服务学院烹饪系主任方辉。方主任您好，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非常欢迎方主任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您在学校里目前主要负责哪些教学工作，深耕哪个专业？

0: 领域呢？
1: 我在学校里面是教的烹饪工艺与营养方面的这个课。我们所知道的，从古至今，中国的职业范畴里面，被冠以师的无非三大类，分别是老师、医师、厨师。老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医师是身体救治的白衣天使，而厨师呢，则两者兼具，和医生一样，都是穿着白大褂，但是所做的美食，既满足身体的需求，又愉悦了这个心灵的感受。那么他们除了会做菜，还要会管理，会营销，会商业运作。
0: 我们了解到，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中，兵团共有五个技能大师工作室成功入选，这是非常难得的成绩。那么作为入选相关项目的核心骨干，方主任在得知消息的时候，想必内心也是满是欣喜和激动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心情吧。
1: 当时得知自己入选了国家级高技能人才这个大师工作室的时候啊，非常欣喜也非常激动。说实话，从业至今我也取得了一些荣誉，但和这次入选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相比却完全不同。我大概举几个例子吧，比如09年我参加全国第六届烹饪技能大赛获得了金奖，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全国性的奖，并且还是金牌。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时间给我家里面打电话说，妈，我得了金牌了，你儿子行了。说着说着就哭了，有得奖的欣慰，但更多的是对新年中所吃过的苦的一种安慰，有一种范进中举的心态。但是我有一道菜是黄金牡丹银鳕鱼，为了追求十朵用鱼肉拼摆出来的牡丹花，不管是外形还是尺寸大小，哪怕是花蕊的方向都要完全一致，丝毫不差。我当时是厨师长，白天要进行繁忙的生产加工，厨房行政事务的处理，只有等忙完了，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自己才一个人关在厨房里，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做这道菜，切完了摆，摆好了又重新来过，直到完成这个肌肉记忆，让每一朵牡丹花都统一为止。整整三个多夜，每天平均休息不超过三个小时，也是这次成绩的取得，让我走上了参加各类比赛和挑战的道路，没有一年停止过脚步。再比如我2011年和2022年两次获得中华金厨奖。中华金厨奖是中国烹饪协会颁发的一种旨在表彰在全国厨师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和成果的最高奖项，每个省只有3到5个名额，但我且拿了两次，这在全国也是独一份的。再比如我2014年独自一人指导4名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团体一等奖，这是教育部对职业教育的最高奖项。我是2011年5月份通过事业单位考试进入原来的学校，奖项的取得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当时学校一下子啊就把我的学校推成了山西职业教育餐饮圈的龙头地位，一直至今。因为这个一等奖也开创了华北六省的先河，那么这个成绩在山西截止到目前还是唯一。从此以后，中国的高职餐饮教育前有了一个新的面孔，这一副新的面孔来自于中国北方的山西。这次成绩的取得导致了后面我就不参赛了，每次组委会都让我作为评委参加这个比赛，比如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 三进技术人手的企

0: 彼得，中国烹饪大师的授予，国家级评委、国家级裁判员的喜得，三晋英才的称号，科技部科技进步奖的获得，教育部产业导师的入选，这些都是在我职业生涯中留下了一笔笔的回忆，在此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我说这些不是炫耀，我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觉得人只有不断的逼自己才能不断进步，而且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比自己努力的人太多了，比自己聪明、比自己优秀的人也太多了。我是2024年10月份通过高技能人才引进到现在的单位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参加了全国第九届烹饪大赛，先是参加了新疆赛区的选拔，获得了金奖，拿到了入场券，进入全国总决赛。12月就到郑州参加了全国总决赛，拿到了特金奖，并且拿到了亚金，这在新疆烹饪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好的成绩。也因为这次成绩被新疆烹饪协会破格聘为副会长。说起这次比赛还有一个玩笑，当时全国第九届烹饪大赛组委会已经通知我当新疆赛区的评委，我也接收了。我接受了以后，我向学院的领导报备，学院领导说，你进来的时候我们看你的履历，你这个评委的次数和历程特别的多，我们好不容易费心巴拉的把你引进到我们的学院，你能不能代表学院以选手的身份参加比赛？我觉得这是学院对我的考验，但是同时我也是非常的担心也害怕。为什么担心和害怕？以前我是评委，我是点评别人的身份，现在我要站在激光灯下让别人点评我，如果得奖还好，万一不得奖，这个人可是跌到全国了。回来以后同事们可能还会说，你就这种水平成绩都是以前的，那么你现在呢，说明你的手艺也丢了，水平也不行了。但是经过慎重考虑以后，我觉得这是学校对我的考验，所以我赶快下定决心就和组委会联系，我说我放弃此次评委工作。当时组委会很诧异啊，全国这么多大师挤破头脑就想在这个评委这个工作上露个脸啊，因为这个全国人民都看着了才在上面当评委，完了自己还能炫耀啊，这个倒是个评职称的时刻，这个评委的历程还能加分啊，为什么要放弃？但是我没有解释原因啊，我说因为个人原因我放弃此次比赛，组委会说尊重你的选择。结果在总决赛表彰会上，组委会的领导还跟我开玩笑，哎呀方大师啊，你不能这样玩的，不带这样玩的，你一点机会都不给年轻人了。后面看一看这些选手哦，要么是90年要么是00后啊，就我一个70后，整场所有的年龄最大了。此次来到新疆以后，我也一直没有停歇。2025年又分别获得了兵团技术人手和新疆工匠的荣誉称号。这个兵团技术人手是和我前面的三晋技术人手同样属于省级的技术人手的荣誉称号。我曾经问过自己，会停止吗？身体里面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不会，绝对不会。此次国家级大师工作室的获批，让我的斗志更加的高昂起来了。我要战斗，我要积极战斗。
1: 本来是要以评委的身份参加比赛的，没想到后来是以选手的身份参加的。我想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很多听众朋友看来都是前所未闻哈。而且我听到的时候还在想，又有多少人能够放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和已取得的成绩不去当评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确实是您是实至名归，有这个实力哈。 能够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对于您而言，我相信不仅是一份荣誉，

0: 更是一份责任。那这份认可对您的这个职业发展、专业深耕，或者是包括所在院校的人才培养，又意味着什么呢，方主任？
1: 那么这一次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对我而言，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平台更高了，那么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内心既有压力，也充满动力。这也意味着我们有了更广阔的舞台，能够在服务社会发展、服务区域经济建设、投身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更深更广的作用，用技能创造更大价值，取得更大的成效。
0: 因为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此前其实在山西已经拥有了非常成熟的职业发展路径，却在2024年作为高技能人才被引进到了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想让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毅然选择扎根兵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烹饪职业教育事业当中呢，方主任？
1: 新疆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来过以后就让人念念不忘，也让我对这片热土心生向往，可以说日思夜想，我希望能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烹饪技艺和教学经验带到兵团，投身职业教育事业，为兵团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所以选择扎根这里深耕烹饪教育。其实这也和我的家庭出身是分不开的，我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小的时候老是听他说战争的一些故事，直到他去世我一直保留着当时国家给他发的保家卫国的木牌匾和他的抗美援朝荣誉勋章。我从小是在生活在学校的家属院，我父亲是从乡村小学教师后面一直干到校长直至退休，所以我从小就是听着读书声醒来，经常半夜还能看见父亲批改作业的身影，这些可能都是造成我不怕吃苦、不畏艰难、不肯安于现状的性格。所以这次回到新疆以后，我发了个朋友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我是这样写的：传承的力量，只要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我们祖孙三代听从召唤，这可能也是一种情怀吧。
0: 所以可以说其实您与新疆与兵团的缘分由来已久，刚刚也提到了2015年的时候就有过一年半的这个援疆经历，这可以说是第二次与兵团结缘了。其实我相信这两次来到兵团，从援疆干部到院校教师，您的心境肯定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想让您也跟我们来聊一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那么两次来到兵团，我的心境和认知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5年的援疆经历，可以是说是我与兵团结缘的起点。那一次是晋江，而2024年再次选择来到这里，更像是一次回疆，是缘分的延续。从去年10月回到兵团至今，随着对这片土地不断的深入，我对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胡杨精神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心中也多了一份由衷的热爱与深深的敬畏。
0: 来到兵团，在援疆期间，方主任，您觉得当时当地的这个烹饪专业的状况是怎样的？在您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比如说有什么短板或者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1: 虽然2015年那次演讲时间很短，短短的1年半，但是给我留下的事情和回忆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我是山西省第二批演讲干部，当时山西省委组织部总共派出了103名人员到65家旗和昌吉州进行演讲工作，其中42名是行政干部，61名是专业技术人员。我当时有行政职务，但是我到了受援地以后和指挥长申请我想到一线，我想当一名普通老师，后面组织把我重新派到5家旗职业技术学校。去了以后，首先从教改开始，和受援学校老师共同把教学资料及人才培养方案继续优化， 同时迅速组建技能竞赛团队，包括指导老师和学生，他们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新练选手时，我记得有一名叫秦延福的选手，对剔子菜往仪容中加水和手法一直不稳定，我就亲自打一遍，让他坐着照着打一遍，反复成百上千次的练。有一次他杀鱼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划破了，我说你停两天再练吧，他说老师不行，古代铸剑师还要喂血了，况且我们的基础这么的差，怎么和南方的前辈比拼。经过他不断的努力，终于练成了。另外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剔子菜，这是我们的专业术语。这个菜最拿手出处也是江苏菜，主要分鸡剔子和鱼剔子，就是把鸡肉和鱼肉做成蓉的形状，再做成各种造型，比如说龙凤各种动物造型，是功夫菜。江苏菜在八大菜系中也叫淮扬菜，主要用于国宴。那么开国第一宴用的就是淮扬菜，追求的是吃鱼不见鱼，吃肉不见肉，吃鸡不见鸡。专业上经常说，酥烂脱骨不失其形，软滑细嫩不失其味，不见其形但见其味。正好我又是江苏南京人，从小学徒就是学的淮扬菜，我做菜的底子就是淮扬菜。
0: 方主任呢曾经指导学生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也成功实现了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烹饪专业进入国赛零的突破。那这份突破背后凝聚着您和学生们的大量心血，也想让您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为了这份零的突破，您和学生们又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1: 能带领学生实现学院烹饪专业国赛零的突破，我和同学们都是累并快乐者。2024年刚到学院，我就接手了技能竞赛指导工作，先后备战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从备赛到最终完赛，整整一年时间里，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寒暑假和周末，每天从早晨9点训练到深夜，前年坚守在青年一线，每一道菜品每一个环节都反复打磨，精益求精，但是菜品雕琢就不下上万次。虽然过程十分艰辛，但大家目标一致，全力以赴，整个过程充实而有意义。我解释一下，2024年以前教育部的这个比赛名称为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2024年教育部开始进行赛事调整，规则全部改变，对标国际，由原来的4小时赛程变为1小时，评分标准和规则和世界技能大赛完全一样，名称也改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除了展示技能以外，要体现新技术的应用、AI 的应用、新方法的应用，解决了行业上的什么痛点，解决了什么实际的问题，为社会带来什么价值，要求更细限了。
0: 烹饪比赛当中也会去考察，比如说新技术的应用、 AI 的应用，那这个怎么考察呢？
1: 这个我们刚开始接到这个比赛规则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因为是全新的赛事。然后我们细读这个比赛规则，因为这是紧跟我们现在国家倡导的这个智能这个融入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可以，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备赛我们今年的世界职业院校大赛。我们中餐和西餐最大的不同就是中餐使用的完全是靠技术，西餐完全是靠设备。我们现在印象中西餐除了炸就是烤，要么煎，很少有炒的东西。我们印象中能炒的就是炒意面，但是中餐一把菜刀可以对于无数的食材都可以处理，一口锅对于无数的食材也可以做出各种的风味，但是我们中餐跟西餐比还是有缺陷。比如说我们的标准化，我们老百姓经常会发现，我们到这家店吃饭，如果这个厨师换了，菜还没变，但是味道完全变了，人的因素很大。
0: 是
1: 我们以前人吃饭喜欢这个油多一点，我们现在好多餐具厨具已经开始

0: 自动有控油功能，吃的要健康，并且要吃的要有这个仪式感啊，并且我们吃的要这个叫什么有我们的情绪价值，已经不光是吃饭了。
1: 对，现在流行吃漂亮饭。
0: 对，所以这个就给我们这个提供了一个这个就是新技术和新设备的这个需求。
1: 凭借援疆期间的突出表现，方主任被兵团授予兵团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称号并记功。那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您而言又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呢？又给了您哪些前行的动力呢？方主任，
0: 我们那一批回籍的援疆干部中，记忆中有六人获得优秀援疆干部的称号，这是组织上对我援疆期间工作的肯定，但是我更觉得是责任与担当，时刻鞭策自己要对得起优秀这两个字，也时刻反思自己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够优秀，反思的成分更大一些，这也是导致我这一次回到兵团的重要原因。我想我可能是完美主义者，也可能有一些强迫症，老是觉得自己还能做得更好一点。我一直有个习惯，每天晚上临睡前会在头脑里面复盘一下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找出说错的话、办错的事、干错的活。我也一直感恩我身边的所有朋友包容我的错误。
1: 2024年，您开始负责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烹饪系的全面工作之后，大力推进了房企拓岗的工作，成功新增了30多家实训基地。推进这项工作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怎么想要去做这样一项工作的呢？
0: 其实我的初衷很简单，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想同学们的实习的面更广更宽，能岗实习的选择性更大。第二个是想让同学们就业的选择性更多。因为不管是理论学习还是实践式学习，最终你人才培养的结果一定是看就业质量。房企脱岗这项工作我们会一直推进，尽量选择新疆餐饮的头部企业、规上企业和大型连锁企业。为什么这样选择了？这是对学生们的成长和兵团烹饪人才的培养贡献我们兵团新型职业技术学院的力量。
1: 稍事休息，待会儿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4: 所以我们只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5: 16个督战组就是对2009
6: 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4: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9: 现在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0: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1: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2: 我希望能把自己多，我希望能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烹饪技艺和教学经验带到兵团，投身职业教育事业，为兵团培养更多实用型技能人才。让创业拉动就业，创业扩大就业。

0: 在2024年底第九届全国烹饪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当中，您斩获特金奖亚军，创造了新疆烹饪史上的最好成绩哈。这个成绩也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敬佩的。想让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当时在备赛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您又是怎么样一步步突破，最终站上这个领奖台的？我相信应该是会有的吧。
1: 有的。
0: 嗯，
1: 这个全国烹饪技能大赛呢是5年一届，是国内餐饮行业的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国家二类这个赛事。全国我们知道厨师的从业者是数量特别庞大的，
0: 嗯，
1: 光注册的中国的厨师就有2000万以上，没有注册的是他数倍以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规模。那么赛事要经过各个省的层层选拔，最终在几千万的厨师里面会选拔出来270名左右的这个选手，这些选手都是全国各地的顶尖高手，竞争是十分激烈的。备赛期间我就想了，
0: 嗯，
1: 既然我代表新疆，那么我一定要用新疆的食材，就是我们的地标，我们的食材，比如说我们的羊肉，
0: 嗯，
1: 我们的羊肉全世界的人来了新疆都说羊肉好吃啊，为什么好吃呢？它是喝着这个天山的血水，吃着中草药，你说它的肉能不好吃吗？
0: 嗯，
1: 我们新疆的菜跟全国特别南方这边比的话，特点是粗。
0: 嗯，
1: 以前我们新疆的队参赛的时候有上过羊肉串，不瞒大家说分并不高，
0: 哦，
1: 评分里面分的好多项，色香味意形这个，
0: 嗯，
1: 都得有得分项和扣分项，嗯，我们在口味上面一定是基本上是满分，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在这个叫颜色上面分数也很高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形状和我们的这些器皿啊，我们的这个故事方面我们
0: 逊色一点，
1: 会丢很多分，嗯嗯，所以这次我可能我也起了巧，用我们新疆的食材，加上我们的内地的一些装盘手法和一些装饰的方法，
0: 嗯，
1: 把它做细了。
0: 方主任呢，不仅厨艺精湛，在专业领域呢也是成果丰硕，还出版了11本烹饪相关的专业书籍，研发了智能全自动烹饪机器人的专利。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和追求，让您在坚守技艺传承的同时还能够去兼顾理论研究与科技创新，做到全方位发展的呢？
1: 我收集了好多老的这个烹饪书籍和老的菜谱，我发现通过言传身教了只能影响身边的人。我后面尝试着写书，其实啊，我发现书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我自己个人也有自己的书规划，我计划在这5年每一年出一本书啊。这个，但这一次我会有所变化。以前我所有的出书基本上是我自己独著和专著，这个为主，
0: 嗯，
1: 啊。但是这次的变化就是我准备从今年开始，每年一本书的情况下，是带上我们的年轻教师，让他们也参与进来，让他们一块撰写，因为我让他们撰写，他们就有压力了，他们就得搜资料，他们就收集素材，
0: 嗯，
1: 他们就可能要试验，因为这些东西你写出来东西不像以前了，现在的学生和现在的这个读者是很挑剔的，所以对我们提出要求更高。为什么我要带年轻人写了？因为最终还是要交给年轻人的。我刚才说了，马上眼看快50了，我最多就是延迟退休，也就是10几年。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不把年轻这个老师培养起来，其实我们对这个职业，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一方面写书我要带上他们，另外我也计划啊，把这个精力往科研上面放。你我们大师工作室不是成立了吗？我们下一步我们这个专利这一块，因为有几年确实我没做了啊，我准备这个在这个5年之内要做2到3项专利，但是这个专利一定是跟新疆有关系的。我现在我基本上方向都确定了，一种是烤肉的啊，就是一种新型的烤肉的，怎么样让我们的烤肉又香，我们的这个油脂又想方设法让它减少啊，更健康一点。另外一种我想在这个抓饭或者狼方面，我在这个往专利上面想一想，
0: 嗯，
1: 怎么样？

0: 研发一个这个东西，让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出来非常鲜的这个抓饭啊，我们不用弄那种炭火炉子，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绿色环保能源，比如说电来做出一些美味的东西，这个是我下一步的方向。但是这一定也是跟我们的年轻教师一块完成啊，这是我的这个去年的11月5号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其实很少发朋友圈的，因为我去年这个新疆工作，我看到一个这个短记也好，我是特别的感慨啊，哦，我感同身受，我觉得很好玩，我就发到我朋友圈。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不奋斗，不努力，你背井离乡是干嘛来的？哦，我觉得这句话，我特别认同。你说我大老远啊，我跑到新疆来。我回新疆，我如果我来躺平，我觉得对不起这个当时兵团把我引进来啊，我也对不起这个高技能人才这个称号啊，所以我是这样想的。
1: 作为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评委，您每年都要为数千名的炊事员、职业厨师开展技能培训和考评工作。那在兵团开展这类技能培训的时候，您又是如何结合兵团的地域特色、饮食特点，调整培训内容，让培训更贴合当地需求的呢？
0: 我是这样的，我分两步。第一个，我会每年到总队，然后到每个支队，给他们进行培训。这是我培训的阶段，比如说他这个战情保障的这个四菜一汤怎么做，要快速的从这个生的到熟的是需要有战地这个规矩的，然后给他怎么做，做出来色香味都好吃啊，都好看啊，而且很实用，这个同时，然后我到他有一个这个节点，就是我对他们进行考评，这个考评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啊。然后我们好多职业的厨师要进行这个叫培训，因为现在我们人社部，大家可能看电视看到了，我们人社部对于我们这个叫地方人员的这个培训是花了很大的力度的。我们工作室也有一项功能，和学校一块就要对我们进行所有团场的这个技能培训。我们每年现在已经不是几千人了，已经是几万人的培训了。这个我们有这个，因为这个数据这个东西是在这个官网里面，你是无法改变的。
1: 对，
0: 所以这项工作我们在推进的是，确实一直在每一年在培训的人数方面，我们主要是烹饪和面点类嘛。这培训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也让很多团场的职工和这个社会的人员拥有了再一次就业和创业的一项技能和本领啊，是这样的。
1: 您一直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理念，带领学生在各级技能大赛中是屡获佳绩。那么在您看来，兵团的烹饪专业学生身上有着哪些独特的优势？作为教育者，您又是如何更好地激发他们的专业热情和学习动力的呢？
0: 那么兵团学生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吃苦精神。这个是我走了这么多地方，这是最大的感触，就是兵团人的吃苦精神是任何一个地方所不能比拟的。我首先我会要求本专业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多穿插一些大赛美食的照片和视频，激发他们的兴趣。我们兵团人吃苦精神是有，但是我们兵团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要做，所以我们这个走出去的机会并不是太多，所以这个跟瑞的接触还是确实不是很多，所以导致了他们这个叫见识也好，或者这个也是有局限性的。所以我让我们的老师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多的放一些这些美食的这个视频啊，大赛的照片啊，让同学们知道菜还能这样做。另外我会多组织培养他们参加各种这个大赛，努力让他们获得好的成绩啊，也许一次比赛会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比如说有的学生他拿了全国的奖了，他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学校当老师啊。他解决他身份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学校进人一般两种途径，第一种要么你是研究生博士

0: 这里有学历的要求，
1: 嗯，
0: 要么你就是走技术，你在全国大赛里面比如说拿了非常好的名次，国家是有这种政策支撑的，可以直接以技能这个人才的身份进入学校，无形之中就改变了这个学生的命运了。
1: 对，
0: 然后用它来感染和带动更多更多的学生，形成一个比学赶拼超的一个氛围，最终达到这个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目的。其实一个人的成长除了有人帮助以外，自己的努力也非常非常重要。
1: 那当前的兵团正在大力推进特色餐饮业高质量发展，这为烹饪行业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您认为兵团烹饪行业的发展优势在哪里？作为行业从业者和职业教育者，您计划从哪些方面发力，助力新疆菜品牌建设，推动兵团烹饪行业体制升级呢？方主任，
0: 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食材太好了，
1: 嗯，
0: 我们的地标食材，我们的本土食材啊，比如说我刚才前面说了，我们新疆的盐，不管是阿勒泰的盐还是伊犁的盐，任何一个地方的盐你随便拿出来，都我敢说都超过内地的盐。
1: 对，
0: 因为刚才前面说了嘛，我们的盐一定是喝着天山的血水，
1: 对，生长环境就不一样，
0: 然后它吃着什么中草药，完了以后又是以这个散盐的啊，每天运动量特别大，你说它的盐肉能不好吃吗？啊，然后再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洋葱，当地人叫皮牙子啊，我们的辣椒是吧？为什么好呢？因为新疆这个地方日照时间长，一般来说紫色的东西啊，它的抗癌的成分一般是很高的，
1: 哦，
0: 所以一般为什么喜欢吃黑的、吃紫的？嗯，比如说茄子，比如说这个洋葱，比如说黑芝麻，对，紫甘蓝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紫包菜啊等等这些东西，经过科学的这个研究，确实对人体这个好处是比较大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兵团的人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你看他的口音各不相同，
1: 是
0: 啊，而且来自于全国各地，他就带来他的不同的风俗。比如说我们四川喜欢腌腊味，
1: 嗯，
0: 是吧，我们的广东喜欢吃海鲜，我们的江苏喜欢吃河鲜啊，喜欢吃这个野菜等等这些啊，不同的饮食习惯更带来了我们丰富的全国各地的食材。你在兵团里面如果做客一个月，到不同的家里面，你能尝到不同的各地美食，
1: 对
0: 啊，结合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弄，这就是创作的源泉。我准备和我的团队要深挖我们兵团各式的地方菜特色小吃，比如说我们的凉皮子，比如说我们的面肺子等等，嗯，啊，努力想打造这个一食一品。你看我跟文理已经在对接这个事情，
1: 嗯，
0: 他们特别想做，要每食每桌，就是一个食，比如说到十二食，我吃这一桌宴席是十二食的特点，嗯，比如说我到六食，我吃六食的，比如他有青疙瘩糊是吧，
1: 嗯，
0: 我用青疙瘩糊的一些东西加上他的一些五加旗当地的一些东西做出来的一桌美食，
1: 嗯，
0: 风味不同的特色宴席，这个呢推动这个乡村振兴，扶持这个经济，助力文旅产业的发展，让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啊品尝到每个市的地标美食，嗯，这样我觉得对每个市的这个餐饮的发展应该是有一点推动作用吧，
1: 嗯，
0: 所以下一步我这个努力要做这个，跟我的团队要做这个事情，
1: 嗯，我们也能够去各个市旅游的同时品尝到当地正宗的兵团美食哈。
0: 嗯，好的。
1: 从酒店管理领域转型到烹饪教学，从山西奔赴兵团，方主任已经深耕烹饪领域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您一直坚守匠心、精益求精，在专业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呢？
0: 我觉得还是因为热爱。
1: 嗯，
0: 我是从骨子里面喜欢烹饪的。我不管是出差还是旅游，只要有时间，我每到一个城市，
1: 嗯，
0: 两件事情必干，第一个吃当地的美食，
1: 嗯，
0: 而且我不喜欢吃这种大店，就找了一种街头巷尾那种。
1: 那您怎么找呢？到软件，然后
0: 以前
1: 搜一搜软件，然后
0: 以前
1: 搜一
0: 以前是没有社交软件的，
1: 嗯，
0: 我到地方首先打出租车，
1: 哦，
0: 就问他你们当地人喜欢在什么地方吃饭，
1: 嗯嗯，
0: 下了车以后我就找谁家店人多，
1: 嗯，
0: 我就到谁家去。老百姓的嘴是哄不了的。
1: 是，
0: 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我喜欢自驾游，
1: 嗯，
0: 我们去从山西自驾游到云南，在丽江的时候，我媳妇和我女儿逛得津津有味啊。
1: 嗯。
0: 结果逛着逛着发现我不见了。
1: 嗯。
0: 打电话就找我了，我告诉他们你们继续逛吧。
1: 嗯。
0: 啊，我开车我去找菜市场去了。

0: 差不多有三个小时以后，逛完以后联系我接他们。见我面以后，我媳妇生气的就说我：“你看你那点出息吧，啊，一天到晚就是猜场，猜场啊！”我笑着把后备箱一打开，哦，云南的景多，各种的景，啊，然后买了一堆蔬菜，结果自驾就到了大理的时候，
1: 在哪儿做呢？就带回来呀。
0: 我到了大理的时候，

0: 别人帮你做的东西
1: 全部都吃完，
0: 对，吃完了哦，我觉得太开心了，成就感太高了。
1: 最后呢，想问问您对于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烹饪系未来的发展，您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又将如何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兵团输送更多高素质烹饪技能人才呢？
0: 主要呢是打造啊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团队，我准备多培养青年教师成为骨干，那么我计划了培养一名新疆烹饪大师，2到3名新疆烹饪名师的同时，这个我们前段时间刚刚编的我们烹饪系的实务规划里面，当时我也写了下面这个6点。第一个项目就是百名中国烹饪大师进校园，让烹饪行业的领军人物亲身说教，师生们零距离面对面的接触，提高他们对烹饪的认知，让同学们知道从事烹饪也能成为社会建设的顶尖人才啊。第二个项目呢，这个非遗项目进专业，我是这样想的，我计划落地3个左右，就是15期间啊，要落地3个左右非遗工作室，我准备在我们那个一楼啊，我开3个这个非遗工作室，
1: 嗯，
0: 依托非遗的打造这个品牌。第三个，我准备持续加大前面说的房企拓荒工作，到15结束我准备扩大新增到100家这个企业啊，实行基地。刚才说了，原则上是新疆的餐饮的头部企业、规商企业和连锁企业。第四个，和这个行业协会啊，比如说烹饪协会啊、餐饮协会啊等等这些协会啊，知名的餐饮企业、各地政府联合打造不同的产业学院，要培养适合他们不同需要的餐饮高技能人才。那么第五个呢，我准备努力走出去。确实我前面说了，我们新疆的最大的劣势就是和内地特别和发达地区我们建立的特别餐饮方面建立联系不多，
1: 嗯
0: 啊，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我准备加强和什么知名的餐饮职业教育院校交流和合作。最后一个就是加强这个产业研发，我要准备打造一个这个创业孵化站，和社会资源、政府部门合作，为大学生、兵团职工、地方人员、他的创业就业啊，提供技术支持，然后这个社会资源提供资金的支持，政策就是政府部门提供政策的优惠啊和扶持，让创业拉动就业，创业扩大就业，把我们的就业这一块往前面推一个，这是我的这个初衷。
2: 千工一寻，一技难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瞭望兵团，我们一同走进一位国家级技能大师方辉，聆听他扎根兵团、深耕技艺、立德树人的动人故事。他以锅为器，以技为魂，从山西到兵团，用匠心传承烹饪技艺，以产教融合培育技能人才，用赛场荣光书写兵团烹饪的新辉煌。他用坚守与担当，以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使命，将工匠精神、兵团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深耕，用技能报国，用匠心育人，为兵团技能人才培养、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匠心筑梦，薪火相传，师者人心，照亮边疆。愿大师的坚守与热爱能激励更多兵团技能从业者坚守匠心，奋勇争先，也期待更多技能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以技赋能，以爱坚守，共同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大国工匠兵团力量》就要结束了，感谢方辉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曾月，编辑董威，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是新疆艺术学院退休教师副教授吴烈勇，我是在1963年19岁的时候从黄浦江到塔里木河畔，到龙义师塔里木深处的农场，开始了我书写青春激情的一页。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得到了锻炼。我的绘画基础是在上海中学时期铺垫的，而我的创作能力是在新疆的工作中逐步成长的，是兵团的劳动生活和新疆深切情感奠定了我艺术创作的情怀，并为我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孕育了我一系列的创作。回溯一路历程，感慨万千。新疆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我从物质转向精神的转化，是我在新疆生命的体验中深切地感悟到平凡中的伟大。我始终认为艺术创作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奋斗，而是社会和时代必然的产物。人是社会性的，社会是人生的土壤。新疆永远是我不可忘怀的，我孕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祝福我们的新疆蓬勃发展，祝愿我们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8: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由石河子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二师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科研院校和单位专家组成验收组，对二师29团十六连早熟冬小麦新冬60号高产示范田进行机械实收测产。结果显示，折算准标准水分后，该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826.22公斤。再来关注到，日前在石河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绿洲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首批信创计算机量产下线，标志着八师石河子市在智能创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再来关注到，昨天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中国中亚时空智能新网发布会举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签署中国中亚卫星共建合作协议，中国新疆将与中亚国家共同打造天舞星座。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他 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9，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靳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开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事，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对决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糖水，夏季消暑之至尊，抚慰心灵之仙饮。它是广东人朝朝暮暮的伴侣，是灵魂港湾，更是美食信仰。在盛夏气温随时逼近35度的岭南，广东人的一天可能是这样开启的：清早起来，一碗略微冰镇的海带陈皮绿豆沙，唤醒听了一整夜虫鸣交响曲的你；午后一碗透心清爽的杨枝甘露，热得发昏的你立刻满血复活；到了傍晚，工作宴席吃得你饭气攻心，一壶带着余温的竹蔗茅根水，刮油又解腻；夜晚一碗温热的冰糖雪梨马蹄爽，填满你的胃，抚慰你的心。人生如此美好，惬意

0: 然睡去。
1: 据说啊，这女生呢，为了甜点呢，能够长出第二个胃。那么广东女生为了糖水，还能进化出第三个胃。那么在岭南，糖水的用料必须实诚啊，液体要浓稠，固体要丰硕，最好是你一勺子下去，能够感受到指尖传来的满满阻力。所以说，粤语通常不说饮糖水，而是食糖水。你不禁怀疑，糖水店里慈祥的阿姨是不是在东北有个两亩三分地呢？
0: 那么你错了。尽管糖水用料豪迈，然而呢，在用糖比例上，广东人的精细啊，堪比电子计算机。糖分太重会惹痰，太少又会索然无味。只有配比精确，糖水的滋味才会活灵活现，口感丰富又甜度轻盈，装满第三个灵魂之味也毫无压力。正因为如此，糖水在广东还是减肥食品。一碗糖水顶一餐，别人听了固然是大惊失色的，减肥岂有吃糖的道理。可是呢，到这儿啊，只有广东人会微微一笑，这是信仰，更是生活的真谛。这就是糖水的魅力，它形态多样，姿态万千，既能够解渴又能够饱腹，牢牢占据了广东人的甜品鄙视链的顶端。像什么雪糕，什么奶茶，在五光十色的糖水江湖面前，既没有身段，更没有灵魂。
1: 为什么这广东人这么喜欢甜甜甜呢？那广东人吃甜的，这是有原因的啊。岭南呢，地处亚热带，气候常年闷热潮湿，容易令人食欲不振啊。同时，岭南盛产甘蔗，糖资源极为丰富。对比老火靓汤，这糖水更容易制作，无论是家中厨房还是街头巷尾，来上一碗都能量满满。那么吃啊，是广东人的信仰，时令自然很重要。糖水一年四季都有，但由于时令食材不同，搭配出来的主打糖水自然也不同。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海带陈皮绿豆沙，就是夏季糖水的主角之一。各位也没听错啊，海带啊，海带也能用来制作糖水。那各位如果说是第一次去广东的话啊，对于海带陈皮绿豆沙这个糖水呢，一定会感到非常诧异，心里面会想，海带不是用来煮砂锅煮火锅的吗？啊，还可以用来炖个排骨，怎么还能进了绿豆的场子呢？
0: 别着急啊，各位，这一味海带恰恰是绿豆沙的点睛之笔。糖水的滋味只有甜那是不够的，最好甜中带着一点鲜，鲜又衬托着糖的甜味。深谙此道的广东阿婶们呢，会一早去菜市场寻觅新鲜的海带，不断的清洗浸泡，滤去海的咸腥和细沙，只留下满满的鲜味。另一边呢，灶台上的绿豆沙熬了一半，豆壳和豆瓣已经分离，先捞出豆壳，再加入切成细丁的海带，最后啊，加入陈皮，将一锅夏日风味熬至起沙，冰镇后清凉一下。
1: 岭南呢，沿海的夏天它就是海洋的味道。那这一味海带在绿豆沙中就像催化剂，只要一点点就能让整碗糖水啊，这汤水的滋味活灵活现，甜中带点鲜，鲜中还带点甜啊，还有一种这种若隐若现的海风味道。绿豆沙软烂绵密的口感，因为海带的韧劲，质感立刻变得更加立体，多了一份丝滑细腻的嚼劲。这就是咱们广式糖水的搭配巧思。海边的美好，只需要一味海带便充盈在碗里，这一口下去，滚滚热浪就化成了清爽的海风，让人通体舒畅。
0: 另外一位配角陈皮，表面上呢是为糖水加个味道，实际上呢是为了疗效。广东人相信啊，绿豆和海带搭配过于寒凉，一定要用温热的食材去平衡一下，喝下去呢才会没有心理负担。可能旁人这么一听着啊，觉得像玄学，但这恰恰是广东人的生活信仰。另外一位夏季糖水的主角是削皮之后雪白如玉的马蹄，也就是鼻涕。它爽脆清甜，冷热皆宜，好吃又百搭，上得了宴席，也能做得了糖水的主料，当之无愧的夏天味道。
1: 以捣碎的生马蹄制成的糖水统称为马蹄爽，口感就和名字一样，它也是众多广东夏季糖水主要配料。生马蹄搭配冰糖水就是夏季随处可见的冰糖马蹄爽，喝起来轻巧纤细，爽快清新。加入椰汁玉米熬制，成为糖水铺里常见的椰汁玉米马蹄爽，色彩随即变得动人，口感也更加跃动，与雪梨银耳同主，摇身一变成为了妈妈牌银耳雪梨马蹄爽。那伴随着文火一点点变得浓郁厚实，入口丰腴而丝滑无比，直击灵魂深处，满满的治愈感啊。
0: 无论你是多么刁钻的美食家，在被暑气蒸腾的胃口罢工的盛夏呢，只要有马蹄的存在，几口下去就能够令你回过神来，乃至胃口大开。这个 C 位啊，马蹄那是当之无愧。没有糖水的夏天对于广东人而言是不完美的。如果说他们背离景背乡啊，这个离乡背景必定会想方设法的去搜罗食材，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厨房挥汗如雨，只为了按照妈妈的秘传食谱，严格按照工序煲出一锅来自广东的盛夏之味。毕竟呢，故乡再远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胃，吃好一碗糖水就是广东人的信仰。如果此刻你正在垂涎欲滴，恭喜你中了糖水那甜蜜的毒。
1: 广府湛江潮汕就问问各位，你们觉得谁最甜呢？全世界呢，估计只有中了甜毒颇深的广东人呢，才会为了一碗糖水而疲于奔命啊。那长途奔袭的目标多半是广东顺德。清末明初，顺德厨师携技出海，将粤菜呢也是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顺德也因此被视为粤菜的发祥地。根据1996年修成的顺德县志，当时有句俗谚，食在广东，厨出凤城，凤城呢就是顺德，可见顺德在饮食江湖的地位。那这里也是最著名的糖水，就是大型全国各地的顺德双皮奶。
0: 这个双皮奶的制作过程其实是略微复杂的，将牛奶炖煮之后倒入小碗，成为牛奶 1.0， 冷却之后呢，凝结奶皮，再轻轻倒出，这就是奶皮 1.0。 将倒出的奶皮 1.0 加适量的白糖和蛋清，拌匀之后成为牛奶 2.0， 倒入原本的小碗之内。注意啊，不要破坏奶皮 1.0。 最后啊，整碗端去，隔水炖15分钟，冷却之后形成了奶皮 2.0， 这样一碗双皮奶就做好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老广们要驱车 N 小时去顺德只为了喝一碗双皮奶呢？答案就在那一碗水牛奶里。顺德耕地广阔，水牛是主要劳力，那水牛奶当中的脂肪含量是一般牛奶的2倍左右，可以形成厚得多、风味也更棒的奶皮。于是呢，这一碗顺德水牛双皮奶成了资深饕客的追求。如果说你用了普通牛奶，那么在老饕敏锐的舌尖之下呢，必然是无所遁形。
1: 好，离开了顺德，我们下一个奔袭的目标就是湛江。那湛江呢，位于我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紧紧挨着大海。夏天的主角呢，除了生猛的海棠不烤着吃，做成粉条子，然后呢，用湛江粉条制作糖水啊，称之为粉，这个薯粉嗦，薯粉嗦的这个嗦就是音泽啊，音译过来，它就是一个湛江薯粉特别滑溜的意思啊。那薯粉嗦的嗦呢，就是嗦的一声吸进肚子里，因此得名薯粉嗦。那薯粉嗦的做法非常简单，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将这个红薯粉煮好之后筛出冰镇，然后呢食用时倒入煮好的红糖水或者冰糖水即可。那这种糖水朴实无华，在江湖中显得平淡无奇啊，但是却是咱们无数湛江朋友们的童年记忆啊。即便是今天呢，这个薯粉嗦也是咱们湛江糖水店铁打的招牌啊。毕竟呢，外面的百味再好，真的是也不及故乡内带着一点呼唤的味道嘛。
0: 薯粉在湛江还有变体，就是薯粉粒， 将薯粉制成围棋般大小的颗粒，煮到七分透，搭配炖的软硬适中、颗粒分明的绿豆汤，既有绿豆的清甜，又有薯粉粒的弹牙，吃上两碗就饱了。你看，既有嚼劲儿，还能够解暑，更能够吃饱，满满的都是劳动人民的智慧。除此之外，

0: 哎呀，还有人对潮汕糖水那是情有独钟。通常啊，粤式甜品叫糖水，到了潮汕甜品叫甜汤。顾名思义，潮汕甜品用糖凶猛，时常甜过初恋，令人大呼过瘾。如果说老广糖水是清秀可人，那么潮汕糖水就是一剂猛料，从舌尖一路直击你的脑下垂体，刺激你的这个内啡肽分泌，让你徜徉在愉悦的海洋里。
1: 潮汕爱甜，甘蔗大把大把的种植，看家甜品之一的就是高烧系列啊。例如当地常见甜品这个高烧番薯芋，将番薯和芋头切成块，再用等量的糖进行腌制。对，用糖来脱水，基本就是一碗蜜饯，你就说甜不甜吧。那同样是煮绿豆，潮汕朋友们的工序就复杂的多，先把绿豆磨成两半，清洗去皮之后沥干水分，蒸熟备用，备上一锅白糖水，待糖刚刚化开，再加入调制好的这个薯粉浆，缓缓熬成晶莹剔透的白糖糊，最后呢倒入蒸熟的绿豆，搅拌之后上桌，这就是口感厚实、绿豆颗粒分明、又甜又滑的绿豆爽，还可以加入煮好的鸡蛋哦。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男兵三代肖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肖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肖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肖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8: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0: 青春是什么？
1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2: 说走就走，走走走。
13: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

0: 是什么？
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2: 是责任，
4: 是坚守。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7: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8: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岭南大地上的糖水。那我们说到蛋啊，潮汕呢有一种甜汤叫做姜薯甜蛋，这放的呢就是先用白糖腌制后用糖浆熬制而成的甜鹌鹑蛋，将这个甜蛋呢放入煮好的姜薯糖水当中，还必须得要成双成对啊，放单数可能是会被嫌弃的。还有一个潮汕招牌叫海石花甜汤，海石花是一种富含胶质的海藻，加水煮熟冷却之后变成了透明的果冻状，将海石花冻爆丝或者是切块，加上任何你想要的配料，水果丁、花生、红豆、龟苓膏，一切都可以啊。最后呢淋上蜂蜜或者是糖浆，这就是潮汕以外再也难觅其宗的海石花糖水了。这么多糖水，这么多甜蜜，哪怕是疲于奔命一碗下去，什么舟车劳顿也都忘却了。
1: 岭南一碗甜，藏尽人烟烟火。那么暮春湿热漫过珠江两岸，盛夏暑气裹着海风扑向潮汕街巷，深秋燥意染遍粤北客家山乡，隆冬湿寒浸透顺德水乡河涌。不论晨昏四时，广东街头永远飘着一股温润清甜，搪瓷大碗盛着钢汤糊糕，木勺轻轻一搅，便是独属于岭南的生活底色。外人总是简单的将糖水视作餐后甜品，却不知这一碗甜羹扎根千年农耕商贸历史，融合广府、潮汕、客家、化州四方风味，把药食同源的生存智慧、市井街巷的烟火温情、四时流转的饮食节律全部熬进锅中。
0: 岭南自古盛产甘蔗，唐宋起蔗糖呢便作为贡品流通南北。得天独厚的物产基底，搭配亚热带常年湿热的气候，催生出门类逾400款的糖水体系，历经挑担小贩、街边档口、老字号铺四百年的演化，早已不是单纯的加糖饮水，而是复刻进地域血脉的日常仪式。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当中就有记载，岭南蔗田绵延千里，乡民榨糖制饴，日常便以甜汤调和饮食浊气。古时贵族宴罢必饮甜羹解腻，这套吃法呢顺着海上丝路落足岭南，自宋代市井凉水铺雏形成型，绿豆汤、杏仁浆、莲子羹走入寻常百姓家。清末明初，广州西关汕头老市区顺德大良的街巷开始出现流动糖水挑担，木桶分层盛放冷热甜羹，竹勺敲着瓷碗沿街吆喝，入夜之后档口支起煤油灯，劳作一日的码头工人、纺纱女工、私塾先生围坐小桌，一碗热糖水下肚，消解了整日的疲惫。
1: 彼时糖水质朴简单，仅芝麻糊、花生糊、腐竹白果、五果汤寥寥数款，却奠定了广东糖水两大核心脉络。广府糖水重养生清润，慢火熬煮取食材本味，甜度克制贴合天时。潮汕甜汤重料重足口感，那糖香浓郁，丰富层次，那更偏向解馋小食。那是粤北客家仙人板，那粤西化州杂粮甜羹自成一派，那四方风味各有章法，共同支撑起了咱们广东糖水的完整江湖。我们知道啊，岭南气候湿热，长久居住呢易积湿上火，老辈人常说春养肝，夏清热，秋润肺，冬暖胃，那糖水便是顺时应时天然的食补方子。每一款甜羹的食材选材都贴合自然规律，不刻意堆砌滋补药材，只用田间地头随手可得的谷物、根茎、草木、奶品文火慢味调和物性。
0: 广府糖水的精髓呢，藏在慢熬起沙这四个字儿当中，讲究的是火候分寸，不追求浓烈甜腻，食材原味永远放在首位，细分糊类、羹炖类、杂粮流质、奶制品、甜类，那除却划定排除的品类的每一款，其实都藏着独有的工艺门道。芝麻糊、花生糊、核桃糊并称为广府三糊，这是老西关糖水铺立身之本。制作工序繁琐考究，绝非简单的粉末冲调。黑芝麻、红衣花生、核桃仁分别文火炒至焦香，研磨成细腻无颗粒的粉末，反复过筛去除粗渣，下锅之后少量清水不停搅拌，全程小火火防止糊底，熬制汤汁浓稠，能挂住木勺，仅加少量的冰糖调和。一碗合格的芝麻糊，漆黑油亮，入口丝滑无渣，芝麻浓香在口腔层层散开，晨起一碗糊羹养胃补虚。旧时街边档口清晨开摊，一碗热糊配油条，这是几代广州人的晨间标配。核桃糊呢，更适合秋冬，核桃仁提前去皮去除涩味，研磨之后和糯米浆同熬，坚果油脂温润，中和冬日湿寒。不少老字号坚持手工现磨，拒绝成品粉剂，守住传统口感。
1: 凤凰奶糊源自于番禺沙湾啊，这番禺沙湾，那与姜撞奶同属水奶衍生甜品，那么工艺一字之差，风味也是这个天差地别。那番禺沙湾的这个新鲜水牛奶搭配土鸡蛋黄，少量的冰糖搅匀过筛，全程小火不停翻炒，锅铲紧贴锅底，匀速打圈，火候分毫不能差。火大的话容易结块起蛋花，火弱的话难以浓稠成型。那

0: 好好的奶户呢，色泽金黄绵密，看起来也是看不到一丝蛋渣。那蛋香和奶香混合的这种醇厚香气，入口顺滑，老少皆宜。沙湾桑基鱼唐孜养本地的水牛呢，产出的水牛奶乳汁丰厚，是所有奶制糖水的根基。清末沙湾富人偶然创制奶户，代代改良，流传至今。如今啊，沙湾古镇老铺依旧是守着古法，每一锅奶户现点现炒，滚烫出锅，是独属于水乡的奶香味道。
1: 江浙奶同样也是扎根于沙湾，流传百年的民间巧思，藏着朴素的药食哲学。本地小黄姜汁水辛辣，冲劲儿足，预先盛入粗瓷碗，滚烫水牛奶精准控制70多度，高举奶壶快速冲入姜汁碗当中，静置片刻自动凝固，凝固扎实到汤勺平放不会下沉，姜汁辛辣中和，牛奶腥腻，入口鲜腥后甜，暖胃驱寒。古时岭南妇人秋冬受寒咳嗽，家中长辈啊便冲上一碗姜撞奶调理，无心之举演化成了省级非遗美食。如今这个铺前的一撞成型的操作，总能够吸引路人驻足观看。滚烫奶液冲入碗中滋啦作响，是糖水铺最动人的市井声响。
0: 腐竹白果羹呢，是贯穿四季的家常甜羹啊。那干腐竹经过这个日晒风干，豆制品香气浓郁，白果去除内腥，避免微苦，慢炖2小时，腐竹炖至绵软一抿即化，白果粉糯绵密，汤汁清润不厚重，夏日冰镇食用清爽解腻，冬日热食温润暖胃。旧时广东骑楼家，家家户户灶台常备，来客上门无需复杂置办，一碗腐竹白果羹便是体面待客点心，简单的食材也是撑起了岭南的待客之道啊。
1: 化州糖水是粤系风味代表，以杂粮根茎食材见长，用料实在是分量十足，一碗甜羹铺满扎实的这个配料，椰汁香芋西米露是招牌之一，本地槟榔芋切块蒸至粉糯，搭配细小透亮西米，倒入鲜椰浆慢煮，椰香完全渗入芋块，西米弹润不烂，冷热食用皆佳。化州乡间盛产番薯、芋头、木薯，就地取材演化出多款的杂粮甜羹，木薯糖水就是本地特色。木薯去皮切块，浸泡去除涩味，冰糖慢炖至软糯，汤汁清甜。田间劳作归来，一碗木薯糖水快速补充体力，质朴出山野风味，也藏着粤西乡民的生存智慧。
0: 潮汕甜汤自成一派，本地人呢从来不称糖水，独换甜汤，与广府清润路线截然不同，甜度更加饱满，配料更加丰富繁杂。那名称呢也是多带着方言趣味，初来者单看菜单全然是摸不着头绪。清心丸是咱们潮汕夏日标志的甜汤，木薯淀粉揉搓成半透明的小圆丸，下锅煮熟后弹润透亮，搭配上冬瓜丁还有银耳、薏米、花生，倒入冰糖水冰镇，一口下去多重弹润口感交织，暑气瞬间消散。那旧时潮汕小贩挑担沿街售卖清心丸，木桶盖上铺湿纱布保鲜，孩童攥着零钱追着担子跑，一勺清甜靓汤，那是几代潮汕朋友们的夏日童年记忆呀。当然了，我们说到海石花也是咱们粤东沿海独有的甜汤啊，取自海边礁石天然胶质啊，晒干之后熬成那种透亮胶冻，切成细条，搭配上糖水、蜜枣、冬瓜粒，入口滑嫩似琼脂，自带淡淡的海畔清润气息。沿海渔村家家户户呢都会自制海石花，夏季涨潮之后上山采摘干货，煮好分送给邻里，一碗海石花藏着滨海地域独有的物产馈赠，市井吆喝声海石。
1: 广东

名不虚传的大吃省，吃的仪式感很重要。糖水作为四季甜品，自然也被上升到了意头，也就是文化层面。比如说结婚大喜之日，新人一定要共事一碗红豆百合莲子糖水。红豆寓意着喜庆红火，百合寓意着百年好合，莲子寓意着早生贵子。如果有红枣花生和桂圆

0: 对的。
1: 广东朋友们呢，相信万事再重也是重不过饮食啊，毕竟民以食为天，千门万槛解决不过一碗甜，宴席不免要讲究排场嘛。但是饮食啊，要落到生活里，终究还是要返璞归真。糖水最亲切的不过妈妈牌，熬了一宿也熬白了双鬓。最朴实不过巷尾阿婶的那一碗，几毛钱涨到几块，变的是如今衣冠楚楚的小屁孩，不变的还是碗里的那一碗味儿啊。当然了，早年间的糖水铺呢，所卖的不过二沙三壶啊。那红绿豆二沙，芝麻核桃和杏仁三壶，优势是好做现磨，吃完午饭再开档，那东西卖完就收摊，没有纷扰，毫无压力。但是没有人知道啊，有多少买卖是在陋巷里的糖水铺谈成的，没有人算过有多少情感是在一碗碗糖水的甜蜜中逐渐升华的，也没有人留心有多少冷暖融化在细腻的时光之中，最终不过一碗甜。人生万千，不过饮食男女，再浮夸再纷杂，吃下肚的都是一样的。
0: 正因为如此，糖水铺子一定要市井，最好呢藏在街头巷尾、城中村里。几张旧桌子，一摞小板凳，熏黑的老灶，阿婶熟悉的广谱，桌上褪色的塑料菜单，角落积了几十年的老灰尘，不经意间端上来的一碗杏仁糊，这就是老广们从小吃到老的甜味。所以如果你是单身，有广东人专门约你去吃糖水，还约在了老破小铺子里，你应该感到欢心，因为这是他最信得过的味道，自然也信得过你。如果他还特意点了糖不甩，那就你应该更高兴，因为它象征着情侣之间的甜蜜，互为表里，难舍难分。你饿不饿啊？我包了糖水，有空记得回家吃啊。
1: 广东糖水的生命力呢，从来不在于精致装潢，而在于藏在这个街巷里的市井烟火啊。那么老铺大，这个多没有华丽招牌，斑驳蓝白搪瓷碗，吊漆木桌，老式煤炉便是全部家当。西关百年老店凌晨四点开火熬糊，磨浆翻炒，那慢炖，工序有条不紊。那么傍晚时分，下班的人流呢，挤满了小店，点上一碗芝麻糊，一碗腐竹白果，坐在窄小桌前慢慢品尝。隔壁街坊熟络搭话，一碗甜羹串联起整条街巷的人情啊。
0: 糖水铺从来不分消极这个消费层级啊，不依百姓，孩童老人皆能够捧着一碗甜羹各得其乐。孩童偏爱清新丸海石花冰凉弹润，中年人偏爱腐竹白果无果汤温和养生，老者独爱手工芝麻糊核桃糊，软糯不伤脾胃。逢嫁娶添丁，新居入伙，家家户户必熬制大锅糖水分赠亲友，一碗甜羹传递顺遂美满的祝愿。婚嫁宴席收尾桌上的鸭母碾，新居开火煮的番薯甜汤，添丁之时炖的莲子百合羹甜汤，早已跳出吃食的范畴，成为岭南民俗仪式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1: 历代文人笔下也有不少关于岭南甜汤的文字记载，宋代的武林旧事记录着市井凉水甜羹雏形，清代岭南地方志详细记载了蔗糖种植与甜汤烹制技法，近代粤地歌谣唱道，朝食糊羹晚食汤，四时甜润在街坊。那么短短一句也是道尽了融入糖水融入的日常生活状态。那不同于别处甜品重油重糖，广东糖水恪守着清而不寡甜而不腻的核心准则，所有的甜味依托食材本身释放，冰糖黄糖仅作辅助，绝不掩盖谷物奶品草木原生香气，这恰好切合咱们粤菜清鲜为本的饮食内核，一汤一羹皆是岭南的饮食审美缩影啊。
0: 四时流转，糖水铺的汤锅日夜不歇，春日南北杏百合羹润去湿气，夏日海石花清心丸消暑，秋日木瓜银耳羹抚平燥意，冬日姜庄奶鸭母碾驱散湿寒， 广府慢熬汤羹中藏着

0: 中庸温和，潮汕厚重甜汤里藏着鲜活热烈，客家山野杂粮甜羹藏着质朴淡然，粤西杂粮糖水藏着踏实烟火，四方风味汇聚岭南，一碗糖水看尽地域百态。
1: 如今啊，新式饮品层出不穷，连锁甜品种类繁杂，老广们呢依旧是偏爱街巷弄老店手工糖水啊，那煤炉熬慢熬出来的火候，手工研磨出来的细腻，代代相传的配比，是咱们工业化量产无法复刻的味道。搪瓷碗盛着温热甜羹，木勺那搅动间升腾淡淡的甜香，一口入喉，消解一日琐碎的烦忧。岭南千年蔗甜孕育的甜，顺着珠江、韩江、建江流淌进千家万户的灶台，一碗朴素糖水熬煮的不只是谷物草木，更是咱们岭南朋友们顺应天时、温和待人、知足常乐的生活哲学。烟火绵长，清甜永续。
0: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五持续的关注到我们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尔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武家寨山下，薛克峰连胜太行山的英雄元帅郭子仪命程友春前去交战，那大草包拎着大斧子，跟薛克峰没战几个回合，斧锤相撞，啪！程友春斧子也扔了，人也从马上摔下来了。薛克峰举锤刚要往下砸，就听后边关阵那薛克勤高喊：“兄弟，别打，要活打！”薛克峰一听，哦，对，是我差点忘了，来人呐，马肩头把小袋子给捆上。霎时间，压人的压人，牵马的牵马，抬斧子的抬斧子，奔向后阵。这功夫，有人报与郭子仪说，程友春又被来将活捉了。这下的帅帐里炸了锅了，众位英雄摩拳擦掌，纷纷讨令出战。郭子仪说：“算了，今天呢？”咱不战了。疆场上薛克峰骂了一阵，没见来人，只好收兵回营。薛克勤说：“兄弟啊，我今儿个是白来一趟，你看三月骂了一阵，你一人抓的。”薛克峰说：“哥哥别生气呀，这仨人算咱哥俩抓的。”俩人回营下马，有人把马接过，此事早有人报知元帅。薛奎、薛娇哥俩一听非常高兴。薛克峰、薛克勤进帐交令，把阵前之事说了一遍。镇边王、镇西王乐了，嘿嘿，还得说是将门出虎子啊！把生擒的那仨人给我押进来。时间不大，军兵押进三员将，前边的是秦红、罗少宝，后边就是小呆的程友春。薛娇一看这仨人，呵，俊的是真俊，丑的是真丑啊！你反不管丑的还是俊的，都挺胸昂头，横眉立目，真有股英雄气派。薛娇看完了，用手一指：“下面站立的三员将，为何面见本王，立而不跪？”秦红、罗少宝昂首挺胸。哼，我们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怎么能跪你这老匹夫呢？一听这话，那薛克峰俩眼珠瞪圆了，上前就要动手，被镇边王给喝退了。薛娇又问：“好好好，跪也罢，不跪也罢，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哎，后边那个丑鬼他叫什么名？”“我好说。”“我好说，老爷子，我叫小

呆子，嘿嘿，也叫小祖宗。嗯，一听这话，镇边王把脸沉下来了。不许你出口不逊，我们仨人说出真名才算英雄好汉。秦红说，我在阵前已经通名了，老匹夫你即问，我还可以让你知道知道，我头辈爷爷叫秦琼，二辈爷爷叫秦怀玉，三辈爷爷叫秦英，四辈爷爷叫秦文，我父秦霜，我名叫秦红啊。罗少宝也说，我头辈爷爷叫罗成，二辈爷爷罗通，三辈爷爷罗章，四辈爷爷罗坤，我父罗红，我名叫罗少宝。听了秦红、罗少宝说这些话，薛娇点点头，又看看小呆子，我说你叫什么名啊？哎呦，老爷子，他俩都说了，我也说说吧。你老家伙，你快伸手捂住你那天灵盖。嗯，捂天灵盖啊？我捂天灵盖干什么？哎呦，老爷子，哎呀，你如不捂住天灵盖，我一通名，天灵盖啪的一声崩开了，你那魂吓飞了，我哪给你逃弄去？你这孩子说话，我没那么胆小。喊嘞，老爷子你听着啊，我头辈爷爷程咬金，瓦岗寨上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爷爷程月虎，爷爷程月虎，四辈爷爷程万户，我父程孝彪，我名程有春，外号程丑鬼，小呆子小祖宗。镇边王听仨人说完了，走下帅椅，拉住三员将，那么大的王爷哭了，哎，我的儿啊。小呆子程有春一瞪眼，我是你爹。两旁兵将听了是哭笑不得呀。薛奎喝道，你这小子太混账了，就冲这句话就应该宰了你。薛娇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还不是随他家的家风吗？跟当年的程咬金老千岁是一样的 啊！来人呐，松绑松绑松绑！刚有人把仨人绑绳解开，薛娇又叫人准备座位。秦红、罗少宝忙问：“老将军，为何管我们叫儿啊？”我叫得着啊，如叫不着，我也不可能叫。孩儿啊，我姓薛，我名薛娇，官拜镇边王。说这话一指薛奎，他是我兄弟薛奎，官拜镇西王。当年李道中害我曾祖薛仁贵，多亏了老千岁程咬金、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大救我。秦家、罗家、程家，那是我薛家的救命恩人。从我们的老前辈来论，我跟镇西王要比你们的爹爹岁数大啊，你们仨个 啊就管我叫伯父吧。秦红、罗少宝、程有春听了，赶忙过来磕头，见过二位伯父。薛娇、薛奎又叫过他们的儿子薛志杰、薛瑞杰、薛忠杰、薛孝杰、薛文杰、薛武杰，跟秦红、罗少宝、程有春见礼，以兄弟相称。另外又叫过15个孙子，拜过3位叔叔。薛克峰见了秦红、罗少宝，二位叔父，我有罪啊。哪里哪里，我们还要谢谢小侄手下留情呢。说着话，薛克峰又转过身来见程有春，我那个叔叔，我给您见礼了，我有罪。嘿嘿，滚起来吧，如不是叔父，哎，我手下留情，

0: 府的早要你的命了。大伙一听啊，都乐了，觉得这个小呆子挺有意思。薛娇马上吩咐摆开酒宴。程有春边吃边问我：“二位伯父，你们带来多少兵啊？”“
1: 哦，5万兵马。”“
0: 哎，那你们怎么不上山呢？”“
1: 这个，孩儿啊，这你就不要多问了。明天我们老哥俩亲自出马，要见见这个郭子仪是何许人也。”罗少宝放下酒杯：“
2: 伯父，我们跟郭子仪是金兰友好，太行山的这些人全跟我们有交情，这个仗您还能打吗？”“
1: 哈哈哈哈哈哈，孩儿，我们是奉旨发兵来抄拿太行山人马，这个仗如不打，你们能投降吗？”
2: 听了这话，秦红喝了一杯酒，把筷子放下：“
1: 我伯父，我们降，我郭大哥也不能降，就是他降了，林中也不能降。您是知道的，他一家180多口啊，全死在李林甫之手。就是杀了李林甫，他降了，太行山的英雄们也不能降。
2: 伯父，当今天子沉迷酒色，昏庸无道，是非不分，忠奸不变，谁还保这样的昏君？
1: 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谁也不投降。伯父，您是奉旨来抓我们，您看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呗？”
2: 薛奎一拍大腿：“
1: 对了，嗨，别看拿住你们不杀，如果拿住别人，那就不能饶了。”
2: 这哥仨一听薛奎这么讲，赶忙把话又拉回来了：“
1: 二位伯父，既然当年咱们有交情，你们能不能退兵？”
2: 薛娇一捻胡须：“
1: 哈哈哈哈，孩儿啊，兵不能退。今晚你们就回去面见你们的元帅郭子仪，叫他明天带兵将出马，我要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英雄好汉。”
2: 罗少宝赶忙站起来一抱拳：“
1: 伯父，郭子仪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可以说是世间少有啊。”
2: 薛娇听着点了点头：“
1: 坐坐坐坐。”
2: 秦红插话说：“不。”秦红插话说：“不，
1: 伯父啊，少宝说的都是实话。
2: 郭子仪跟五台山大长老铁头僧学艺，以后又被李太白、叶法善收为徒弟。他外号人称赛孟尝、卢专柱、四秦琼、郭小善人。他开弓享受天下第一擂上劈死邵景亮、五科场夺魁、鞭打安禄山，名扬四海呀。
1: 他的事太多了，三天三夜，哎，伯父，那也说不完呢。今儿个他点将派兵时立下军令了，告诉咱们了，只许胜对方，不可以伤害来者，违令者定斩不饶啊。”
2: 正说着呢，那小呆的程有春舔着草包肚子接话茬了：“
1: 我整两句啊，我整两句。哎哎，我老爷子，哈哈，我跟你这么说吧，哎，要不是元帅有令，我手中那大斧子一歪歪，哎，小侄儿那脑袋那准得搬家。”
2: 这大草包就会那三斧子，还没完没了的吹着唠。酒宴完毕，天色已晚了。薛娇叫人给他们仨人备好马，兵刃挂好，仨人拜别薛家众将，上马回营。秦红、罗少宝、程有春仨人进了大帐，拜见元帅郭子仪。众将一看是喜出望外。诸葛英问：“他们为何把你们放回来了呢？”三个人从头至尾把事情说了一遍。只见郭子仪跟诸葛英相对而笑，也不知他俩笑什么。第二天，薛娇点兵亮队，薛家众将全部临阵。郭子仪闻报，率将领兵是出营亮队。霎时间，

金鼓震天，号角齐鸣，惊天动地，是八面威风。郭子仪带领兵将来到阵前，放眼观望，但见对阵旗帆飘扬，刀枪明亮，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分立旗，四门兜底旗，五虎八山旗，六甲迷魂旗，七星北斗旗，八卦阴阳旗，九宫连环旗，十面埋伏旗，三十六杆天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一百单八杆压阵旗，青龙旗，白虎旗，飞凤旗，飞豹旗，正当中闪出一杆坐道旗，大旗之上绣着三军司命四个黑字，正当中飞火焰白月光上绣着一个斗大的靴字。在这杆大道旗下，马上端坐黑白二位老将，一位面似银盆，五柳花白虚然，头戴帅子盔，二龙斗宝，身穿帅子甲，白缎战袍，上绣团龙，两扇征裙分为左右，大红中衣，五彩战靴，胯下白龙马，手中冰铁枪。另一位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青缎战袍，两扇飞虎裙，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坐下乌骓马，双手端人面鎏金锤，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真如同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磕下一步黑然。那白脸的是镇边王薛娇，黑脸的是镇西王薛奎。此时郭子仪催马上前，二位老将勒马打量郭子仪，就见郭子仪头戴粉龙盔，身穿粉龙甲，粉龙袍半披半挂，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左肋挎三尺剑，壶中有剑，袋中有弓，身后背着白虎鞭，两扇战裙上钉银钉，大红中衣，五彩战靴，胯下独角粉龙驹，手中粉龙枪。你再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剑眉虎目，鼻子口阔，好一位出色的英雄。薛奎说，哥哥，你来问他。薛娇用枪点指，对面来将家住哪里，通上名来。郭子仪说，二位老将，我家住山西汾阳县郭家村，我姓郭，名子仪，大号郭武功，请问二位老将军贵姓大名？薛娇点点头，我姓薛，名薛娇，官拜镇边王，他是我兄弟薛奎，官拜镇西王，我们老哥俩奉旨带兵前来抄拿你们太行山的响马。郭子仪听完了，不单不怒，反而把粉龙枪挂在得胜钩上，抱拳拱手，二位老王爷，恕晚生郭子仪盔甲在身，又在马上，不能大礼参拜。那薛奎哼了一声。薛娇说，郭子仪啊，我们是仇敌相见，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兄弟呢？和他二字，我们有我们的主张，这阵前不便谈话，二位老王爷能否赐光赏脸，请到我们太行大营一叙啊？薛娇一点头，我倒要进你们大营问个清楚，我也说说我们的主张。二位老王爷，我们的大营地方狭窄，容不下王爷你这么多的大军，是不是请王爷挑选一下保驾的将官，其他兵将可以回营等候呢？没等薛娇说话，薛奎大喝一声，不行，别看老夫上了年纪，是个有勇无谋之人，可是我也听明白了，你这话中有诈，你叫我们老哥俩只带几个保驾的进你们大营商谈军情，只怕你们一声令下，我们便孤身

0: 陷入重围之中吧。这功夫诸葛瑛赶忙催马上前，问明情况一抱拳，二位王爷不必担心，我是太行山的军师诸葛瑛。薛娇薛奎一看眼前这位道士一表不凡，仙风道骨，心说哎，听说郭子仪手下有一个才高智广的军师，他是三国年间诸葛亮的后人。薛奎就问我，你想说什么啊？方才听我家元帅说，请二位老王爷进我们营中一叙，怎奈二位老王爷怕我们有计，看来二位老王爷还是不了解我们。我倒有个主意，王爷不愿到我们大营，我愿和我家元帅不带兵将跟二位王爷去唐营一叙，但不知二位老王爷意下如何。薛奎点点头，可以。薛娇一拨马，郭子仪诸葛瑛请吧。郭子仪转身往回一摆手，太行山众将是收兵回营。郭子仪诸葛瑛跟随二位老王爷来到唐营外，薛娇下马吩咐将郭子仪诸葛瑛战马接过去，转身告诉郭子仪诸葛瑛，你二人放心，我们绝不会伤害你们。郭子仪笑了，二位老王爷，我们二人既来就不怕，要是怕也就不来了。再说了，像二位老王爷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做出小人之事呢？薛娇听完了，心说，我们老哥俩还没跟人家商谈，就已经输给人家了。你看，我们不敢进人家的大营，可人家却泰然自若进咱们的营中，人家落个艺高胆大之名，我们弟兄俩成了贪生怕死之辈了。想到这，镇边王不由脸上一阵发烧。老哥俩把郭子仪诸葛瑛让进帅帐，薛娇上座，薛奎陪坐，儿孙们立于身后，郭子仪诸葛瑛搭陪坐。帅帐之中，萧刀手、捆绑手、云剑手、刽子手分列两厢，横眉立目，虎视眈眈，胆小的别说坐了，连看都不敢看。但是郭子仪诸葛瑛如同坐在自己大帐一样，神态从容，是谈笑风生。薛家三代对这二位是打心眼里佩服。薛娇问郭子仪为何不为国报效而在太行山集兵，为何兴兵攻打武家寨。郭子仪一抱拳，老王爷，说来话长了，郭将军只管从头讲来。郭子仪从投奔娘舅张方一直说到攻打武家寨，这中间把恩师李太白进京科考、武家寨招结的这些事儿全都说了，讲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最后说，二位王爷，恩师李太白跟我及众家弟兄都有为国出力之心呢，但是朝中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帮家伙却捧笔为奸，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为非作歹，他们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啊。另外当今天子迷宫恋色，待于朝政，忠奸不变，不重人才，宠信权奸，内依李林甫，是外靠安禄山，李林甫、安禄山各怀鬼胎。那安禄山由平卢节度使升为平卢范阳节度使，又升为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这贼子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打到军界，拉帮结伙。王爷，看来这天下是必有一场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
6: 书接前文，郭子仪、诸葛英到唐营谈主张。郭子仪说：“贼子安禄山招兵买马，拉帮结伙，妄图夺取大唐江山。二位王爷，有多少忠臣贤士为社稷担忧啊？纷纷有人进谏朝廷，可悲可叹。”却被当今天子束送范阳，任凭安禄山处死。关心社稷之人，谁不见安禄山必反之势？天下必有一场大乱，黎民百姓必有一场大难呢。我等实不忍黎民百姓受倒悬之灾，流离之苦，才在太行山聚义集兵，准备平灭反贼。我等攻打武家寨，一是为救出李太白夫人，为民除害；二也想借此练练兵，好与安贼交战。据我等看，二位老王爷明察秋毫，也早就看出奸贼的野心了，绝不会助纣为虐，与我们为敌。听了郭子仪这一番慷慨陈词，薛娇笑了，说得好，说得好。薛奎一拍案桌，哼，我们老哥俩也看出安禄山必反这步棋了。我说郭将军，不瞒你说，我们早有打算。确实如此，这老哥俩早就有打算。薛娇进京面君下殿以后，就去找他兄弟薛奎。薛奎告诉哥哥，咱这个小舅子，嘿嘿，那是个酒色昏君，不理朝政，捧着屁股亲嘴儿，不知香臭，就信李林甫、安禄山那些奸臣贼子。那李太白解表十株，那叫人才。郭子仪开弓享受五科场夺魁，那叫英雄。可咱那小舅子不光不重用人家，却把李太白给挤兑走了，还要捉拿郭子仪。那李林甫他是个什么东西？地地道道的大奸贼，江山社稷的祸害。那安禄山算什么玩意儿？谁不知道那小子要谋反？我看咱这小舅子，嘿嘿， 这金銮殿呢，他坐不稳了，早晚得有遭罪那一天。我哥哥，那几个奸贼勾勾搭搭，弄得朝中乱七八糟，我找他几回，可啥事也不顶，所以我也不上殿了，来个站在府中观狗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如今呢，要捉拿郭子仪，咱那小舅子也没找我，他轻之找也白找，这才把哥哥你调来。嘿嘿，我说哥哥，我看这个旨啊，咱不能领。薛娇说，兄弟啊，旨是要领的，武家寨也必须得去，不过到那儿之后打不打怎么打，不都是咱哥们说了算吗？对郭子仪，我只是听其名未见其人，到那儿咱们看一看，他若真是一位英雄好汉，兴许咱哥俩还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呢。听着这话，薛奎一拍脑门子，我咱们要是助郭子仪一臂之力，那老贼李林甫还不得揍上一本，说咱们私通降马。哎，兄弟，咱们不会暗中相助吗？再者说，咱们把家眷都带去，还怕他什么？
7: 好，哥哥，就这么办。
6: 老哥俩商量完了，第二天上殿领旨。下殿后，东平王张巡埋怨薛娇、薛奎，不是你们二位老王爷怎么能去打郭子仪呢？那郭子仪是位大英雄啊。薛家弟兄跟张巡同殿称臣，那是老感情了。薛娇、薛奎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张巡，张巡这才恍然大悟，夸赞薛家弟兄有心计。薛娇、薛奎带着家眷出京，领兵来到武家寨山下，李林甫、安禄山下山迎接。老哥俩原来就没打算上山，一见安禄山就更不能上山了，所以在山外扎下营帐。两位王爷商量，既然到这儿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上阵打。老哥俩的打算没跟儿孙们讲，想在摸清郭子仪的底儿之后再说，所以在派将时下令只准活捉，不准伤害太行山的将领。诸葛瑛是干什么的？三国时诸葛亮的后人，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是深谋远虑。从太行山往武家寨发兵的时候，就往京城派出了暗探，探听朝中的动静。李林甫是密奏一本溜出京城的，所以暗探不知道。薛家是明着出京城的，暗探从东平王张巡那儿把底儿掏出来了。等薛家带兵到武家寨山外扎寨的第二天，暗探也来到大营面见诸葛瑛，详报细情。诸葛瑛知道秦红、罗少保、程有春祖辈儿跟薛娇、薛奎的祖辈这个关系，所以他告诉郭子仪，才点派这三员将上阵。这三员将被捉去又被放回来，郭子仪跟诸葛瑛一合计，请薛家二位老王爷进太行山大营，或者他俩去唐营申明主张，求得双方罢兵不战，这样就可以集中兵力打武家寨了。因为薛娇、薛奎对郭子仪等还不摸底，所以就没去太行山大营，而把郭子仪、诸葛瑛请到自己大营来了。如今薛家老哥俩看见郭子仪、诸葛瑛的举动，觉得太行将领有股子英雄气派，另外听了郭子仪的

一番话，老哥俩十分高兴，吩咐摆酒款待。酒席宴上，老哥俩把他们的打算说了一番，两下唠得挺投机，最后商定双方霸占，薛家愿意先把最有本领的两员小将薛克峰、薛克勤借给太行山攻打武家寨，如果再需要薛家兵将，只管提出来。郭子仪一看是十分感激两位老王爷，诸葛瑛提出来了，明天双方来一个假交战，哎，把两员小将跟他们的父亲捉进太行山大营，一来两员小，二来两位二来两位爷也有不出战的理由。可以这么解释，我们若出战，太行山的响马就要杀死我们的儿孙，待想出妙计救出儿孙之后，定平灭太行山响马。这个主意一出啊，两位老王爷是连连点头，好好好，我们就依计而行。天黑之后，郭子仪、诸葛瑛拜别两位老王爷就回营了。第二天照计行事，双方交战。擒来薛孝杰、薛克峰、薛文杰、薛克勤，薛教授兵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往武家寨。书信的大意思是，歇兵后与太行山响马头一次交战，擒住三员敌将，不料被太行山高人夜路牢营杀死军兵，将敌将救出。第二天，郭子仪率领兵将亮队，只是显了显威风，并未交战。第三天交战，擒去我儿孙四人，并扬言说，如若我再出兵，就将我儿孙四人斩首，待我想出妙计救出我儿孙后，视同太行山响马是决一死战。老贼李林甫看完这封信，也未分辨出真假，因为薛家出战太行山活捉三将，武家寨的探族看见了，但是秦红等三人是在晚间出唐营的，武家寨人不知道。武家寨的探子第二日报说，双方亮队不知为什么并未交战，因为双方亮队两军队员兵如云将如雨，星旗如麻林，刀枪如树葱，郭子仪、诸葛瑛都在阵中，探子根本看不见。郭子仪、诸葛瑛也是晚上出唐营的，武家寨的人也不知道。今儿个探子来报，太行山响马擒去唐营四将。老贼手拿这封信，心里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什么破绽。安禄山在一旁着急了，他提出要同两位师兄一起下山讨阵。这小子一心想早点把郭子仪给收拾掉，好带兵杀奔长安。他亲眼看见郭子仪五科场一压群英，自己也跟郭子仪较量过，还挨了一鞭子，知道如不除掉郭子仪，就是夺下江山也坐不牢，因此请来两位师兄助战，要将郭子仪置于死地。李林甫也有自己的盘算，如果安禄山打败郭子仪，我再设计害死安禄山，有这小子，唐氏江山难到我手。现在安禄山提出跟两位师兄一道下山讨阵，这老贼呀还假装关心呢。哎呀，安千岁，跟二位道长一定要多加小心。安禄山命人备马抬刀，带兵三千就下山。阴阳道铁臂熊给他观阵，安禄山打头一阵，这小子手端金凤刀，催动无畏驹来到阵前讨战。有探视的军兵抱进大营，说今天敌将不讨别人，要元帅郭子仪出马。郭子仪听完了，心想，不知来者是何人，为什么指名道姓要本帅出马。他刚要备马，有人叫道，杀鸡何用宰牛刀，

0: 末将愿望。
1: 元帅顺声音一看，请战的原来是镇边王的孙子薛孝杰的儿子薛克峰。郭子仪就问，那么何人观阵呢？小呆的程有春舔着草包肚子，嘿嘿嘿，元帅元帅，我愿给我小侄儿观阵。俩人点兵一先上马出营，火公司助炮三声，这二人都抢了上阵。薛克峰说，我先讨的令，我得打头阵，你这个当叔叔的怎么能与小侄儿我争呢？哎呀，叔叔，我就不跟你争了啊！你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薛克峰催动鸡足爬山兽，手端两把大锤，冲进疆场。安禄山一看，对面来将岁数不大，但很威风，用手指一点，小娃娃，报名受死！哼，薛克峰。安禄山闻听是大怒，呀呵，啊，你就是薛门之后啊，你为什么投降降马？不，我不投降降马不行啊，他们太厉害了，捉拿了我父子两代四个人，我要不出兵，他们就得杀我父兄啊。不，我说你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我名安禄山。哦，你就是安禄山吗？太好了，这下你可成全我了。我你此话怎讲？他们说了，我若抓住你或把你给整死，那就放我们四个人回唐营。妈呀呀呀呀呀，那气死我也走刀。安禄山真气坏了，这小子催马摆刀就剁。薛克峰端锤接驾相迎，吴伟驹是宝马，鸡足爬山兽也是宝马，两匹宝马盘旋，八只兽蹄蹬开，安禄山跟薛克峰就杀在一处了，真是风不让雪，雪不让风，刀锤并举，上下翻飞。安禄山手中这口金凤大刀，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舞动起来，上砍头，下砍腿，虚点东西，实砍南北，下盖风不透，上遮雨不淋，蜻蜓点水莫测，怪蟒出动南防，淅沥沥，寒风扑面，冷森森，恶气袭人。再看薛克峰掌中那两把八棱紫金锤，上下翻飞，左右横挡，变化多多，是勇猛无敌呀。上打插花盖顶锤，下打孤树盘根锤，左打金童玉女锤，右打罗汉金刚锤。阿禄山这小子虽然有万夫克风，那比登天还难。就在这俩人二马错蹬这个功夫，突然间扑的一声，薛克风那战袍烧着了。薛克风不敢再战，拨马就败下去了。小呆的程有春看见了，克峰，孩儿，快下地打滚。薛克峰快到后阵的时候，扔双锤下战马，倒在地上滚了一会儿，哎，这火还真就压灭了，但是身已受伤，不能再战了。军兵跑上前来，牵马抬锤，把薛克峰搀回了营中。那位说，薛克峰身上怎么起的火呢？这是安禄山的二师兄铁臂熊干。这小子见薛克峰十分骁勇，他看出来了师弟安禄山不是对手，便催马上阵。他知道自己上去也白给，便从兜囊之中取出一个小葫芦来。这个小葫芦是特制的，底部有崩簧，里边装着硫磺火药球，一摁崩簧，嘎嘣，硫磺火药球就会从这个葫芦嘴里喷射出去。铁臂熊手拿小葫芦对着薛克峰，嗖嗖嗖，连着打出三个硫磺火药球。小呆的程有春见没见这小子打硫磺火药球呢？看见了。

有春以为这小子上阵呢是替换安禄山，没想到铁臂熊突然来了这么一手，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晚了。常有春气得是哇哇哇暴叫，催马上前：你们是俩打一还是一对一啊？要是一对一的话，放火的那个牛逼的老道，你给我过来。

0: 啊，有一灰色兜囊，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手拿金鼎娃娃槊，胯下青鬃兽。往脸上看，面似猪肝，三角眼秃眉毛，酒糟鼻子，紫黑嘴唇翻翻的。这个主是左耳大右耳小，汤浪脖子是又细又长。小呆子看完了，你就这一通笑把铁臂熊给笑懵了。这家伙眨巴底下三角眼，我你发笑为何？别着急，哎，别着急，我一会儿我告诉你。这个你先说说，哎，你叫什么名？你要问我铁臂熊。哎呀，哎，我说铁臂熊，原先我以为呀，这世界上属我成有春，我成老丑最丑啊。啊，我这一看见你，哎，我这心里哈，我敞亮多了，我乐坏了。哎，怎么呢？你长得比我还丑啊你。铁臂熊一听，气得脑筋蹦起多高，大嘴一咧，哇哇直叫，我你通上名来，我说下不死无名之鬼。哎，我铁臂熊，你叫唤什么呀你？我跟你交个底儿吧，刚上阵的时候我心想拿出我的绝招8864斧子，我要你的命，为我那被烧伤的侄儿报仇。但是我一看你长得这副模样，嘿嘿，我改变主意了，改变主意了，我拿出三斧子，就三斧子本领，我来修理修理你，我给你整整容吧。那铁臂熊再也听不下去了，也不管对方通不通姓名，催马举槊，奔小呆子就过来了。程有春举起斧子，嘿，刀嘴呀，弯眼，掏耳朵呀。这回呀，小呆子程有春可真露脸了。别看他平时说牢骚抹眼泪，但是一上阵他的全无惧色，愣跟人家对命。常言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程有春就是这一个不要命的主，不管对方多凶多猛，他毫不在乎。铁臂熊气急败坏，来势凶猛，举槊刚要进招，小呆子就用斧甩倒嘴。铁臂熊急忙举槊往外磕，一下子磕空了。这功夫耳听小呆子弯眼呐，眼看第二斧子又来了，铁臂熊一低头，呜，这斧子过去了。他刚一抬头，小呆子那第三斧掏耳朵又劈过来了。铁臂熊紧闪慢闪没闪开，扑哧把他右边那个小耳朵给掏下去了。酒到粮罐也掉了，血也出来了，这小子是拨马就跑。程有春心里乐坏了，耶，这下套上了啊！这小子虽然跑了，我可不能瞎追呀，这家伙会放火，别把我再给烧了。程有春舔着草包肚子，又晃头又拧屁股，举着斧子，哎，别着急，慢点跑，我今儿个不修理你了。安禄山一看二师兄败下来了，催开无畏惧，手端金凤刀就冲上疆场了。丑鬼，你竟敢伤害我二师兄，你拿命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魏家氏和宫女出来，心里边毕竟狐疑，这一套似捣鬼非捣鬼，似请神又不像请神，若说失智更是闻所未闻，诸般捣鼓千奇百怪更是见所未见。他站在天井回头看房里，又问
6: 他独个在这屋不要紧？
5: 叶天士知道这类妇人和他讲医道万万都是个懵懂，和他讲神道就老实的百依百顺，此刻却不能说破了，鼻子囔囔地说着：你知道屋里有多少神佛护着，又用了药，人尽力神帮忙，最忌的就是冲犯，女人尤其不可，所有的人一律不得喧哗。魏家氏赶忙命令，
6: 知会下头人，就是走了水也不许嚷嚷。
5: 他自己小心捏着脚步走了。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进了西厢书房，几个太医都在这屋里，方才还在叽叽喳喳说话，此刻都已经正襟危坐。却见叶天士灰头土脸进来，发辫又细又短蓬松着，一袭极考究的石青狐绸揉得皱巴巴的，沾着油污菜渍，还敞着领上纽子，那副尊容不消说的，额前鬓边浊汗淌着一道一道的，倦容夹着烟容，鼻子里还塞着一团白棉花，要多邋遢有多邋遢，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这么个宝贝，亏乾隆特特从德州十万火急派回北京给阿哥治病。众人想笑又都忍住了，这是哪儿跑出个祭奠来呀？叶天士知道这起子人对自己没有好心思，他却不肯失礼，向众人团团一一，恕小的放肆，着实累皮了，小的还有个阿芙蓉的剑引，对不住了。就怀中取出个包抖开了，制好的烟泡卷进纸梅子里，对着烛火扑的一口将烟吞了，接着又是两个， 一见精神健忘。众人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叶天士笑着说，这物件真害人，我原想自己试试找解药，至今成效甚微，连我自己也戒不掉，何况别人，诸位见笑了。说罢便捡着向门的座位坐了，隔门遥遥看着阿哥房间，瞠目不语。众人都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说他疯傻呆痴，言语间并没有颠三倒四，且是礼貌殷勤。说他傲慢，他有一口一个小的，谦逊的不成体统。说他皮里央秋，又不像心里藏机的人，下马就进房看病人，这边一堆御医都视若无物，而且是那样疗治，也令人匪夷所思。见他此刻形容，竟人人都思量，这是个怪物。太医里为首的是位医正，叫梁优生。见这乡巴佬丑八怪坐在自己身边，虽然是擦了脸，仍旧一副猥琐相，身上泛着汗酸味，几尺外就熏人。身子往远挪了挪，轻咳了一声说道，九牧先生风采，今日一见果然名下无虚，我辈大长见识。听说先生在南京救活过一位死人，可是真的？叶天士两眼瞪得圆溜溜地注视着门口，专注地像小孩子看蚂蚁拖苍蝇。听这个问话，啊了几声才说，那是谭绝假死，死人谁也救不活。梁优生微笑着说，请教，那一红一白两盏灯是做什么用的？红的是镇静，防着哥爷醒来惊悸，白的是我用来招蚊子进屋的。几个御医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原来以为鬼作用。一个30多岁的太医身子一轻问了，招蚊子进房是哪本医书上讲的？有什么医理？他旁边另一个中年太医说了，想必鳖血还有尊驾的鼻血都是用来招蚊子的了。话音刚落，几个太医已经是怪声怪气的窃笑。只是魏家氏身为皇妃，方才有旨，都胡天胡地的捂着嘴不敢放声，夹着还有个小太医说话，蚊子要能治病，皇上弄个鼻血池憋血池养蚊子好了，要我们做什么？我倒是听说蚊子能传疟疾。诸位，我不愿意说你们什么，我是奉旨来的，看好阿哥爷的病，还回我的江南去。叶天士听着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觉得不能不压他们一下了，所以我们不是冤家，用不着这样子剑拔弩张。阿哥爷才4个月的人，天花内毒发散着本来就难之又难，你们还敢用内敛的药？用朱砂枣仁这些药又是什么意思？他睡着了，昏沉了，不吵闹就掩住了病。我已经用药攻逼他内里发展，外间天物佐治，那是哥爷的福气，懂不懂？疟疾传染有限的，就算染上疟疾，比现在的天花如何？你们懂不懂？

他还在问懂不懂。那边房里小阿哥哇的一声哭了，几个太医弹簧似的就跳了起来，叶天士却一把拉住了，都不许出这屋，我到院里照看。说罢出来，一见魏家氏和一位老妇人站在西厢北房门口，忙上前打了个签儿，低声说，是娘娘和夫人的前心到了，千万别声张，只管默默念经，孩子哭得越有劲儿越好。小阿哥的哭声真的是越来越高，那副黄酒参汤加了岷姜，君臣水火相济，攻逼天花热毒。门窗大开着，屋里的血腥味招的蚊子成群拥进了房里，围着咬。小阿哥造的通身是汗，小胳膊小腿扎捂着，嘎声嘶嚎，睁眼看着无人照应，更加急躁。那哭声时而阴哑，时而嘹亮，时而像唱歌似的拖着长音，时而絮断不接，像是透不过气儿来，还夹着咳呛，屋里哇啦的嚎叫，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像是撕破了嗓子，到最后已是哑声嚎叫。别说魏家是亲生母亲，满院的人竟听他哭，这个怪医生守在当院不许哄劝，都听得揪心难忍。渐渐的，哭声消沉下去，时断时续地哽咽着，小家伙似乎哭尽了力气，又停了一会儿，没了声息。叶天师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跨进屋里，一时便听他惊喜地大叫，娘娘，福晋，哥爷豇豆破花了，哥爷豇豆破花了，阿弥陀佛。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齐声礼佛，脚下不知哪儿来的劲儿，腾着脚步就奔东厢，直到床前。看那阿哥是满脸浑身赤条条的，豆大的浆泡都破了口，流出胶一样的浆汁子，扎扎着手脚，舒眉展眼，已经睡着了。到这儿，人人都知道了，小阿哥性命交关，凶险难关已过。魏家氏扑通一声就跪了，向南无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
4: 颗小种
5: 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9: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10: 老夫人拉着魏家氏的手叹息说道：女人呐，咱们女人不能去轻于你，我不过是个譬喻，比如说牛主安抚尊荣当贵妃娘娘，别给您一宫，别闯军机处，谁敢不敬他呀？您说您怕见他，其实我的糊涂心思想着，他更怕见您呐。就是阿哥，搅到家务是非里也不得了。我那死鬼男人，当年怎么劝他来着？横竖油盐不进，和雍正爷闹生分。

急到后悔，什么都晚了。魏家氏低头沉吟了半晌，说道：婶娘的话我都记得了，我既来到这府里，哥又在这儿遭了事，这就是咱娘们的缘分。从今儿我是有了个新娘家，哥也要您多照应的。国公夫人摇着头笑着说：这是我高攀想也想不来的好事儿。只是我这把年纪，人家的话是风中烛瓦上霜，还有什么指望呢？哥儿瞧着相貌声音，看他的际遇，是个福大命强的。好固然是好了，就如高高山上一棵松，容易招风招雨。你既说到这儿，我说个法子试试，对哥有好处，对你也好的。魏家氏的眼睛里放出光来。好婶子，你只管说，我总忘不了你的恩情。老夫人绽开满是皱纹的脸，慈祥地抚着魏家氏的秀发，通连你在内，万岁爷跟前侍候的有嫔妃名号的是18个，说句不中听的，女人颜色一落也就不值钱了。世上男人待女人都像看昙花，一霎功夫就败兴了，可是待儿子就是另一回事儿，儿子是不会失宠的。也正为这一条，宫里女人闹家务都打阿哥身上来纷争，说是妒忌，不妒忌又有什么法子？有几个没有阿哥的妃嫔，虽不许认干娘，不妨放手让哥各宫里窜着住，跟这个几个月，跟那个半年，阿哥爷也就有了几门亲在宫里，因子敬母，你也不得孤单。这事儿啊，只可阿哥爷小时候行的，6岁出玉庆宫上学，连你也不得多见了。只是要找个靠得住的奶妈子，那就百事无碍了。魏家氏仔细地想想，这位老夫人真的是体贴呵护，虑事不但周密而且长远，心下一阵感动，拉起她的手说道：你说的我都知道了，心里记下了，从今儿往后，哥就算有了个亲奶奶，到她长大知道好歹，必定报答您的。我在宫里位分低，说不上照应您，对景的时候在主子跟前还是要替您说话，总不能终究只给您个夫人奉冠。我这就去一趟傅恒府，回来再来瞧您。老夫人养了养身子，恕我身子不能送娘娘，宫里的路车太扎眼，坐我的驼轿去。你这一去情分就到了，别在那儿多耽搁。坐了国公夫人的梁竹包厢驼轿，小半个时辰，魏家氏就赶到了傅恒府。掏出怀表看，还不到5出时牌。一边命人进府通报，自坐在竹窗向外张望，只见傅府门庭比自己离开时又壮观了许多。原来的广亮门已经拆除，换了簇新的3楹垂花道后门，青砖砌起的一代女墙，外边栽的棕榈，里边沿墙连绵杂密都是青汪汪油绿绿的石榴树，一层层进去是冬青玉兰梧桐。门神是早已糊了，门口一带灵幡素幔盖的是白汪汪一片，沿墙棕榈上也是连绵挂起碗章，
日阳映照下，繁花点点中，绿树矮阴，青漫漫，一片蒸腾之气。傅家正在贵盛熏灼之时，门口早停着几十架车轿。从二人抬的小竹阁到八人抬的官亭坐轿，把门前好大一片空场塞得满满当当，都是在京各王府福晋、官员夫人和傅府平日走动官员的家眷来拜祭的。家人们孝冒孝带来往呼和迎送，官眷们拜入辞出，魏家是一个也不认的，正看得眼花缭乱呢。一个须发苍白的老家人颤颤地跑出来，后头跟着个仆妇模样的，拐着小脚紧拧。魏家氏眼睛一亮，这里头关系虽说拗口，透清明白了，这女人是他哥哥的奶妈子的儿媳妇儿，在傅府侍候福康安洗漱用水的。自己早先没入宫不得意的时候，和母亲皇氏常来他家避消趁时的，差他来迎自己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那老的魏家氏也认得，是傅恒府退休管家老王头，已经是望七十的人了，却人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老人微喘着在驼轿外边行了礼，隔着帘子禀道，家主母尊娘娘的旨，不敢出来迎接，府里这会儿人多事杂，主母先到西花厅老爷书房专候拜见，就请娘娘屈驾，从这边偏门进去。不得满院命妇一个人认出来，就都要见礼，不见哪个都不好的。说罢又打了个欠儿，那媳妇儿早上前来搀了魏家氏下轿，咋见了身子骨，咋见了身子骨，瞧着还结实。魏家氏下轿，径直从西偏门入内，在密密匝匝的树林里踩着栽绒般的千草，曲曲折折径往西花厅逶迤而行，一头走一头和两个下人说话。我虽在宫里不出来，其实一直惦记着你们。七叔听说是跟傅相爷出兵放马了，上回六奶奶进去我还问起玉丫头，长高了吧，还那么瘦吗？喜旺媳妇儿就回话禀说，七叔在凉风镇护主子有功，已经保了千总，如今府里是八叔管事儿。吉宝在外头跟康哥回北京了一天，又撵着出去了。我家玉丫头先跟着林哥书房里侍候，娘娘惦记我们可当不起，只是日里夜里也是放不下。听说添了阿哥爷，我们那口子还叫我去戒台寺给哥爷进了三炷香呢。娘娘这边走，那条路去年修花圃，刺梅编篱子挡了，我们太太更是潜心，打从娘娘脱难进宫，每日都要到菩萨跟前儿给您上一炉香呢。有的没的絮絮家常说来，听得魏家氏心里一阵阵的发热。一抬头见前面一带老竹婆娑，淮阳阴重，几个青衣丫头垂手侍立站在房前，就知道书房到了。学过去再往西，一个命妇带三四个丫头围拢上来，就花厅前阶下插竹般的拜倒下去，却正是相国傅恒正配夫人乌拉那拉氏唐儿。唐儿垂手伏地说道，奴婢唐儿叩见娘娘。魏家氏突然间在心里涌出了一份自豪，下面跪的这个女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朝第一宣礼大臣的夫人。

当年来福躲在喜旺家下房里，求一杯羹一席衣，只能和母亲隔房门远远看一眼这位贵妇人。如今竟是个君臣分际，堂儿反而毕恭毕敬，伏地叩见自己，名分二字，真真的不可思议，贵贱滋味无所替代。心中感叹着，赶忙亲自上前，双手扶起了堂儿。你万不可跟我行这个礼，就算我在皇上跟前侍候，我心里还当你是恩人，没有你，下人里头我也不得个体面，进宫待选，魏家把我挡在外头，如今又是个什么形容？快起来，咱们进去。娘娘轰了，我在外头住，有这个方便来看看。你这里事儿多客多，我也不敢打搅得久了的。说着，挽了堂儿的手进了花厅，仔细打量，只见堂儿穿一身月白凝绸大褂，玄色裙子系着孝带，头上蓬松顶一方孝帕，虽然已是中年妇人，而且首饰尽除，铅华不失，天生丽质，依旧是秀色照人。只是眼角额前岁月痕迹难免，已经有了细细的鳞纹。韦家是说，六奶奶身子精神去的，赶怕是熬夜劳累了，看去有点倦，好歹体恤着自己，有些事儿叫下人们忙去就是。皇后娘娘的事儿出来倒不意外的。堂儿听魏家氏这几句，已带出吩咐的口吻，赶忙脸一欠身说事，又叹息道，这多少年他病殃殃的，已经了几次劫难，我们心里边有数，为给他冲灾早有些预备，只是老爷不在家，里里外外大小多少事儿全忙了我自个儿。康儿这孽障不听我的话，自己走了江南去，来来去去总不安生，一路惹祸，我是又气又笑又担心，一夜一夜睡不得。娘娘面上瞧我还好，其实是强装的，这么大的场面，哪一处应酬不到都不好。魏家氏微微点头说道，如今有了阿哥，我也能体贴到你的心，孩子就在身边，他一哭闹就揪我的心，何况千里万里外头。不过我们家里去人说起过，康哥很给你争气，外头做了几件大差事，遍天下都惊动了，皇上都下旨表彰呢，有这么个出息哥，奶奶该欢喜才是。说着从怀里边取出个绢包来，轻轻地放在桌上，你知道我才进位不久，没有咱提及，出宫又匆忙，其实吃的我那阿哥的月例银子别嫌轻，这是皇上赏我的金瓜子儿。你这里办大事儿，将来酬谢外头人哪儿不要用钱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是赏赐赴仪了。堂儿还在思念儿子，赶忙收神回言擦泪，蹲身向魏家氏扶了两扶，娘娘赏赐，这是我傅家天大的体面，我就有黄金万两，哪里得这份荣耀。不过说句该打嘴的话，娘娘也不宽裕，住宫里外头赏赐下人太监用度也就不小，如今添了阿哥爷，又住在人家家里，更是这样了。阿哥爷出花过了一大劫，昨儿听见呢，娘收，我这面子就光鲜了。说着又赶紧蹲身施礼，魏家氏见他如此恭敬。

谦逊，心下感动，竟起身还了一斧，执手说道：刘奶奶忒客气的了，你给的我还有不收的理吗？我是还不了你的情了，哥大了出息了，叫他打包吧。这正是堂儿想听的一句话，心里欢喜，脸上却不带出来，笑着说了：我老爷来信，如今失眠头晕心悸，一里一里病添上来了，该是下一辈给添加出力了。娘娘说达报，奴婢们是万不敢承担的，只有好生教训几个儿子，着实报皇上的恩就是。说着一却身退出花厅，到台阶下招手叫过一个丫头。

是深得唐儿欢心。唐儿接过单子一看，上头写着碧螺春茶20斤，大红袍茶8两，龙井茶30斤，河曲黄薯50斤，活络紫金丹10盒，金鸡纳霜丸6盒，高丽参20只，参须3斤，参膏1斤，松鼠20对，活鹿2对，天蓝立克斯兔2对，波斯猫1对，檀香木扇100柄，宣纸10令，湖笔20支，徽墨30盒，端砚5方，金玉如意各2对，翡翠镯2对，玛瑙念珠2串，西洋怀表2只，镀金自鸣钟1座，容身大玻璃照镜1面，泰州银元宝10对，金银科子各250枚，大多罗尼50匹，中多罗尼40匹，狐绸宁绸江绸各60匹，黄山盆景30盆，根雕藤椅1对，天山木袍观音图像1幅，精木根雕各色玩意60色，万年青10盆。墨一页左下角极不显眼处写着黄鹂儿仿自己的字迹，臣妾唐儿敬献。略一思忖，小心地撕去了，对黄鹂儿说，你去我屋里昨儿领来的那副金丝边软竹凉坐垫儿，给娘娘的轿座铺上。说罢进来，双手把礼单呈给魏家氏，魏家氏也不推辞也不看，含笑接过就说了，就送到石贝勒府就是了，皇上后天就回来了，一定接我圆明园那边住，注定了我给你信儿，进去拉家常说体景儿。刘奶奶，生受你了，这里忙，我也垫着歌得回去了。说罢仍然从原路辞了出去，唐儿直送出去，看着一群太监宫女簇拥着驼轿远去，才学身回来，忍着乏困和满院仿调的诰命夫人搭讪说话，一眼瞧见丁娥和巧云都在，就站住了脚，微笑着说，云儿娥儿都来了，进正屋里坐，久不见你们了，心里空落落的，没个人说话，众位夫人劳动你们来看望我。本来呀，我们老爷有吩咐，除了王爷宗室送来薄礼，其余一概不收的，既来了，我唐儿不敢扫了众位姐妹的脸，酌量着回礼，你们也要给我有体面，且议事厅里散坐随喜，就我这儿用了晚饭，咱们边吃边说话。说着和丁娥巧云3个人进了西房，自己在春凳上半倚着，吩咐道，秀阁梨儿，把他们庄里送来的仙桃黄杏端2碟子来。娥儿云儿，你们两个一道来的吗？云儿这一身儿要没开脸儿，我还以为哪家亲戚的小姑娘来了。娥儿也是容光焕发，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了。丁娥笑着说道，我27岁的人都快老了，夫人还这么夸，倒好意思的。真正要说美，谁能和您比？我和云儿一道去了阿贵府一趟，贵中堂到石家庄，半路奉旨不必去德州，叫回北京安排娘娘后事礼仪，今儿早才赶回来，又有点冒了风，贵夫人不能过来，我们就来了。云奶奶，你记得那个朵云吧，也借来北京了。贵中堂的意思，叫我们3个人到养蜂夹道见见他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冰。

0: 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北京时间16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在石河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绿洲计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首批信创计算机量产下线，标志着石河子市在智能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其次再来关注，昨天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中国中亚时空智能星空星网发布会举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签署中国中亚卫星共建合作协议，中国新疆将与中亚国家共同打造天武星座。去年中国科学院在昌吉回族自治州设立新疆空天地一体化实验室，建成一期2000匹规模的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天武星座通过卫星遥感监测中国新疆及中亚国家空天地信息，监测数据呢通过新疆卫星地面站接收，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开展智能运算处理，研发地质灾害、农业病虫害等领域大模型，实现中国新疆和中亚国家共建共享，共同收益。继续再来关注，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最后再来关注，昨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展开女子项目首个比赛日争夺，中国队斩获女子团体金牌，柯庆锦、张钦颖包揽个人全能金银牌，中国体操男队成年组夺得4金4银。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0: 幸福甜蜜16子。
4: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5: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4: 今年40岁的萧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5: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4: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6: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5: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4: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5: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FM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啊，我们呢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啊，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想看电视直播啊，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该去的方向，并且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意做您的补给站啊，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

0: 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啊所带领大家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啊，这个截至昨天，全国31个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已经是全部公布了。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呢，考生和家长经常会遇到几个概念，比如说这个断档啊、滑档、退档、调档啊。那么这些概念到底有哪些区分呢？今天啊也是跟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这个断档啊，是指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某一批次的常规投档阶段，填报该校并且达到了本省份啊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的考生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名额，出现了什么呢？招生名额空缺啊，还有这个生源不足的情况啊。并且呢，断档啊是高校的生源状态问题，并非考生的填报失误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于紧张。出现断档之后呢，高校常规投档无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的话会通过征集志愿还有降分投档等方式补录这个生源啊，完成招生计划。滑档啊，是指考生志愿填报的时候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的现象啊。具体指的是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份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具备本批次投档资格，但是呢，考生填报的本批次所有高校志愿都招满了啊，所以说这就导致考生无法被本批次任何高校提档，也就是档案停留在本省的教育考试院了。滑档的直接结果啊，就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够等待本批次征集志愿，或者是自动进入下一批次录取，是高考志愿填报中应尽量避免的这个失误啊。退档呢，指的是考生档案被高校提档之后啊，被退回的录取异常状态。这指的是考生分数达到了这个所报高校的提档线，个人档案呢，已经是被高校成功提取，进入了高校内部录取审核环节，但是因为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或者是招生要求，高校最终不予录取，将考生电子档案退回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这种情况啊。说到退档啊，其实是由招生高校啊，这个依据本校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做出退档决定。而退档的原因啊，有很多种的。在顺序志愿批次，一般呢是为这个提前批次啊，高校提档比例是为这个招生计划的120%以内，会综合考虑考生的成绩、身体条件、政审结果等多种因素择优录取，未被录取的考生呢，这个档案啊会予以退档。在平行志愿批次，退档大多是源于考生自身问题啊，常见的原因包括这个不服从专业调剂呀、或者说是单科成绩不达标啊，是吧？还有这个身体条件不符合专业要求等等等等。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调档啊。调档指的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咨询中常见的这个通俗说法，其中是包含了滑档、退档等多种情况，指的是考生啊在某一录取批次当中最终未能被任何填报的高校所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情况，称之为调档。那么了解了这几种特殊情况之后呢，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是要提前做好功课啊。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也是可以这个及时的去咨询当地的这个教育考试院以及咱们的这个老师啊，或者说是家长朋友身边有这个填过这种志愿的经历的这个家人亲人们啊，都是可以去提前去咨询一下，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声去干这一件事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巴山

0: 在水里，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2: 好的，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的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了，在这个板块呢，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由这个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呢对电影看点进行了一个相关的推介啊。这个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的这种类型，为观众也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像《四渡》这部电影啊，讲述的是红军四渡赤水，冲出重围，绝地反击，完成长征路上重要战略转移的故事。像《群星闪耀时》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航天员在太空突遇险情，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的故事。除此之外呢，还有像《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八仙》，还有《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也是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还推介了《海洋奇缘》《启航》，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外国影片。像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类型是特别的丰富啊，有红色历史，有硬核科幻，还有国风动画，还有海外大片，一应俱全啊。不管是长辈、年轻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影片。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份这个暑期片单当中哪一部电影是你最期待的呢？也是给大家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啊，抓紧时间在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今年暑期档你打算看哪一部电影呢？
3: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4: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5: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6: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7: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4: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8: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9: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4: 穿越山河万里，
6: 只为与你相遇。
4: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6: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2: 好了，也是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山河啊。这位听友留言说，片单里啊最期待的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四渡》啊，《四渡赤水》本身就是长征里极具智慧、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以少胜多， 迂回突围，充满谋略与热血。以往大多呢就是课本纪录片啊了解这段历史，这一次啊拍成院线大片，能够在大银幕沉浸式感受红军当年绝境求生、灵活作战的峥嵘岁月。假期啊也是打算带上家里的长辈还有孩子一起去观影，既能够沉浸式的重温一下红色历史啊，也能够借着影片给孩子讲先辈的奋斗故事。寓教于乐啊，这个暑期档的红色影片必须优先安排。好，那这位听友啊，山河啊，他那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啊。这个《四渡》这部电影呢，把长征这段传奇战略故事搬上了大银幕，宏大的战争场面，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都会直观的展现出来。暑期呢，正好是学生放假的时候，全家一同观影，在这个光影当中感悟革命精神，比书本讲解更加直观震撼啊。这部影片的话也是我觉得比较适合亲子啊，或者说是全家共同观看，也是今年暑期档极具分量的红色力作啊。好，继续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呢叫做逐梦啊。他说，作为科幻迷啊，我全程锁定的那就是群星闪耀时，光是剧情设定啊就已经让我格外期待了。影片聚焦航天员太空遇险，还要破译神秘电子信号化解危机，既有真实航天视野的专业质感，又加入充满想象的科幻剧情。近些年啊，国产这个航天题材佳作不断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太空冒险故事真的是特别自豪。比起国外的这个科幻大片啊，这部影片啊也是扎根中国航天发展更有代入感啊。已经是看到了，这位听友又补充到说啊，约好了身边的这个好朋友啊，上映第一时间就去影院感受属于中国人的这个太空浪漫与惊险冒险。好了啊，这个电影我们也是来一起聊一聊啊，这个群星闪耀时啊，我觉得这部电影的话绝对是咱们这个当代年轻人啊，这个年轻观众的心头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国产航天科幻结合现实的航天背景啊，兼顾的是惊险的剧情是吧，还有这个家国情怀是吧，这个跳出传统科幻的固有框架，塑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航天员形象啊。暑期也是比较休闲的时光，约上咱们的好朋友是吧，走进影院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个太空危机，既能够感受科幻大片的视觉冲击，也能够体会我国航天人不惧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啊！这部影片还是看点十足的。好，我们也是继续来关注到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听友啊，这位听友名字呢叫做小曼啊，他说，公正你好，今年暑期档的国风动画直接就是让我眼前一亮。他说呢，像这个集中上线的有三部啊，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八仙》以及《大唐妖探》三部国风动画集中上线，每一部题材都很有特色，有三国，有八仙，还有大唐啊，都是咱们家喻户晓的传统经典 IP， 用动画形式重新演绎啊，这个画面人设一定是充满中式美学的啊，不管是小朋友看还是咱们成年人怀旧啊，都特别合适。听友呢还补充到说，除此之外还有像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个海洋奇缘启航啊，这一类电影啊，这个海外的动画大片选择也是特别的丰富啊，整个假期都是可以挨个去打卡。国风动画感受传统文化啊，这个海外大片体验不同的风格，这个夏天的影院行程直接就给我安排满了。确实啊，今年暑期档动画板块确实是诚意满满啊，多部国风动画也是集中推出，深挖的是咱们三国神话大唐传统文化啊，用经典化的这个现代化的动画手法啊，演绎经典故事，传承国风美学，搭配多部海外知名的 IP 影片是吧，覆盖全年龄段观众，小朋友有童趣动画，成年人呢也能够找到喜欢的这个作品，丰富的动画矩阵啊，让整个暑期观影选择它变得是更加立体和多元，喜欢动画的听众朋友们一定是不能够错过呀。 好，再次呢也是感谢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听友的精彩分享啊。这个红色的历史它是浪漫的，肯定是古韵十足。哎，再加上多部海外影片的助阵啊，像今年的暑期档影片类型史，我觉得是全覆盖了啊。等影片陆续上映啊，大家不妨走。

出家门走进影院，感受不同题材的光影魅力啊！同时也是欢迎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后台持续的留言聊一聊啊，你最想看到的是哪一部电影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

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蔡伦造纸。蔡伦字敬仲，东汉贵阳郡今湖南耒阳人，他的职务是尚方令，主管宫内手工作坊，制造御用器物。当时刘桢等人所撰的《东官汉记》中记载，自古以来都是把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而把那种用来写字的丝织品叫做纸。丝绸很贵，而竹简又太笨重，而且不便于人们使用。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头、渔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纸张，上奏皇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蔡伦造纸的由来。
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您还可以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

0: 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
1: 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
0: 好的，八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吃棒棒糖要小心》。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吃棒棒糖要小心。棒棒糖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食品，最初是一颗硬糖插在一根小棒上，后来开发了很多更好吃好玩的品种。棒棒糖是孩子们的最爱，甚至很多成年人对孩童时代的回忆中，棒棒糖也是不可或缺。似乎每个人的童年有了棒棒糖才算完整。在生活中，不仅孩子们喜欢吃棒棒糖，有些大人们也特别喜欢吃棒棒糖。棒棒糖的种类多种多样，颜色五彩缤纷，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作为很受欢迎的一种糖果，很多家里都会随时准备一些棒棒糖给孩子。安安最喜欢吃的糖果就是棒棒糖，可是爸爸妈妈从来也不让安安吃太多的糖果，棒棒糖也不例外。不过这点小问题难不倒安安。安安每周都有一些零花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贡献给小区和学校附近的糖果店。当爸爸妈妈看不到的时候，安安就会偷偷地买来吃。放学回家的时候，安安又跟小伙伴们去买棒棒糖。老板笑着对他们说，
4: 今天刚到的新货荧光棒棒糖，又好吃又好玩，来几个尝尝吧。
2: 一听到荧光两个字，小伙伴们特别兴奋，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你来一个我来两个。还有的小朋友一次就买好几种颜色的，安安也买了两个。回家的路上，小朋友们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你推我一把，我给你一拳。路过的一位老爷爷对他们说，
5: 别闹了，太危险了。
2: 一个小朋友不理解老爷爷的意思，问道，
6: 老爷爷哪里危险了？
3: 老爷爷语重心长地说，
5: 路上来往的人和车那么多，你们在路上打闹，一不小心跑到马路上被车辆碰到，岂不是太危险了？还有啊，你们吃着棒棒糖还说笑打闹，如果摔倒，糖棒很容易扎破你们嘴巴，这还是幸运的。如果糖棒卡入喉咙，你呀连生命都有危险。听爷爷的话，老老实实的走路，别在路上闹了。
3: 安安回到家，还有一只棒棒糖没有吃完，他 害怕妈妈看见，把棒棒糖藏在身后，悄悄回自己的房间，却被妈妈逮个正着。妈妈叫住安安，问他：你藏的是什么东西？安安把棒棒糖顺手放在旁边的沙发上，看着妈妈满脸笑意，娇滴滴地说：
6: 妈妈，我什么也没有藏呀，你看我手上什么都没有。
3: 安安的这点小动作哪里逃得过妈妈的眼睛。妈妈捡起沙发上的棒棒糖，问她：这只棒棒糖是谁的呀？怎么会在沙发上呢？安安见被识破，只好承认是他用零花钱买的。他拉着妈妈的衣服说：
6: 妈妈，棒棒糖我不吃了，我只要这个荧光棒可以吗？
3: 妈妈很惊讶地问：这个棒棒糖的糖棒是荧光的？安安点点头说：
6: 是呀，这是今天到的新货，我买了两个，都是荧光的。
3: 妈妈用手指点了下安安的额头说：哎，你这个小馋虫，真拿你没办法。妈妈不是心疼你吃糖，是因为你们小孩子吃太多的糖不好。安安说：
6: 妈妈，老师说过糖是人体必需的物质，我吃糖怎么还会有坏处呢？
3: 妈妈说：你们老师说的糖不是你平常吃的糖，那天吃糖最好不要超过40克，小孩子吃太多的糖会蛀牙哦，而且过多摄入的棒棒糖几乎只含有糖分，其水果味来自香精、色素等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孩子来说，平时多吃水果和蔬菜才真正有利于健康。安安听了似懂非懂，对妈妈说：
6: 糖我会少吃的，荧光棒可以给我玩吗？它们好漂亮呀。
3: 妈妈把荧光棒递给安安说：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你不能含在嘴里，一会儿我打电话问问你们班主任杨老师。安安觉得好委屈，抽泣着说：
6: 我哪里不乖了？你要跟杨老师告状？我不要这破棒子还不行吗？
3: 妈妈搂着安安安慰她说：安安一直很乖，妈妈不是向杨老师告你的状，只是询问荧光棒到底适不适合小孩子用，一会儿啊妈妈还要向杨老师夸你呢，别哭了，拿着荧光棒找平平玩去吧。安安妈妈拨通杨老师的电话，对他说：杨老师你好，我是安安的妈妈，有个问题想问您，您方便吗？杨老师说：安安妈妈您好，您说。安安妈妈说：荧光棒适合儿童玩吗？荧光棒棒糖安全吗？杨老师说：荧光棒的毒性非常小，对成人危害较小，儿童由于年纪太小，最好在成人的看护下玩。荧光棒棒糖不是很合适儿童食用，如果儿童在食用的时候咬破棒壁，把荧光液吃进肚子里，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安安妈妈说：杨老师，谢谢您的讲解。

0: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棒棒糖好吃又好玩，几乎每个人都喜欢它们。可是可爱又好吃的棒棒糖也会带来危险哟。危险在哪里呢？棒棒糖、饼干、糖葫芦、羊肉串等食品上都会有一根又长又尖的签子，如果一边吃一边玩的话，一旦跌倒，硬质的小棒或者签子就会扎伤孩子的嘴或者喉咙，甚至还有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伤害。最可怕的还是那些荧光棒棒糖，不小心会给身体带来很大危害。一旦荧光液触到肌肤，应立即用清水反复清洗，并尽快就医。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好了，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呢，还是省钱秘籍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这个板块啊，首先咱们第一点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啊，这个相信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不间断的就是说让自己进入一个减肥的状态。那么减肥啊，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要上秤啊。那么这个问题就要来了啊，什么时候称体重是最标准的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上完厕所空腹，没喝水，没穿衣服，固定同一台秤去称重啊，这样的话才是最标准的一个数字了。像这个时间点的话，大家就要记住一个点就行了啊，早晨起来之后立刻啊，立刻去什么呢啊，去赶紧的就是说上厕所啊，然后就是别喝水，空腹啊。因为像夜间睡眠是没有进食没有喝水啊，像这个食物啊水分啊粪便的堆积是最少的，体重呢也是最接近最真实的净体重的状态。白天吃饭喝水零食，像这个盐分是潴留的状态啊，这个运动呢出汗都会造成2到3公斤的浮动啊，没有对比的意义啊。像这个前置的操作顺序一定是缺一不可的，首先起床啊，然后排空大小便，不喝水不吃任何东西，脱去睡衣或者说是外衣啊，站上体重秤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固定条件啊，也是可以减少误差的。首先第一啊，就是同一台电子秤放在坚硬的平整的地面，千万不要放在地毯上，也别放在软垫上啊，这样的话这个体重是不准的啊。还有呢，咱们一定是要双脚对称均分体重啊，站稳等数值稳定之后再去读数啊，并且呢每周固定2到3天同一时刻哎去记录一下，不要单日一次就判断是胖了还是瘦了呢。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不推荐这个其他的时间段去称体重。首先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在饭前空腹啊，比如说午饭前啊晚饭前啊是吧，去称体重其实是不建议也是不推荐的。白天已经喝水进食啊，这个体内的水分波动是比较大的，数值肯定偏高啊。还有呢，像这个晚上称重也不推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白天的这个全天的食物水分都在体内啊，普遍是比早晨起来重1到2公斤啊，无法纵向对比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都是在运动之后啊，无论是这个举哑铃啊打球啊等等一系列的跑步啊这些运动之后出汗啊，出完汗之后这个就这个。

清楚了吗？这个如何观看，如何查看啊，这个自己的体重，并且呢如何对比啊，也是跟大家也是说的非常清楚了。接下来呢，大家在这个称体重，或者说是在日常记录自己的这个体重变化的同时啊，都有一个很好的指标了啊。好啊，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再聊一个点啊，那就是这个微信啊，它又有新变化了，是关于什么呢？啊，是关于微信支付啊。来自微信派最新的消息啊，微信支付正式发布 AI 专属卡。就是说怎么理解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说通过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你能够在和 AI 的对话过程当中提出这个消费需求，从智能推荐到下单支付，它都能够帮你搞定啊。那么说到这儿的话， AI 专属卡它到底能怎么用呢，是吧？啊，目前来看的话，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已经是支持在腾讯工作伙伴 AI 里去正常使用了。就是说你啊，可以在专家页面召唤美团生活助手啊，和他说一说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借助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购买团购，然后呢到店核销直接使用啊。像很多朋友在这个电脑端也是会去用这些功能啊，像 MAC 端啊，这个腾讯工作伙伴 AI 升级到了 5.1.1 版本即可体验啊。听清楚， MAC 版本的这个腾讯工作伙伴 AI 啊，这个呢升级到 5.1.1 版本才能够去体验啊。所以说在未来，这个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呢也是会向这个更多的平台去开放的，大家也是可以拭目以待啊。那么说到这个卡，那肯定是面临到一个点，就是说哎，得绑定一下啊。那么其实说到绑定也非常简单啊，通过智能体进入绑定链接就直接能够开通了啊。开通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之后呢，大家可以再点击啊微信我的，然后呢有个服务啊，服务之后再点击钱包当中去查看啊，直接在这个 AI 助理这里啊，直接就是对着他说，哎，帮我绑定一张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它直接就会给你跳出来一个链接，然后点进去直接就是说验证一下身份啊，就可以绑定了，也是非常的简单啊。那么说到这个关于花钱的事情啊，并且这么个新颖的方法，它真的靠谱吗？当然了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好奇的问题，就是说它安全不安全啊？如果说这个在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听岔了，乱掏我的钱包里的钱，哎，怎么办呢？啊，别慌啊！其实不是直接掏钱包啊，其实这个微信支付 AI 专属卡不是通过获取你的账户密码等重要信息直接提款啊，而是说在你设定好的范围之内，你允许的情况之下，哎，帮你购买，帮你消费啊。并且啊，还是主账隔离，绝不越界啊。 AI 专属卡和你的微信支付主账功能是完全隔离的，在这个智能体里面，所有消费仅仅只能够使用专属卡的余额啊。并且呢，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个前置的功能啊，就是说，哎，花多少钱能花多少钱，放多少你说了算啊，卡内放多少钱怎么用你自己决定，而且还能够通过转入或者说是转出，随时都能够调整这个卡内的额度啊。比如说，哎，这个里面有个100块钱啊，我不想用了，转出来，随时能转，还是比较方便的。并且呢，每一笔订单啊，都是必须经过本人的确认才能够将这个钱给划出去啊。没有你本人的最终授权确认， AI 一分钱都不会划出去的。并且呢，这个再说一说这个 AI 专属卡呀，它呢其实就是像你给智能体留的这个指定的办事钱包啊。比如说啊，这个托人办事是吧，总不能让人办到一半再回来找你要钱吧啊。比如说让他帮忙订个烧烤团购，直接对着他说啊，哎啊，这个我今天下午18点整啊，准备4人烧烤安排上了啊，并且还要求有这个唱 K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要求告诉他，让他在方圆3公里之内或者说是5公里之内啊，帮我选择适合我的商家，支付的这个金额控制在多少多少钱。哎，说的越详细，他给你提供的这个链接以及这个方式也是供人选择的更多更细致啊。

所以说呢，之前也是跟大家聊过很多关于微信这个更新功能的消息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我想要微信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功能。那么与之现在看来啊，这个微信对于 AI 领域的放置啊，也是越来越全面了啊。从上一回的这个啊多功能啊，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多功能之上的用多功能 AI 小助手去帮你消钱啊，去帮你花钱啊。那么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得什么呢？哎，一个记住啊，要理性消费啊，不能说有了这个方便的点，大家就是说，哎，光提要求也不故意啊，也不注意去看自己的余额到底划得有多快啊。所以说到时候也是，怎么说呢？可以先少放一点这个现金啊，在这个 AI 小钱包里是吧？然后呢，用的过程当中可以先体验体验，并且呢，这个花钱啊，它毕竟是要记账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8: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兵团统筹各师市及司法戒毒系统各单位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通过普及禁毒知识、传播无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持续夯实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建设根基。今年以来，兵团累计开展禁戒毒法治宣传活动90场次，覆盖群众超1.5万人次。继续来关注，昨天亚欧博览会开幕首日，全国首个铁空联运一单制服务平台乌鲁木齐铁空联运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试运行期间开通了全国首趟铁空联运跨境班列月薪快线，横跨4500公里，将广州跨境电商货源与乌鲁木齐枢纽优势无缝对接，3个月发送班列45列，货送量16872吨，贸易额达15.95亿元人民币。 继续来关注来自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最后来关注由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暑期档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介。暑期档上映的影片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观影选择。发布会上，来自河北、山东、四川、贵州、陕西等暑期档影片取景地或故事发生地的代表推介了电影旅游路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3: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4: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5: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6: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17: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17: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11: 星期五的下午17:06，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9: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双朗。今天一开始想和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但是又特别难做到的事儿。
11: 哇，好矛盾啊！
19: 真的挺矛盾的。原来，比如说大家去买车，会发现很难两头兼顾。
11: 对，
19: 又想要一个运动的车，又想要一个舒服的车。
11: 我觉得运动和舒服的确是有点矛盾哎，因为运动的话它就是
19: 底盘硬了吗？
11: 哎，是是是，你看之前我就朋友吧有给我买过关于运动款的那款，你知道吗？就是性能车对吧？
19: 对，偏性能了
11: 啊。然后呢，我坐进去过嘛，就是里面的空间首先不大，然后它跑起来我觉得特别的颠，
19: 它比较极致了，
11: 是
19: 吧？但是呢，大家想一想，就是在我国这汽车啊，这三四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啊，新世纪之后，我们心目当中一些舒适的品牌，大家，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日产，
11: 哦，是，
19: 对吧？然后呢，近几年新势力。理想，然后呢，在中间其实有一些车型，它把舒服也做到了比较这种高阶的级别吧，比如说 GL8，它的舒服是 MPV 当中当初大家公认的跑长途啊，包括乘坐，包括动力各个方面很舒服的一个车型。
11: 对，
19: 但实际上在近2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啊，就是因为新能源的加入，
11: 是
19: 让舒服这个词儿，尤其是我说的是乘坐舒服，很多说我动力舒服，那是另外一个级别，我就说乘坐的舒服。这两年我感觉又发生了翻天地覆的改变，但是其实也带来了另外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因为玲儿姐你这车是纯电动车，
11: 是。
19: 它需要增加续航，它会有很多全新的设计，比如说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从明年开始啊，隐藏式门把手，就为了可能省那么10公里的续航吧。
11: 对，
19: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经过这么2-3年的实验之后啊，不好用，所以而且也确实在极端情况之下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你看就禁止了。还有呢，这个座椅方面。之前啊，你看国家其实在关注隐藏式门把手的时候，有一个可能大家没关注啊，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车企是不能开启零重力座椅模式的。各位这个坐飞机有这么一个体验，就是飞机在颠簸的时候，起飞降落的时候，我们的空姐都会告诉你一个事儿。玲儿姐知道什么事儿吗？
11: 收起小桌板，
19: 收起小桌板是第一个。
11: 打开遮阳板。 调直座椅，座椅靠背。
19: 对对、哦，为什么要调整座椅靠背？就是很多人喜欢稍微躺一点
11: 啊，是是是。
19: 为什么要靠直？
11: 嗯，
19: 大家想一下，飞机的时速会很快的，
11: 嗯，
19: 尤其是在刹车，它可能从这个三四百吧，二三百。要刹停，它那一瞬间的那个刹停距离，
11: 冲劲是吧？
19: 那个冲劲儿、嗯，如果说人是在躺的时候，哦、你的脊椎是在受力的。各位在网上如果是可以搜一个视频啊，
11: 对对对，
19: 如果说车速在100多，当然肯定我们国家最高限速120嘛，当然也会有一些，超速的车可能到130、140、
11: 嗯。
19: 在这个速度之下，如果发生了交通安全事故，你在躺平的状态，你的脊椎可以直接戳到人体里面。
11: 嗯，是。
19: 它对于人体的伤害是巨大的，所以要让你座椅靠背要直起来，
11: 嗯，
19: 最越直越好，
11: 对对对，
19: 是不是啊？
11: 是，
19: 所以你看这个航空就是如此、
11: 嗯、
19: 而车当中也是如此，不能让你躺着，然后如果发生一些交通安全事故的话、
11: 嗯、
19: 会有极高的危险性、
11: 嗯、
19: 还有一个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舒适，
11: 嗯，
19: 对，我们今天主要想说这个
11: 啊、
19: 玲儿姐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啊、哎呀，静谧，
11: 对，
19: 没发动机的轰鸣，
11: 智能化的配置比较高。
19: 智能化配备我觉得还好。你看，其实现在一些油车啊、
11: 嗯，
19: 它可能智能化的配备，比如说智能化配备可能是满分100分、
11: 嗯，
19: 现在已经能到85、90分了。燃油车其实可以达到70分，
11: 嗯，
19: 也够用了。你就跟我那车啊，有语音交互，只是识别率比较低而已。
11: 对，
19: 比如说我想去说有。

0: 其是一些比较拗口的一些词儿，比如说、嗯、我想说什么奥特莱斯呀，
1: 嗯，他就识别不了，
0: 他可能会识别成其他字儿
1: 啊、哦，或者是你根本就懒得用它吧，
0: 或者是现在很多小区啊，比如说、嗯、这个进啦，这个什么这个府了、
1: 哦、
0: 就名字相对而言可能比较绕口一些，就他可能识别不出来。
1: 你肯定平常不用这些这个语音交互系统吧、
0: 我极偶尔用，比如说之前我实在是不想去打字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而且要声音非常圆润的说，
1: 就比如说有急事的时候
0: 导航去、
1: 嗯，
0: 比如说 啊，举个例子，小溪沟、
1: 哦、
0: 小溪门啊、
1: 嗯，
0: 就得说得非常清晰，它的识别率能在八九成，
1: 是是是
0: 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感官上面的舒适，
1: 嗯、
0: 是吧？但是我们重点说到座椅方面，
1: 嗯，
0: 大家就是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坐出租车是最有体验的啊，也这。玲儿姐从小在本地长大是吗？
1: 是，本地
0: 二十来岁来的是吗？
1: 我一直是乌鲁木齐人。
0: 出去了几年，然后回来了
1: 啊，
0: 二十几岁回来了
1: 啊，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坐的出租车，爱丽舍，
1: 嗯，
0: 现代汽车，
1: 还有桑塔纳、
0: 桑塔纳、捷达，就这类车是最多的，
1: 嗯，
0: 是吧？那个时候你坐的出租车和现在你比如说打车啊，或者是叫网约车，
1: 嗯。
0: 当然我上回搭出租车的时候，我是拦了一辆那个红旗 H5， 纯电的啊，纯电的 H5，
1: 嗯，
0: 这后排的座位啊，比原来那个捷达要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嗯，
0: 我觉得我身边那个一米八八140公斤的壮汉也能塞进去，
1: 嗯，
0: 但是呢那捷达真塞不进去，后排只能坐他一个人。他所以这就是你看啊，空间舒适度方面现在自助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哦，
1: 是是是，就发现每一个新能源车空间都很大，
0: 嗯，
1: 就是我们搭到的每一个网约车我觉得后排空间都很大，就没有发现小的，
0: 这就是空间利用率高了，
1: 哦，
0: 原来你看我们的油车前引擎盖会放发动机，嗯，还有传动轴啊，也会有相关的油液啊，包括机油啊、玻璃水啊，还有包括这个冷却液啊等等的啊，都在我们的前备箱。但现在呢，不能叫我新能源车叫前备箱，我们只能叫前舱。
1: 哦，
0: 前备箱它起码有准备的地方，还能给你空出来一个地方，啊，发动机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它的轮胎的位置可以向车辆的四个角更加靠拢。
1: 嗯，
0: 为什么大家原来觉得卡宴好看？
1: 嗯，
0: 就是因为车头长。轮胎呢更朝向四个角，看起来就是车的立体感会更强，所以你看这小米现在它就是造的很好看。
1: 就
0: 是，也是跟新能源有很大关系，
1: 就以前啊，比如说开在路上的时候呢，我看到卡宴这样的这个车豪华车啊，我会多看两眼，
0: 嗯，
1: 我觉得嗯好看，
0: 嗯，
1: 但是随着新能源车呢越来越多，它的品类越来越多，我会觉得，嗯，哇太好看了，眼睛都不够用了，嗯，反而看到什么卡宴我觉得嗯不过如此，
0: 平平无奇。
1: 对，我的眼光也高，啊，
0: 我是觉得这是我觉得这个啊，还不是车的进步，
1: 嗯，
0: 我觉得是
1: 消费者，
0: 没有没有，我就是科技的进步
1: 啊，
0: 哦。这个你又像我们现在，比如说看的屏幕，我们单位现在我们正对着的屏幕啊，
1: 嗯，
0: 是不是挺丑的？
1: 嗯，
0: 实话实说，这算是24寸1K 的屏，1K 相当于是1080P 的屏，甚至是可能720的屏。
1: 是，
0: 但是现在很多2K 的屏也很便宜了，
1: 哦，
0: 就是它的清晰度，包括你看我家里面就是个三角的，包括电视。
1: 嗯，
0: 你同样花4000块钱在10年前买的电视和现在花4000块钱你去看什么小米啊等等一些品牌啊，
1: 嗯，
0: 很好看，
1: 是
0: 屏幕的色彩程度呈现的感觉也很好，而且原来可能我们知道那个比如说叫 OLED，
1: 嗯，
0: 啊，当然它没有中文名啊，只能说这个英文的缩写 OLED 很贵，
1: 嗯，
0: 但是现在 OLED 就很便宜了，就是现在很多电视 OLED 的像原来某星，
1: 嗯，
0: OLED 的一个65寸要卖到将近15000到20000，
1: 嗯，
0: 就现在可能我们自主里面6000-7000就能买到了。
1: 是是是，
0: 你看这就是你看，所以我们的车哈，啊，车内比如说那个屏幕是不是进化了这么2-3年？你看基本上固定了，
1: 嗯，
0: 就是中控一个屏。
1: 对，
0: 我之前看那个奥迪，它新出品牌叫 A， 字母的四个字母那个奥迪嘛。
1: 哦，是。
0: 我一会儿可以给玲儿姐搜一下啊，半点休息的时候，
1: 我
0: 它是从主驾最左侧，
1: 嗯，
0: 到副驾最右侧，我真心觉得需要这么大屏吗？有点炫技的意思了。但你看，人家比亚迪原来它不是造那种可以横屏可以转吗？记不记得？

0: 前两年，就是前年的事儿，可以转下来，就相当于是一个大派的，然后横着过来。但他发现有一个漏洞，就跟玲姐之前我问你的，他要立起来之后，他这个屏幕会挡住一定视线。
1: 哎，对，是的，
0: 对吧？他就有一定安全隐患，所以现在你看都是横屏。
1: 是
0: 吧，横屏21:9或者16:9会更多一点。然后回到座椅方面啊，今天因为在半点之后我们会说座椅说的特别多。现在的车它的舒适性的提升和座椅的升华是分不开的。原来为什么奔驰丰田 阿尔法包括这个雷克萨斯 LM, 就那个级别的车为什么好，座椅就说白了
1: 宽敞舒服。
0: 不是，钱花的多，钱都花那儿了。现在我们自主，我觉得是转过这个弯来了，能把座椅造舒适，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只要花钱花精力去做了，就一定能做好的事儿。现在你看，人体工学的升级，这个很重要。主流车型座椅填充物，它的环保材料，而且呢。多为这种多项的电动调节，还有腰部支撑。你看我是因为腰的键盘突出，然后就必须对于腰托这个事儿啊，就要求特别高。我前段时间就又买了一个新的，就感觉挺不错，贴合度就更好了。你知道今天我们连线的理想汽车，他们新上的这个 L8，是 L9 都没有的一些功能。我之前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座椅，它有好几个模式，就比如说它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啊，就是办公模式吧，类似于点了之后前排座椅往后移，而且要移到一个刚好是这个腰部给你刚好前面这个桌板能放下一个笔记本电脑，这个角度也要和你的眼睛是刚好是一个合适的角度。
1: 哇！
0: 然后如果是零重力座椅，我觉得这个零重力座椅主要是给一些CBD 的全称叫什么来着？
1: 人没重要，说主题。
0: 就是城市的这个什么大楼之类的啊，在这个位置，如果说很多人把车停到这儿，中午午休，就这类新能源车午休率，之前和李尔说过，达到60%到70%左右。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是不需要，因为有休息间。但是你想，对于比如说在很多这种大厦的附近的话，你没地方休息，去车内休息。
1: 对。
0: 就是他这个休息零重力座椅说。它有一个腰靠，它可以取下来，而且是磁吸的，当抱枕也可以。然后呢，它那个角度说是也特别的细致，所以我就特别特别好奇。再加上功能丰富，玲姐那个，加热，
1: 对，
0: 通风，按摩，
1: 对，差不多，
0: 是吧？
1: 就没了。
0: 而且这个就是座椅的功能。据我了解啊，现在很多13-14万左右的车
1: 都有了，是吧？
0: 前排两个座椅几乎都有了，而且呢，只需要13-14万左右往上的配置。像前两天我们，昨天连的是哪个品牌来着？
1: 我也忘了。
0: 那个腾势
1: 啊，对对对，
0: 腾势上的两个新车 N8L，四个座椅全部都有，当然它价格高了啊，来到30万左右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些配置啊，主动缓解长途疲劳，是同价燃油车较少甚至是极少才能覆盖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大家做完鸿蒙智行，做完理想，甚至是小米，对于它的座椅又要运动又要舒适，它想找一个平衡点。之前老的速七和新的速七，其实座椅就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我之前看了一个博主啊，对于两个车型刚好放一块儿做一些乘坐的一个体验，新款的提升是巨大的。
1: 今天正好在半点呢，我们会和大家连线理想汽车的店经理，是吧？
0: 对对对啊，会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
0: 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得说一说啊，玲姐有没有发现就是新能源车动力强了，因为电机它的马力值会更大。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是有利有弊的。就是电池是不是它比较重，基本上占据了一辆车1/3的重量。
1: 对。
0: 但是呢电池重了之后有一个好处。重心是不是下沉了，
1: 更稳了，是吧？
0: 对啊，所以电池组降低了车辆的重心。配合着空气悬架和。前两天我看是领跑还是哪个品牌，是小鹏，对，小鹏他晒了一个设计师，我晒的是看，这是我原来法拉利首席设计师，然后吉利说这是兰博基尼。

0: 以原来最牛的设计师过来给我设计、嗯、这个设计不是说只是车型的设计啊，而是舒适调教底盘调教的设计。底盘调教说直白一点，我们直接拿来阿斯顿马丁啊，
1: 嗯，
0: 直接拿来法拉利他们设计师过来给点钱给我们调教完，我再按这个调教去批量生产，不香吗？
1: 嗯，
0: 是吧，是一个特别香的事儿。小米也拉了，也这个收了不少这类顶级的人才，之前其实也看过啊，确实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关于新能源车舒适这一点，我相信玲儿姐是切身体验的，
1: 是因为开的就是新能源车嘛，而且是之前从这个混动过渡到现在的纯电、
0: 嗯、
1: 其实关于舒适性，我觉得这个混动和纯电应该差不多，就是续航长短发生了变化、嗯、
0: 我觉得还是有区别、
1: 啊、
0: 这个就是在于用料狠和仔细的研究怎样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座椅形式。
1: 嗯，
0: 因为就特别明显一点啊，大家为什么在这两年很少提法系车了？
1: 哦，对，
0: 特别的遗憾，我觉得法系车，因为他们法系，尤其是法系车啊，我用个词儿，当然这个词儿不是贬义的啊，我觉得有点这种褒贬中间吧，它有点执拗。
1: 嗯，
0: 为什么执拗呢？法国人设计的它，比如说它是那种座舱啊。它有这种开飞机的感觉，在这个车内有一些飞机的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挂挡的杆的感觉，它的杯架也是，它就不要那种小的那种听装的放不进去啊，大点的，现在我们现在买一些那种大点的方的水放不进去，
1: 是
0: 他们就设计的小
1: 啊、
0: 哦，而且他们的悬架，你别看它那个扭力梁的后悬架啊，调的是真的好，
1: 嗯、
0: 但是和现在新能源比的话，就差得很远，他们就执拗的觉得我设计出来，可能更偏向于欧洲的消费者。
1: 对，但是欧洲的消费者当然也喜欢
0: 个子高，你看全世界个子的、嗯、我印象当中最高的应该是荷兰、
1: 哦、
0: 是吧，是荷兰，它平均身高1.85米嘛，86，你说这个和我们正常1.6米1.7米的中国消费者而言的话，那人家那么大的那么高的身高坐的都是小车、哦、
1: 对，
0: 我们就一定要大车，
1: 是
0: 对吧，就觉得我要拉很多东西，
1: 嗯，
0: 万一哪天用上了呢？
1: 对，
0: 万一哪天我要拉个电视呢？
1: 以防万一，是吧？
0: 对啊，行，关于舒适的事啊，我们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会再次说到啊。
1: 嗯，
0: 也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参与节目的方式：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文字、语音可以参与节目，热线88268888343488288和88458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嗯，这两天的很多听友啊，还有周围的朋友都在跟我反映说，你们的这个云上。它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上，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呢，要和刘姐一块儿学习、
1: 嗯。
0: 确实，我在准备这方面内容的时候啊，很多我也不认识，
1: 啊、真的，我刚看了一下，的确是
0: 啊、因为尤其是前段时间啊，我问了一个，尤其是去，比如说和田街，
1: 嗯，
0: 这个自治区中医医院附近的话，有很多单行道，
1: 哦，
0: 它的单行道那个标志和普通我们平时见到的直行标志，
1: 嗯。
0: 它都是蓝底儿的
1: 啊、哦，是，
0: 只不过一个是圆的，一个是长方形，也就是矩形，
1: 哦、
0: 怎么去认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
1: 它的标志其实是直行的，但是它那个周围的框，
0: 不，看这是直行的标志，这个是单行道的标志，就你进去就逆行了，
1: 糊里糊涂的，
0: 对吧？你要看着这标志，尤其是有一个红道的啊，
1: 嗯、
0: 也包含。
1: 什么最低限速啊，
0: 限高速，
1: 最高限速，对，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嗯、有些长得很相似的交通标志啊，很容易让大家出现扣分的情况啊、
1: 嗯、
0: 就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几个啊，第一个就是直行和单行道了。
1: 嗯，单行呢，那先来说

0: 执行吧，执行就是一直向前行驶的方向，并不是就是笔直的直线，而是顺着道路前行，有路口也不能拐弯。
1: 是的啊。
0: 而单行呢，就是指车道，在这条车道上的车只能前进，不能向后开啊、不是倒车啊，就是对头开，不是同方，不是怎么说，相对这个方向。
1: 嗯、对，就是高速公路、哎、就是单行，
0: 对，
1: 都是朝一个方向。
0: 哎，到了路口你就得拐弯，
1: 由南向北，由北向南。啊、
0: 是分辨方法，刚刚大概给大家说了，就是长方形里面有箭头，而且空间比较窄，意思。是呢，只能往一个方向走的单行线是禁止掉头的、
1: 嗯、
0: 而这个直行呢就是圆圈里有箭头表示直行车道不能拐弯。
1: 嗯，还有一个最难认的啊，就是左侧通行和右侧通行，
0: 这个我好像见到的比较少。
1: 是啊、嗯、一般就是在路上地上会画线。
0: 哦，是是是，
1: 你就看地上的线是最稳妥的啊、哦、上角或者是右上角，左上角或者是右上角，左脚指左，三角形就是左侧，左右右前右上角呢，比如说是这个三角形，有一个三角形，那就是往右侧啊，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0: 还有停车让行和减速让行，停车让行呢，我觉得这是
1: 中间一个停字，
0: 六边形，对不对？
1: 嗯，
0: 哎，中间一个停字，而让行是一个倒三角，中间写的让。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大家记下来就可以了。嗯、
1: 对，还有一个注意行人和人行横道，
0: 嗯，
1: 两个呢其实都是三角，只不过呢注意行人它是一个黑色的外观的。三角里面是黄色，然后呢有个斑马线，有个人、
0: 嗯、对，
1: 人行横道呢它是一个正方形，中间有一个三角，三角和正方形中间是蓝色的，人呢在中间是白色的。
0: 哎，还有一个最低限速和最高限速，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以前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的、
1: 嗯、
0: 那分辨一下的方法就是圆圈内涂有颜色，而下方呢还有一节白底，表示的是
1: 最低限速。
0: 对，而最高限速一般都是白底黑字，
1: 嗯，
0: 周边
1: 当然也有橙色的啊，也有橙色
0: 的，对对对，
1: 大多是白底黑字啊，就、
0: 嗯、
1: 在高速上见的比较多。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一节的啊，乌昌快速路，两个一个超车道，一个行车道，它的限速都是100。
0: 嗯，
1: 右边两个呢，主要是给大车嘛啊，限速就是80。80的旁边一般都会有一个低限速，有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蓝色的标志啊，
0: 嗯、
1: 写的是一个应该是60。我记得好像是60，就是意思就是你最低限速60，
0: 对
1: 啊，你在这跑。还有一个叫会车先行和会车让行，
0: 哇，
1: 中间就一个字啊，
0: 糊涂了。
1: 会车先行呢是蓝色的啊，会车让行呢是红色的，大多是红色啊。会车先行，如果你这边的会车先行的标志的话，会车时你可以优先通过，如果对方强行出事了啊，对方全责。此时呢红色箭头方向行驶的车辆要停车让行，白色行驶的箭头方向的车辆要先让行。有两个箭头，而这两个标志都有两个箭头，红色的呢一个是在左下，另外一个呢是在右上。
0: 嗯，
1: 会车让行表示这辆会车的时候必须停车让对方先行。
0: 哦，
1: 注意啊，是必须停车。
0: 嗯嗯嗯。
1: 这四个字呢，这个时候红色箭头行驶的方向就是，比如说从下往上，
0: 嗯，
1: 的车辆要停车让行。
0: 嗯。
1: 黑色行驶箭头方向的车辆要先行。大家先去搜一搜。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的，生活中会用到的，就是双向车道和潮汐车道。
1: 嗯、
0: 大家分辨的方法就是潮汐车道，你想象到它是潮水，它的虚线是它的线是虚的。
1: 对啊、
0: 哎、
1: 然后双向车道就是实的、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记住就可以了。
0: 嗯、
1: 好的，我们进入到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兵团建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雷荣，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以来，刻苦钻研，攻克难关，独立完成重大项目20个，带领团队主持完成设计项目近100个。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兵团建筑工程事业添砖加瓦。1980年，雷荣出生于新疆阿克苏，1998年考入新疆农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进入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工作。雷荣大学所学的土木工程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是建筑结构，怀着对建筑设计的浓厚兴趣，雷荣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在网上查看建筑图片，看别人做的设计作品，虚心向前辈请教。
3: 出去玩的时候呀，出差的时候呀，我都会习惯性的去看当地的一些建筑风格，去揣摩他们的建筑形式，也会把他们拍照下来，回来自己再仔细的琢磨研究一下。
2: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6年，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承担了5家渠市人民法院的设计任务，雷荣负责法院警务室的设计。最终，5家渠市人民法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甲方单位的一致好评。2019年，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兵团法院新址的设计任务，雷荣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跟法院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在了解庭审流程以后，设计出来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平面功能方案。
3: 我们在图纸上它是个平面的东西，展现在工地上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得到业主的这个认可，使用功能也好，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儿。
2: 经过多年的磨练，雷荣已成长为业界享有声誉的建筑设计师，他的设计团队也不断发展壮大。雷荣主动承担导师带徒责任，精心培养设计人才队伍。兵团建工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4分院员工陈静，
4: 在看我们图纸的时候，标点符号错了都会给我们圈出来，它就像一个指明灯，一束光，让你不自觉地想要靠近它，想要跟它学习。
2: 工作以来，雷荣陆续荣获全国巾帼建工标兵、全国勘察设计最美女设计师、自治区劳动模范、兵团屯垦戍边劳动奖章获得者、兵团优秀共产党员、兵团38红旗手等称号。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还将继续用自己的初心点亮梦想的灯塔，立足岗位不负韶华，以实际行动建功新时代，团结带领周围的同事不断勇攀高峰，绽放最美的芳华。
2: 兵团榜样雷荣，用线丈量世界，用心感知远方。
5: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6: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7: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6: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8: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次。
9: 各位好，我是双郎。今天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这个品牌啊，我真觉得是我们这个国产新能源里面把舒适、
8: 做到极致
9: 的一个品牌。我就今天专门看了大概可能有5-6个视频啊，因为关于他们这一台 L8 新款车型，尤其是对于它的座椅的介绍和一些功能的介绍， 琳琅满目，我觉得对于座椅的形式这种修饰啊都已经是正常的形容。
8: 嗯，
9: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啊，今天我们这位也是肯定是经过专业培训的，对于他的这些个舒适度的这个介绍到底是怎样的，
8: 专业的语言来形容，是不是？
9: 对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8: 我们来连线理想乌鲁木齐友好汽车城店的赵经理。你好，赵经理。
10: 哎，主持人你好。
9: 你好赵经理。当然原本我们连的是呢友好汽车城，赵经理之前和我们连线啊，他其实是天恒基汽车城的。友好汽车城说是比较忙碌一些啊。天恒基汽车城和友好汽车城两个店其实都是我们算是一家是吗？
10: 是的，我们是全国直营。
9: 全国直营店啊，所以友好汽车城啊，我们兵团十二师的天恒基啊，都是可以去看的。这个 L8 才上市，我不知道我们的赵经理您先有没有体验过开或者是坐，这两个角度和老款车型对比来看的话，是不是提升非常之大？
10: 是的，因为我们门店的话已经有这个 L8 Ultra 和 L8 Lewis 两个版本车型的这个静态体验车了，包括也有这个试驾车啊。我们的这个产品专家也是都经过这个培训，然后也都是体验过，包括现在也开启了这个动态试驾啊，也开启了这个发布会，价格也已经公布了。那试驾过后呢，其实相较于我们这个老款的话，也是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9: 这个提升其实可能不太了解的消费者觉得它的提升呢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我觉得是细节方面，当然能抓住一些细节，包括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啊说到一词极致舒适。其实大家想了解比如说这种极致舒适，如果说放在原来的豪华车上面的话，我个人觉得少说应该是 S 级别起步，就奔驰 S 就那个级别应该是123起步的，甚至是可能到了当然600就不说了啊，那个是顶级的二三百万的车型了。但实际上现在因为新能源的加持，也包含其实我们自主品牌尤其是理想想把舒适做好的话，下足功夫是能做到很好的。尤其是这个座椅，我今天看那视频的时候有介绍过好几个模式，这些模式啊什么零重力什么办公模式，还有这种比如说什么长途模式，运车等等的这种调教模式，它是不是对于座椅方面做了更进一步的升华或者是升级？我刚刚都想说升级啊，但是我觉得用升华可能会更加恰当一点。所以座椅到底是升级了哪些地方？
10: 首先啊 L8 的话，它现在是目前五座车型里面唯一配备了这四把零重力座椅的五座旗舰车型啊。而且它是取消了咱们这个线控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机械管柱啊，它用的是这个线控转向啊，所以说就算咱们前排两个零重力，你就算身高超过1.8米的人也是可以完全躺下的啊。而且它的这个副驾的这个零重力座椅呢，你像传统的话，它可能由于这个物理设计的一些阻力，它可能是取消了这个原厂的手套箱，我们原厂是保留这个手套箱的啊，就兼顾了舒适与实用。那第二个呢，你像我们这个二排的话，它也是配备了这个零重力座椅，包括它的这个坐垫的这个海绵也是经过加厚的，而且它的这个坐垫的长度比这个奔驰迈巴赫的这个 S 级还要再多20毫米，包括它的这个靠背的这个角度啊，最大也可以躺到这个55度，它的这个倾角比迈巴赫还大这个12度，而且配备了五座的一个加热，还有咱们的这个细分式的座椅通风啊，而且四个座椅呢，它也是配备了这个18点的42级的一个热式按摩，而且它的这个零重力，它可以和椅背放到同享，就是我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使用这个零重力座椅的。
9: 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零重力座椅，刚才您说到，就是，它在怎样的场景下使用的比较多？
10: 首先啊，咱们先说一下一排的这个零重力啊，你像其实二排的零重力之前也是有很多车企做过，那基本上我们比如说要跑长途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休息区服务站要休息的时候，我们主驾的司机可能开车比较累了比较辛苦，那他如果想休息，他只能下车然后来到我们二排，然后上到我们二排的这个零重力座椅，他才能休息。那一排的零重力座椅现在有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公司处去休息的时候，其实就不用下车，然后直接就可以在一排打开我们这个双零重力座椅，然后去进行休息了啊。而且它的这个腿托还有它整个对于身体的一个支撑性，都是要比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那种按摩座椅 要舒服很多的。它是

0: 相当于整个把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是承托起来的啊，就休息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嗯，我今天看的视频啊，就是他在开启这个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就是老的一些这种零重力座椅，相当于是这个就是尤其是大腿和臀部的这个承托，其实相对而言可能还是按照原来座椅的形式去托起的。但是我看一下这一次，就是为了能让这个臀部和腿部这一块能和我们头部平行，它做了一定角度的上扬，让你在
1: 不是平躺啊，它是一个针对于我们人体，算是人体工学吧，这一块做了一个调教。
2: 嗯，
1: 就这一块其实我会觉得能享受到这个确实得花点钱
0: 啊，毕竟到这个价格了嘛啊。
1: 嗯，刚才赵经理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比如说他的适合人，比如说中午休息啊，什么时候按摩啊，就让人身体能够稍微放松一下。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到家里以后，觉得家里的按摩座椅不够舒适，你也可以回到车上去感受。
0: 所以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 座椅其实我前面一直想问的啊，就是市面当中那个按摩椅，就便宜点的3-5千也有，贵一点的1-2万、2-3万的都有啊。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像 L8这次这个零重力座椅，它如果真的按照市面当中的价值去换算的话，大概能值怎样的级别，怎样的价位？对，
2: 一把至少是
0: 3万块钱级别吧。哇，3万级别啊。哎，想问一下赵经理，咱们这个
1: L8 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或者是什么样的人群咨询咱们 L8 比较多呢？大五座适合谁？嗯，像其实
2: L8 现在提供了2个版本，它一个是 Ultra 版本，一个是 Levis 版本。那 Ultra 版本呢比较适用于咱们这个家庭乘坐比较追求舒适感的这个客户，那 Levis 版本呢，我们定义的是这个具身智能旗舰的一个 SUV， 它两款车型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你像 L8 的话，它的这个 Ultra 版本它搭载的是这个双腔的空气悬挂，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声控底盘，还有马赫100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芯片，搭载的是马赫的这个智能驾驶。那 L8 Levis 的话，它就更追求注重驾驶乐趣的这样的客户，因为它搭载的是全线控底盘。 还有咱们这个马赫的智能驾驶，还有全具身的这个智能套件。L8 Ultra 的话，就比较适用于咱们追求家庭舒适出行的一类的这样的客户。那 L8 Levis 的话，就比较侧重于咱们注重这个驾驶极致乐趣的这样的一类客户。中间我看差了6万，差了哪些配置？6万不感觉也不少啊。是的，像这6万块钱差的配置呢，主要是咱们的这个
0: 全线控的主动底盘啊，还有800这个悬挂，还有咱们这个马赫100的这个辅助驾驶芯片啊，还有咱们搭配的这个具身智能套件，主要是在这些上面的一个区别啊。说到辅助驾驶啊，我还是想问一句，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聊过很多回，我们其实也给听众朋友做了很多的一些算是科普吧，对吧？当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但是国家毕竟现在是 L2级别的法律法规当中的一个要求，L3其实到目前来看的话，可能跨越还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但实际上很多车企都在占未来。 我现在推出的芯片基本上少则5-600，多则可能1000多 TOPS。 那实际上你看我那车可能就10 TOPS， 差了好几十倍啊，刘姐这个其实应该也有6-700了啊，完全是够的。所以像现在其实理想之前我也看了几个这种辅助驾驶的一些视频啊，和原来可能更多的偏第一梯队的品牌来看的话，其实现在也算是第一梯队了。整体的表现，尤其是这一代，它是不是升级的点会更多一些了？嗯，是的。
2: 你像这一代的话，首先我们搭载的这个自研马赫100这个芯片，它单颗的算力就可以达到1280 TOPS。你像现在市面上主流的辅助驾驶芯片，基本上是索尔优的芯片。那我们的这个马赫100芯片，它的算力可以说是有效算力是达到了索尔优的3倍。你像我们的 Levis 版本的话，光这个芯片我们车内是搭载了2颗，而且 全车配备了7个800万的这个摄像头，1200乘2，2500TOPS了。其实这个理想的
1: L6、L7，还有甚至做过朋友的 L9嘛， 我们都去试乘试驾过。我的印象当中，就是理想的语音交互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咱们的这个 L8还要再有一个提升，是吗，赵经理？
2: 嗯，是的。
1: 嗯。

0: 因为咱们首先理想它的这个智能空间目前是行业第一梯队的啊，是行业顶尖的这个智能空间。我们这个理想同学的话，它是内置的搭载这个 MetaGPT 的这个模型啊，就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些用车助手，或者说是一些出行助手，包括也可以做我们的这个生活老师。你像其实我们在日常使用用车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实现全车自由对话，可见即可说，这些都可以，包括它还可以识别方言。 而且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也可以帮到我们很多。像我们在车里面，其实，就是下载完 APP 了以后，就可以用我们的车机去进行帮我们的一个出行路线的一些设定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在车里就可以帮我们去点咖啡啊，点外卖这些比较方便的一些生活助手。
1: 哇，现在智能 AI 啊，可以让我们解放非常多繁琐的一些操作啊，它现在呢确实是更加的先进一些了啊。
2: 真的，听完介绍以后好想去试乘试驾呀。
1: 然后再简单说一说，我觉得有一点啊也得简单去强调一下，因为这次其实我看了一部分对于这台车型的一些测评，对于车辆的稳定性方面我看其实提升的也是非常之多。想问问您，您这两天 有这个自己亲自去跑跑高速，刚刚我们在天恒机嘛，天恒机附近的话其实试乘试驾会更方便一些。试乘试驾很多的消费者在感受过之后，尤其是高速也包含市区，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车辆的这个底盘质感，尤其是这个车型毕竟是再一次升级了嘛，您觉得变化刚也说到挺大的啊，有哪些升级，尤其是这个驾乘感受方面？
0: 首先就是它800伏主动悬架那800上面的啊，它的800伏主动悬架呢，让我们客户可以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因为像之前的传统的车，它搭载的基本上都是被动悬架，就是我们只能在驾驶过程当中呢，去被动的去接受路面的颠簸或者起伏。那主动悬架呢，尤其是800伏主动悬架，它单轮的这个举升扭比可以达到10000牛米，就相当于1吨的一个举升力啊，那它可以 有一个道路预瞄的一个系统，它可以提前去进行我们道路的一个预判，比如说前面会有一个大坑，或者说是有一个大沟，那提前呢，我们的悬挂就可以进行软硬的一个调节或者升高或者降低，去避免让我们车内产生过多的一个颠簸或者说是晃动的这种感觉。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代的一个增程器，第三代增程器的话，它现在的这个 噪音相较于我们第二代这个增程器提升是非常大的。我们在行驶过程当中，你基本上是感觉不到增程器的这个噪音的啊，而且它的这个油耗表现是非常好的。你像 L8这台车型呢，它的车重是2.8吨，它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0到100加速可以达到4.9秒，但是它的百公里油耗只有6.2升。这个比上一代要提升有1个多油呢。综合续航可以到多少？纯电续航又是多少？
1: 纯电续航是230公里，它搭载的是个7.2.7度的一个大电池。那它，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可以达到1600公里，电池就72度电了，
0: 就跨升都不用担心了。
1: 是吧？2吨8的车啊，2吨7、2吨8的车啊。
0: 而且它的这个外观这个颜色呢，好像是也有很多的变化。
1: 自然而然，双拼色已经成为主流了，
2: 很高级。有些什么样的颜色和变化呢，赵经理？
0: 首先我们车型选配可以选这个双拼色，双拼色的话现在这个紫金、绿金、黑金还有棕金，都是非常漂亮的。内饰的颜色呢也是可以搭配去选择的，有这个绿白、棕白这些颜色，都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搭配起来也非常好看。我们门店的话 也有非常充足的这个试驾车和这个各种颜色搭配的这个展车，都可以过来看。但我看了一下这个Ultra，很明显它就是单色会多一点，然后到了
1: Levis 这个顶配车型的话，它的双色会更多一点，而且基本上都是双色，是吗？是的。现在有政策方面的优惠吗？我看双色不便宜啊，得20000块钱。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是首销期嘛，我们现在优惠权益还是蛮大的。我们现在 首销区的话，价格权益现在是可以提供到这个50000，首先我们有这个现金减免啊，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减免啊，其次我们金融方面的话也有这个免息政策，还有贴息政策啊，包括我们现在不管是Ultra版本还是Levis版本，都有一些后续，就是首销期权益过了以后需要选装的一些功能配置，然后现在在首销期权益也是在赠送的，综合的优惠是可以达到50000。 好啊，具体呢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毕竟到了三十几万到四十万这个级别的车型，自然而然是既要又要的一个状态。我问一个小细节啊，刚才好像忘了问了，第二排两个零重力座椅是送了俩靠垫是吗？对，我就特，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啊，就专门说这俩靠垫的啊，它是那种磁吸式的，而且因为我是腰突啊，这个

0: 水晶下面独配的，它是带磁吸功能的，就是咱们不光是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乘坐的过程当中可以做我们的一个腰部支撑，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放到咱们的这个腿部啊，做一个腿部上面的一个支撑，或者说是咱们在休息过程当中小憩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抱到这个怀里啊，也是非常舒服的。
1: 嗯，就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2: 还想问赵经理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次的改版车型是全系都是五座对不对？
1: L8 主打就是五座。
2: 对，然后呢肯定会有人问六座，就是之前咱们是有六座的嘛，改成五座你觉得是进步还是走偏了呢？
0: 当然是进步了。因为L8 它现在相对于以前老款的 L8 的话，以前老款 L8 是这个六座车型嘛，那也有很多问啊，现在全新一代这个 L8 改成这个五座了，也是我们就是五座的这个旗舰车型啊。然后主要就是给客户可以让客户更感受，因为车身尺寸加大了嘛，之前的我们五座旗舰是这个 L7， 它的车长是5.05米，那现在 L8 的这个作为五座旗舰的话，它的车身尺寸是加到了这个5.135米啊，它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一个
2: 没有之前六座，其实开了几年以后呢，第三排坐的人是真的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看我们平时上下班啊，比如说接娃呀，其实车里面就是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周末孩子出去，五座也够用。
1: 对，
2: 第三排真的就是占空间，就完全用不上。
1: 只要后面这三个座位啊，它足够舒适，足够大。
2: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啊。当然六座主要还是我觉得二孩可能会刚需一些，当然看自己需求是吧啊。行啊，这个车我觉得我们介绍的也比较仔细了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我对于这台车型的如果有机会啊，亲自试试驾，我觉得还是
2: 要
1: 有感受一下的啊。好，这是 L8， 这也是最近才上市的新一代的车型。充电呀包括续航各个方面其实不用想，自然而然都是目前为止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准了啊，舒适度确实非常非常高。再来简单说一下，其实旗下最走量的还是我们新疆是 L6， 然后呢在南方热点城市可能是这个 L6， 其实我看了一下新能源最近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都是非常靠前的一个状态。目前的话都有哪些购车权益？
0: i 六的话，目前也是我们主量的一款车型啊。像它现在的月销量基本上是在20,000台以上啊，交付的车型。那 i 六现在的权益的话，是有一个25,000的一个选装权益赠送，像它的这个电吸门、冰箱、空气悬挂，都是选装包都是赠送给客户的。按揭客户的话，现在有一个5,000的现金优惠，再加上3年免息。啊，咱们的这个利息3年免息的利息大约可以节省是12,000块钱，那如果是全款客户的话，那咱们的这个现金优惠是可以达到10,000。
1: 好啊，这是现金的优惠，或者说您走按揭的方式。本身这车价24万多嘛，加上国补，因为能享受到满的15,000，加上刚才所说的5,000到10,000块钱左右的话，就相当于大概有23,000块钱。L6 呢？
0: L6 的话我们现在是即将要换代了，应该是就在第三季度会上这个换新版的这个车型，所以说目前的话 L6 是暂售的一个状态。对，
1: 暂售的状态，老的车就是老款车型
0: 已经卖完了。
1: 哦，卖完了是吗？
0: 对，是
1: 几家店都卖完
2: 了
1: 吗？
0: 是的，
1: 我印象当中，上个月我好像身边有朋友咨询过，大概优惠是在2万多3万块钱的样子，那就现在相当于没车了，是吗？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期待着新款，也希望能像 L8 一样，可以进步更加明显，车的体验感会更好。
2: 对，
1: 好，
2: 好，那最后呢，请赵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我们的听友去试乘试驾。
0: 我们门店的话是在经开区喀纳斯回北路620号，也就是导航在高德地图上导航搜索理想经开综合中心就可以搜索到我们店了啊，或者说是
2: 友好汽车城也有
0: 区的这个交通中心也可以。
1: 好，大家可以搜寻理想汽车啊，好几家店都能到店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我刚刚也说到了 L8 的，无论是 Ultra 版还是 Levis 版本，都有试乘试驾车，可以亲自去感受一下。
2: 那正好明天周六周日可以去试一下了。
1: 好，再次感谢赵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赵经理。
0: 主持人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宾。

团统筹各师市及司法戒毒系统各单位，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通过普及禁毒知识、传播无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拒毒安全防线，持续夯实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建设根基。今年以来，兵团累计开展禁毒、戒毒、法治宣传活动90场次，覆盖群众超1.5万人次。继续来关注到昨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集中展示兵团经济发展成就、投资环境及合作项目。活动期间，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签约金额170亿元，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领域；签约外贸合作项目12个，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矿产资源、化工产品、番茄酱、光伏、百货等领域。继续来关注到日前在石河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绿洲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首批信创计算机量产下线，标志着80石河子市在智能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最后来关注到今天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激增、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快速增长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刚性增长，那么预计全国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十二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云上兵团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当然了，也能够

0: 后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你打开云上兵团，你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三部门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外资参与医药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抓紧研究出台《药品分段生产实施细则》，便利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生物制品、化学药品跨境分段生产，抓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搭建行业协作平台，便利外资企业生产的药品进入药品零售渠道。六部门推进修订三品一线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推进修订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强地方立法，完善广告监管法治体系。同时，鼓励广告企业面向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多元化新兴消费领域，提升广告与目标消费群体的匹配效能，激发消费意愿，释放消费潜力。兵团医院成功举办兵团儿科疑难重症专科联盟成立大会暨儿童凝血功能异常与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兵团儿科疑难重症专科联盟成立大会暨儿童凝血功能异常与危重症新进展学习班在兵团医院举行。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国内顶级医疗机构的知名儿科专家齐聚乌鲁木齐，与兵团各师事儿科同道共襄学术盛会，共话儿童健康事业发展大计。会上，来自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浙大邵逸夫阿拉尔医院及兵团一师至十四师医院、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等18家成员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兵团卫生健康委领导为各联盟成员单位逐一颁发兵团儿科疑难重症专科联盟牌匾，标志着兵团儿科疑难重症专科救治体系正式进入协同发展、资源整合的新阶段。中法直升机紧急医学救护培训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举办，为接轨国际航空医疗救援先进理念，提升区域直升机紧急医学救护专业能力。近日，中法直升机紧急医学救护培训班在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办。本次培训由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法国医学科学院基金会、空客基金会联合承办，来自全国各地医疗机构、急救体系、航空救援相关单位业务骨干参训。直升机紧急医疗服务 HEMS 是现代化应急救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是全球航空医疗救援发展较早的国家，拥有成熟运行模式、完善行业标准与大量实战案例。本次课程覆盖 HEMS 发展历程、基地运维、飞行生理病理、救援法规调度、严重创伤稳定处置、感染防控、山地与海上特殊救援、机载医疗设备操作、危重症患者飞行转运、群体伤亡事件处置、航空作业安全管理等核心内容。课堂交流氛围浓厚，参训学员结合院前急救、航空转运工作难点现场提问，中外专家逐一细致解答，实现双向经验互通。
0: 下面时间来关注今天的健康提示。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我们要关注到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提醒大家一定要珍爱生命，远离冰毒。 远离毒品。那么在校园周边的奶茶店、 KTV 或者说派对当中，你可能见到过这样一种东西，一个被吹得鼓鼓的，有这个味觉，它能够感受到的辣，但是我们

0: 整个肠道其实是感受不到的，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但是会刺激，
1: 肛门口会感觉到了。
0: 嗯，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第一市中医院肛肠科特聘主任、杭州市中医院援疆专家主治中医师孙希主任。那么就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问题——痔疮的防治，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4: 身份不一，躬耕难养。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

0: 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近日，苏州某宾馆停车场内，一辆奔驰车突然后座内起火。消防人员破窗灭火之后，发现车内物品损失不小。民警当即传唤正在宾馆的车主。车主说，因为车里有蚊子，所以自己在进宾馆之前呢，在后座点了盘蚊香，结果香灰掉落了。哎呀妈呀，蚊子这下真的烧死了，没毛病。钱有了，豪车有了，蚊香也有了，就差个脑子。提示各位，夏天来了，车内温度很高，千万不要放一些容易爆炸着火的物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9度到32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4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20度到34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6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3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见晴，23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3度。十师北屯市多云见晴，20度到28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0度到32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2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俗话说十人九痔，你是不是也常常在久坐之后感觉某个部位传来火辣辣的隐痛，或者在上厕所时发现有血迹而心头一紧？这种坐立难安的感觉虽然难言，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咱们的生活质量。很多人觉得这是小毛病，忍一忍就过去了，也有人因为害羞不愿意去看医生，结果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麻烦。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教您如何科学地认识、预防和战胜这个难言之隐。不管是手术的顾虑还是中药的妙用，您关心的问题今天都有答案。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第一师中医院肛肠科特聘主任、杭州市中医院援疆专家、主治中医师孙希主任。那么就痔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6: 孙希，第一师中医院肛肠科特聘主任，杭州市中医院援疆专家、主治中医师、中医学硕士研究生，师从全国名中医田振国。

0: 教授，浙江省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青年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青年委员，中国中医药促进会肛肠分会理事，临床经验丰富，主攻肛肠外科方向，擅长各种肛门疾病、大肠炎性疾病、便秘、大肠息肉及肿瘤等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主持科技局课题一项，以第一作者撰写并发表了两篇 SCI 国内期刊，四篇新技术新项目一项。
1: 好的，那么我们有请孙主任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孙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痔疮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半点之前我们说到了什么是痔疮哈，咱们平时所说的十人九痔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包括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痔疮的分类哈，有内痔、外痔、混合痔啊，都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和感受。那么另外宋主任，现在网上流行有一种说法哈，就说这痔疮其实是静脉曲张，那这种说法准确吗？
2: 主持人，这个句话的话呢不完全准确，只能说对了一半吧。因为我刚才也讲过了，痔疮的话呢它不单单是血管，那么它核心结构呢是一个肛垫，刚才说的就是肛门这个一圈的一个柔软的一个肛垫，作用呢主要就是排便和那个密封那个肛门的，平时健康状态下它那个是一个正常组织。那么长期的受到了充血支撑，这个韧带松弛，然后血肛垫里面的血管曲张，那么肿大，那么导致它一个下移脱出，才会形成痔疮。
1: 好，我们也关注到像这个痔疮的高发人群当中啊，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或者说不良的这种如厕习惯之外，那么像一些特殊人群啊，孕期的或者说产后的妈妈，包括老年人，都是比较容易中招或者说高发的人群，对吗？
2: 是的是的。
1: 那为什么这类人群会容易高发呢？
2: 这两大人群的话是高发人群，然后呢我得分两部分讲，一个是孕妇。孕妇的话呢它主要就是孕期的产后的妈妈，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呢，它主要是一个子宫压迫血管，然后呢血液回流主都是，然后她怀孕期间的孕期的孕激素它会让血管松弛，盆底呢变软，那么她孕期的时候呢还容易特别好发便秘啊，那么她还有就是分娩的时候呢她用力，产后的休息呢又休息不好，那么导致他这个痔疮就加重。那么老年人呢，老年人呢就主要就是一个盆底的松弛啊，然后呢血管的老化回流受阻。还有呢就是他老年人也会有一些病人就长期的便秘，排便费劲，然后呢他运动也少，活动量也少，也会导致，所以两个人区分就是这两个区分。
1: 那如果说生活当中哈，我们发现大便有带血，那怎么样初步来判断它是痔疮出血了呢，还是说咱们的肠道出现了其他健康的问题呢？
2: 对，这个便血的话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见临床上。那么我们痔疮便血怎么去区分呢？第一个呢，它这个血的颜色呢是鲜红色的。那么血和大便呢它是分开的啊。那么和它的排便动作呢是绑定的，就是你解大便的时候那个血就滴下来，那么解完大便呢它就有止住了啊。那么还伴随症状就是有痔疮的症状，比如说肛门痒啊，有肉球掉出来啊，肛门会痛啊，这些表现。那么如果是其他疾病，比如说肠道里面的其他疾病，息肉啊、肠炎啊、肿瘤啊这些的话呢，它这个大便颜色呢它是暗红色的或者果浆色的发黑的啊，血和大便呢可能混在一起的。那么像这个肠道息肉溃疡性结肠炎这种呢，它是有粘液的，然后呢还会反复的肚子痛、拉肚子下腹痛，一天呢排好多次大便，这些都是可以区分的。
1: 好的，不管是任何类型的这种出血，其实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还是要第一时间去医院来进行诊断啊。你看，我发现还有一种现象哈，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平时这个上卫生间的时候摸到有一个小肉球，第一反应可能会去药店买这个痔疮膏。像现在市面上一些膏啊、栓啊、等等一些这种产品，它到底是能够起到根治的作用，还是说只是暂时的缓解呢？
2: 那我先给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大实话，那个痔疮膏、痔疮栓呢都是 做不到根治痔疮。

0: 只能一个临时的缓解作用。
1: 嗯
0: 啊，没法把已经长出来的枝核呢给彻底的消掉。
1: 嗯，所以咱们在这个治疗这个痔疮方面，还是要去寻求专业医生的这个帮助啊。那像中医咱们怎么看待痔疮呢？仅仅是在治那个小肉球吗？
0: 嗯，中医的话呢，我们不只是这个小肉球，我们中医讲究就是一个全身的辩证嘛。
1: 嗯，
0: 它是不单单的盯着这个肛门的局部的啊。我们中医里面的话呢，我们把痔疮呢叫做痔漏。
1: 嗯
0: 啊，它呢把它分成了四个辩证分型啊。这里我可以简单讲一下，一个是舌下足，一个气虚下陷，还有一个肠道筋溃，还有一个气滞血瘀。那么根据它不同的辩证呢，我们需要用到不同的中药啊。那么我们治疗呢也是一个局部的治疗啊，是一个整体的治疗，不是局部的治疗。
1: 嗯
0: 啊，
1: 好的，也就是全身去进行这个调节。
0: 对，
1: 嗯。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平时咱们在临床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中医熏洗的方子或者药膏，对于咱们平时痔疮的消肿止痛特别管用呢？
0: 在临床上呢，我们常用的熏洗中药呢分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医院里面自己的一个经典的熏洗方啊，药膏啊之类。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中成药。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临床上就是熏洗方的话呢，我们也就是不能乱用啊，因为我刚才说的要需要辩证。
1: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要辩证呢，我们这边的熏洗方呢主要就是有几类啊，像一种是清热燥湿止痒消肿的，还有呢活血散瘀消硬块的，还有呢收敛止痛保护疮面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温通类的熏洗法，比如说针对一些虚寒的淤血的肿痛的啊，不适合上火的人群啊，这是我们院内的。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市面上刚才说的
1: 啊，各种栓剂药膏了哈，
0: 药膏这些。
1: 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啊，几乎所有的这个痔疮患者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说所有的痔疮最后都要挨一刀？
0: 那肯定不是的。
1: 不是哈，
0: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中药外治、内服调理都能这个症状给控制住，
1: 好，
0: 不用开刀的。
1: 嗯，那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手术了呢？
0: 嗯，这里可以讲一下那个我们手术的指征哈。
1: 嗯，
0: 那我们一般的话呢有这么四类哈，一种呢就是反复的大量的便血，啊，出现了贫血的症状，啊，每次大便的时候呢喷滴血，持续了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在我这边临床上也经常碰到有些人就是熬着不来做手术，最后血色素只出到只正常人的一半了。
1: 嗯，
0: 有些人还有些人上厕所直接就晕过去了啊，这种人肯定要做手术了啊。那么第二种呢，痔核脱出呢没有办法回纳进去啊，不能用手塞回去了，卡在外面。然后呢有些血栓的外痔啊，然后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还有一些呢痔疮反复发作，然后呢还伴随了其他的一些肛周的并发症，比如说湿疹啊、瘙痒啊、肛窦炎啊，啊，还有一些合并了肛裂、肛瘘、肛周脓肿这些，那么也需要手术，啊。
1: 好的，哎呦，因为我身边之前也有朋友做过这个痔疮的手术哈，我就觉得，大家好像提到这个痔疮手术，就是唯一的一个形容词哈，就是疼啊。那像现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新的或者微创的技术，是能够减轻这种疼痛感的呢？
0: 嗯，是的，现在我们科技发达，然后随着我们科技进步，那我们现在用到了一些像套扎、吻合器啊、手术这些，都可以减轻这个疼痛。
1: 嗯，
0: 那么传统手术的话呢，我们主要做的时候呢，就是剪开那个外面的皮肤，剥离那个痔核，那么肛周外面的皮肤的神经的末梢呢特别的丰富，伤口暴露在外面，那么换药的时候啊、解大便的时候啊都会疼。那么现在呢，用到一些套扎吻合器呢，它主要就是避开了肛周敏感的皮肤。那么操作呢都是在肛门内部没有痛的地方啊，所以呢疼痛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手术做完以后呢，其实我们现在也用到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止痛棒啊，一些止痛药啊之类的，那么术后疼痛也会明显的减轻。所以现在其实做这个痔疮手术比原来是肯定是疼痛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很多病人就是问他们术后都说不痛。
1: 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哈，就是我之前朋友做这个痔疮手术，包括他去形容他的一些病友，这统一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病房里哈，一到换药的时候就是嗷嗷叫，和做这手术很痛苦，好像很多朋友就会非常害怕去做痔疮手术哈。那另外我听说咱们中医也是有一些治疗这个痔疮

0: 的比较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像这个枯枝疗法和结扎法，像这两种方法现在还用吗？
1: 还有的
0: 啊，
1: 现在已经改进了。
0: 嗯，
1: 像我们那个枯枝疗法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用到一些硬化剂注射术，
0: 嗯，
1: 也是把这个痔疮给枯枝啊。
0: 嗯，
1: 那么像这个结扎法的话呢，我们现在用到一些弹力线的套扎，
0: 嗯
1: 啊，
0: 好的，
1: 多普勒的自动脉的结扎，
0: 嗯，
1: 这些的话呢，就是原来的在原来那个中医的那个绝活上面，我们把它改良了以后，那么就效果更好了。
0: 嗯。嗯，像它和这个西医的手术相比是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1: 这个的话呢，我刚才讲的就是西医的话呢，就是它一个传统的手术，就是会切除那个皮肤，那么损伤到那个肛周的一些神经。
0: 嗯，
1: 那么像这个的话呢，就是只针对肛门里面的内痔，
0: 哦，
1: 然后它那个地方呢是不痛的。
0: 嗯
1: 啊，那么因为我刚才说的它是肛垫下移，嗯，那么这个上面的自组织给它那个硬化剂注射以后，它慢慢萎缩以后，它就有一个提拉效果。
0: 嗯，
1: 包括套扎，那么上面的那个肛垫就会恢复到正常的位置。
0: 嗯，好，我们说回到刚才提到的一个场景哈，就是做完痔疮手术之后，很多病人还非常害怕上厕所，非常害怕换药。那么在这方面，中西医结合护理有什么样一些优势，或者说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吗？
1: 那么痔疮术后呢，确实这两大难关啊，一个排便痛，一个换药痛。
0: 对。
1: 那么西药的话呢，西医的话呢，主要只能针对一些止痛。
0: 嗯。
1: 那我们中西结合呢，我们通过一个术前的一个预防，排便的干预，那么换药操作上面啊，术后的熏洗啊，全流程都是一个缓解痛苦。我这边可以大致的讲一下啊，那我们术前的话呢，用到一些中药润肠的一些药啊，从源头上避免它便秘，因为术后拉大便便秘的话确实很痛，
0: 对
1: 吧？那么术后饮食上面呢，我们也用到一些清淡的流质饮食啊，然后再加上中药的内服来软化大便，还有一些止痛，
0: 嗯，
1: 消炎止痛。那么排便前的话呢，一个重要的预防啊，我们排便前的话呢，我们可以让他用温水坐浴啊，放松肛门括约肌啊。那么换药的时候呢，我们用到一些中药，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干纱布的话呢，它直接插在窗面上呢会很痛，那么我们会用中药啊润滑那个敷料，然后会硬刺那个伤口。换药前呢，用一些院内的一些中药浸润那个纱布，把那个粘在那个窗面上的那个敷料呢慢慢的泡软以后取下啊，杜绝伤口的干湿啊。那么分层上药，我们第一步呢先上一个止痛的中药膏啊，里面有那冰片啊、乳香、没药，这些可以麻痹那个肛周的疼痛神经。第二步呢，再用紫草啊、当归啊熬制的一些生肌油砂填塞，保护窗面，隔绝那个粪便刺激啊。所以换药的时机呢也要把握好，一个呢就是晨起排便的高峰的时候，窗面水肿严重的患者呢，换药前呢我们先休息10分钟消肿，然后肛门放松以后再套住。这个是我们这个护理团队也是做的比较好的。
0: 总之就是这个整体来说，比以前的这个术后的舒适度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了啊。
1: 是的，
0: 另外可能有些朋友在路边也会看到一些这个小广告，一针灵随治随，一针灵随治随走。想问问您，真的有这么这种舒适度这么高，或者说这么神仙的疗法吗？这种所谓的广告靠谱吗？
1: 那肯定不靠谱，那我们肯定还是要到正规医院来那个治疗。那个他们那种东西呢，一个就是不知道是哪里进过来的，一个是
0: 一定不是正规的途径，
1: 对，不定正规的途径。然后呢，它一个还夸大适应症了。其实它这个呢，只适合内痔。如果是外痔、混合痔、嵌顿痔啊、血栓痔啊的，这些都肯定没效果的。
0: 你看，
1: 对，
0: 像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哎呀，痔疮就是一个小手术哈，一个小肉球切了就好了，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做。那像肛肠手术，最怕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个肛肠手术啊，你说它是小手术，其实
0: 也不是小手术。
1: 像我们专业来说的话，其实不对。肛肠手术其实是这个肛门这么小一点点的地方，最精细的地方，手术难度其实是很大
0: 的，比较高的啊。
1: 对，特别是没有这个专业培训过的一些普外科的医生，他们都觉得这个痔疮手术啊，或者是肛周的手术，他们做不了。那么肛肠手术术后呢，三大并发症，三大风险啊，一个就是术后的大出血。

0: 还有一个呢肛门狭窄，还有一个呢是肛门失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好的医生啊，不能去外面路边随便找。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除了要找专业的医生之外，可千万不要信一些路边的小广告啊，啊，或者说一些这种所谓的偏方等等啊。
0: 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个广告说什么8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做。

0: 不能就不吃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过于片面。那你看像咱们中医都会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哈。那针对于这个肛肠的养护，比如说有没有适合平时在办公室或者说在家就能做的一些保健操或者说提肛运动呢？
0: 在我们肛肠科其实做的最多的就是提肛运动。那我这边也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做啊。第一个呢就是全身放松啊，腰背挺直，那么嘴巴自然闭合，然后呢用力的收紧肛门，会因为像憋住大便一样憋住不放屁一样，向内向上收紧，保持3到5秒，然后再放松啊，一收一放呢一次，一组呢20次，一天呢可以做个3到4组啊，这个是提肛运动。那么对于办公室人群呢，我们做的就可以练了。那么产后的话呢，也可以，其实产后宝妈也可以练，那么中老年人也可以练。那么痔疮术后呢，最好就是等到术后半个月以后再开始练。
1: 好的。那么对于已经患有痔疮但是暂时呢不需要手术的朋友来说，像在平时的这个饮食习惯呀或者是排便习惯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在饮食上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多吃高纤维的润肠的食物，软化大便，不要使劲的用排便。那么严格控制呢3类呢，爆制食物啊，一种呢是辛辣的啊，酒，还有一种呢是重油重肉的啊。那么喝水的话呢要多喝，一般的话呢我们建议一天的话1500到2000毫升的水
1: 。
0: 那么刚才你说还有一个是
1: 排便习惯上，
0: 排便习惯是吧？排便习惯的话呢，我们要遵循4个原则啊，坚持不带手机进厕所，那么时长呢最好控制在3分钟以内啊，然后呢要固定的排便时间，养成一个规律，就比如说早晨起来或者是吃完晚饭，对吧？那么排便呢不用猛发力，其实的轻，慢慢的匀速的放松就行了，因为你越发力，有时候这个肌肉啊越，这个肛内的这个肌肉啊越发紧，它就越拉不出来啊。然后便后呢清洁呢讲究方法，不要用一些粗糙的杆子呢反复摩擦肛门啊。而且允许呢用一些温水冲洗，那洗完一定要擦干啊，不擦干呢有可能会形成肛门瘙痒这种症状。
1: 好的。那您说到这里，这个便后的清洁哈，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很多朋友，他也会去买一些这种，比如说湿纸巾来使用，卫生湿巾，那真的有用吗？您建议吗？
0: 我是不建议的。因为湿纸巾的话呢，长期使用的话呢，可能导致肛门瘙痒，肛周湿疹。
1: 好的，
0: 最好就不要用。
1: 最好是别用啊，用温水冲洗其实比较好，或者说像家里安装这个智能马桶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
0: 智能马桶和呢湿纸巾的一个道理啊，
1: 一个道理啊。
0: 在临床上呢，其实发现了很多病人，就是肛门瘙痒这种病人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你一定要用也可以，用完以后呢一定要擦干。
1: 所以这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误区啊。
0: 对，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孙主任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跟这个痔疮防治相关非常实用的这些内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第一师中医院肛肠科特聘主任、杭州市中医院援疆专家主治中医师孙希主任的电话连线。那孙主任，我们先到这里，再见。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6: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5: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6: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5: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7: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6: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5: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6: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今天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连日来，兵团统筹各师市及司法戒毒系统各单位，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通过普及禁毒知识、传播无毒理念、全方位筑牢全民识毒、防毒、去毒的安全防线，持续夯实平安兵团、法治兵团建设根基，兵团持续健全禁毒的常态化、制度化工作体系，推动禁毒治理工作向基层社会化延伸。目前已经建成了10个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站，通过驻站值守与巡回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毒品检测、入户走访、法治宣传、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一站式服务，构建起闭环高效、全域联动的禁毒管控帮扶的工作格局。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的名单公示，共计73个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入围，其中新疆天赋能源人工智能赋能兵团光伏集群集控加片区加无人站三级联控系统构建与运营实践项目入选。继续来关注到，昨天晚上作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外文化展示周开幕大戏，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该剧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导演并领衔主演，以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传奇人生为蓝本，将这位音乐大师的故事与歌带回他眷恋之深的新疆大地。最后再来关注到，7月1号开始，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其中消费类激光指示器安全、助听器安全、雷电灾害防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标准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

0: 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 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6: 是责任，
4: 是坚守。
7: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9: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10: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9: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10: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9: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10: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9: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10: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9: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10: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9: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10: 跳出来说。

0: 沉默，
1: 生活千般滋味，
2: 快乐每天相随。
1: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2: 大家好，我是美丽。
1: 掌声响起来，
2: 周末快乐！周末快乐呢？周末肯定要有点周末的样子，对不对？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好消息我现在找不到出处了啊，但是
1: 是你编的，也行也行。
2: 不是不是，就是它呢，大概在7月3、4号左右啊，油价要降了，看到了没有？
1: 这个我好像看到了，
2: 是吧？
1: 那就是下一轮这个调价窗口啊，预计油价会
2: 降低，
1: 大幅的降低，
2: 别叫了，
1: 很有可能啊，油价这一波会就是每升会少4毛钱左右，各位、啊、
2: 哎，我现在都有点摸不透了，
1: 想想
2: 之前说油价降黄金就涨，对不对？现在怎么油价降黄金也在降？
1: 好像这两天我看的所谓的期货市场，像这黄金还有石油等等的一些东西，
2: 包括股票，
1: 股票好像还好，目前为止还好，
2: 十几天了已经，
1: 这些东西都在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黄金现在跌破多少了？
2: 今天我上节目之前看的888呀，
1: 跌破900了、
2: 啊、准备结婚的朋友们可以这个黄金啊去买一波了。
1: 你不买我不买，黄金靠谁买？黄金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现在还你还冲吗？
2: 一个好消息吧，今天呢刷到了一个消息，是在7月1号开始啊，全国铁路将会实行一个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次有什么变化呢？就是乌鲁木齐到北京西将首次开行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
1: 哎呦，这是好事啊！
2: 这标志着运行多年的 Z70，Z 就是直达特快嘛、嗯，对吧？这次就直接升级为动车组列车了。那么根据12306手机 APP 显示呢，D70次乌鲁木齐站。它是从终点中午的2:50始发，然后到次日的8:30到北京西站，全程运行时间啦，算一下，中午的两点五十

0: 别为难你了。全程运行时间29个小时加33分钟。
1: 哎呦，
0: 是觉得长还是短？
1: 这是真的好事啊！掌声响起来啊！
0: 我今天也以为是呢，嗯。然后下面评论有人说，其实时间跟 Z 打头的时间差不多，可能它升级了，升级在呢，比如说有这个每个铺位啊，配备独立的电源插座，然后全车禁烟的，舒适度是大幅提升了。
1: 就是乌鲁木齐至北京这一条线呢，一般是有两条这个线路在跑，一条线路是走的是内蒙古，另一条线路走的是这是西安，然后是山西，之后再一路再往北去，再到北京，两条线路。像我们现在一般做的比较快的是走内蒙这条线路是比较快的，同时呢，像陕西这条线啊是稍微慢一点，
0: 因为它停站的靠点的这个站点多，
1: 停点是比较多的。你像内蒙停点就比较少。那么此次的新列车运行图是出来之后呀，乌鲁木齐至北京又有了动车的快速列车，又舒服，是不是？空调给的又足，最好还能有这个卧铺车厢，
0: 那就是卧铺车厢，就是的，
1: 那感觉都超级好。
0: 它原来的硬卧呢，就改成了二等卧了。
1: 就像最开始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这个高铁是一样的啊，就是睡一觉，一起来一睁眼儿就到目的地了，真的是
0: 到了吗？
1: 实现了朝发夕至的感觉啊！
2: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北京时间的19:14，周五的晚高峰可谓是来势汹汹。来看到的是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尤其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24公里。乌奎高速的由北向南西山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73公里，河坦快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74公里，反方向在华林集团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26公里。
0: 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在每小时23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90.3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加重了26.75%，将近1/3呢。这次拥堵的路段就是刚刚东子说的啊，机场高速那里呢，大概拥堵了在6.多公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人民路的西向东，拥堵距离在63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10分钟啦。
1: 好的，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3: 荣书，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3: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6: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3: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7: 我太难了，
8: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9: 我还有这功能。
3: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8: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您能够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没有看到的老朋友俊哲来了啊，俊哲换了一个名字，
1: 叫什么？
0: 现在叫声音探索家一鱼。但是通过你的这个头像呀，我也是一眼认出了我们的老朋友俊哲。
1: 就是换汤不换药，换了个名字，但是呢那马甲没脱。
0: 你不管你脱不脱马甲，我都能第一时间认识你。
1: 但我其实第一时间我没认出他来，我是点了一下他的个人简介。他的个人简介你别说啊，真的是会懂包装的。
0: 必须全，这是实力是很重要的。
1: 我跟你说，
0: 包装啊，
1: 我但凡身边有人要结婚干嘛的，我都想推荐你。你来不来乌鲁木齐结活呀？
0: 那必须来呀，只要有活有钱挣，咱这这跑场子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1: 你咋知道他要来呢？
0: 因为他刚说了啊，他说呀，美丽东子二位主持老师好。哎呦，这一声老师是担不起啊。
1: 他可能叫谁都老师。
0: 也可能是一种尊称啊。
1: 嗯嗯，
0: 他说好久没听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综合广播的爱上下班路了。他说今天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打开好广播继续听我爱的广播节目。他说你们啥时候来台呢？洋芋大盘鸡等你们好久了，明天打算去你们台直接把你们赌给从乌市拽到七台，让你们不吃都不行。他说祝爱上下班路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
1: 舅舅啊，我知道你一片好心，特别想让我跟东子把这个玉子吃上
0: 鱼子。
1: 但是你也知道啊，咱们的节目叫做爱上下班路，可能你也是知道对不对啊？你别说啊，这俊俊真的是他懂这个人的心理，加上那个说话的艺术。他说明天来堵我们，你今天回来了你明天堵我们，明天可是周六，你能堵得到吗？
0: 明天也许堵不到哦。爱上下班路啊，周末是
1: 休息的，
0: 周末是不直播的。
1: 我跟你说，对，我们俩就已经在咱俩这个名字了。我跟你说，这名字起的好不好？你就说
0: 太好了，
1: 爱上下班路，
0: 对
1: 不对？
0: 像别人
1: 周末绝对加不了班。
0: 爱上下班路，那为什么我们节假日要加班呢？
1: 对呀，你说周六周天怎么叫得出口？这里是爱上下班路，下班大家都下班了呀，周末大家都不上班呀。
0: 那假期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什么？爱上出游路，对不对？
1: 对。俊哲，看这会儿能不能来得及？这会儿我们俩可能能在台里啊，你能把我们俩堵上？
0: 这会儿俊哲从七台一路撒谎过来，估摸10点了哈。
1: 开玩笑。
0: 来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都说呀，君子爱财那是取之有道，但是现在呀，这是大家每赚一笔钱其实都非常非常的辛苦，正所谓钱难赚，那啥难吃呗。但是呢，咱每个人呐，都会遇到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收入，也叫做从天而降的幸运。
1: 嗯，什么幸运？
0: 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1: 你的意思就是肯定多多少少的都会捡到点钱，是不是？
0: 多多少少都会幸运都会降临在你的身上啊。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就是说说你最意想不到的一笔收入是怎么来的。
1: 先说说你吧。
0: 先说说我啊，这东子一般来说是我最意想不到的一笔收入是怎么来的？那当然是
1: 刮彩票。
0: 刮彩票，其实，真的没有中过钱。
1: 啊，我还想刮彩票，你刮彩票都没有中到钱，你真的是太不幸运了。
0: 就那个手可能是气儿，可能没洗手啊。意想不到的是这样的，在前两年啊，3月份的时候。天气稍稍回暖一点，但还是很冷。
1: 你说今年吗？
0: 是前两年的事情啊。这东子有天晚上吃完饭了，在我们家门口准备过个马路就到我们家这小区门口了。
1: 前两年被呀、
0: 啊。就在这个时候啊，被一辆从这个小巷子这出来的车一个左转把我一下子撞倒在地。
1: 倒啦。
0: 我都从那个停，我当时在斑马线上走的。我从斑马线，他一下子把我撞到了停止线上，各位，我都飞出去2米多。
1: 你是不是玩手机了？
0: 我根本不可能玩手机。过马路的时候，我怎么玩手机？而且3月份那么冷的天，我在玩手机啊！
1: 你是不是闯红灯了？
0: 斑马线那没有红绿灯，特别小的一个是这个 钉子路口啊。
1: 就是你一没闯红灯，二你没玩手机。
0: 三我还特别注意观察了那辆车，它本来是在，这是它是一个 Z 字钉子路口嘛，它我在钉子路口的这边，我还特意观察它了，它停车了，
1: 你还一路小跑了，
0: 对，然后就突然之间，它就是，我就听到了一阵轮胎跟地面摩擦擦的这个尖利的声音，呲一声，砰，倒了。
1: 严重不？当时有没有给你搞出记忆去？
0: 当时啊，哎呦，把我是又生气又委屈，
1: 直接站起来了。
0: 生气是什么？生气是当时手机在这个兜里呢，它直接飞出来了。
1: 啊，手机飞出来，你人没飞出去。
0: 手机飞，我肯定人飞出去，手机才能飞出去。
1: 我跟你说，
0: 它撞我手机上了是吧？
1: 但是我的话，可能我就飞出去了。
0: 手机在原地呢，人出去了啊。然后他就下车就问我，哎呦，小伙子有没有啥事儿？哎，我说大哥，你咋开的车？你开车能不能注意观察一下？我都观察你，我专门给你让了。我说你让了你半天你不来，我就走了。
1: 哦，就你俩是不是这样的？就跟人和人面对面走的时候，你走左，他走左，
0: 他也走左，
1: 你左右，
0: 他也
1: 左右，就你俩就是在路上就是上演了这样一出。
0: 是我不走，他不走，我一走，他一脚油门上来了。然后就直接拉到了旁边的县医院去了。县医院是拍这个片子，拍完片子之后啊，这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他说：“
1: 小伙子，
0: 哦，你应该感谢你这身肉啊。”我说：“医生，此话怎讲？”他说：“如果没有你这身肉的话，目前你的腿啥事儿没有。”
1: 就跟美丽阳已经飞出去了。
0: 如果没有你这身肉，轻则骨裂，重则骨折。
1: 然后呢？
0: 我当时一想，这是我疼啊！
1: 对，这不行呀，那是没查出来呀、
0: 啊。不是没查出来，查出来我要讹别人一样啊！你看看你这家伙，你这什么思想啊？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给他说，然后我说我保不齐以这个为后面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情况，目前是
1: 没反应出来，
0: 对，
1: 可能潜伏着呢，或者是我这
0: 潜伏着也不太至于啊。
1: 然后，
0: 但是我这块这么大个淤青，
1: 哦，有淤青
0: 啊，然后手机也被你这屏也
1: 碎了，
0: 也摔碎了。我说你看看怎么办啊？
1: 还有我心里这创伤呢，
0: 一起是商量一下，给个解决方案。
1: 嗯，
0: 他说小伙子我也没钱，我说那你有啥？他说车你要不要？我说我要你车干啥呢？后面他说实在贫，我就赔你3000块钱怎么样？
1: 3000块钱太多了吧。
0: 然后我一想，3000块钱，
1: 内心窃喜，
0: 也没有内心窃喜。然后我说，
1: 我以为300块钱撑死了。
0: 我说你也不容易啊，我们互相体谅一下，就这样子吧，这是我收款码。
1: 我以为大家都不容易，结果你会给他杀个价呢，比如说2000块钱这种到手的鸭子，怎么可能让他飞了呢？
0: 然后他就把钱给我转过来了。到后面，然后我拖着我那个病区还上了一周班，然后才将着，可能淤青45天左右才消掉。嗯，然后3000块钱结果还了花呗也没剩多少。
1: 等于这事儿之后啊，怒赚3000是吧？
0: 是这样的啊，以我身体飞出去，以肉垫作为缓冲的这个残躯，
1: 对，
0: 获得了3000的经济补偿啊。
1: 没有一块肉是白长的。
0: 是医生当时说的，我都没绷住。各位，你们能不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啊？小伙子，你要感谢你这身肉呢。我说啥东西？我说完了，美丽说说你的，有没有这样事儿啊？
1: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
0: 你是自己占小便宜。
1: 我跟你说，这个场景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他跟我表白了。他跟我表白之后，我当然
0: 上高中的时候，
1: 对，我高中可能一心是扑在学习上呀。不能早恋的，我就直接拒绝他了。
0: 对不起，我要学习。
1: 对，随即他就给了我100块钱，叫我不要把这事儿说出去。
0: 哎，我也是要脸的人啊、哦！既然你要学，我观察你3年，我也没看出你学习的样子，但是100块钱，我的面子是很重要的。
1: 很好气啊，但我还是保持微笑，拿上了他那100块。
0: 这是最早的封口费吗？
1: 这第一件事情啊，开个玩笑。第二件事情是正事儿。我呢，在刚刚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0: 第一份工作也是，这是同行业的，对不对？
1: 嗯，差不多吧，反正都是就学这个 学这个专业嘛，是不是、啊、就不是在公司干的，就是在媒体干嘛、嗯、反正我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签不签劳动合同这块呢，
0: 当时没有太强的这个

0: 律意识。
1: 对，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在那里上了大概十一个月左右的班，然后我和另外三个小伙伴，我们四个人呢就纷纷一起就辞职了。辞职了之后啊，有一个部门小主管就拉着我们说，咱们几个呢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们呢得去到这个劳动仲裁去
0: 把这个钱要回来，
1: 把这个没有给我们交社保的这部分钱呢要补给我们，这是我们的劳动所得。
0: 哎呦，这最早的人类之光呀，这是。
1: 对，然后我其实当时呢，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因为你看看，果然这法律这个知识这个淡薄，就很多钱就错过了啊。然后呢，我就跟着这个小主管
0: 、
1: 然后我们就到了劳动仲裁所，然后填了一系列的资料之后呢，就上交上去了。上交上去之后，果不其然，过了大概三个月左右，那一部分合理所得。就到账了
0: 啊！到账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就是感觉是这个
0: 意外之财，
1: 对，
0: 天降之喜，
1: 太意想不到的一笔收入了。
0: 然后之后接到那个那边那个老板打电话，喂董喂，你是不是不想在这个行业干了？哎，我亏待你没有？你这点小姑娘，你咋那么多心眼子啊？还跟别人一起把我告掉？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聪明很多了，对不对？他呢，但凡遇到一些，比如说公司不给他交社保呀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啊，不用什么大家你我两个人三四个人一起集结，他自己就可以把这事儿干掉了。
0: 哎呀，这还是说以前呢，咱的实诚啊，以前咱单纯，以前这个法律意识也淡薄，像现在的00后，甚至是，10后的这些弟弟妹妹们啊，对这个法律二字，以法律为这个盾牌，用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应该的，这是啊。
0: 但是啊，用法律归用法律，前提自己得占理儿啊，这法律是
1: 保护
0: 双方是对等的，你要履行义务的同时，你才能是享受权利，好吧啊。俊哲发来留言啊，俊哲说，他说我错了啊，这东子哥美丽姐，他说周一啊，我去你们台附近请罪去，带上我妈做的这是土鸡洋芋儿啊，爱上下班路伴你路上行啊，我才从陕西回来蒙圈了。他说东子哥，你啥时候让我做美丽姐的搭档啊？跟广告说去吧。
2: 88.2兵团综合广播。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3: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左溜滚溜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够。
2: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2: 唱唱歌，
8: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爱上下班路。

0: 眼睛。
1: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2，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0: 各位好，我是美丽。
1: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末快乐，这一周您辛苦啦。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乌奎高速的由北向南，新一路西沿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2.16公里；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4.9公里；较整体的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公里；反方向也是在喀什东路桥的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公里；反方向也是在喀什东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2.82公里。
0: 那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45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跟整点相比，7点钟的时候相比还是加重了。整点的时候是29，现在是33。来看一下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哪里呢？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名还是在人民路的西向东，那具体哪个路段我不知道哎。拥堵的距离是在700米，对，
1: 那肯定是从人民路桥是一路堵到了新华南路的这里，
0: 那个
1: 拥堵了、
0: 那个、区域啊。他说缓行的时间呢，已经持续了139分钟啦。
1: 再来看一看来自于环路方面啊，当前环路方面是有点堵了，特别是蜘蛛山立交枢纽啊，这堵成盘丝洞了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04公里，上下层隧道一般堵啊。西山路高架的由西向东，当前在西山路立交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5公里。那么外环路的由北向东广汇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50公里啦。都说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咱每一笔钱赚的都很辛苦啊，但是呢，每个人也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天降之财，这叫什么横财？就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最让你意想不到的一笔收入是怎么来的呢？看到了橙子发来留言啊，他先发了3个字：实哈的，
0: 捡的，
1: 捡哈的啊。他说30多年前实哈过5块钱啊，惊了都不认识，让村上的大人给骗走了。我给家里人说我捡了一张像钱的，上面写着5。我家人跑过去啊，是吵了一架，真的要回来了5块钱。他说在5分钱一个冰棍的时代，这钱真是太值钱了。
0: 再来看一下这边邯郸发来消息，他说在活动的时候我买了个包1000块钱，然后呢又在直播间看到这个包各种满减，完了之后才700多，顿时觉得自己亏大了。然后呢，我就赶紧问了一下客服，客服二话没说就给我退了差价，感觉自己白捡了300多。你真的应该感谢你自己多看了一下这个直播间啊，如果没看的话你就损失300多。但有的时候呢，你都愿意花了1000多块钱买这个包了，对不对？你可能是已经做好这个包就这么贵的打算了，看不看得到其实也都能接受吧，是不是？
1: 毕竟你这包是不是你也背上了嘛，对不对？也收获了同事的这个是羡慕，还有这个虚伪的夸奖。再来看看这是谁，润子发来留言了啊，他说我捡钱捡了一路，我说这话出来你们都没有信的，但是这是真事儿。他说之前好几年之前了，好像是2000年左右，有一天呢刚天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黑，我在一条小路溜达呢，然后就捡钱了。就是那种每隔一两米就有一张，结果持续了70-80米，有整百的也有零的，最后一数呀，一共是500多块呢。
0: 那最后这钱是被您眯了吗？

0: 是他发来的三个点儿，估摸是媚了啊。这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想一想啊，有整摆的，有零的，多半是走街串上，走街串巷，是提壶饮浆的小贩们一天的辛苦钱。蹬个自行车，哎，钱揣兜里，这样掉出来，掉了一路。你拿着钱，你良心不会痛吗？
1: 对，就是以前呢，大家拿现金在身上的比例还是挺高的，但是现在，对不对？处于一个互联网时代了，大家呢可能兜里都不揣钱了，都是手机。什么样的人才揣钱呢？可能第一个小孩，第二个老人，因为他不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嘛。如果说他们现在丢了钱了，您要是在路上捡了这钱了，您要是装自己兜里了，那小孩肯定是很难受，会哭的，对不对？
0: 那太不地道了。
1: 那如果老人呢，拿着这钱自己辛苦存的，是不是被您捡到了还没还给他，心里也是不舒服的。
0: 从小呀，这是就教育我们啊，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警察叔叔对我是把笑颜啊。现在也是如此，无论是这是之前有很多的好人好事拾金不昧的，将这农民工的这收入呀也是及时的上交给警察，也是找到了这个老板，将这钱也分发下去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大爱无疆啊，爱在心间呐。
1: 继续看一下陈二发来的消息，他说当时我们要做一个东西，预计是3万块钱左右，3万3，然后我找了一个学生，他报价4500，做出来了能用，然后每每拿下。后面又要做一个预算2万块钱的东西，那个学生又给我做了，报价3000块钱，良心有点痛。后来呢，我就给这个大学生发了200的红包，让他去吃小龙虾，人家还谢谢我。这是压榨大学生，我跟你说啊，
0: 最可恨的就是这种中间商，
1: 真的是，
0: 这是二道贩子。
1: 他自己也说了，他说起来比较缺德。
0: 啊，你能理解到，那也说明你
1: 不会悔改，
0: 也在向善的路上啊。看到了富婆发来留言啊，简单粗暴的一句话，希望是今晚的大乐透开奖。
1: 就这种的我觉得都还是比较鼓励的嘛，起码大家是花了钱了，有所付出，然后有所回报，是吧？你不像是刚刚这个哎，但是有些人也说了，我赚的这个钱可能就是一个认知啊，或者是中间差呀。
0: 人是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的。
1: 对
0: 啊，但是呢，你在认知以内去欺负别人，目前大学生初出茅庐也不是很好啊。
1: 来看一下橙子汽水，他说我的意外之财那肯定得感谢 PDD 了，因为当时呢不就是风靡全网络的砍一刀吗？当时我真的是提过一次现100块呢。
0: 真的有人提到吗？
1: 我也提到过了，坐在你旁边的我。
0: 你也提到过吗？
1: 我提到过一次100和一次200，提到300呢，一共。
0: 那你可能把那个朋友圈人全部得罪掉了。
1: 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当时啊，就是砍一刀的时候比较早期，就是你必须让你砍一刀，对吧？你要是下载一个新软件，它就直接可以帮我砍大概你5刀左右。如果说
0: 卡 bug 呢，在这儿
1: 不是不是，就是你没有下过这个软件，你就是帮我砍5刀。如果说我下了这个软件，你发给我，那我只能帮你砍1刀，懂了吗？就是我隐形用户了。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啊。这个东子砍过很多次，没有一次成功的，然后脸都没有了。
1: 我跟你说，最惨的就是你这种脸又没了，钱还没赚上，老可怜了。
0: 里外里的亏成仙了，都啊。看到了贵贵发来的留言，他说我没有意想不到的收入，我只有意想不到的
1: 花销。再来看一下用户已注销发来消息，他说前几年呢叫朋友帮我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好好说啊。
0: 他说中了300万是吧？
1: 他说中了300万，分了他一点，然后我立马买了一台宝马和供了一套房，现在我开了一家奶茶店。开奶茶店了，那是不是赔掉了？我现在怀疑你是开彩票店的啊。
0: 这彩票能中300多万，这运气也是没谁
1: 的，那就是超级大乐透了。
0: 嗯，看到了 Zack 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刚毕业那会儿啊，在工地打工特别累，坚持了一个多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辞职去了。本以为就会开1000多的工资，没想到开了5000多， 他说以为是我发错工资了，再三确认的确是5000多。他说这5000多是我毕业到现在为止见过最多的钱。
1: 会吧，现在已经毕业那么多年了，还没有刚开始打工赚的钱多吗？
0: 拉克，我现在对你就是那种同情，你能够听出来吗？
1: 但是他现在可能工作的要，可能是不是要，工作环境好一点，
0: 工作
1: 强度没那么大，
0: 从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
1: 嗯，
0: 那想问一下，你想不想再重回工地？
1: 重回你的巅峰啊？
0: 对。
1: 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听众叫做柠檬味儿的，他说我的意外之财就是奖学金。
0: 奖学金啊，就跟东子那个被创了的那个赔偿金是一样的吧？
1: 其实有些人他的确是不是为了奖学金而学习的，这就是自己喜欢学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奖学金还就发给那种学习还又好的人，
0: 这就是天生学习那块料啊，
1: 学习能赚钱啊，
0: 是啊，学习好了，开玩笑，你再上到博士，是不是随便一个人才引进项目，就是
1: 房子一分，
0: 安家费都大几十万呢，你动动脑子啊，对，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人诚不欺我。
1: 我去某家烧烤的一罐椰树椰汁，差不多喝完的时候，发现罐底生锈了。再一看过期了，老板就给我重新上了一罐新的，然后我就接受了，也没想事后会不会拉肚子。你看人家一点不贪，
0: 你都喝到
1: 罐底了，都喝完
0: 了。你如果说没喝出来味儿不是很对的话，那就应该还是好的，
1: 就还好啊。你看了一眼这过期了，
0: 如果是锈穿了或者是喝起来有怪味儿了，建议您直接扔掉找商家去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来自于兵团综合广播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是非常好玩的一个话题啊，想问问您最意想不到的一笔收入是怎么来的呢？正所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来说一说你最让你惊喜的一笔收入吧。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定点宣传了，各位依旧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上线打卡找到我们。
2: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4: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

0: 孩子最好的爱。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3: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2: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5: 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京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还是高速路方面又有了新的变化。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14公里啊。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5.50公里。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也是在喀什东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5.76公里。市区方面最新增添的拥堵的道路是来自于会展大道，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5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5分钟的时间啊。
1: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根据今天的话题呢，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留言。这边阿丽发来消息，她说玩密室逃脱，有一个陌生女孩，她突然间就骑到我的背上了，直接给我干成腰椎间盘突出了。密室逃脱结束之后，我让她给我道歉，她却以为我要讹她，当场给我转了5000块钱，这你敢信？
0: 哎呦，咱腰间盘本来就突出，这一下你业绩也突出了啊。看到了矫情的小胖子发来留言，他说小的时候啊，这个从不给零花钱的妈妈有一天忽然给我给了100块钱大钞，这算不算意外之财啊？但是我怕我妈反悔，就把这100块钱小心翼翼的存了快一个月。去花的时候老板说是假钞。
1: 哎呀，妈妈简直不靠谱啊。
0: 哎呀，这是也真是励志，这是妈妈给你上的第一课。在这个世界上妈妈也不能相信啊。
1: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吧。七月还说，初二是一个夏天，中午出去打球回来一身汗，校门进是进不去的，索性呢就在附近的长椅上躺着睡着了，醒来之后发现手里多了2块钱。啊，你当啥了？
0: 这别人是不是以为这是咱大学生实在遇到困难了啊？需要帮助啊。忧伤并没有好一些，看到了微微如如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啊，那么，目前呢，这是语音，我们目前是听不了的啊，请微微如如这位好朋友们，您能不能发成文字的形式告诉我们呢？我们的技术小哥正在抓紧时间抢修我们的语音通道啊。
1: 好了，朋友们发来消息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

0: 设置禁毒主题展板，陈列142类仿真毒品样品，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品的危害。互动环节还现场模拟了藏匿毒品搜查场景，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缉毒民警的日常。土木舒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卫晴：
1: 我学到了很多新型毒品辨别知识，今后我会提高警惕，主动向身边同学普及禁毒常识，自觉参与禁毒防护。
2: 医师阿拉尔市举行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民警结合竞赛题目穿插案例科普，细致讲解新型毒品隐蔽伪装形式、沾染毒品的严重危害，实现以赛促学、以学促防。医师阿拉尔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朱晓明：
3: 进一步加强和教育部门、学校、社区的合作，把宣传的触角延伸到我们社区、小区、学校各个单位。
1: 11师党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前往新疆戒毒科普教育基地，开展防毒守安建初心、法治护航担使命主题活动，极具警示意义的真实案例与 VR 互动体验，给参观者警醒和教育。11师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侯义伟。
4: 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巧克力，上头电子烟等。以前觉得毒品离自己很远，现在清楚陌生人给的东西一律不碰。
1: 5师伯乐肯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联合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等单位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毒品模型展示、现场答疑解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细致讲解毒品的种类与危害。
5: 4师可克达拉市立足辖区实际，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沉浸式禁毒宣传，让禁毒宣传直达人心。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乔库尔边境派出所民警崔学法：
6: 希望通过面对面宣讲的方式，禁毒知识、防毒技巧普及给职工群众，让大家看得懂、辨得清、防得住。
7: 本台记者赵瑞、孟丽君报道。 6月26日，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专场招聘活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立足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实际，聚企业48家，提供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市场推广、动漫影视创作、新媒体运营等岗位1768个，覆盖数字贸易上下游产业链。 充分满足企业引才用工需求的同时，也为就业青年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现场设立就业指导区、 AI 测评区、 AI 模拟面试区，提供简历指导、职业规划等服务。不少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手持简历穿梭其中咨询交流。新疆文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田海涛。
8: 带来了3个技术类岗位，一个销售岗位，已接到近100%简历，不少学生专业匹配度很高，后续将加快面试对接。
9: 自治区商务厅数字贸易发展处负责人刘春林：
10: 多措并举，引导广大青年人才投身区域数字经济建设，实现数字产业提质扩容与青年人才集聚成长双向赋能，良性循环，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夯实人才根基。近日，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印发，新疆政法学院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是兵团此次唯一获得认定的高校。
1: 近年来，新疆政法学院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指导、全方位服务就业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就业指导课程，常态化开展求职实训活动，聚焦困难毕业生，开展一对一精准帮扶，毕业生就业率保持稳定。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立慧，监制孙英、张波。 责任编辑柳歌、耿芳芳，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11: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绷紧安全生产弦。 怀揣乐观向上心
1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那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所以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

0: 一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1: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1: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 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

0: 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四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它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它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他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

0: 用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内政局相关呢，听专家分析。
0: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

0: 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0: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1: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1: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商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籍。
0: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1: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可道，
1: 读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蔡伦造纸。蔡伦字敬仲，东汉贵阳郡今湖南耒阳人，他的职务是上方令，主管宫内手工作坊，制造御用器物。当时刘桢等人所撰的《东官汉记》中记载，自古以来都是把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而把那种用来写字的丝织品叫做纸。丝绸很贵，而竹简又太笨重，而且不便于人们使用。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头、渔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纸张，上奏皇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蔡伦造纸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结合日本战后81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3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存民营的军工模式。

0: 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讲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遵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补齐军工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除在多地加强军事部署之外，还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他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他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啊，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啊，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

0: 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我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2: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

0: 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匕首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是通过一些啊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啊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今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啊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1: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事态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的多重考虑的啊。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啊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啊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位。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 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1: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凌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凌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凌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凌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4: 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在领导下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85集。工地上，千军万马，热火朝天，聂荣臻、张晋夫、宋任穷、李四光、何昌公、钱学森、王正、刘杰、钱三强、范长江、张爱萍等都在劳动。休息时，周恩来用毛巾擦汗，笑着说，这里的空气多好。聂荣臻说，有人提出现在要上天入地下海。张晋甫说，上天就是卫星上天。周恩来说，好吧，现在就谈谈卫星怎么才能上天。王正说，先借助苏联老大哥的翅膀，派赵九章带几个科学家去考察。张晋甫说，还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一条腿是自己干。钱学森说，发射卫星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周恩来说，火箭好比天梯。钱学森说，是的，还有地面跟踪测控网、信息处理、发射场，一共是五大部分，缺一不可。聂荣臻说，要组成五个方面军，一是中国科学院，二是国防部导弹研究院，三是各工业部门，四是各高等院校，五是试验发射基地。周恩来说，核心是人，人恐怕也是五个部分，一是老专家，二是老干部，三是中青年技术骨干，四是技术工人，五是后勤管理人员，要把这五部分人组成航天大军，浩浩荡荡，威武雄壮，以百公进军。公进军。夜，中国科学院会议室，张晋甫说，人造卫星是头等大事，党组决定成立581小组，58就是1958年，一就是中国科学院第一项重点任务，组长由钱学森同志担任，赵九章、卫一星同志担任副组长，准备成立三个设计院，分别由郭永怀、杨南生、吕强、陆元九、杨嘉熙、涂善成、钱骥等专家负责。没有办公地点怎么办？彭真同志说，先到西苑旅社弄几个房间。北京西苑旅社人来人往，吵吵闹闹，像个罗马大殿， 楼上楼下不断传出敲打金属的声音。一个大房间里，几个人趴在水泥地上设计图纸，另一个大房间里，几个人用一把老虎钳、两把锉刀、几张铝皮和几张三合板敲敲打打，拼拼剪剪，制作卫星和火箭的模型外壳。晚，没有电灯，房间里点起蜡烛，有的房间亮着手电筒。几个外地出差来京住在旅社的客人们议论起来。甲说，这是啥单位呀？乙说，听说叫什么第一设计院，放火箭卫星的。丙说，你说啥？放火箭卫星往哪放？上天还是陆地？丁说，当然是上天喽。甲乙哈哈大笑。丙说，这年头啊，卫星满天飞，一亩地打10万斤粮食，你听说过吗？丁说，没听说过，可看到过。甲说，在哪儿啊？丁说，报纸上。丙说，那这玩意指着几个房间说，也能叫卫星？乙说，当然，只不过不是往天上飞。丙说，往哪儿飞啊？乙说，往地里飞。几个人开怀大笑起来。小张走来严肃地说，你们笑什么？我们这是设计火箭卫星的模型，向国庆献礼。甲说，对不起。乙说，不是往天上放卫星吗？小张说，将来总有一天会有。说哪一天？说哪一天？小张说，两三年内中国的卫星就要上天。丁说，啊，我明白了，中国卫星的上天之路正是从这西苑旅社开始的。甲乙说，那我们几个就是历史的见证人喽。丙丁说，不胜荣幸之至，荣幸之至。说吧，几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小张气得哼了一声，愤然离去。小丁、小李领着十几个大学生来到二机部，围着宋任雄嚷嚷，
6: 宋部长，我们专业不对口，我是学化学的，要我改行搞原子能，所学非所用吗？请领导考虑，让我们离开原子能研究所吧，原子能太神秘了。
5: 宋任雄笑嘻嘻地说，大家请坐下，慢慢说好吗？人们在会客室里坐下了。宋任雄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来找我说专业不对口，是的，是不对口，但是这不能怪我，因为中国从来也没搞过原子能，从来也没有原子能这个专业，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啊？青年们或者互相望着，或者低下了头。宋任雄继续说，我们二机部是搞原子能的，原子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就产生了很多神秘观点，甚至是神秘

0: 莫测。其实，只要你钻进这个神秘王国，它也就不再神秘了。1927年呢，我18岁，比你们还小，参加秋收起义。起初，枪杆子对我也很神秘，可是拿起枪杆子就再也离不开了，因为离开了枪杆子，头就要被人杀掉，这就叫逼上梁山干革命嘛。谁会想到30年之后，我这个当兵的，没有上过大学的，算是大老粗吧，来搞这么复杂的原子能事业，你们说我这个专业对不对口啊？全场沉默。宋任琼喝了一口水说，一年多以前呢，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工作需要他改行，他二话没说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他说祖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青年朋友们，祖国需要，这就是你们的专业，也是我们大家的专业。中关村物理所大楼，苏联专家西蒙诺夫气呼呼地穿过走廊回到办公室，习惯地打开保险柜，看见里面只有一个瓶子，忽然想起这是重水，那酒瓶已经放在茶几上，于是倒了一杯酒，刚欲端起来喝，钱搞运匆匆走来，老师别生气，钱所长马上就来。钱三强领着两个扎小辫儿的姑娘走进来，西蒙诺夫同志，我们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小丁说，都怪我。小李说，不怪我，我错了，向您道歉。西蒙诺夫望着他们眼泪汪汪的样子，慈爱地说，姑娘们，你们错在哪里？小丁说，
1: 随便修改您的设计。
0: 西蒙诺夫说，为什么？小李说，
1: 大跃进嘛，我们想减少几道工序。
0: 西蒙诺夫说，结果呢？小丁说，
1: 失败了。
0: 钱三强说，为了快反而更慢了。西蒙诺夫说，欧洲有句谚语，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钱三强说，我已经告诉他们完全按照您的设计图纸做。西蒙诺夫说，走。钱搞运端起那杯白干，这酒，西蒙诺夫把手一甩，不喝了。宋任琼二机部部长来到中南海，走到游泳池边，毛泽东坐在藤椅上。谢游泳，宋任琼说，不了，大跃进。毛泽东说，一天等于20年，哈哈哈哈。周恩来匆匆走来，在藤椅上坐下。毛泽东继续谈，这个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由235工厂，自己都还没有掌握，怎么就随随便便动手改呢？比如写字，先要写正楷，再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那还不摔跤吗？聂荣臻走来，坐在周恩来旁边。毛泽东说，聂老总啊，原子弹也好，导弹也好，都要先学苏联的工艺设计，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聂荣臻说，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毛泽东说，我们要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恩来刚把赫鲁晓夫送走，我看情况有点不妙呢，他要我们依靠苏联的核武器，说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足够了，这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说，很清楚，就是不让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没有原子弹，你说话就没人理，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

0: 说，我跟赫鲁晓夫说，希望苏联尽快提供原子弹、导弹样品和图纸资料。毛泽东说，他要是不给呢，还是争取最好的可能，做好最坏的准备，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聂荣臻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抓紧时间向苏联学习。长辛店一幢四层楼的墙上挂着一副红布标语，热烈欢迎苏联专家。几百名男女青年分列道路两旁，在锣鼓鞭炮声中，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一行20多人和钱学森、任新民、涂守鄂、梁守盘等人握手，一起走进大楼。一个房间里堆满了从苏联运回来的 P2 火箭的图纸和资料，任霞子和另外三个女同志正在一包又一包地拆开。另一个房间里，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四周，七八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男女青年正在埋头把这些俄文材料翻译成中文。又一个房间里，四五张桌子上摊着各种图纸，几个年轻人正在仔细看着。任霞子提着两个暖瓶走进锅炉房，打开水，发现墙角有一个人在擦眼泪。他走近一看，唤道，小孙，你怎么了？小孙不好意思地说，没有什么。晚，任霞子在女生宿舍和小孙谈心。小孙说，火箭。金霞子说，全金霞子说，全院500多人，除了前院长，谁也没见过火箭，可大家都在学。小孙说，你在苏联学了5年，可我。任霞子说，我中途也改了专业。小孙说，专业不对口，所学非所用，能搞出啥名堂？我原来的梦想。任霞子说，什么梦想？小孙说，我从小就想当个科学家，可一到这儿，我的梦想就破灭了。不瞒你，有我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少呢。我们商量好了，打请调报告。深夜，钱学森和10个研究室的负责人还在开会。钱学森站起身，太晚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人们散去，可钱学森仍在灯下看着写着，终于伏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钱学森在吃盒饭，刚把一勺饭放到嘴里，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边打电话边吃饭，不停地说，哦哦，好的好的。而在他的门外，人们已经排好队等着进来见他。任新民、涂守鄂、梁守盘先后来到门口，看见这么多人等着，只好走开了。大门口，王大娘抱着一个婴儿朝里走，被卫兵拦住，于是就吵开了。
1: 我要找你们院长。
0: 钱学森听见吵闹声，赶紧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在门口排队的人围了上来，纷纷嚷着，
1: 钱院长，我从上海来找你，我是沈阳飞机场的。
0: 王大娘的声音压倒了一切，
1: 叫你们院长出来。
0: 钱学森和气地说，大娘，您找谁？王大娘说，
1: 我找你们院长。
0: 钱学森说，我就是。
1: 你是院长？
0: 王大娘上下打量着他。
1: 听说钱院长是个大人物。
0: 人们笑着说，他就是钱院长。王大娘说，
1: 好吧，我就跟你说了，你们院里有个任霞子，他7天7夜不回家，我儿子又不知哪儿去了，他刚从朝鲜打完仗回来，是不是又去打仗了？他们把这个小不点扔给我，我又生病，怎么办？我管不了，交给你们管吧。

0: 说着，他把孩子塞到钱学森手里走了。钱学森抱着孩子叫道：
1: 大娘，大娘！
0: 任霞子像冲锋似的从楼上奔到楼下。
2: 钱院长，真对不起。
0: 他抱过孩子，又朝门外奔去，喊着：
2: 娘，娘！
0: 钱学森正在深思，有人喊：
1: 钱院长，电话。
0: 钱学森又匆匆走进办公室，拿起耳机：喂，我是钱学森，这台仪器很重要，什么时候从南疆运来？好，我派人到车站去接。喂，你们那里有电子管吗？没有。好，再见。办公室外已挤满了人，争先恐后地喊着：
1: 钱院长，钱院长，我已经等你三天了。钱院长，我从哈尔滨来。
0: 电话铃又响起来，钱学森拿起电话：
3: 好，我马上就来。
0: 他放下电话：诸位，实在对不起，国防科委叫我马上去开会，我们只好明天再谈了。人们跟着他走出办公室，刚走到大门口，他看见任霞子抱着孩子站在那里，忙问：大娘呢？任霞子说：
2: 她走了。钱院长，真对不起，我没有把家里的事处理好。
0: 钱学森说：
3: 我们也关心不够啊，你是母亲，每天要回家给孩子喂奶，不能再这样没日没夜的干了。
0: 孩子哇哇的哭了起来，钱学森慈爱的望着，
3: 真可爱。他突然问：霞子，我们院儿在车道沟的时候是175人，你猜现在有多少人？
0: 任霞子说：
2: 听说是3000。
0: 钱学森说：
3: 不，3001。
0: 任霞子说：
2: 3001。
0: 钱学森指着他怀里的婴儿说：
3: 这不是01吗？
0: 在场的人们都笑了起来。三座门，中央军委在开会。周恩来说：
3: 五院从175人一下子发展到3000人。
0: 钱学森说：
3: 3001。
0: 周恩来说：
3: 对，3001。
0: 聂荣臻说：
4: 那个小不点儿是男孩还是女孩？
0: 钱学森说：
3: 大概是男孩。
0: 陈赓说：
4: 怎么大概呢？
0: 钱学森说：
3: 我来不及问。
0: 周恩来说：
4: 你们看，钱学森同志连小孩是男是女都来不及问，可见他忙成了什么样子。
3: 这样下去他还怎么搞科研呢？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
0: 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调王正、吴景生、刘炳彦等同志到五院工作，学森同志专门管科研，一切行政事务都不要管了。五院下面再搞几个分院，一两年内从部队调3000名德才兼备的政工和行政干部。 李秘书走来，毛主席电话。
3: 周恩来起身走出去。
0: 聂荣臻说：
4: 中央书记处已经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看作是天字第一号任务。邓小平总书记又专门做了批示，其他项目如果与国防尖端有矛盾，应该让路，各省市领导同志要亲自抓。现在已经有1400多个单位参与全国大协作。
0: 周恩来走来：
4: 彭老总，毛主席看了你提的方案，完全同意，可立即执行。
0: 彭德怀说：
5: 我马上打电话。
0: 周恩来说：
5: 等等，
4: 许多老同志要我转达，高两弹一星，还有核潜艇、歼击机等等，国防尖端，实际上是和平时期的三大战役。当年，我们打三大战役，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今天我们又要打三大战役，只能打赢，不能打败。

0: 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有没有保障，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站得稳、站得直，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随着周恩来的声音，人们看到车轮滚滚，列车穿过鸭绿江大桥，穿过山海关，驶向北京。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

0: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冰糖，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2: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两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7集。下班时，王朝刚回家都要路过团招待所。这天王朝刚走到招待所时，又看到湘菜局亲切地把程世昌送到门口，又把洗干净叠整齐的衣服交给程世昌。程世昌微笑着对湘菜局点头表示感谢。招待所门前的道路旁有一条灵带，王朝刚站在灵带边有意等着程世昌。程世昌走进灵带，王朝刚厉声地说：程技术员，你过来。程世昌感到有些疑惑地朝王朝刚看看，然后想到什么，就拿着衣服朝王朝刚走去。程世昌说：王科长，我也正要找你呢，我的工作什么时候能安排？我不能老这么闲着呀。王朝刚说：去拾棉花呀，现在全团不都在突击拾棉花吗？难道你没下地？程世昌说：下地了，你没看到我现在才下班吗？王朝刚说：你的工作到三秋结束后再考虑吧，现在你还是好好的拾你的棉花。程技术员，我问你，你跟湘菜局是啥关系？程世昌说：怎么了？王朝刚说：我问你跟湘菜局是啥关系？湘菜局可是郭政委的对象，你不知道。程世昌说：王科长，你可能误会了，湘菜局是我死去的妻子的姐姐，她跟郭政委的关系我清楚。王科长，你怎么把人往坏里想啊？王朝刚不悦地说：程世昌，你不要嘴硬，你吃亏就吃亏在你这张嘴上，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做人吧。王朝刚神色严峻地推门来到郭文云的办公室。郭文云看看王朝刚说：怎么，有事？王朝刚说：郭政委，关于程世昌的事，我想再同你交换一下意见。郭文云说：怎么了？你为啥至今还不安排他工作？拾棉花就缺他一个人吗？王朝刚说：郭政委，你怎么带我王朝刚，我是很清楚的。没有你郭政委的培养提拔，我王朝刚不会有今天。你的恩情我是不会忘记的。正因为这样，有件事我想提醒政委一下。郭文云说：看你的脸色，这件事还很严重是吗？王朝刚点头说：是，因为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郭文云说：犯错误？现在？王朝刚说：政委，这错误你正在犯着呢，你自己恐怕还没感觉到，但有些事都是旁观者清。郭文云说：啥错误？王朝刚说：立场问题，感情问题。郭文云说：什么？还是个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王朝刚说：

0: 郭文云说，为啥？王朝刚说，因为程世昌是向蔡菊的妹夫。郭政委，你不能因为这么点男女私情而丧失原则立场呀，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党内还少吗？郭文云不满地说，你讲完了吗？讲完了你走吧，我还忙着呢。王朝刚说，郭政委，程世昌这样的人你干嘛要重新启用他？还有你跟向蔡菊的事也该慎重考虑。郭文云说，怎么用程世昌？钟市长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样子，我命令你立即安排他的工作。至于我和向蔡菊的事，那是我个人的事，用不着你管。王朝刚说，不，你是党的领导干部，我作为一个党员，我有责任提醒你。郭文云不耐烦地说，行行，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吗？王朝刚说，郭政委，我这是为了你好。边防战，朝霞布满天空，彩云飘悠。钟怀与赵立江同时从各自的屋里走出来，钟怀拄着拐杖，手臂上持着国旗。赵立江从钟怀手臂上拿下国旗，绑在绳子上，两人庄严地站在旗杆下升起国旗。赵立江看看钟怀，钟怀不理他，依然旁若无人似的自管自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赵立江笑笑，但笑得有点不自在，不过这么些日子来他也习惯了，他有耐心，于是他又理解地笑了，笑得很舒展，他由衷地喜欢这样有血性的男人。赵立江牵上毛驴，赶着羊群，两条牧羊犬一前一后地赶着羊群朝山坡上走。赵立江知道钟怀不会理他，但他还是在院门口喊了声，我走了，午饭已经做好了，你吃的时候热一热好吗？屋里钟怀听到赵立江的喊声，他没理他，但他心里却被搅动了，他朝窗外看看，赵立江的身影在院门口消失，院外传来赵立江的歌声，手心里捧一把热土，紧紧贴在心窝窝。风貌的草原上，我赶着羊儿在放牧，奔腾的界河这边是我的祖国，我要歌唱这里的一草和一木，把心里的话跟你说啊，祖国，我们在放牧，我们在巡逻，我们为你守护，我们愿你富饶啊，祖国，我们在放牧，我们在巡逻。钟怀一直朝窗外望着，钟怀突然离开窗口，拄起拐杖匆匆地走到院门口。赵立江已骑在小毛驴上赶着羊群远去了。钟怀望着远去的赵立江若有所思，钟怀把拐杖靠在羊圈的围栏边，单腿支撑着身体，再用铁锹往圈外起羊粪，然后用干土铺羊圈，干得满头冒着热气。中午，钟怀掀开锅盖，里面搁着两只玉米饼，一碟咸菜与一碗汤。钟怀拿起玉米饼就赌气地啃了一口，但想了想后放下玉米饼架火热汤，他觉得他用不着同他这么赌气。黄昏，夕阳正在西下，积雪一片金黄。钟怀看到远处的山坡上，赵立江正牵着毛驴赶着羊群下坡。钟怀赶忙去打开羊圈。钟怀站在院门口，看到赵立江快走近了，又慌忙拄着拐杖走进自己的屋里，把门关上，但却坐在窗口前往外窥探着。赵立江看到羊圈门已打开，圈里的羊粪已起去，铺上了干干的泥土，便会心的一笑，把羊群赶进圈里。赵立江回到院里，收起国旗，朝钟怀的房子看看，看到钟怀的脸猛地从窗口消失，便又会心的一笑。他相信他的真诚与温柔一定能感动他。赵立江走进厨房，看到面已和好，菜已洗净， 劈好的柴火已搁在灶炉前，赵丽江又会心的一笑，他的脸上充满了希望。赵丽江朝钟怀房子喊：“钟怀，谢谢你。”又一年秋天，生产三对棉田，朱长兴领着几个工人来到钟阳种的一小块棉地里，钟阳和英副队长正在仔细地拾着棉花。朱长兴命令工人说：“今天把这块地的棉花全拾干净，然后拉到棉厂上去。”钟阳怒不可遏地喊：“朱所长，这是我们一年的心血呀。”英副队长说：“朱所长，你不可以这样，我们的事业已经有点眉目了。”朱长兴铁青着脸说：“钟阳，为了全所全师这个大局，我只能这么做，这也是你父亲的意思。”钟阳说：“你不要打着我爹的旗号来压我，我知道我爹是支持我们的。”朱长兴说：“钟师长亲口这么说的？”钟阳说：“他嘴上虽没说，但我心里清楚。”朱长青说：“钟阳呀，你怎么老不听劝呢？你这样通过较劲，我这所长还怎么干？”钟阳说：“我搞我们新的育种方法有什么错？”朱长青说：“如果人人都像你们这样另搞一套，那我这个所长还怎么当？育种上的事不全都乱套了？我的工作关系到全市每一年的棉花生产，这不是儿戏。你们几个今天就把这块地的棉花全部拾干净。”钟阳跺着脚，既愤怒又沮丧地说：“朱所长，你太过分了。”朱长青喊：“把棉花拉走。”钟阳说：“不行，你们谁要动我的棉花，我就同你们一起死在这里。”朱所长来到钟匡明办公室，他把一张纸递给钟匡明说：“钟师长，这是我的辞职报告。”钟匡明说：“又怎么了？”朱长青说：“因为我没法干了，除非你把钟阳调出农科所。而且他还说，他另搞一套育种方式是你批准支持的。”钟匡明说：“他真这么说的？”朱长青说：“所以我才来找你，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这个所长还怎么当？”钟匡明气恼地说：“走，去你们农科所。”生产三对棉田，棉花已经被收拾干净拉走了。钟阳有些绝望地坐在田埂上，英副队长正在宽慰他。英副队长说：“今年不行，明年我们再干，反正我们还年轻。”钟阳怒气未消地说：“朱长兴太过分了，他做的太过分了。”钟匡明和朱长青乘坐的吉普车停在地边，他们从车上跳下来。钟匡明说：“钟阳，我什么时候支持你跟朱所长对着干的？”钟阳说：“你心里清楚。”钟匡明一个耳光甩了上去。钟匡明怒气冲冲地说：“我没你这样的儿子。”钟阳捂着脸说：“爹，你再打我也没有用，我不把新的育种方法试验成功，我绝不罢休。”英副队长说：“钟师长，我觉得朱所长这样做也是不大妥当的，他不能这样压制年轻人为追求科学进步的热情。”朱长青说：“小英，你这顶帽子扣得大了，我是在维护所里的秩序，让所里的中心工作不受干扰。”钟匡明气恼地说：“立即暂停你们的实验，更不许你们在暗地里另搞一套，这是纪律，你们再搞我就处分你们，或者就把你们调出农科所。”在回去的路上，钟匡明抽着烟，显然冷静了下来。他说：“老朱，这样吧，今年冬天你让钟阳他们写出个试验方案来，你们所里研究一下，老这样压制也不是个办法。”朱长青不悦地说：“钟师长，你也这么认为？”钟匡明说：“我是支持你的工作的，这你也看到了，但年轻人的热情也不见得全做，让他们按正常的渠道去做，赌不是办法，要疏导才行。” 这是我的一点看法，仅供你参考。太阳西斜到雪山顶上，钟怀拄着拐杖来到院门口，山坡上已是一片秋色。钟怀看到山坡上赵丽江的人影和羊群冒了上来，才松了口气，脸上露出喜色。他来到羊圈前打开羊圈，然后钟怀来到厨房，在灶里头架起了火，烧上水。赵丽江赶着羊群朝边防站走来，看到烟囱里冒出了青烟，赵丽江高兴地甩个响鞭，驾。赵丽江把饭做好，分成两份，一份多一点，一份少一点。他走到厨房门口，朝钟怀的房子喊：钟怀，饭做好了，是你自己来端还是我给你端来？钟怀说：我自己端。赵丽江笑笑回厨房，端上一份少的，朝自己的屋子走去。钟怀站在门口看看他，等赵丽江走进自己的屋子，钟怀才转身进厨房。钟怀在厨房尝了尝饭菜的味道，然后盯着赵丽江的屋子看了好一阵。钟怀从厨房出来，在自己屋子的门口站住了，突然喊了句：你做的饭菜好吃。赵丽江听到这句喊话，捂着嘴笑了，但吃了几口饭，泪又滚下来了。为了追这么个男人，他感到好心酸呢，但这男人值得他追。他就放下碗筷，走到门口，朝钟怀的屋子喊：好吃你就多吃点，不够了我再给你做。入夜，钟怀和赵丽香两栋房子的灯光相互映着，亮到深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7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聚焦青年创新创业需求，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搭建实践锻炼平台，优化服务保障环境，吸引更多青年扎根边疆，筑梦兵团。
3: 兵团一批科创产品、特色产业成果集中亮相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为兵团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化跨境产业合作注入全新活力。
4: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兵团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是创新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青年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支持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奋斗人生中出彩圆梦。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深入贯彻落实人才强兵团战略，持续聚焦青年创新创业需求，不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搭建实践锻炼平台，优化服务保障环境，让更多青春才华得到施展，更多创业梦想开花结果，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正值薰衣草盛开时节，四师七零团四连千润香料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哲来到职工院中查看薰衣草长势。七零团四连职工方中磊：
6: 我从2024年开始跟着陈哲种植薰衣草，薰衣草在家门口也不用操心，销路也不用愁，每年给我创收10000多块钱。
4: 合作社于2023年成立，专注薰衣草干花、花树、种苗产销业务，产品供不应求，销量持续走高。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政策精准赋能。2024年，陈哲的薰衣草创业项目入选兵团团委“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获得1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去年合作社销售薰衣草35吨，销售额150万元，带动多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千润香料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哲：
7: 我们就是准备带动更多的职工群众去种植这个薰衣草，我们呢线上也会做一些大力的推广，也准备吸纳更多的青年大学生。
4: 在七师胡杨河市新疆荣益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播正在介绍肉苁蓉产品。公司申报的肉苁蓉生产销售一体化项目，凭借生态加经济双效发展模式，实现防风固沙与增收致富双赢，开发出了肉苁蓉切片、破壁粉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兵团团委“筑梦兵团”计划扶持项目，为当地青年创业提供了支持和帮助。新疆荣益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部主管王旭辉：
8: 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临床直播来拓宽我们肉苁蓉的一个销售渠道，宣传一下我们这个新疆这个兵团的一个好产品，把我们这个肉苁蓉的通道也打开。
4: 七师胡杨河市团委持续深化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扶持项目，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创业交流、导师巡诊等活动，为青年创业者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对接、资源整合等全方位服务，营造出鼓励创业、支持创新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青年扎根创业。在20、22团14连黄水河畔种养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小杰正在忙

0: 周小杰去年返乡创业，探索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产出的农产品市场认可度高。今年他准备扩建种养基地，实施团委联队主动靠前服务，协助他成功申领到资金支持。铁门关市黄水河畔种养家庭农场负责人周小杰：
1: 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们准备完善农场的一个基础设施，为下一步扩大规模做准备。在周小杰家庭农场的示范引领下，联队特色种养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步伐持续加快。
0: 22团14连连长陈晨：
2: 联队又新申请了2家家庭农场，我们支部也在全程进行跟踪，希望通过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带动职工群众进一部的增收。
0: 20铁门关市依托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扶持项目，大力扶持青年返乡创业，则又选出6个优质项目进行扶持，覆盖特色种养、电商商贸、乡村餐饮等多个领域。目前各项目扶持资金已经全部拨付到位，进入提速运营、扩面增收的推进阶段。20铁门关市团委二级主任科员齐家坤：
3: 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工作，培育本土优质青年创业主体，引导更多兵团青年扎根基层创新创业。
0: 兵团持续聚焦青年创业需求，抓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落地落细，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创新创业的广阔舞台上敢闯敢试，筑梦圆梦。 近日，兵团团委公示2026年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扶持项目， 确定扶持75个青年创业项目， 每个项目给予2万元至20万元资金扶持。 据了解，该计划自2013年实施以来， 已累计争取项目资金8650万元， 扶持青年创业项目4303个， 带动4万余名青年创业增收。
4: 6月25日，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投资兵团主题经贸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其中展示兵团经济发展成就、投资环境及合作项目。全国台联党组成员、副会长杨义洲、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玉素甫江麦麦提、兵团党委常委杨红斌出席。活动期间，签约招商引资项目18个，
0: 签约金额171元，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等领域；签约外经贸合作项目12个， 签约金额35亿元，涉及矿产资源、化工产品、番茄酱、光伏、百货等领域。经贸活动上，兵团商务局及各师事代表做专题宣传推介，全方位展示了兵团独特的区位优势、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能。 活动通过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有效推动各方力量围绕重点产业链深化协作，为拓展兵团对外开放空间、实现互利共赢注入了新动力。活动还邀请了外国政要、驻华使节和境内外商协会、部分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优秀民营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负责人、港澳台代表、异地兵团国有企兵团国有企参与。
4: 现场参会人员约400人，杨红斌还会见了出席活动的部分外国嘉宾。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仲夏时节，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如期而至，四海宾朋共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计，共享发展机遇，见证新时代新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蓬勃气象。 来听本台记者祖黎飞燕居来提发来的报道。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吸引了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展会规模再创新高。陕西省精选20家行业龙头与科创标杆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装备、能源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商业航天、特色轻工6大核心赛道， 全方位展现陕西制造的深厚实力。陕西省商务厅会展业发展处处长南阳：
5: 借助亚欧博览会这个平台，进一步向西开放，让更多的陕西好物走向亚欧。
4: 香港驻京办展区核心亮点是一座巨型双屏幕，通过几何结构手法打造出棱角分明的立体。

0: 澳行。展区共设五大主题，分别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显著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亮点，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署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袁家诺，
1: 我们介绍香港在国家十五的最新的定位，更好的巩固提升我们的竞争优势，也好更好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据了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国内31个省区市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参展，成为共享发展机遇、加强沟通对接、广泛增进共识的重要平台。
2: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兵团各类科创产品、特色产业成果集中亮相，搭建起兵团与亚欧各国经贸互通、技术共建、市场共享的优质平台，为兵团全方位对外开放注入全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陈立民的报道。记者苏婉婷。
3: 科技创新始终是中国亚欧博览会上最亮眼的底色。本届博览会，兵团紧扣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定位，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精心打造了兵团造展示板块，集中呈现兵团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纺织服装等领域的硬核产业实力。
2: 在兵团投资合作形象展馆内，由觉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模块化变形机器人系统吸引观众驻足观看。这款产品通过可变形底盘加模块化载荷设计，搭载播种、喷洒等不同作业模块，覆盖耕种、管收全过程。目前该机器人系统已在1师、5师、8师大面积推广应用。觉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运营经理王奇浩，
4: 整体的这个机器都是以纯电驱动的，每个驱动是独立控制，在田间呢更灵活，适应性更广。我们在北疆已经作业过30多种这个农作物，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棉花、花生、玉米、大豆。希望通过这次亚欧博览会，让国外友人能看到这种无人化机械设备在田间的应用。
2: 位于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乌鲁木齐片区12师区块的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带来了自研的焊接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算法，这款机器人实现了自主识别、自主焊接，凭借高效、精准、便捷的优势获得大批订单，成为兵团高端智能装备走出国门的代表性产品。创福智能装备乌鲁木齐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清晨，
5: 主要运用在钢结构加工、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在哈萨克斯坦已经投产使用。我们也想通过这次亚欧博览会，把我们的设备面向中亚。
2: 新疆真益纺织有限公司带来了最新款锦纶包覆丝纺丝系列产品，凭借超细纤维工艺、高弹性、高耐磨等核心优势，适配高端服饰、家纺等多个领域。新疆真益纺织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超奇，
6: 比头发丝还细1/5的一个锦纶包覆丝，这个市场售价现在卖到68000一吨，我们在江浙沪市场已经接到了几千吨的订单，从投产到现在市场保有量已经遥遥领先了。这次展会我们也是接到部分客户订单。
0: 来听本台记者加亚拉姆、李林浩发来的报道。今天上午，由兵团国资委、兵团商务局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资本招商经贸交流路演对接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吸引50余家江内外优质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会。活动现场设置兵团投资环境推介、优质项目专场路演、集中签约等多项务实环节，18家企业依次登台开展项目路演，8个产业合作项目完成集中签约，覆盖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重点领域，为兵团产业发展注入强劲资本动能。博达港力智能装备科技山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少伟，
7: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结合新质生产力打造一个数字化的工厂，兵团和13师的这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还有非常好的各种资源的支持，希望这个今年能够启动建设，明年尽快投产。
0: 深圳清智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邝云，
8: 我们公司的主要的业务呢就是做电解非纯水制

0: 轻的装备，选址在十二市，正好有比较好的这个配套的相关的产业链上的一些优势，还有人才的优势。我们预计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建设，到明年投产。
1: 此次活动以国有资本牵引赋能，打通国资平台、社会资本、实体项目对接通道，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平台放大兵团向西开放优势，通过政企深度对接促成一批高含金量产业项目落地，为兵团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质生产力，深度参与亚欧经贸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兵团国资委党委书记邵春杰：
2: 我们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现代农业这些重点赛道，搭建了产业企业对接的桥梁，希望通过这一次活动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江内外优质项目落地兵团。
1: 本台记者韩书曼、张超发来报道。今天上午，由全国台联经济部、兵团商务局举办的兵团台港澳经贸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会上，全体人员通过宣传推介，直观感受兵团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开放发展活力。来自香港、台湾兵团本土的嘉宾以及企业代表，结合航空货运、跨境贸易、科创产业等领域，分享发展经验，交流合作思路。兵团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各重点经开区、产业园区依次开展招商推介，详细介绍政策红利、平台优势、产业布局及跨境金融服务，为企业精准对接搭建高效平台。新疆华瑞富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勇：
3: 这个交流活动呢，也给我们搭建了一个企业和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的一个平台，对我们企业的产品和原料的衔接呢，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此次交流活动有效畅通兵团与港澳台经贸交流渠道，汇聚优质资源，凝聚合作共识。兵团将持续深化对外开放，精准对接优质项目、优质资源，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见效，持续激活兵团外向型经济发展新动能。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兵地双方集中展现了各自的特色文旅资源，以独特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走进新疆，走进兵团，促进新疆和兵团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报道。在兵团游板块，参观者通过沉浸式体验，深入了解三五九旅文化旅游区、白沙湖、一万泉等兵团景区资源的特点和优势。兵团招商引资推荐官伊利达纳·阿合买提江：
5: 来到兵团旅游呢，不仅是能感受到我们大自然的美丽风景，更是感悟一场兵团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心灵之旅。
4: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兵团旅游形成了以红色军垦文化为核心、农业休闲、沙漠探险、边境观光等多业态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目前兵团拥有一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三家五 A 级景区、25家四 A 级景区，成为众多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在新疆伊犁馆文旅产业板块，以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特色民居门楼为造型，依托动静结合的展陈方式，诠释天山河谷美在伊犁的独特魅力。伊犁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推广与科教处三级主任科员张景：
6: 精心挑选了具有伊犁特色的60余种文创产品，希望呢，通过此次博览会向亚欧的客商展示我们伊犁丰富的文旅资源，诚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我们伊犁。
4: 以古城、民俗、高原等旅游资源闻名的喀什地区，近年来成为网红打卡地。在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喀什馆精心布设7大特色展示板块，其中独特的文创产品尽显当地人文魅力。喀什国际博览中心主任葛洪亮：
7: 喀什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既有古城民俗，又有这高原、雪山、冰川、湖泊等重要的旅游资源。我们也想借助此次亚欧博览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来到喀什，展现喀什良好的发展风貌。
4: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 兵团代表团组织16家链主 骨干企业参展，借助链博会供需对接平台展示特色农业产业风貌，对接上下游客商，把兵团优质产品推向更大市场。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 纺织服装与农产品精深加工是兵团重点培育的优势产业链。此次兵团参展企业既集中展示创新产品，擦亮自主品牌，又主动对接行业资源，学习前沿发展经验，补齐产业链短板。在兵团展区，新疆融创纺织品有限公司带来的春季新款羊绒制品吸引了络绎不绝的采购商。新疆融创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维：
8: 我们是专门做毛纺织，有自己的专门设计团队，设计一些成品服饰，向别的企业借鉴一些好的东西去回去运用到我们自己的企业发展产品设计上。链博会搭建起产业链上下游融通合作的广阔平台，为兵团本土企业走出新疆链接全国市场打开了新通道。
4: 作为扎根80-40年的老牌国企，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依托天山北路优质果蔬资源，持续研发新品，迭代口味，让兵团特色果蔬饮品不断焕发新活力。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疆外事业部经理宋启清：
9: 推出了我们的新品系列，希望通过本次链博会，然后呢，打通上下游合作关系，更好的将我们新疆的好产品、好饮品推介出去。
4: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15-5，开好局，起好步。近日，巴士石河子市首批信创计算机量产下线，标志着失事在智能制造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来听石河子台记者王燕、陈乐的报道。 位于石河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新疆绿洲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目前该生产线可日产信创计算机150台。新疆绿洲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严肃：
10: 已经接了将近10000台订单，后续的订单都是很不错的。
1: 公司依托联想集团的技术支持与供应链资源，聚焦国产化，可年产台式机80000台，笔记本20000台，并提供信息技术研发、云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物联网技术服务等，市场前景广阔。来听70台记者徐悦、刘泽普的报道。6月26日，胡杨河市特大桥正式投入使用， 项目总投资1.2亿元，于2025年4月正式开工，采用左右两幅双向4车道设计，全长约1.12公里，是连接奎屯市与胡杨河市的交通要道。大桥建成后，胡杨河市至奎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大幅缩短，职工群众出行更加便捷，为兵地双方产业升级、民生提质、融合发展铺就通途。
11: 胡杨河天辰公交公司驾驶员刘柱：大桥通了，线路也优化了，单趟能省20多分钟。130团6连职工李志伟：
1: 盼了多少年呢，这次桥终于通车了，我们打心眼里特别高兴。七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陆伟龙：
12: 精细化做好日常管护，全力守护好这项民生工程，为兵地深度融合、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赋能。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各师团开展刑事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持续提升全民，尤其是青少年的识毒防毒剧毒意识和能力。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4: 三师土木书课室公安局走进土木书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倡议签名活动。 现场设置禁毒主题展板，陈列142类仿真毒品样品，民警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毒品的危害。互动环节还现场模拟了藏匿毒品搜查场景，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缉毒民警的日常。土木书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卫晴：
13: 我学到了很多新型毒品辨别知识，今后我会提高警惕，主动向身边同学普及禁毒常识，自觉参与禁毒防护。
4: 一是阿拉尔市举行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民警结合竞赛题目穿插案例科普，细致讲解新型毒品隐蔽伪装形式、沾染毒品的严重危害，实现以赛促学、以学促防。一是阿拉尔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队长朱晓明。
8: 进一步加强和教育部门、学校、社区的

0: 合作，把宣传的触角延伸到我们社区、小区、学校各个单位。
1: 十一师党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前往新疆戒毒科普教育基地，开展防毒守安建初心、法治护航担使命主题活动，极具警示意义的真实案例与 VR 互动体验，给参观者警醒和教育。十一师职业技术学校学生侯义伟：
2: 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巧克力、上头电子烟等，以前觉得毒品离自己很远，现在清楚陌生人给的东西一律不碰。
1: 武师伯勒肯区公安局刑警大队联合夏尔布河边境派出所等单位开展禁毒宣传活动，通过毒品模型展示、现场答疑解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等方式，向群众细致讲解毒品的种类与危害。四师可克达拉市立足辖区实际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沉浸式禁毒宣传，让禁毒宣传直达人心。伊犁边境管理支队
3: 方式防毒技巧普及给职工群众，让大家看得懂、辨得清、防得住。
4: 本台记者赵瑞、孟丽君报道。6月26日，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专场招聘活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活动立足自治区数字经济发展实际，聚企业48家，提供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市场推广、动漫影视创作、新媒体运营等岗位1768个，覆盖数字贸易上下游产业链，充分满足企业引才用工需求的同时，也为就业青年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现场设立就业指导区、 AI 测评区、 AI 模拟面试区，提供简历指导、职业规划等服务，不少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青年手持简历穿梭其中咨询交流。新疆文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田海涛：
5: 带来了3个技术类岗位、1个销售岗位，已接到近100份简历，不少学生专业匹配度很高，后续将加快面试对接。
4: 自治区商务厅数字贸易发展处负责人刘春林：
6: 多措并举，引导广大青年人才投身区域数字经济建设，实现数字产业提质扩容与青年人才集聚成长双向赋能、良性循环，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
4: 近日，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印发，新疆政法学院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是兵团此次唯一获得认定的高校。近年来，新疆政法学院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指导、全方位服务就业工作体系，不断完善就业指导课程，常态化开展求职实训活动，聚焦困难毕业生，开展1:1精准帮扶，毕业生就业率保持稳定。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哥、耿芳芳，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8: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总策划朱夏言、刘金山、齐新平、宋文广，策划崔卫兵、李志强、张大宝，总监制翟国选、张生、韩东亮，监制张耀、石汉峰、翟宝华，剧务主任赖红玉、李红梅，剧务孙艺文、王小燕、任慧、张元，出品人张宁胜、翟国选，编剧周文阳，导演王瑞、周文凯，音乐徐创，主题歌演唱达烈、李翰，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邢建华，制作王

0: 第一集。
1: 北京时间19:00，天山农场广播站，现在播放紧急通知。现在播放紧急通知，近期在边境附近发现了雪豹的足迹，请哨卡的解放军同志和本场务工以及周边的牧民同志小心警惕。
2: 他走了。

0: 梅子姐姐，阿瑟姐姐，
1: 舒云白，你可回来了？
0: 姐姐，现在啥情况呢？啊，
2: 舒云白，咱们农场的副厂长宋建新已经带着农场的人赶到边境线的附近，现在正在泰克托哨所的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寻找爸爸的下落。
0: 小宋叔叔已经过去了。好。梅子姐姐，阿瑟姐姐，你们不要着急啊！我现在开车就往边境线上赶。
1: 喂，苏云白，边境线的路吗？那个摩托车路总，你等一下，我一会儿一个摩托车来，你等一下。
0: 好。
2: 喂，苏云白，
0: 阿瑟姐姐，你给我准备些馕、酸奶疙瘩，还有水。
1: 好。苏云白，你小心一点，
2: 当心草原上。
3: 字叫水云白，意思是钢铁组成的。我是一名中国的哈萨克，我的爸爸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退休木工兼巡边员任尼斯，老人家干了一辈子。

0: 辅助边防军巡逻边境线的工作，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他负责的72.5公里的边境线的石头上，刻下了无数个象征中国主权的种子。前两年他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以后，却始终放不下边境线，经常偷偷跑回那个地方参加巡边工作。这一次他突然失去联系，超过了24个小时，把我们大家都给急坏了。
1: 赵排长，来，附近几个可以藏身的地方咱们可都找过了，你看热尼斯到底会在哪里呀？
2: 宋厂长，您先不要着急，我们再找找看。
1: 这个界河那边呢，虽然没有山上那么复杂，但毕竟是热尼斯大叔最关注的区域，我已经派了一队人过去搜寻了。
3: 好，热尼斯，热尼斯大叔，
1: 身上还有血啊，是热尼斯大叔的马鞍，我认他。哎呀，看看这附近好像还有雪豹的脚印，真的是雪豹啊。哎呀，热尼斯看来是遇上雪豹了。
2: 听我的命令，两人一组，持枪械进行战术搜索，位置以此地为中心点，搜索范围5公里，如果遇上雪豹，擒事后鸣枪驱离，听明白没有？
4: 是。
5: 那我们农场的人该做些什么呀？
2: 你们的人最好能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1: 如果惹尼斯大叔没有受伤的话，这么长的时间，他完全可以走出去几十公里。
5: 但是，如果他受伤了的话，
1: 没事没事，他野外生存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年轻的时候还亲手打死过几匹狼，没事，不会有事的。
2: 那就这么定了，咱们分头搜索，保持联络，注意不要让大家越过边境线。
1: 没问题，这里的边境线上有惹尼斯刻下的无数中字石头，这就是咱们最醒目的界碑啊。
6: 排长，排长，这里是第四小组，这里是第四小组。
2: 第四小组请讲。
6: 我们正在公路上执勤，拦截了一辆前往边境的。
2: 好的好的，你把对讲机给他。
7: 喂，你好，能听到吗？
2: 你好，我是铁克图边防哨卡的赵恩元，请说明你的身
7: 份。我是天山农场的石云拜，惹尼斯的儿子，宋建新厂长可以给我做证明的。
1: 石云拜吗？我是宋建新。
7: 行，宋叔叔，
1: 你听我说，你爸爸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正和哨卡的同志们一起积极寻找。你看，你是直接过来跟我们会合，还是？
7: 小宋叔叔，马驹洞你们找过了没有？
1: 找过了，还有周围几个山洞，我们都去找过了。界河那边也派人去过了。石云拜，附近发现了雪豹的踪迹，所以你过来的时候也一定要小心啊。

0: 哎，这次我这把老骨头，真的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1: 爸爸，爸爸，
0: 嗯。

0: 怎么听到了水云白的声音？是不是出现幻觉了？这个臭小子水云白，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正经和你说上一会儿话了，现在我还是不理你。
1: 爸爸，爸爸，
0: 你不听我的话，不回来接我的班，我就是不理你。
1: 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
0: 水云白，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海底人。
2: 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了？我好得很。
2: 好，爸爸，你好就行了。走，我们回家去。来，我扶着你。
0: 不用扶我啊，先把我的马鞭子拿过来，不要丢下它。
2: 马鞭子在哪个地方？
0: 你眼睛没有长吗？就在那个石头旁边的嘛。
2: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大夫，大夫，快点救救我的爸爸！快点救救我的爸爸！
3: 好的，好的，好的，请家属不要着急啊！
4: 爸爸，
3: 家属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4: 爸爸，
5: 怎么样了？
4: 爸爸，许云白，爸爸，爸爸怎么样了？
2: 阿三儿姐姐，爸爸几个地方擦伤了。
5: 等一下，等一下。
6: 林子，林子，你过来一下。
5: 宋张张，怎么了？
6: 啊，我告诉你啊，是你弟弟水云白找到你热尼斯爸爸的。我们赶到的时候，他非常虚弱，但是神智还很清醒。哎呀，
5: 不管咋样嘛，爸爸平安就好。哎呀，谢谢你了，宋厂长。
6: 哎，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咱们两家是世交啊。行了，你赶快进去吧，我得马上回厂部一趟，让会计过来，跟医院办理一下费用的事情。
5: 好，好的。
6: 水云拜，水云拜啊。
2: 哎。小宋叔叔，
6: 你爸爸的马我已经安置好了，你也别着急回乌鲁木齐，好好在家陪他两天吧。
2: 我知道呢。哎，小宋叔叔
6: 啊，
2: 我想找你好好的谈谈我爸爸的事情。
6: 哦，这样，晚上啊到我家里来，咱们家里聊啊。
2: 啊，行呢。啊，微拜。还好我的爸爸没啥大事情，医院只给他输了一瓶葡萄糖和消炎液，他嘛就精神多了。
5: 爸爸，你这样不行。
0: 妹子，别废话，马上给我去办出院手续。
5: 你看，
0: 你看什么看呢？我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点的毛病，干嘛要躺在这个地方活受罪呢？
5: 爸爸，你要听医生的话。
0: 有什么好听的？阿三，
7: 啊，
0: 你是爸爸的好女儿，快去告诉医生，爸爸没事了，马上申请住院。
7: 爸爸，组织上说了，必须让你在这里住院观察24小时，确认没有问题了，我们才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0: 啊，组织上说了？
7: 啊。
0: 喂喂，又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7: 嗯，
0: 哎，都怪我呀。
7: 就是嘛，已经退休了还要巡边，这不是给组织上添麻烦吗？
5: 嗯，爸爸，你知道吗，这次嘛多亏了水云白。
0: 你闭嘴，不会说话你就不要说。多亏了谁呀？哼，我不领情。
7: 我哼。哎呀，爸爸，你不要着急啊，这次嘛确实多亏了水云白。是你妈好几年不跟他说话了，可是他还是我们家

0: 要的男人啊。遇上这么大的事情，我和梅子姐姐两个人啥办法都没有。哎呀，还不是要依靠我们两个的弟弟吗？爸爸，你知道水云白在乌鲁木齐接到电话以后马上开着车赶回来了，在家里一分钟都没有休息，又骑上摩托车赶往边境。哎呀，整整两天两夜他一刻都没有休息过。现在嘛，他知道你没有问题了，才在外面的长条椅子上。
1: 是宋厂长，是宋厂长来的微信。
2: 宋厂长吗？说啥了？
1: 他问你的情况，说的要向上级汇报呢。
3: 跟上级说我非常好，等出院回家休息几天后马上就可以回边境线上完成这次巡边任务了。
1: 伟阳爸爸，你都已经退休了，巡边的事情吗？你就交给以后接替你的巡边员来做好吗？
3: 你懂什么？我退休那是单位上退休了，可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辅助铁克图少佐的边防军战士，完成72.5公里边境线的巡边工作，保障结合不改道，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跟退休不退休的没有任何关系。
0: 爸爸，
3: 我告诉你们两个，我若尼斯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一直走在巡边的路上。你们的弟弟水云白，他不愿意接我这个班，我知道他看不上这份工作，我知道他是嫌弃我们这个地方荒凉偏僻。他这个水云白，水云白，
4: 其实我早就醒了，听着爸爸和两个姐姐的对话，我的心里委屈得很。我怎么会嫌弃和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呢？我就是接受不了爸爸的巡边方式呢。
5: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昨天公布并实施，明白啊。我这儿还有一瓶存放了快20年的杜康酒，就便宜你小子了。来来来，质量监督检疫部门、晚上工商管理部门、食
4: 品药品监督部门。小宋叔叔啊，我爸爸已经退休了。喂，
5: 哎，你听我说啊，这论年纪呢，我只比你姐梅泽大10岁，可论交情呢，我爸爸和你爷爷是从1950年库克保卫战开始的，咱们两家是什么关系啊？你爷爷当年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呀比你还了解你爸爸。
4: 小松叔叔，哎，我长这么大还第一次听说退休是退休，工作是工作。哎，喂喂喂喂喂，退休了以后嘛，工作还要继续呢。哎，这是谁的规定啊？啊，小宋叔叔，你们农场的规定是不是太苛刻了啊？
5: 哎呀，这不是我们的规定，是你爸爸他自己的规定啊。他巡边巡了一辈子呀，巡了一辈子，你知道吗？他呀，离不开边境。
4: 回拜，人嘛都有老的一天呐。按照我们哈萨克的话来说，当一个男人老得连马鞍子都快跨不上去的时候嘛，就应该待在家里接受子女的赡养，颐养天年了。哎，为啥还要巡边呢？啊，这是啥道理呢？啊，
5: 是啊，是啊，也怪我们，你爸爸退下来以后啊，他负责的那段边境线我们始终没有派专人顶上去，以至于你爸爸老是惦记着那72.5公里的边境线，每次他都是在农场待不上一个月，哎，准偷偷的回到边境线上去了。
4: 啊，这个样子说嘛，小松叔叔，那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工作失职了，对吧？

0: 啊，
1: 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说句老实话，咱们兵团驻守在这里啊，辅助边防军完成边境线的巡逻工作都有几十年了。这几十年里，我们巡边的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尤其是你父亲若尼斯多次受到各级领导的嘉奖。只是现在边境线上好多地方连个手机信号都没有，你让现在那些已经习惯了时时刻刻都挂在网上的年轻人，他怎么适应这种生活呀？这接班人难找啊。
0: 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也花钱请了一些专家来论证。哎，算了算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说啊。
1: 哎，水云拜，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爸爸接到乌鲁木齐去啊？
0: 我当然想过了，我曾经特别认真地跟他谈过这个事情。哎，可是嘛，被他一口给拒绝了。哎，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好几年都不理我了，你知道吗？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刚满12岁的时候，兵团领导就安排你到乌鲁木齐读初中，后来职高毕业以后，自己选择了留在乌鲁木齐创业。你没听你爸爸的话，没回农场来接爸爸的班去巡边，那你爸爸当然对你有意见了。
0: 我知道我爸爸对我有意见，哎，可是我这些年也没有瞎胡混呐，我也挺不容易的。
1: 是啊是啊，你也不容易。从一个小小的烧烤炉卖羊肉串开始，几年的时间里愣是开了2家属于自己的哈萨克风味的餐厅，还经常招待兵团农场的职工和家属。来来来来来，说到这儿啊，我得代表农场感谢你，来，我敬你一杯。
0: 谢谢小松叔叔。从小松叔叔家出来，我走在从小就熟悉的农场大院里，路过那座为了纪念库克保卫战的雕塑跟前，和我的爷爷有关的那场战斗发生在1950年。
2: 我们手中夺去库克城，白日做梦！同志们，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3: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2: 给我打，狠狠地打！
4: 宋和，宋和，
5: 顾营长，宋和要见重大了！
2: 什么？宋和，宋和，快，赶紧叫卫生员报他一下！
5: 是，卫生员，卫生员！
2: 同志们，不要着急还击，要节约子弹，等敌人进攻的时候一枪一个。
3: 是。
6: 解放军同志，
7: 同志们，
6: 我们给你送吃的了。
2: 哎呀，谢谢啊。哎呀，顾营长，哎，谢谢你们。
8: 顾营长，我们给你们送吃的来了。
2: 布里汉大哥，谢谢你们，谢谢乡亲们对我们这些天的支持啊！
8: 嘿，千万不要这样说，
2: 谢谢。
8: 哎，赶紧让同志们轮流吃饭，这个刚刚烤好的包子，还有馕，还有这个刚从锅里煮出来的这个手抓肉，还有皮鸭子、菜，赶快让同志们吃饱肚子，吃饱了肚子嘛，好打这些那土匪们。
2: 好。大家先抓紧吃饭啊，先各自轮流吃饭，快。
9: 是
10: 是。
2: 布里汉大哥，我们刚刚啊有位同志负伤了，还得要麻烦你们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接受治疗。
8: 哎呀，没问题，交给我。
11: 是他吗？
2: 对，就是他。
11: 这个不是

的暴乱匪徒。在爷爷和维吾尔族兄弟、哈萨克兄弟们的帮助下，整整坚守了40天，直到两个营的援军赶过来，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我的爸爸热尼斯就是库克保卫战胜利的那一天出生的。热尼斯在哈萨克语中就是胜利的意思，而我的爷爷从战场上救下来的那个小战士松和，就是小松叔叔松建信的爸爸。对了，那场战斗以后，古庆善古营长为了向我的爷爷表示感谢，把一根他一直用的马鞭子转送给了我的爷爷。从那以后，这根马鞭子就伴随着我的爷爷、我的爸爸，驯兽在边境线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马鞭的召唤》第一集，剧中人物热尼斯由陆军演播，水云拜由任杰演播，宋建新由白马演播，梅兹由王丽燕演播，阿塞尔由张璐演播，赵恩元由周文凯演播，布里汉由何欣演播，古营长由杨默演播。

0: 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老书间，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还是要给您说说宋朝的大奸相秦桧，不是人揍的东西。哈，说那不是人揍的，你干嘛说他呀？我前段时间嘛，有这个艺术家啊，估计人家是喝咖啡长大的哈、啊，说这个秦桧啊也是有人权的，啊，应该呢

0: 重新塑个像，把他弄站起来。哎，姑且说你让他站起来也就算了，你还给他重新塑个像，咱真不知道中华五千年文明这流落到今天，这也算是一劫呀，我觉得啊，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还说是艺术家，这确实啊让我们感到汗颜啊。算了吧，不说他了啊，说起来都是气啊，整死他的心都有，算了吧。咱们呢说实话啊，老话嘛，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事太多了，需要我们记住的事太多了，需要警示后人的事太多了。你把这些东西你都忘了，以后你还怎么活？难道你还要被同一块石头再绊倒几次吗？等绊倒你的时候，你才说你记住了。所以最近这三期从前那些事儿，我们一直都在说秦桧。而且呢，最近这一系列的节目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的汉奸，啊，之所以说他们，就是要把这些人过去做的那些事儿再翻出来给大家念叨念叨听听，让您也了解一下什么叫无耻。好了朋友们，咱们书接上文，接着说秦桧。前文书说到秦桧啊，乞求卖国的这个思路跟赵构呢不谋而合，哈，这真是王八看绿豆看对眼儿了，俩人呢你侬我侬，惺惺相惜呀。于是二人开始呢出卖自己国家的主权，签订了跟大清朝的不平等合约。哈，赵构呢签完，在没签约的时候就装病啊，本来他知道主战派肯定反对这事儿，反对签这个约。那位说这什么约呀？啊，就是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所有北边的人必须回到北边去，归大金国统治。那如果你宋朝军队里有北国的人啊，按照今天户籍说，你户籍在北边，你必须都得回去，包括将领都算。这是秦桧，这不是人揍东西提的第一条，第二条也跟人有关系啊。秦桧又说了，说这皇上啊，我这第二条计策是这个样子的，河北人归金国。啊，把河北又划出去了，啊，中原人呢？中原人跟归刘裕。那说刘裕谁的？刘裕当时是金朝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那你归刘裕了，不就等于又归金朝了吗？啊，这两条建议都提出去了。后来赵构呢，因病啊，就说借故嘛，哎，其实没得什么病，啊，脚气犯了，哎，不行了，受不了了，我今儿不去签合约了，秦桧你全权代劳吧。于是秦桧全权代劳赵构，跟大金签下了不平等的一条议和书。从此呢，秦桧在朝廷当中的身价那是倍增，宋金战争的问题由秦桧左右。
1: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忠则挟虏，是以要君”阶段的。
0: 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的一切重大举措完全取决于秦桧，高宗也就是赵构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当中所处的位置呢，已经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是万万人之上的人，他比皇帝还要牛。为什么这么说呢？高宗不能做出任何的决定啊，都要听从于秦桧的，秦桧已经成为了金国的代言人。所以说赵构这时候不得不承认秦桧是朝中的头号人物了。当时有个人反对讲和，上书赵构说，皇上，秦桧这是妖言惑众，出卖我们国家的领土，出卖我们国家的主权，一定要把这人给杀了。这时候秦桧的势力已经超过了赵构了，那么他接到这个奏章之后，他代理朝政嘛，看了，哼，好你个王八蛋呐，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于是由秦桧亲自拟定

0: 上奏这人贬到了昭州宾馆。啊，这人呢，结果家里妻子这个还由于要生了啊，于是想跟那个秦桧说这样，我晚几天我再走，等妻子生完孩子我再去。结果秦桧一听，什么生孩子关我屁事，不行，命人临安府派人押解到被贬之地。几天之后，秦桧又反过味来了，我这处理的太轻了，这边他要杀我头我才贬呢啊。于是假传口谕说，这人呢倒唱灵犯之风啊，一下犯上，告诫大家不要学他啊，把这人的名声给搞臭了。那由此可见，进入挟儒士以邀君的这最后一个阶段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他的权势可谓是只手遮天，无孔不入。那么有些人还说呢，区区一会儿，或者说是他亦何能啊，就说这个秦桧有什么能耐呀啊，他怎么可能在历史上兴风作浪呢？若不是赵构怎么怎么样，若不是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啊。其实这些人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形势啊。如果你了解的话还怎么说，那就只能说你是有意为秦桧来开脱罪名。
1: 强横一时的秦桧，在不可一世的金人主子的撑腰下，开始对南宋主战派痛下黑手。
0: 我们痛恨秦桧，了解秦桧的除了刚刚那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秦桧斩杀了岳飞。宋金第一个合约签订不到一年，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了，秦桧原来的主子完颜昌被杀，宗弼上台。从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开始，金朝呢撕毁了跟宋朝的合约，以宗弼为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那么南宋的抗金将领岳飞、刘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痛打金兵，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那时候金朝这些兵啊纷纷都准备投降了，心想着不行啊，岳家军太猛了，打不过。金军韩常想以50000骑兵做内应，来配合岳家军啊，一起来攻破这个金军。那么岳飞呢也迎着胜利的形势非常高兴，对部下们说了，直抵黄龙府。那时候黄龙府在哪儿呢？在吉林的农安，是女真族的这个根据地，就是金朝的老窝。岳飞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而。这时候整个上下宋朝的这些官兵啊，那是众志成城，大家伙在那等着渡河过去打仗的时候，这时候秦桧这王八蛋开始动脑筋了啊，我主子失利了，那不行啊，这我不能让我主子失利啊。于是想把淮河以北的土地送给金朝，可是你送给金朝，岳飞这时候兵在那呢，没法送啊，我想替主子使劲，但我使不上，岳飞在那。于是就开始痛下黑手，命令岳飞退兵。岳飞那你说他也不能退，大权在握啊，给朝廷写了一纸奏折，说呀，金人锐气匹靡，时不再来，积难轻视，要求乘胜进军。秦桧一想，你想乘胜追击打我主子，那可不行啊啊。于是秦桧就先撤了张俊、杨锡忠等的军队，而后又说，岳飞，从兵家道理上来讲，你现在是孤军奋战了啊，火速退兵。你说这不是人揍东西啊，你把人家后援给撤了，回头说人家是孤军作战，你这不有意而为之吗？那赵构、秦桧在这一天当中一连下了12道金牌。那时候说金牌什么东西啊，金子做的，不是，是木牌，木牌朱漆黄金字，古代那是最高的。

病啊，把那金牌举起来。骑马者是疾驰而过，车马行人见之都得让路，一天要走500里。你想，你开车走500里那够呛啊，人一天骑马得走500里。那时候是最紧急的军令，催促越军啊，赶紧撤军，不允许在前线打了。岳飞痛惜棘手啊，十年功毁于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拦马呀，宋朝的军民拦马，你不能走啊岳将军，大好局面您怎么就走了呢？岳飞掩面而泣，没办法，只好撤军了。咱们之前说过，你秦桧呢，你是被人掠走的啊，那时候可能哈，你贪生怕死咱还理解，你姑且呢当做了金人的走狗。可是回来之后，你南宋国力还可以呀、啊、你怎么就一心想着卖国不想着一搏呢？作为一个男人你怎么可能这样呢？啊，再换句话说，你那时候认为南宋难以跟大金抗衡，你还是向着大金啊。可是到了后来，岳家军已经是节节连胜了，有岳飞这么好一个将领在前面为你厮杀，你在后面你尽情享乐，你昏庸一点，你无道一点啊，你搜刮民脂民膏，最起码你保住你江山，你不至于迫害人家，你让他在前线打仗吗？你让他去打吗？不，非得给弄回来。那么就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出这个人的小人之心呢、啊。秦桧怕什么？怕你岳飞将来把金军打了之后，但凡没灭了，金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如果你把金灭了，你岳家军的势力也忒大点了，你一大你就影响到我跟赵构两个的统治地位，是吧？回来之后你有兵权，我们是不是得听你的？嗯，不行啊，我跟我主子说好了，将来这个江山是我的，因此即便是在胜利在望之际，也要强迫的命令岳飞撤军。时间到了绍兴11年的4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以驾驭，因为他们手里有兵权，于是想方设法收他们兵权，以扫除不利于他投降活动的这个障碍。于是他秘密啊召见了三大将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那位说真是论功行赏吗？你往下听。三将一到临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被任命为副使。那么这几个使呢，都属于负责军国要政的，明着升官了，实际上把你抬起来了，你控制不到兵了，你下面还有几个人管兵，你呢属于管下面这几个人的。同时还撤销了专门对金作战的三个宣抚司。宋朝做出这么大的举措，金人能不知道吗？很了解。宗弼得知了秦桧解除三大兵权之后自毁长城的消息，哎呀，犹如扎了一分兴奋剂，犹如打了鸡血一样，趁机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赵构啊，我跟你说，我告诉你啊，我呢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如果你肯归降于我的话，那么以淮水为界，我不打你了，淮水以北的土地和人民你必须得割让给我们金国。金人把这番话一五一十的给赵构说完之后，转回身来找秦桧，暗指秦桧说，必须把抗金战争当中最为出色的岳飞给我杀了，你把他杀了我才能跟你议和，知道吧？到了这年的9月，秦桧呢接受了这个金人的旨意了啊，
兴起岳飞狱，把岳飞逮起来了。他派呢谏官去搜集伪证，你抓你得抓得有名有分呢、啊、岳飞这个名望那么高，你不能随便乱抓啊，搜集伪证。同时秦桧呢又串通了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的将领张宪的部将王贵、王俊这俩人啊，这俩人后来听了这个秦桧的意思了，哦，这样行。那说秦桧跟他们说什么了，告诉他们诬陷张宪，说张宪呢占据襄阳，想要兵变啊，之所以兵变是要恢复岳飞的兵权，于是张宪被抓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到大理寺。岳飞被捕之后，秦桧那更是加紧了投降活动了。11月啊，宗弼派萧绎到临安，提出了化淮为界，岁币银绢各25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的条件。这就是宋金的第二个合约，史称绍兴合议。后来这合约呢啊，在双方非常祥和的气氛当中呢就谈完了。你说那能不祥和吗？这边急着往出卖，那边急着往回收，肯定祥和的很呐。所以说秦桧啊这时候更加听从这个金朝的意思了啊。宗弼说了，那么的你们岳飞不厉害吗？杀了。秦桧行，杀啊，您说杀就杀，不过现在杀不老合适，咱们合适啊，行行行行，赶紧的杀哈。秦桧这边为杀岳飞急的是焦头烂额，怎么焦头烂额呢？罪状必须要编好，编不好秦桧怕留下骂名，您说这臭不要脸的，都臭不要脸到那份上了还能怕这个哈。哎呀，这真是难得哈，很难得居然他还要脸。嗯，就说这一天吧，秦桧呢自己在家里头啊，在那吃橘子，用手啊划这个橘子皮，若有所思。秦桧他老婆王氏看见秦桧若有所思，于是呢一肚子坏心眼的王氏呢看见秦桧这动作在那开始笑啊，说老汉儿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可难呐。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了，那意思什么呢？就是你把岳飞抓起来了这个容易，你要把他放出去了，一金人不同意，二岳飞也不会饶了你。所以说秦桧二话没说，当即写了一个小纸条，岳飞当天就死于了狱中，岳云张宪被杀于市。这一天就是绍兴11年12月29号，也就是公元1142年的1月27号。岳飞被杀，这个噩耗传出啊，上下百姓是举国痛苦，但凡有点正义感的平民都是愤愤不平啊。当时同为枢密使的韩世忠找到了秦桧，质问他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的罪过啊？事实如何？你把罪过拿出来，有什么证据？质问秦桧。秦桧捋了捋自己那山羊胡子，莫须有，那意思就是难道没有吗？韩世忠指着秦桧的鼻子，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秦桧也急了，你管我呢，我说莫须有就莫须有，莫须有就莫须有，莫须有，好你韩世忠敢跟我叫板，你不知道我是谁了啊？你睁你那狗眼，你看看我是谁。韩世忠一扭脸转身走了，秦桧后面跳脚骂韩世忠，你记住了，今儿从我这出去，明天你就别干了。就这样把韩世忠枢密使之职给割了。韩世忠是满心悲愤，满腔幽怨呢，只得骑着毛驴喝着酒绕西湖去了。没办法，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后来岳飞被害之后，家属落牢，或者

0: 是被坐牢，或者是被流放，或者死于狱中。相反的是，跟着秦桧残害岳飞的那些人总都各有升迁，总揽大权，排除异己。秦桧将岳飞陷杀之外，对南宋的其他忠臣良将也都没有放过，残害的手法那是花样百出。岳飞被害之后，株连坐牢者六人，那么审理岳飞的大理寺认为岳飞无罪。好，秦桧生气了，你认为岳飞无罪，那得了，你也被贬吧。尚书为岳飞喊冤呢，啊，你为岳飞喊冤，谁？就你啊？哎，就我，怎么的？啊，杀了吧。后来宰相赵鼎又去了，啊，这个我求个情啊，给岳飞。哦，求情是吧？行了，官职先降五级再说吧。就这样，赵鼎被贬。总之，秦桧那时候残害忠良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啊。可能历史上有统计不到的，那么在这儿我等之辈也无从知道。不过您记住，秦桧是个什么人就好了，他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1142年那一年所惨死在他手下的那些冤魂都是他的对立面，他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背信弃义卖国求荣之人。那么这些人都和他相反，是什么人你我心中自有分寸。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

0: 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宋朝的奸相秦桧。各位说，今儿你怎么那么兴高采烈的？前几天呢讲的话题又过于沉重，今天呢咱们聊聊天，唠唠嗑，说点您爱听的。咱说说这秦桧啊怎么死的，再说说秦桧的老婆王氏。据传说哈，当然这传说不是咱们近代人传的，是人古代人啊。这人呢很有名，姓冯，叫冯梦龙，所写的一篇曲子啊，明代的戏曲叫《京中奇》。在这《京中奇》里面，对秦桧的老婆如何红杏出墙做了是非常详细的描述，并且呢，以这个为《京中奇》的暗线来贯穿整个故事的。最后，咱们再聊聊秦桧后事如何。说后世是哪儿呢？就转世啊，这个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坏人呢你连人都做不了啊。那秦桧到底转世之后成为什么了呢？咱们呢一一给您道来。先说说秦桧怎么死的。说到秦桧死，咱们得先从一个成语开说，叫东窗事发。我一说完，很多朋友都知道哦，东窗事发比喻啊以前干那些丑事啊被人给揭发出来了。嗯，很形象，很准确。当年秦桧想杀岳飞，就是在东边的窗子里头跟这个妻子王氏商量，王氏就给他出了一主意，说捉虎容易而放虎难呐。什么叫放虎难呢？就是放走他再把他抓住太难了。于是秦桧就决定要速速的杀掉岳飞，于是当天写了个纸条，把岳飞害死在狱中。这是前面在东窗下说的事儿。后来呢，秦桧到西湖去游玩，乘船当中突然暴病，病中啊仿佛若隐若现的看见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人对他大声的喊，你害死了国家，害死了民众，我已经告诉上天，上天要派人来抓你了。不是什么祥兆。秦桧回到家里面没过多久死了。历史上秦桧怎么死的，千真万确，死于病中，得病死的。得什么病这推敲不出来，有人说生疮，背部生疮，坏事干多了啊，背上流脓啊死了。秦桧死于岳飞被害后的第13个年头，也就是公元1155年。那么秦桧刚死没几天，他儿子秦喜也死了。王氏这下可急了啊，赶紧起神案，请道士来驱鬼，就认为是有鬼祸害他们家啊。结果一道士，谁家有鬼呀？这边王氏说，我们家有鬼。啊，你们家有鬼呀？鬼在哪儿呢？你这不废话吗？我知道在哪儿，我请你呀。哦，那倒也是啊，赶紧的神案铺起铺起铺起啊，神案摆好，道士啊手画十字，口尊弥陀佛。王氏在旁边直挠脑袋，我说这老道你信什么呀，画十字念弥陀佛。算了，人家可能驱鬼讲究多呗啊，万一我们这是西方的鬼呢啊，画十字挺有用的啊，弥陀佛也有用啊。行了行行，道士手画十字，口念弥陀佛，贫道要替天行道。这话一说完啊，拿桃木剑

0: 在那比划。
1: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嘿嘿嘿，鞋儿破，嘿毛儿破，啊，身上的袈裟破。
0: 你听这谁？这不济公吗？这是，
1: 有传说秦桧是被济公整死的啊，这是传说啊，传说完全是传说。这老道在那掐诀念咒，弄了好半天，忽然转过头问这王氏：“哎，我说王氏，你们家秦桧的儿子是不是姓秦呢？”王氏嘴里这正喝着茶呢，差点没一口喷出去。对，是姓秦。哦，那就对了，刚才我看见他了。啊，你看见他，他怎么说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他爹呢在丰都。秦桧在丰都。
0: 在丰都。
1: 那麻烦道长您帮我去看看。
2: 你给我这个钱吧，刚才就是家里驱鬼的钱，去丰都这路途太远了，路上这小鬼什么的，您别说要多少钱我给，我们家富可敌国。
1: 哦，也要不了多少钱，你家产一半吧。王氏听完了，我说大哥没有这么玩的啊，我们家产一半你知道多少钱吗？啊，
2: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你看着给吧。
1: 啊，于是王氏这边拿出黄金千两给这老道，老道继续做法。哈哈，行，哈哈，这
2: 弥陀佛，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嘿，嘿嘿，嘿，
0: 耶，说了个爷，闭上眼睛不吱声了。约莫能有一盏茶的功夫，老道把眼睁开。
1: 这王氏，秦桧老婆王氏一听，道长您睡醒了。
0: 哎，说什么话呢？啊，收了你钱了，我能睡觉吗？
2: 我呀，是替你去了趟丰都，看了看你们家老公啊。
0: 你家老公是姓秦吧？
2: 对，秦桧。哦，见着了。
0: 啊，见着了，他怎么了现在？
2: 哎呀，受苦呢，受苦呢。啊，
0: 秦桧啊，披头散发，带个大铁夹子，说阎王老子天天晚上拿棍儿捅他。
1: 哎呦，那个惨呐。哎呀，这不好说不好说。再往下太残酷了，就不给您形容了。那您说说不残酷的啊？
0: 不残酷的呀，不残酷的。他拽着我这个衣服袖子跟我说了，说这么的啊，他托我告诉你件事儿，说你们俩当年呐在东窗聊的那事儿被别人知道了。一句话一出，吓得王氏是魂飞魄散。
1: 没什么，当年那事儿就只有王氏和秦桧两人知道，这老道他怎么可能知道？莫非他真的见到秦桧了？糟了，东窗事发。
0: 哎，东窗事发的成语就从这儿来的。那位说了，你这是瞎编。这东窗事发这成语确实是这么来的哈，当然这都是老百姓自己心里面想出来的。能想象到秦桧在人世间没做好事，所以说到了阴曹地府自然要受百般酷刑啊。这个呢是咱老百姓自己的想法，当然大家呢都是痛恨秦桧，为岳飞鸣不平，所以呢才编出林林种种的这些传说。他那位说了，秦桧这么坏，秦桧的后人怎么样啊？据考证哈，有个叫秦巨的人是秦桧的曾孙。那么在公元1221年金军南下荆州的时候，秦巨当时任通判，他与知州李承之一同死守城池。那么金军听说守城的是秦桧的后人，高兴了。
1: 啊，你祖宗

都有想我们大金的先例啊，你也想过来吧啊，你们祖宗都没骨子，你肯定也没骨子了。于是前去劝降。秦巨怒斩来使啊，心想呢，我已经有这么不光荣的历史了，你怎么呢，你还敢我揭我伤疤，哈哈哈，100年前那事儿我就不提了，你还敢掀起来再提，好，来一个杀一个啊。结果来使被秦巨怒斩，秦巨坚决抵抗，后来金军破了城池，李承之与家人是一起自杀殉国，秦巨是且战且退，且退且战，最后无奈之下跳崖身亡，也殉国了。所以说历史上如果咱们要说对人宽容的话，从这一点咱得会对人宽容，对吧，不能把他们家祖宗秦桧的这屎盆子扣在人曾孙的头上。人从这儿虽然是秦桧的曾孙，但是人家是有骨子的。所以说要宽容的话，咱们要从这儿宽容，不能一棒子打死啊！你秦桧的曾孙也不是那么好东西啊！金人这点就认为错，咱们可不能认为错，是吧？那么接下来时候呢，咱还要给您说说秦桧他老婆王氏和金军统帅金无数的那点风流韵事。那么王氏跟金无数是否真的有这么一腿呢？不好说，查宋史点儿影子都没有，但是在民间这对狗男女之间的传说还真不少，而且传的是绘声绘色。清朝人写的《说岳全传》很多人都看过，其中就有关于这段的描写，说金无珠啊，在一树林里啊，发现这个正在洗衣服的王氏，一看是南方人，长得还挺俊俏，一时兴起，连跟秦桧打招呼都没打，直接把王氏在树林里就尽情的享乐了。秦桧知道之后呢，也没啥意见，囚犯一个能说什么呀，更何况自己老婆还喜欢金无数，觉得金无数跟他相比更像个男人，捉不多啊，捉不多啊，这不是最早的，对这段奸情描写的最早的是明代的戏曲《精忠奇》，对这件事儿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那么《精忠奇》的作者是谁呢？大名鼎鼎的冯梦龙。《精忠奇》呢没有交代王氏和金无数两个人是怎么相爱的，反而呢是从二人的离别相写起的。其实岳飞在战场上连连赢取胜利，那么战争在这个时候处于焦灼状态，秦桧愿为其效犬马之劳，金兵释放秦桧回南宋做内应，秦桧要走，老婆王氏自然也得走，那么作为四太子的金无数有点舍不得，但国家大事啊，国家的事儿是大，儿女的情是小，碍于乱世哪有自由啊，王氏想不通，问金无数，原想与你百年同心，好生侍奉，为何让我走啊？金无数说了，我也没办法，夫人您的音容笑貌，文韬武略，我与您相识实在是三生有幸，两意相投，你以为我舍得呀？接下去省略15000字，都是这一对啊，这狗男女，你哭我，我哭你啊，两个人的一段哭诉。无奈金无数和这王氏二人在这一别之后还真就再也没见面啊。秦桧到了杭州，王氏对这个金无数日夜思念，一有打仗就特担心金无数打不过岳飞啊，为此这女人恨透岳飞了，于是就和秦桧在东窗定计，决心除掉岳飞嘛，这不最后的这个东窗事发嘛。那么这个精忠奇啊

他在这层意义上说了，是一个女人啊，毁掉了岳飞，毁掉了宋朝的江山。儿女私情嘛，就是这儿女私情特别有意思。这不秦桧回到杭州了吗？啊，你说秦桧能不知道这事儿吗？他知道啊。冯梦龙在精忠旗的第13折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场景，说金兀术呢派特务来到杭州秦府送密信，丫鬟接待的，丫鬟说要把这事儿先告诉秦桧，王氏不允许。王氏对丫鬟说了，你有所不知，我和吴术的感情可好。丫鬟说，哎呦，怪不得夫人您整天愁眉苦脸的，原来是有心上人啊。哎，对对对，是有心上人。哎呀，离别之后啊，这是两肋抛啊，今朝有幸把书信报，我是喜上眉梢。王氏接着又说，老爷当初也知道我和吴术好的，只是现在做了丞相，爱惜面子，不愿再说出来罢了。这丫鬟紧接着就说，哎呀，怪不得人说宰相肚子好撑船呢，原来是如此呀。王氏看了看，虽然他气量大，可毕竟是丞相夫人有外交，还是瞒着点好，万一哪天这家伙良心发现，那就装不好了。很有才的冯梦龙啊，你想上面这一个场景写的啊，多么出神入化。宰相夫人有外交，绝了。从冯梦龙所写的这一段当中，咱们可以看出来，后世文人对这一段历史，对秦桧其人的憎恶，把他老婆都写成那样了。为什么要那么写呢？其实就是为了给秦桧扣顶绿帽子，也正是让自己胸中的这口恶气多少能平和一点。说到出这口恶气，岳飞被害之后，天下冤之，闻者流涕，大家伙都怜惜岳飞岳将军死的冤。宋朝是这样，到了元朝的时候啊，忽必烈把这个宋灭了嘛，啊，又灭了金。那元朝时期，人们在秦桧面前撒尿，称他们家坟是遗臭冢。一首打油诗中说得好，太师坟上土，遗臭遍天涯。这是元朝时期。到了明朝呢，有人在岳飞墓前植鬼树。啊，你说这鬼树什么东西呢？这鬼呀，就他那个是因为木字旁加个会嘛，不是秦桧那个会嘛，他有这个多音字啊，他又当这个鬼子讲，这鬼子就是一种树啊，所以呢人们在岳飞墓前植这个鬼树。植完之后呢啊，树长得稍微大点啊，种好了，咔嚓一下一劈两半，这叫分尸会。然后明朝时又筑起四尊铜像啊，什么秦桧、王氏、张俊啊等人四人跪在岳飞墓前。这是明朝。到了清朝，清朝有这个剧场啊，那时候演戏嘛，唱京剧啊，剧场里面演这个秦桧害岳飞这段戏的时候，演得太逼真了，下面这个观众啊看得同情岳飞，有人唰一下跳上这个戏台，给演秦桧那演员咚咚一顿打。哎，你说这个啊，演反派角色其实也不好，很有生命危险啊。由于这人民非常痛恨这秦桧，因此呢就用故事、传说、神话多种方式去鞭打讽刺他。这神话传说说秦桧转世的事儿嘛，啊，说明朝万历年间有这么一个人，由杭州想吃猪肉了，跑去这个屠宰铺点了一只猪，啊，这猪杀了吧，我买了。屠宰猪那人就行啊，好，来吧，大买卖，把这猪剃毛。这不剃则已，一剃一看呀，这猪身上有字儿。再一看，猪腹有五个字儿：秦桧十世身。说这猪是秦桧的第十个转世。啊，这是传说，不知道真假啊。

0: 还有一个铁鞭打秦桧的故事。越王以礼相待。而且张先生辞行之后，听见这个岳庙后面树林当中有哀嚎之声，于是跑过去看，哦，有一囚犯被反吊在树上，有一士兵呢拿这个铁鞭子使劲抽。张先生就问说，这什么人呢？囚犯就说了，我是秦桧，越王规定每天打我100铁鞭子，你跟这越王那么好，你能不能求这越王今天免了这100鞭子？姓张的这人就答应了，好吧，我答应吧。于是跑去见越王。岳飞知道这人来的意思了，就再也不以礼相待了，破口大骂：你向来与我共事，我被秦桧杀害，你幸免，那今天为什么能够隐去过去的事儿，反而你替贼求情？快点走，姑且我宽恕你，不然我连你都不放过。于是这个姓张这人仓皇离去，再过树林见执鞭者又增加一人。谁说，怎么又加一人呢？这越王说了，你不给秦桧求情吗？说是今天再加100鞭子，打200。说到这儿，姓张的这人惊恐而行。话说第二天起来之后，头冒虚汗，浑身发热，赶紧到岳庙里是求拜呀。幸亏没得病。这人还挺好，做了这么一个好梦啊。那么咱们就托这个梦吧，借他梦这个福啊，期盼这事儿是真的。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译典。
7: 我们在无敌判断敌人进攻的先敌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

0: 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 惠子的事情，咱们姑且先放一放吧。咱们说一点高兴的事情。这天早上，纸上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却是根本的变化。那就是骑自行车来这条路上送发信函的邮递员已不是往常那个留着小分头颇有几分学生气的年轻人，而是换成一个粗皮大脸腰圆体壮的北方佬。这个人正是老钱。老钱在邮局里大起大落，都是为了今天，为了接近黑市，为了与徐州同志建立长期固定的联络，以谋宏图。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在他放信件的邮包里放着一封天上星回给徐州同志的信，首次接头，他不知道能不能接上，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0: 那条油路确实比鱼子楼那条好跑得多，路面虽然不怎么宽阔，也不完全是坦途，有几个坡度甚至是蛮陡的，但总的来说坡路少坦途多，可以骑自行车，只有两个大坡度需要下车人推着车走。老钱精神勃勃的一路打着响铃，有声有色地闯入安静的纸上路，放慢车速，数着门牌往前骑着。
1: 一号，二号，三号，哎呦，这儿坡度太大了，骑不动了，下来推着走了。
0: 老钱发现这一点之后，心里这个高兴啊，他想在这节路上多磨蹭一会儿，慢点经过，好多打量一下周围。路随人愿比天随人愿还叫人乐呀。
1: 纸上路五号，嘿，这铁门又厚又大，还有这围墙这么高这么深，这哪像个单位嘛，从外面怎么看都像哪户豪门人家的大宅子，难怪我们以前都找不到啊。
0: 老钱推着车走，四下打量着，寻找徐州信中描述的那道门。不远处真的有根电线杆，老钱上去一看，果然有一扇横拉的单铁门，
1: 铁定就是它了。
0: 老钱前后顾看，发现没有人，连忙把车撂翻在路上。
1: 哎呦，哎呀，这什么鬼地方啊，咋有这么个破电线杆子杵在这儿，真是晦气。
0: 老钱躺在地上不停地咒骂着。徐州闻声从小铁门的门缝里往外瞅，发现有个人正气恼恼地坐在地上直骂娘，眼睛却顺着电线杆的方向咕噜噜乱转，这心里明白了大半，便拉开门出来了。
2: 哎，你怎么了？
1: 真是晦气，摔了一跤。
2: 没人碍着你骂什么娘啊。
1: 徐州同志，我是娘家来的。
0: 徐州这样子太好认了，保准错不了。老钱索性直截了当地摊了底牌，令徐州又惊又喜，四面查看。老钱扶起车子，扶车的同时故意把链条弄脱，然后将车靠在电线杆上，车上承载了两大包邮件，光靠电线杆可支撑不住，徐州便趁机上前帮他扶着车，这样两个人基本上是交头接耳了。
1: 这是天上星回复你的信件，以后就是我来和你联系了。
2: 好，以后就按我信上说的办。
0: 就这样，双方把该说的说了，把该约的也约了，以后只需照章行事即可。两分钟以后，老钱弄好车之后又哼起小调上路了。徐州目送老钱离去，心里十分感慨。
2: 唉，这下我终于再也不需要往伤口上撒石灰了。以后可以随时与组织

0: 尽甘来，人世间还是有公平的一面的。
1: 这一天，徐州想了很多，从当年在丰都教书写字，到偶然认识天上星，到宣誓加入共产党，到赴前线参加抗战，到江宁大战，一点一滴恍。眼下想的最多的其实是陈家湖。陈家湖昨天晚上一夜没睡，根本就没有睡意，连床都不想躺，一直站在窗前，久久的，久久的，好像在等人破窗而入，要不就是自己飞天而去。好几回他都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去找楼下的陆从俊，让他带自己再回去，只是想到陆所长今天晚上不在楼下才作罢。其实也没有作罢，有一阵子陈家湖甚至想偷跑出去，他想搞清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2: 惠子今天到底去哪儿了？家里人为什么会这样反感惠子？惠子回去知道我今天回过家，会有什么表现，什么想法呢？父母说的那些话是误会还是……如果是误会，又是怎么造成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陈家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黑洞，洞子里全是无头无尾的东西，飘来飘去，浮浮沉沉，吵吵闹闹，沸沸扬扬。有时候陈家湖又觉得自己成了个透明体，玻璃缸，他在黑夜中闪闪发亮，父母亲说的那些事儿像金鱼一样在玻璃缸里游来游去，有时还猛烈地四面碰撞，玻璃随时都可能被撞碎，他觉得自己随时都可能要爆炸。
2: 这究竟是怎么了？惠子啊惠子，你能告诉我真相吗？
1: 陈家湖的眼睛一直不眨地盯着，又变得雪亮，像黑暗在燃烧，在痛苦的燃烧。这个夜晚漫长如夜，又变得雪亮，像黑暗在燃烧，在痛苦的燃烧。这个夜晚漫长如一生，短促如一秒。陈家湖经历了一个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夜晚，没有生命的感觉，只有灵魂被剥光了外衣，赤裸裸的无所适从的感觉。天亮了，陈家湖把自己沉沉地放倒在床上，要么死亡来把他接走，要么陆从俊来找他给他回应。昨天晚上回来的路上，面对陆从俊再三的问话，陈家湖只说了一句：
2: 惠子可能是出事了，他没在家。
1: 回到副院后，面对陆从俊又是再三的问话，陈家湖又只说了一句：
2: 你手下不是有侦探吗？我想知道惠子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1: 陆从俊是个聪明人，听了这两句话一定会想见很多事。陈家湖相信这两句话已经把他自己当下的困和苦、面子和祈求卖给了陆所长，所以他在等陆所长来找他给他回应。然而陆所长却迟迟没有来。陆所长还是来了，只是来得有些迟，下午三点钟才到陈家湖这儿。他之所以来得这么迟，原因可以有很多，可以说是因为侦查一时无果，或者因为临时有事，或者别的其他什么，但事实上什么原因也没有。说白了，这就是程序，来早了不可信。所长原定是午后就来的，后来因为方案临时有变，要突击排演，不得不又延迟。这事情啊，还要从昨天晚上说起。

0: 昨天晚上，陆所长把陈家湖送回宿舍之后，便回单位去等老孙。他们事先约好了的，什么时候所长带陈家湖回单位，什么时候老孙便放惠子回去。老孙很快就回来了，俩人见面之后，先是互通有无，发觉一切都是按程序在走，没有任何出入。唯一有点失望的是，二老希望家湖跟惠子离婚，家湖的表现十分干脆，就是不同意。
1: 当时我在场，陈家湖的态度坚决得很啊，哎，他父亲放了绝话，坚决要求他离，他也没有接受，还生气地走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对父母大人的这个意见很不赞成，他是坚决不会离婚的。
2: 哎呀，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哎，棘手啊，凭良心说，他们毕竟是那么恩爱的一对夫妻呀，哪可能说离就离的，应该要给家湖一点时间。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时间我哪给得起呀，杜先生那边催得紧，再说你越给陈家湖时间，越有可能出现意外。
0: 老孙点了点头。
2: 是啊，毕竟惠子的那些玩意儿，那些是是非非都是假的，
1: 事情绝不能拖，越拖对这边越被动，必须快刀斩乱麻。
0: 在陆从俊的想法里，最理想的效果应该是陈家湖一听惠子的那些龌龊的事情，一气之下手起刀落，来一个了断。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不但不大，而且几乎为零。这从陈家湖回宿舍以后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不会轻易下刀的，他要探寻真相之后，破译了密码之后，才会有一个决定。
1: 哎，你的那些东西做好了吗？
2: 放心吧。
0: 老孙要做些什么东西呢？当然是在做惠子和萨根偷情的证据，他甚至都做好了相应的照片和音响录音。陆所长之所以找老孙，是要跟他商定好时间去向陈家湖陈述经过，这可是一件定乾坤的大事啊！所长要亲自与老孙合谋一下，什么时间去说最合适，怎么说最有效，必须有完整的细节和可靠的时间、地点、场所，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高智商的人，要经得起智力的推敲，万万不能有纰漏。一旦被陈家湖有所察觉，前功尽弃自不待说，更可怕的是他很有可能因此与黑市反目。他们就是拿命去填，他们就是拿命去填，也挽不回来了。老孙深感压力很大，却灵机一动，
2: 有个人比我更合适去完成这件事儿。
1: 谁？
2: 家红。
1: 是啊，
0: 陈家红当然是最合适最理想的。理由有二：一，之前他曾多次对老孙诬告惠子的种种不是，说明他比谁都想叫惠子身败名裂，从他们家滚蛋，被家湖休掉，扫地出门。这其二，作为同胞兄弟，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异样的光芒、异样的价值、异样的可信度。
1: 行了，无需多虑，就这么定了。
0: 原定的方案就这么变了，可以说有重大调整。于是今天一大早，老孙就去找家红道明实情，表明态度。果然家红二话不说便答应下来，态度十分爽快，配合十分积极，整个上午都与所长和老孙在合计推敲说什么、如何说这一些细节和内容上。最后经过反复排演试验，确信这效果呀100%的好之后，这才整装出发了。
1: 对不起，虽然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战友，我们充分的信任你，但是规定要求你必须戴上眼罩，因为你将要去的地方太重要了。
3: 没问题，我理解，这也是对我负责嘛，不该知道的东西不要知道。
0: 家红毕竟也是半个军人，通情达理得很，除了戴眼罩之外，家红此行身上还戴

0: 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一份誊写规范清楚的离婚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宏此行要完成的任务不但是黑市的意志，也是他父母的意志，所以这份东西他带的是非常的理直气壮的。只要弟弟在离婚书上签上大名，说明他已经放弃惠子，然后不论是在家里还是黑市，于公于私都可以随便处置惠子了。换言之，请家胡在离婚书上签字不仅是个仪式，更重要的是个态度。态度不明，于公于私都不知如何下手啊。
1: 你一定要好好说啊，一定要让你弟弟走出樊篱，走出困境，走出被欺骗的迷局，走向光明，走向美好，走向崭新的生活啊。
0: 家宏没有忘记所长的嘱托，说的真是够卖力气的。从点滴说起，由浅入深，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2: 家虎，你还是快离开那个狐狸精吧，我不止一次看见他跟撒根约会。就说昨天晚上吧，你走之后爸爸妈妈很难过，妈伤心的哭个不停，爸骂人摔东西，家里鸡犬不宁，我心烦就出去了，往山上走。等我从山上下来，正好碰到一辆车停在我们家巷子口，我估计是那撒根送惠子回来了，就下去偷偷一看，果然就是，还在车里搂搂抱抱，那个恋恋不舍的样子看着都让人恶心。
0: 在家宏的陈述中，惠子活生生的成了汪女郎一样的角色，风骚下贱，骗人有一套，害人有一手。
2: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家虎，你太幼稚了，完全被他的假象迷惑了，包括我，我们全家人开始都被他表面温顺的样子迷惑了。可俗话又说了，假的就是假的，狐狸精就是狐狸精，总有一天要露尾巴的。他现在不光是露出尾巴，连青面獠牙都露出来了，你还能糊涂吗？再糊涂我看爸妈都要被他气死了。你不为自己想，总要为爸妈想想，他们都老了，经不起折磨了。我这一年来心情不好，让他们受了不少委屈，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心理负担。我希望你再也不要让他们受委屈了，就听他们这一次，把东西签了。
3: 大哥，你不要说了，惠子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不会签的。
2: 家胡，
0: 家宏继续做工作，家胡不签，家宏就继续做工作，家胡还是不签。如此反复多次，终于把家胡惹火了，撕了那页纸。
3: 你走吧，我不想听你在这胡说。
2: 哼，我看你非得把爸妈害死不可。既然你这么无情，就别怪我不义。只要爸妈因为这个烂人有个三长两短，我会亲自把这个烂人赶出家门。
0: 陆从俊刚才一直潜伏在楼下偷听着楼上的动静，这会儿听到家宏说这番狠话，气得抱头蹲在了地上，好像家宏恨的人是他。所长当然知道家宏没有在说他，可他更知道楼上谈崩了，意味着下一步非要他亲自出马了。陆从俊没有马上出马，他告诫自己得有个缓冲，否则这一轮轮冲锋轰炸连着上，容易被家胡识破了。折腾不下来，在折腾不下来，在现在他给他们家里做的牌还没有打完呢，即使打完了，他觉得自己也不便立即上手，得缓两天之后再说。欲速则不达，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凡事得有个法度，不能凭性子来。陆从俊是沉得住气的，和所长相比，惠子显得很沉不住气，他简直乱套了，心里像被炸了堤坝，开了锅，水漫金山，洪流破堤，乱七八糟的。还是昨天晚上，家宏有点过分，把门给插上了。惠子从鱼子楼回去，怎么敲也没有人给他开门。家燕是想要去开的，可是被正在气头上的父亲给止住了。
4: 哼，他还有脸回来？
0: 家燕听了无所适从，下楼去开也不是，不开也不是。 惠子可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为他们没有听见，依旧不停地喊着：
5: 爸爸妈妈，家宴，大哥，爸爸妈妈，家宴，大哥。
0: 惠子喊了一轮不行，就喊第二轮第三轮，最后还是母亲发了慈悲，给家宴一个脸色，家宴这才下楼去给惠子开了门。
6: 你去哪里了？
0: 惠子因为见不到家狐，心情很差，说话也是冷冷的。
5: 我饭店里有点事。
6: 骗人，我好心惦记着你，你还给我脸色看。
0: 想到这儿，家宴一气之下调转头甩开腿，气呼呼地上楼去了，把惠子一个人晾在门外。惠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长长的巷子里，突然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他上楼想去向父母问安，本来二老房间里的灯是亮着的，可听到他的脚步声过去，灯灭了。他去找家宴也是这样，临时关灯，这明显是拒绝见他。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惠子回到自己房间里，想起家狐见不着，家里人又这样冷淡他，突然觉得这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没了一点力气，进了门连走几步的力气都乏了，一下子瘫软在地板上。

泪水默默地流淌，惠子的心里似乎也被泪水洗涤了似的，有些东西清晰地呈现出来。他回想起来，这些天除了家宴，父母大人以及大哥对他都很冷淡，他时时处处小心翼翼，尽量做到对老孝敬，对外贤惠，可还是遭受父母的冷淡，特别是母亲，现在连话都懒得跟他说了。家宴虽然还嫂子嫂子地叫着他，可总觉得少了一点过往的亲热劲儿。但是惠子不怪他们，他知道孩子没有了，父母都很伤心，这也确实是自己的错。可是这天晚上大家这个样子真让惠子太伤心了，泪水也治不了他的伤心，伤心的他呀怎么都睡不着。佳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8: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7: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9: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7: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伤心容易出乱牌，就好像病急乱投医一样。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惠子第二次主动给萨根打去电话，表达了相见之愿。这真是一张臭得不能再臭的牌了。萨根挂了电话，直奔宾馆而来，俩人一起在楼下吃午饭。餐桌上，惠子叙说了自己的苦恼和郁闷。
1: 萨根叔叔，你说我该怎么办？孩子没了，我有责任，可是……
2: 惠子，我觉得陈家人这样对你，不可能是因为孩子。你想想，你还那么年轻，将来肯定能有孩子的。
0: 惠子眨巴眨巴眼睛，疑惑地望着萨根，听他继续说下去。
2: 我看呐，陈家人这样对你，多半还是因为你是日本人。你想想，日本的军队每天都在中国的土地上推进，逼得他们把政府都迁到重庆来了。到了重庆，还时不时的遭日本分析的轰炸。现在，这里也是焦土遍地，血流成河，中国人能不恨吗？惠子啊，你的国籍已经注定要被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恨，包括陈家人。
1: 可是我现在是他们家的儿媳妇，我已经是中国人了呀。
0: 萨根摇了摇头，笑着说。
2: 那是你的一厢情愿呀，惠子。你就是再过十年几十年，你还是日本人，就像我母亲一样，儿孙都一大堆了，还认为自己不是美国人，是日本人，非得要把我弄回到日本去学日语。年轻时他曾发誓不再踏上日本国土，可现在老了，做梦都想回去，死也想回去。水有源，树有根，人呐，也一样，故土就绑在灵魂深处，一辈子都扔不开，也甩不掉啊。
0: 惠子无言以对，默默地看着萨根，这心里却是更加的难受，仿佛自己也会变成萨根母亲那样的人，一生都无所依傍，灵魂无所寄托。萨根看着惠子忧心如焚的样子，不知是出于心痛还是为什么，伸出手去握惠子的手，步伐亲昵。这是萨根第二次有此举动，和第一次一样，又被惠子干脆地挡而拒之。然而在远处的一台照相机里，你只能看到两只手紧挨在一起的成像，仿佛是一场新欢的前奏。惠子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的陈家老小在商量和策划着让他跟陈家湖离婚的事情。一家四口关在客厅里，都正襟危坐，一派要商量大事的肃静。父母开始没有说话，让兄妹俩发表意见。家红一样沿袭他过往的作风，特别积极活跃，率先发言。
3: 我认为这桩婚事本来就没有征得爸爸妈妈的同意，现在又出了这么多丑事儿，爸妈完全可以做主让他们离婚，否则我们家的脸面都没地方放了。
4: 大哥，这事儿咱说了都不算，还是必须征得二哥的同意。
0: 父亲听了家燕的话很生气，忍不住跳出来训斥他。
5: 他在往火里跳，你也不拉他一下，你不拉谁拉？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我看家湖是在国外待久了，晕了头了。
0: 父亲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母亲虽然极力主张俩人离婚，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又没了主意。他问老头子，
6: 那怎么跟惠子说呢？
3: 很简单，我们写个东西就说是

0: 鸭壶烧回来的，让他在上面签个字就行了。
1: 他要不签呢？
0: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你要想办法让他签。
2: 对，你一定要说服他签。
3: 父亲的坚决让家燕很是吃惊，便呆呆地立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和大哥拟好离婚协议书。家里的人当中啊，跟惠子感情最深的还是家燕，家燕也是最了解嫂子的。说句良心话，他有点不相信惠子做了那些丑事，可是怎么说呢，证据又是这么确凿，家燕真是糊涂了。现在父亲要交给他这个任务，他就更觉得难受，不知道说些什么，索性悄悄地抹着眼泪走了。家红追出来想拉他回去，家燕气呼呼地顶撞了一句，
4: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照你们说的去做就是了。
3: 咱们再说这天晚上，惠子下班回家喊爸爸，爸爸爱答不理的，想帮妈妈烧饭，妈妈也给她脸色看，不让她插手，她觉得很无趣，落寞的无所适从，只好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呆呆地捧着家壶的

0: 知什么时候，家燕悄悄地进来了。有家燕，那经过家燕，那经过燕燕进来之后，正事没办，自己倒先控制不住了，情不自禁地扑进惠子的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1: 嫂子，
0: 惠子不明就里，连忙抹去自己脸上的泪水，搂着家燕问：
2: 哎，家燕，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别难过，有什么话跟嫂子说。

0: 燕听惠子这么说，心里更加难过，禁不住泪如雨下。可是哭有什么用啊？哭不能把要说的话咽回去，父母亲就在外面听着等着呢。最后家燕只好一边哭着一边把父母亲要他们离婚的意思说了。
1: 什么离婚？爸爸妈妈干嘛要离婚？
0: 家燕以为惠子听错了，纠正说，
2: 不是他们，是要你和二哥离婚。
0: 惠子其实没听错，只是急不择言，表达不周而已。
1: 是啊，爸爸妈妈干嘛要我们离婚呢？
3: 干嘛？你自己知道。
0: 这时面色沉郁的父母和家红一起闯进来，家红把拟好的离婚协议书递给惠子，直截了当地说，
3: 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家虎已经托陆先生把协议书带了回来，你就在上面签个字吧。
0: 惠子看完协议书不禁惊呼，
1: 爸爸妈妈，这不可能，家虎他……
4: 以后你不要再这样叫我们了，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在日本。
0: 父亲绝情的样子让惠子彻底傻掉了，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
1: 爸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问你自己。
1: 我不知道啊。妈妈，我要见家虎，我要去见家虎。
0: 说着惠子起身要往外跑，陈父给家燕使了个眼色，家燕赶紧抱住惠子，
2: 二哥没回来，他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找他呀？
0: 惠子愣了愣，本来就苍白的脸色愈加显得苍白了，满眼的泪水，满脸的悲哀和无助。他茫然地回过身来，扑进家燕的怀里痛哭起来，家燕抱住他也哭，

0: 亲看着他们，示意家红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家红放了，父亲又朝家燕往协议书上重重地指了指，带着老伴儿下楼去了。等哭得累了，家燕抹着泪拿起离婚协议书对惠子说：
1: 惠子姐，你还是签了吧。
0: 惠子像突然醒过来似的，坚决地摇着头：
2: 不不，我不签。小妹，这肯定是个误会，家胡不会这样对我的。
0: 说着，惠子的眼泪又滚滚而下，像两道长满悲伤与痛苦的小溪流一样，在她苍白的脸上汩汩地流淌着。此时家燕的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但是父亲的旨意是不可违背的。他焦急着不安和痛苦，流着眼泪再次劝惠子签。既然父亲说是二哥的意思，家燕照样画葫芦把二哥也搬了出来。
1: 我也不希望这样，可是二哥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惠子姐，你还是签了吧。
0: 惠子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径直从床头柜上取过陈家湖的相框，紧紧地抱在怀里，眼泪汪汪地说：
2: 不会的，家湖，我的家湖不会这样对我的。他说过我们要终身相爱，爱到死，爱到天荒地老，爱到海枯石烂，爱到下辈子还要爱。
1: 嫂子。

0: 撕心裂肺的哭声传到楼下，陈父陈母听着有些坐立不安，心潮难平。陈母到底是个女人，听见惠子哭得那样凄切伤心，禁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话的口气软了许多。
1: 我看她也是怪可怜的，会不会……
0: 陈父瞪了老伴一眼，却也没有直接数落惠子，而是把心里的怨气全都发泄到自己儿子家胡的身上，怪他自负轻率，婚姻大事都不跟他们说一声。
2: 横于私败于私，我看他是太自以为是了。
1: 他以前的路确实是走得太顺利了，
2: 这个脾气他要不改，以后还有苦头吃。
0: 楼上的哭声丝毫不减，如果再这么哭下去，二老的心情会不会有所变化？也许吧。事实上，他们的心情已经有点变化了，慈心在苏醒，在增加，在收拢。但是陆从俊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刻似的，及时的派老孙把惠子和萨根今天中午在餐桌牵手的照片送来。二老一看，加上又听了老孙胡编乱造的东西，刚才稍有渐软的心肠又变得坚硬无比，比原来的更坚硬，而且彻底的杜绝了以后有可能渐软的余地，因为这是一次活的教训。该打的牌打了一圈了，定音之锤还是悬在空中，加上连日来陈家湖几次三番地向他要求再回去，让陆从俊烦不胜烦。这人烦了难免会心急，现在陆从俊就有点心急了。关键是今天午睡的时候，他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陈家湖跑回家去了。虽然是白日梦，可是他还真担心哪天这头倔牛会偷偷地跑回去，见了惠子真相大白了，那岂不是枉费了心机？当然做之前还是要找老孙商议一下。
3: 是不是该到我出场的时候了？
4: 你做了那么多铺垫工作，现在也是出手的时候了，这事儿该收场了。老是贼头贼脑做亏心事儿，心里不安呐。
0: 这话说的可是大实话，说真的

0: 陆所长本人也有同感，可是同感归同感，该骂还是要骂。他狠狠地教训了老孙：
1: 你装什么好人？你以为你有菩萨心肠？我就是个蛇蝎投胎没心肝的，告诉你，我也不想去做这些事儿，但是我不能不做，你也不能。
0: 陆所长知道，自他干上这一行起，他就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名字被改了，就连自己的未来和命运都一起拱手交了出去。为了党国的利益，他必须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和荣誉在内。至于做一点点偷鸡摸狗、栽赃陷害之类的事情，那更是小菜一碟，眼睛都不应该眨一下。这一天午后，陆所长把惠子和萨根亲密接触的一些照片和三号院搞来的一些秘密资料、离婚书等等一并装进了黑色公文包里，决定登场。这一路上他暗自思考一番，觉得这一仗胜算的把握还是巨大。
1: 陈家湖已经被自家人搞得焦头烂额了，我手上的武器也是够的，间谍、全家人的名誉、父母大人的恐惧和因恐惧而生的威严，这么一大堆重磅炸弹，还不能把陈家湖的防线炸掉？
0: 这么想着，陆从俊的脚步越来越有力，他甚至渴望与陈家湖一战。然而自以为滴水不漏、胜券在握的陆从俊还是失算了，陈家湖根本不接招，对这个证据、那个武器视若粪便，他对那些照片和资料一眼都不看，就把他们统统地扔在地上，大声地吼叫着：
2: 我不要看这些东西，你就是提着人头来，我也不相信惠子是间谍。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了解他，我相信我的判断力。
1: 俗话说，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啊。
2: 那我告诉你，知他者莫如我。
1: 还有句俗话，知人知面不知心。
0: 陆所长尽量显得平静，让水面漂浮几片落叶有蓝无惊。他知道陈家湖憋了多日了，开始一定会有激烈反应，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要反其道而治之，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理服人。于是他平静地对陈家湖说：
1: 其实啊，三号院的人早就盯上萨根了，通过盯萨根发现惠子诸多的秘密和问题，现在那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惠子是萨根不折不扣的同谋，既对不起中国，也对不起你陈家湖啊。
2: 我不信，你让我回家，我要见惠子，你让我回家。
0: 陆所长缓缓地摇头，从容不迫地说：
1: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惠子是间谍，怎么还敢放你回去？这不是把你丢入虎口吗？他们做梦啊，都想把你引出去，好下手啊。你不知道，惠子为了引你出动，都绞尽脑汁了。你看，这是什么？他已经签了大名。
0: 说着，陆所长拿出了一份离婚协议书，交给陈家湖。陈家湖看见上面果然有惠子的签名，他却根本不信。他知道所长身边这帮家伙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当初给他寄子弹那就是个例子。于是他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指着那份离婚协议书大吼着：
2: 不可能，不可能的，你少来这一套，这肯定是假的，惠子不可能跟我离婚。
1: 真和假你比我清楚，我也不关心他是真是假，我关心的是也许这就是他引你出去的一个阴谋。
2: 那我问你，他都要跟我离婚，干嘛还要引我出去？简直是鬼话。
1: 因为你不相信啊，你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纳闷他干嘛要跟你离婚，你不理解，所以要去找他，见他，还问他，这就是计谋，这是要勾引你进他的口袋，你出去就是死路一条啊。
0: 陆从俊居然说的是振振有词，有理有节，把个陈家湖气的是浑身发抖，全身的血液直往上涌，满脸通红，充满着一种愤怒而又悲壮的表情。
2: 就是去送死，我也要去见他，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
1: 你现在的生命不属于你，你可以置之不顾，我不可以。
2: 你要在乎我，可以派人保护我。
1: 你要去见的人正是要杀你的人，怎么防？防不胜防啊，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都可以防范，但是你身边的炸弹，我们想防也防不了啊。你先坐下好不好？我们有话好好说，慢慢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魏家氏和宫女出来，心里边毕竟狐疑，这一套似捣鬼非捣鬼，似请神又不像请神，若说失智更是闻所未闻，诸般捣鼓千奇百怪更是见所未见。他站在天井回头看房里，又问
7: 他独个在这屋不要紧？
6: 叶天士知道这类妇人和他讲医道万万都是个懵懂，和他讲神道就老实的百依百顺，此刻却不能说破了，鼻子囔囔地说着：你知道屋里有多少神佛护着，又用了药，人尽力神帮忙，最忌的就是冲犯，女人尤其不可，所有的人一律不得喧哗。魏家氏赶忙命令
7: 指挥下头人，就是走了水也不许嚷嚷。
6: 他自己小心捏着脚步走了。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进了西厢书房，几个太医都在这屋里，方才还在叽叽喳喳说话，此刻都已经正襟危坐。却见叶天士灰头土脸进来，发辫又细又短蓬松着，一袭极考究的石青狐绸揉得皱巴巴的，沾着油污菜渍，还敞着领上纽子，那副尊容不消说的，额前鬓边浊汗淌着一道一道的，倦容夹着烟容，鼻子里还塞着一团白棉花，要多邋遢有多邋遢，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这么个宝贝，亏乾隆特特从德州10万火急派回北京给阿哥治病。众人想笑，又都忍住了。这是哪儿跑出个祭奠来呀？叶天士知道这起子人对自己没有好心思，他却不肯失礼，向众人团团一一：恕小的放肆，着实累皮了，小的还有个阿芙蓉的剑引。

对不住了，就怀中取出个包抖开了，制好的烟泡卷进纸梅子里，对着烛火扑的一口将烟吞了，接着又是两个，一见精神健忘。众人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叶天士笑着说，这物件真害人，我原想自己试试找解药，至今成效甚微，连我自己也戒不掉，何况别人，诸位见笑了。说罢便捡着向门的座位坐了，隔门遥遥看着阿哥房间，瞠目不语。众人都觉得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说他疯傻呆痴，言语间并没有颠三倒四，且是礼貌殷勤。说他傲慢，他有一口一个小的，谦逊的不成体统。说他皮里央秋，又不像心里藏机的人。下马就进房看病人，这边一堆御医都视若无物，而且是那样疗治，也令人匪夷所思。见他此刻形容，竟人人都思量，这是个怪物。太医里为首的是位医正，叫梁优生。见这乡巴佬丑八怪坐在自己身边，虽然是擦了脸，仍旧一副猥琐相，身上泛着汗酸味，几尺外就熏人。身子往远挪了挪，轻咳了一声说道，九牧先生风采，今日一见果然名下无虚，我辈大长见识。听说先生在南京救活过一位死人，可是真的？叶天士两眼瞪得圆溜溜地注视着门口，专注地像小孩子看蚂蚁拖苍蝇。听这个问话，啊了几声才说，那是谭绝假死，死人谁也救不活。梁优生微笑着说，请教，那一红一白两盏灯是做什么用的？红的是镇静，防着哥爷醒来惊悸，白的是我用来招蚊子进屋的。几个御医惊讶地对视了一眼，他们原来以为叶天士捣鬼弄巫术，谁知道是这样的作用。一个30多岁的太医身子一轻问了，招蚊子进房是哪本医书上讲的？有什么医理？他旁边另一个中年太医说了，想必鳖血还有尊驾的鼻血都是用来招蚊子的了。话音刚落，几个太医已经是怪声怪气的窃笑。只是魏家氏身为皇妃，方才有旨，都胡天胡地地捂着嘴不敢放声。夹着还有个小太医说话，蚊子要能治病，皇上弄个鼻血池、憋血池养蚊子好了，要我们做什么？我倒是听说蚊子能传疟疾。诸位，我不愿意说你们什么，我是奉旨来的，看好阿哥爷的病，还回我的江南去。叶天士听着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觉得不能不压他们一下了。所以我们不是冤家，用不着这样子剑拔弩张。阿哥爷才4个月的人，天花内毒发散着本来就难之又难，你们还敢用内敛的药？用朱砂、枣仁这些药又是什么意思？他睡着了、昏沉了、不吵闹就掩住了病？我已经用药攻逼他内里发展，外间天物佐治，那是哥爷的福气，懂不懂？疟疾传染有限的，
就算染上疟疾，比现在的天花如何？你们懂不懂？他还在问懂不懂，那边房里小阿哥哇的一声哭了，几个太医弹簧似的就跳了起来，叶天士却一把拉住了，都不许出这屋，我到院里照看。说罢出来，一见魏家氏和一位老妇人站在西厢北房门口，忙上前打了个签儿，低声说，是娘娘和夫人的前心到了，千万别声张，只管默默念经，孩子哭得越有劲儿越好。小阿哥的哭声真的是越来越高，那副黄酒参汤加了闽姜，君臣水火相济，攻逼天花热毒。门窗大开着，屋里的血腥味招的蚊子成群拥进了房里，围着咬。小阿哥造得通身是汗，小胳膊小腿扎舞着，嘎声嘶嚎，睁眼看着无人照应，更加急躁。那哭声时而阴哑，时而嘹亮，时而像唱歌似的拖着长音，时而絮断不接，像是透不过气儿来，还夹着咳嗽，屋里哇啦的嚎叫，一会儿紧一会儿慢，像是撕破了嗓子，到最后已是哑声嚎叫。别说魏家是亲生母亲，满院的人竟听他哭，这个怪医生守在当院不许哄劝，都听得揪心难忍。渐渐的，哭声消沉下去，时断时续地哽咽着，小家伙似乎哭尽了力气，又停了一会儿，没了声息。叶天师犹豫了一下，三步两步跨进屋里，一时便听他惊喜地大叫，娘娘，福晋，哥爷豇豆破花了，哥爷豇豆破花了，阿弥陀佛。一老一少两个妇人齐声礼佛，脚下不知哪儿来的劲儿，腾着脚步就奔东厢，直到床前。看那阿哥是满脸浑身赤条条的，豆大的浆泡都破了口，流出胶一样的浆汁子，扎扎着手脚，舒眉展眼，已经睡着了。到这儿，人人都知道了，小阿哥性命交关，凶险难关已过。魏家氏扑通一声就跪了，向斗枕娘娘挂像磕头，老夫人叫了一声老天爷，就软在了椅子里，竟然昏了过去。叶天士也舒了一口气，一边写方子叫抓药，一边下医嘱，用温盐水棉团蘸着给哥洗，不要摩擦，一点点蘸，将来脱痂了八小，一分盐一分糖或水给他喝，断奶半天，参汤绝不可再用，奶妈子也不许吃热性食物，半日后可以喂用薄荷糖水。他一边说着，魏家氏没口子命人去办，又命道，把我打首饰的20两白金取来，给叶先生压庄过。这一晚上十贝勒府通里通外，紧忙侍候这个小阿哥。叶天师眼看事体无虞，放下心了，倒过来又替几个太医进了几句好话，老寇带他进了早点，倒头就迷瞪过去了。小阿哥脱险，辅国公老夫人却病倒了。他虽是住在十贝勒府，但老十贝勒允额自康熙年间参与八爷党夺嫡失败，一直就不得意，雍正在世穷究政敌，几乎杀掉这位

实地，直到乾隆二年才释放出来，封成辅国公。因此啊，这座府邸正规的叫法该是公府，只是人们叫习惯了，却也改不过口来。洪昼当初送赖娘来这儿，一为这是罪于人家，不敢不小心侍奉她起居生产；二是乾隆嫡婶儿，除了两个出门子的格格，家里边没有男亲，绝对没有嫌疑。却没有想到，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禁不禁得住这么大的事儿？寄居府中，先就要开罪贵妃钮祜禄氏。阿哥在府平安圣驾归来，自有一份人情。万一有个差池，何府上下就是磨成粉，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这位魏主一进府，他立刻叫了两个女儿回门侍候，把观音神龛请到自己西厢卧房，一日九叩首，早晚三炉香的闹起来。及至阿哥爷出天花，他竟许下了禁食愿，粒米不入口，闭门诵经抄经，为歌祈福，五天五夜守着观音静心还愿，比起魏家氏似乎还要深沉些。乍闻江豆破花四个字，一是熬得灯尽油枯，惊喜交迸，一口气松下来，他就病倒了。这一来，魏家氏忙上加忙，大觉寺、雍和宫、圣安寺、法源寺、云居寺、潭澈寺十几处庙宇还愿，又到白云观给阿哥请祭冥符，又派人给乾隆回銮御驾行在送信儿，赏赖带出来侍候的太监工人，九个奶妈子，三个惊奇嬷嬷，昼夜倒班照看小阿哥。他自己除了佛事，一心一意都泡在了儿子身边，又要时时存问老夫人，安排太医调护荣养。看着哥破江天花，肝豆结痂，日渐康健，老夫人的病也稳住了，魏家氏的身子瘦出了一圈去。他出身寒贱坎坷，如今贵盛富华，怕人给小瞧了，大礼小礼上头最是格外讲求细密的。皇后薨逝，在外天下沮丧，他谪居在贝勒府，并没有接到旨意。一宫以来，自觉和钮祜禄贵妃生分也没有来往，娘家卫青泰老爷子也是奄奄一息的人，素来嫉嫌很深，防着有人在阿哥身上使坏。一宫后，魏家几个不关疼养的兄弟来送请安帖子，也是面情上淡淡的，赏银子走人。诸多失礼之处原来还不在意，现在圣驾即将回京，阿哥又平安无虑，中宫空虚之时，人心扰攘，不能不设法弥补一下。思量着老夫人是栽过跟头的，就来西厢北房讨主意。老夫人听魏家氏婉转说了来意，枯槁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半躺在大营枕上，一手抓着魏家氏的手，生气缓弱地说了：娘娘别操心娘家，那头是再不能得罪的。魏家的事儿我也多少知道些，原来他们为自己的家业对不起娘娘母女俩，自从您进了妃位，那就另是别样的思路了。现今您有了阿哥，一家子平安升官发财，更得指着您，巴结还来不及呢，这头您只管放心。魏家氏坐在这位慈祥的老婆婆身边，心里有一份安稳踏实的感觉，揉着她的背角叹息着：这一层我心里倒也明白，
个的难关过去，他们更紧着要驱奉我，我只是觉得命苦，别的妹妹都还有个枝藤着热的娘家，偏我就没有。说记恨吧，也不是的，只是两张皮儿粘不起来，不知道怎么料理才能熨帖喽。听他说命苦，这位老贝勒郡王的夫人不禁莞尔一笑，顿了一下说道：魏老爷子不能动，家下人必定过来请安的，大太太太太您都见见，几句提几话就熨帖了，娘娘总惦记他们当年赶你出门的苦情，他们就不安，先不收他们送礼，是为阿哥爷的病怕不能承受，再送收下，随便荷包手帕扇子灯笼什么的，我府里有的是，赏他们些个，准管欢天喜地去了，倒是富家不能减慢了，一则以娘娘心事，二则以娘娘蒙尘时他们护驾荣阳有功，娘娘这会儿在宫外是自由人，趁便去副相府调集一遭，礼上谁也挑不出错。魏家氏说道：那牛主呢？我真有点怕再见他，若说就礼呢，我移出来是五爷主张，可五爷毕竟伤了他的体面。老夫人听了没有立即答话，扶着他的手好半晌才叹息道：那只有回宫以后慢慢转换了，宫里的事儿其实比外头官场上还难处呢，好在牛主如今并不得意，等皇上回来您替他说几句好话，他只有感激的，告诉娘娘一句话，我瞧着您心底善良，又吃过苦的，体贴的旁人难处，处在寻常人家那就再没说的，天家骨肉之间有时候看去亲切，细考究去学问就大了，照我的想头，多少事情清楚不了糊涂了，哥儿平安长大，将来一个亲王是稳稳当当的，太认真了，现在有些人就跟您过不去，抽梯子，暗地里使绊子，给你弄些眼阵什么的，您不平安，哥儿也不得平安，您看我园子里那池塘海子，不搅它就是清水，觉得里头没什么玄乎，前年青淤泥水浑的一锅墨汤，一条老黑头鱼300多斤，还有晚来粗条水蛇，吓人不吓人？魏家氏听着已是愣了，入宫得幸，侍候皇后，坤宁宫慈宁宫两头跑，人人情面上去的都是好好侍候主子的话，并没有拉手说这样提及道理的，听来好像含着一枚橄榄，越是嚼着越觉得余味无穷。他嘴里笑着说道：老人家的话再不得错的，只是要不清池塘淤泥，那池子不就合上来了？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桂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老夫人拉着魏家氏的手叹息说道：女人呐，咱们女人不能去轻于你，我不过是个譬喻，比如说牛主安抚尊荣当贵妃娘娘，别给您一宫，别闯军机处，谁敢不敬他呀？您说您怕见他，其实我的糊涂心思想着，他更怕见您呐。就是阿哥，搅到家务是非里也不得了。我那死鬼男人，当年怎么劝他来着？横竖油盐不进，和雍正爷闹生分，急到后悔，什么都晚了。魏家氏低头沉吟了半晌，说道：婶娘的话我都记得了，我既来到这府里，哥又在这儿遭了事，这就是咱娘们的缘分。从今儿我是有了个新娘家，哥也要您多照应的。国公夫人摇着头笑着说：这是我高攀想也想不来的好事儿。只是我这把年纪，人家的话是风中烛瓦上霜，还有什么指望呢？哥儿瞧着相貌声音，看他的际遇，是个福大命强的。好固然是好了，就如高高山上一棵松，容易招风招雨。你既说到这儿，我说个法子试试，对哥有好处，对你也好的。魏家氏的眼睛里放出光来。好婶子，你只管说，我总忘不了你的恩情。老夫人绽开满是皱纹的脸，慈祥地扶着魏家氏的秀发，通连你在内，万岁爷跟前侍候的有嫔妃名号的是18个，说句不中听的，女人颜色一落也就不值钱了。世上男人待女人都像看昙花，一霎功夫就败兴了，可是待儿子就是另一回事儿，儿子是不会失宠的。也正为这一条，宫里女人闹家务都打阿哥身上来纷争，说是妒忌，不妒忌又有什么法子？有几个没有阿哥的妃嫔，虽不许认干娘，不妨放手让哥各宫里窜着住，跟这个几个月，跟那个半年，阿哥爷也就有了几门亲在宫里，因子敬母，你也不得孤单。这事儿啊，只可阿哥爷小时候行的，6岁出玉庆宫上学，连你也不得多见了，只是要找个靠得住的奶妈

鸭子，那就百事无碍了。魏家氏仔细地想想，这位老妇人真的是体贴呵护，虑事不但周密而且长远，心下一阵感动，拉起她的手说道：你说的我都知道了，心里记下了，从今儿往后哥就算有了个亲奶奶，到她长大知道好歹，必定报答您的。我在宫里位分低，说不上照应您，对景的时候在主子跟前还是要替您说话，总不能终究只给您个夫人凤冠。我这就去一趟傅恒府，回来再来瞧您。老夫人养了养身子，恕我身子不能送娘娘，宫里的路车太扎眼，坐我的驼轿去。你这一去情分就到了，别在那儿多耽搁。坐了国公夫人的梁竹包厢驼轿，小半个时辰，魏家氏就赶到了傅恒府。掏出怀表看，还不到午初时牌。一边命人进府通报，自坐在竹窗向外张望，只见傅府门庭比自己离开时又壮观了许多。原来的广亮门已经拆除，换了簇新的三楹垂华道后门，青砖砌起的一代女墙，外边栽的棕榈，里边檐墙连绵杂密都是青旺旺油绿绿的石榴树，一层层进去是冬青玉兰梧桐。门神是早已糊了，门口一带灵幡素幔盖的是白汪汪一片，沿墙棕榈上也是连绵挂起晚章，日阳映照下繁花点点中绿树矮阴，青漫漫一片蒸腾之气。傅家正在贵盛熏着之时，门口早停着几十架车轿，从二人台的小竹阁到八人台的官亭坐轿，把门前好大一片空场塞得满满当当，都是在京各王府福晋官员夫人和傅府平日走动官员的家眷来拜祭的。家人们笑貌笑带来往呼喝迎送，官眷们拜入辞出，魏家是一个也不认得，正看得眼花缭乱呢，一个须发苍白的老家人颤颤地跑出来，后头跟着个仆妇模样的拐着小脚紧拧。魏家氏眼睛一亮，这里头关系虽说拗口，透清明白了，这女人是他哥哥的奶妈子的儿媳妇儿，在傅府侍候福康安洗漱用水的。自己早先没入宫不得意的时候，和母亲皇氏常来他家避消趁时的，差他来迎自己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那老的魏家氏也认得，是傅恒府退休管家老王头，已经是望七十的人了，却仍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老人微喘着在驼轿外边行了礼，隔着帘子禀道：家主母遵娘娘的旨，不敢出来迎接，府里这会儿人多事杂，主母现到西花厅老爷书房专候拜见，就请娘娘屈驾，从这边偏门进去。不得满院命妇一个人认出来，就都要见礼，不见哪个都不好的。说罢又打了个签儿，那媳妇儿早上前来搀了魏家氏下轿。王老爷子，喜旺嫂子，有日子没见了，身子骨瞧着还结实。魏家氏下轿，径直从西偏门入内，在密密匝匝的树林里踩着栽绒般的千草，曲曲折折径往西花厅逶迤而行，一头走一头和两个下人说话：我虽在宫里不出来，

其实一直惦记着你们。七叔听说是跟傅相爷出兵放马了，上回六奶奶进去，我还问起玉丫头，长高了吧？还那么瘦吗？喜旺媳妇儿就回话禀说，七叔在凉风镇护主子有功，已经保了千总，如今府里是八叔管事儿。吉宝在外头跟康哥回北京了一天，又撵着出去了。我家玉丫头先跟着林哥书房里侍候，娘娘惦记，我们可当不起。只是日里夜里也是放不下，听说添了阿哥爷，我们那口子还叫我去戒台寺给哥爷进了三炷香呢。娘娘这边走，那条路去年修花圃，刺梅编篱子挡了，我们太太更是潜心，打从娘娘脱难进宫，每日都要到菩萨跟前儿给您上一炉香呢。有的没的絮絮家常说来，听得魏家氏心里一阵阵的发热。一抬头见前面一带老竹婆娑，淮阳阴重，几个青衣丫头垂手侍立站在房前，就知道书房到了。学过去再往西，一个命妇带三四个丫头围拢上来，就花亭前阶下插竹般的拜倒下去，却正是相国傅恒正配夫人乌拉那拉氏唐儿。唐儿垂手伏地说道，奴婢唐儿叩见娘娘。魏家氏突然间在心里涌出了一份自豪，下面跪的这个女人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朝第一宣礼大臣的夫人，当年来府躲在喜旺家下房里，求一杯羹一席衣，只能和母亲隔房门远远看一眼这位贵妇人，如今竟是个君臣分际，唐儿反而毕恭毕敬伏地叩见自己，名分二字真真的不可思议，贵贱滋味无所替代，心中感叹着，赶忙亲自上前双手扶起了唐儿。你万不可跟我行这个礼，就算我在皇上跟前侍候，我心里还当你是恩人，没有你下人里头我也不得个体面，进宫待选，魏家把我挡在外头，如今又是个什么形容？快起来，咱们进去。娘娘轰了，我在外头住，有这个方便来看看。你这里事儿多客多，我也不敢打搅得久了的。说着，挽了唐儿的手进了花厅，仔细打量，只见唐儿穿一身月白凝绸大褂，玄色裙子系着孝带，头上蓬松顶一方孝帕，虽然已是中年夫人，而且首饰尽除，铅华不失，天生丽质依旧是秀色照人，只是眼角额前岁月痕迹难免，已经有了细细的鳞纹。魏家氏说，六奶奶身子精神去的，赶怕是熬夜劳累了，看去有点倦，好歹体恤着自己，有些事儿叫下人们忙去就是。皇后娘娘的事出来倒不意外的。唐儿听魏家氏这几句，已带出吩咐的口吻，赶忙敛衣欠身说事，又叹息道，这多少年他病殃殃的，已经了几次劫难，我们心里边有数，为给他冲灾早有些预备，只是老爷不在家，里里外外大小多少事儿全忙了我自个儿。康儿这孽障不听我的话，自己走了江南去，来来去去总不安生，一路惹祸，我是又气又笑又担心，一夜一夜睡不得。娘娘面上瞧我还

0: 好，其实是强装的。这么大的场面，哪一处应酬不到都不好。威加士微微点头说道，如今有了阿哥，我也能体贴到你的心。孩子就在身边，他一哭闹就揪我的心，何况千里万里外头。不过我们家里去人说起过，康哥很给你争气，外头做了几件大差事，遍天下都惊动了，皇上都下旨表彰呢。有这么个出息哥，奶奶该欢喜才是。说着从怀里边取出个绢包来，轻轻地放在桌上。你知道我才进位不久，没有咱提及，出宫又匆忙，其实吃的我那阿哥的月例银子，别嫌轻，这是皇上赏我的金瓜子儿。你这里办大事儿，将来酬谢外头人，哪儿不要用钱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是赏赐赴仪了。堂儿还在思念儿子，赶忙收神回言擦泪，蹲身向魏家氏扶了两扶。娘娘赏赐，这是我傅家天大的体面，我就有黄金万两，哪里得这份荣耀。不过说句该打嘴的话，娘娘也不宽裕，住宫里外头赏赐下人太监，用度也就不小，如今添了阿哥爷，又住在人家家里，更是这样了。阿哥爷出花过了一大劫，昨儿听见堂儿欢喜得不得了，正寻思着孝敬一点非礼呢，娘娘要肯赏收，我这面子就光鲜了。说着又赶紧蹲身施礼。魏家氏见他如此恭敬谦逊，心下感动，竟起身还了一扶，执手说道，六奶奶忒客气的了，你给的我还有不收的礼吗？我是还不了你的情了，哥大了出息了，叫他打包吧。这正是堂儿想听的一句话，心里欢喜，脸上却不带出来，笑着说了，我老爷来信，如今失眠头晕心悸，一里一里病添上来了，该是下一辈给添加出力了。娘娘说答报，奴婢们是万不敢承当的，只有好生教训几个儿子，着实报皇上的恩就是。说着一阙身退出花厅，到台阶下招手叫过一个丫头，李二，方才叫你办的事儿妥了没有？黄梨儿俏生生地躬身说道，
1: 回太太的话，我去账房里叫王怀正查礼单子，各府里送来的礼遵着老爷的话，160两以上的不收，单子虽多都嫌薄了些，只江南回来的那个叫马二垮子的礼还使得，我就要过了单子，请太太瞧着定夺。
0: 梨儿来到傅府虽然不久，因是伶俐乖巧，言谈不俗，已是深得20斤，大红袍茶8两，龙井茶30斤，河曲黄薯50斤，大红袍茶8两，龙井茶30斤，河曲黄薯50斤，活络紫金丹10盒，金鸡纳霜丸6盒，高丽参20枝，参须3斤，参膏1斤，松鼠20对，活鹿2对，天蓝利克斯兔2对，波斯猫1对，檀香木扇100柄，宣纸10令，湖笔20支，灰墨30盒，端砚5方，金玉如意各2对，翡翠镯2对，玛瑙念珠2串，西洋怀表2只，镀金自鸣钟1座，容身大玻璃照镜1面，台州银元宝10对，金银颗子各250枚，大多罗尼50匹，中多罗尼40匹，狐绸宁绸江绸各60匹，黄山盆景30盆，根雕藤椅1对，天山木袍观音图像1幅，精木根雕各色玩意60色，万年青10盆。 墨一页左下角极不显眼处写着黄鹂儿仿自己的字迹，臣妾堂儿敬献。略一思忖，小心地撕去了，对黄鹂儿说，你去我屋里昨儿领来的那副金丝边软竹凉坐垫儿，给娘娘的轿座铺上。说罢进来，双手把礼单呈给魏家氏，魏家氏也不推辞也不看，含笑接过就说了，就送到石贝勒府就是了，皇上后天就回来了，一定接我圆明园那边住，注定了我给你信儿，进去拉家常说体景儿。刘奶奶，生受你了，这里忙，我也垫着歌得回去了。说罢仍然从原路辞了出去，堂儿直送出去，看着一群太监宫女簇拥着驼轿远去，才学身回来，忍着乏困和满院仿调的诰命夫人搭讪说话。一眼瞧见丁娥和巧云都在，就站住了脚，微笑着说，云儿娥儿都来了，进正屋里坐，久不见你们了，心里空落落的，没个人说话，众位夫人劳动你们来看望我。本来呀，我们老爷有吩咐，除了王爷宗室送来薄礼，其余一概不收的，既来了，我堂儿不敢扫了众位姐妹的脸，酌量着回礼，你们也要给我有体面，且议事厅里散坐随喜，就我这儿用了晚饭，咱们边吃边说话。说着和丁娥巧云三个人进了西房，自己在春凳上半倚着，吩咐道，秀阁梨儿，把他们庄里送来的仙桃黄杏端两碟子来。娥儿云儿，你们两个一道来的吗？云儿这一声要没开脸，我还以为哪家亲戚的小姑娘来了。娥儿也是容光焕发，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耐看了。丁娥笑着说道，我27岁的人都快老了，夫人还这么夸，倒好意思的。真正要说美，谁能和您比？我和云儿一道去了阿贵府一趟，贵中堂到石家庄，半路奉旨不必去德州，叫回北京安排娘娘后事礼仪，今儿早才赶回来，又有点冒了风，贵夫人不能过来，我们就来了。云奶奶，你记得那个朵云吧，也借来北京了。贵中堂的意思，叫我们三个人到养蜂夹道见见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6: 预判春秋之
7: 书接前文，武家寨山下，薛克峰连胜太行山的英雄，元帅郭子仪命程友春前去交战，那大草包拎着大斧子，跟薛克峰没战几个回合，斧锤相撞，啪！程友春斧子也扔了，人也从马上摔下来了。薛克峰举锤刚要往下砸，就听后边关镇那薛克勤高喊：“兄弟，别打，要活打！”薛克峰一听，哦，对，是我差点忘了，来人呐，给我绑！后边冲上军兵，马肩铜笼二倍，把小呆子给捆上。霎时间，压人的压人，牵马的牵马，抬斧子的抬斧子，奔向后阵。这功夫有人报与郭子仪说，程友春又被来将活捉了，这下的帅帐里炸了锅了。

众位英雄摩拳擦掌，纷纷讨令出战。郭子仪说，算了，今天呢咱不战了。疆场上薛克峰骂了一阵，没见来人，只好收兵回营。薛克勤说，兄弟啊，我今儿个是白来一趟啊，你看三月了一阵，你一人抓的。薛克峰说，哥哥别生气啊，这仨人算咱哥俩抓的。俩人回营下马，有人把马接过，此事早有人报知元帅。薛奎、薛娇哥俩一听非常高兴。薛克峰、薛克勤进帐交令，把阵前之事说了一遍。镇边王、镇西王乐了，嘿嘿，还得说是将门出虎子啊，把生擒的那仨人给我押进来。时间不大，军兵押进三员将，前边的是秦红、罗少宝，后边就是小呆的程有春。薛娇一看这仨人，呵，俊的是真俊，丑的是真丑啊！你反不管丑的还是俊的，都挺胸昂头，横眉立目，真有股英雄气派。薛娇看完了，用手一指，下面站立的三员将为何面见本王立而不跪？秦红、罗少宝昂首挺胸，哼，我们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怎么能跪你这老匹夫呢？一听这话，那薛克峰俩眼珠瞪圆了，上前就要动手，被镇边王给喝退了。薛娇又问，好好好，跪也罢不跪也罢，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哎，后边那个丑鬼他叫什么名？我好说，我好说，老爷子，我叫小呆子，也叫小祖宗。嗯，一听这话，镇边王把脸沉下来了，不许你出口不逊，我们仨人说出真名才算英雄好汉。秦红说，我在阵前已经通名了，老匹夫你即问，我还可以让你知道知道，我头辈爷爷叫秦琼，二辈爷爷叫秦怀玉，三辈爷爷叫秦英，四辈爷爷叫秦文，我父秦双，我名叫秦红啊。罗少宝也说，我头辈爷爷叫罗成，二辈爷爷罗通，三辈爷爷罗章，四辈爷爷罗坤，我父罗红，我名叫罗少宝。听了秦红、罗少宝说这些话，薛娇点点头，又看看小呆子，我说，你叫什么名啊？哎呦，老爷子，他俩都说了，我也说说吧。你老家伙，你快伸手捂住你那天灵盖。嗯，捂天灵盖啊，我捂天灵盖干什么？哎呦，老爷子，哎呀，你如不捂住天灵盖，我一通名，天灵盖啪的一声崩开了，你那魂吓飞了，我哪给你逃弄去了。你这孩子说话，我没那么胆小。好嘞，老爷子你听着啊，我头辈爷爷程咬金，瓦岗寨上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二辈爷爷程铁牛，三辈爷爷程月虎，四辈爷爷程万户，我父程孝彪，我名程有春，外号程丑鬼、小呆子、小祖宗。镇边王听仨人说完了，走下帅椅，拉住三员将，那么大的王爷哭了，哎，我的儿啊。小呆的程有春一瞪眼，我是你爹。两旁兵将听了是哭笑不得呀。薛奎喝道，你这小子太混账了，就冲这句话就应该宰了你。薛娇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还不是随他家的家风吗？跟当年的
程咬金老千岁是一样。

来人呐，松绑松绑松绑。刚有人把仨人绑绳解开，薛娇又叫人准备座位。秦红、罗少宝忙问：老将军，为何管我们叫儿啊？我叫得着啊，如叫不着，我也不可能叫。孩儿啊，我姓薛，我名薛娇，官拜镇边王。说这话一指薛奎，他是我兄弟薛奎，官拜镇西王。当年李道中害我曾祖薛仁贵，多亏了老千岁程咬金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搭救我。秦家、罗家、程家，那是我薛家的救命恩人。从我们的老前辈来论，我跟镇西王要比你们的爹爹岁数大啊，你们仨啊啊，就管我叫伯父吧。秦红、罗少宝、程有春听了，赶忙过来磕头，见过二位伯父。薛娇、薛奎又叫过他们的儿子薛志杰、薛瑞杰、薛忠杰、薛孝杰、薛文杰、薛武杰，跟秦红、罗少宝、程有春见礼，以兄弟相称。另外又叫过15个孙子，拜过3位叔叔。薛克峰见了秦红、罗少宝，嘿嘿嘿嘿，二位叔父，我有罪啊。哪里哪里，我们还要谢谢小侄手下留情呢。说着话，薛克峰又转过身来见程有春，我那个叔叔，我给您见礼了，我有罪。嘿嘿，管起来吧，如不是叔父，哎，我手下留情，那三府的早要你的命了。大伙一听啊，都乐了，觉得这个小呆子挺有意思。薛娇马上吩咐摆开酒宴。程有春边吃边问我：二位伯父，你们带来多少兵啊？哦，50000兵马。哎，那你们怎么不上山呢？这个，孩儿啊，这你就不要多问了。明天我们老哥俩亲自出马，要见见这个郭子仪是何许人也。罗少宝放下酒杯：伯父，我们跟郭子仪是金兰友好，太行山的这些人全跟我们有交情，这个仗您还能打吗？哈哈哈哈哈！孩儿，我们是奉旨发兵来抄拿太行山人马，这个仗如不打，你们能投降吗？听了这话，秦红喝了一杯酒，把筷子放下：我伯父，我们降，我郭大哥也不能降，就是他降了，林中也不能降。您是知道的，他一家180多口啊，全死在李林甫之手，就是杀了李林甫，他降了，太行山的英雄们也不能降。伯父，当今天子沉迷酒色，昏庸无道，是非不分，忠奸不变，谁还保这样的昏君？说来说去一句话，我们谁也不投降。伯父，您是奉旨来抓我们，您看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呗？薛奎一拍大腿：对了，嗨，别看拿住你们不杀，如果拿住别人，那就不能饶了。这哥仨一听薛奎这么讲，赶忙把话又拉回来了：二位伯父，既然当年咱们有交情，你们能不能退兵？薛娇一捻胡须：哈哈哈哈，孩儿啊，兵不能退，今晚你们就回去面见你们的元帅郭子仪，叫他明天带兵将出马，我要看一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英雄好汉。罗少宝赶忙站起来一抱拳：伯父，郭子仪确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可以说是世间少有啊。薛娇听着点了点头：坐坐坐坐，少宝啊，你过奖了吧。秦红插话说：不，

少宝说的都是实话。郭子仪跟五台山大长老铁头僧学艺，以后又被李太白、叶法善收为徒弟。他外号人称赛孟尝、卢专注、四秦琼、郭小善人。他开弓降兽、天下第一擂上劈死邵景亮、五科场夺魁、鞭打安禄山，名扬四海呀。他的事太多了，三天三夜，哎，伯父那也说不完呢。今儿个他点将派兵时立下军令了，告诉咱们了，只许胜对方，不可以伤害来者，违令者定斩不饶啊。正说着呢，那小呆的程有春舔的草包肚子解花叉了。我整两句啊，我整两句。我老爷子，我跟你这么说吧，哎，要不是元帅有令，我手中那大斧子一歪歪，哎，小侄儿那脑袋那准得搬家。这大草包就会那三斧子，还没完没了的吹着唠。酒宴完毕，天色已晚了。薛娇叫人给他们仨人备好马，兵刃挂好，仨人拜别薛家众将，上马回营。秦红、罗少宝、程有春仨人进了大帐，拜见元帅郭子仪。众将一看是喜出望外。诸葛英问他们为何把你们放回来了呢？三个人从头至尾把事情说了一遍。只见郭子仪跟诸葛英相对而笑，也不知他俩笑什么。第二天，薛娇点兵亮队，薛家众将全部临阵。郭子仪闻报，率将领兵是出营亮队，霎时间金鼓震天，号角齐鸣，惊天动地，是八面威风。郭子仪带领兵将来到阵前，放眼观望，但见对阵旗帆飘扬，刀枪明亮，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分立旗，四门兜底旗，五虎八山旗，六甲迷魂旗，七星北斗旗，八卦阴阳旗，九宫连环旗，十面埋伏旗，三十六杆天罡旗，七十二杆地煞旗，一百单八杆压阵旗，青龙旗、白虎旗、飞凤旗、飞豹旗。正当中闪出一杆坐道旗，大旗之上绣着三军司命四个黑字。正当中飞火焰、白月光上绣着一个斗大的薛字。在这杆大道旗下，马上端坐黑白二位老将，一位面似银盆，五柳花白虚然，头戴帅子盔，二龙斗宝，身穿帅子甲，白缎战袍，上绣团龙，两扇征裙分为左右，大红中衣，五彩战靴，胯下白龙马，手中冰铁枪。另一位头戴乌金盔，身穿乌金甲，青缎战袍，两扇飞虎裙，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坐下乌骓马，双手端人面鎏金锤，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真如同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磕下一步黑然。那白脸的是镇边王薛娇，黑脸的是镇西王薛奎。此时郭子仪催马上前，二位老将勒马打量郭子仪，就见郭子仪头戴粉龙盔，身穿粉龙甲，粉龙袍半披半挂，护心宝镜亮如明月，左肋挎三尺剑，壶中有剑，袋中有弓，身后背着白虎鞭，两扇战裙上钉银钉，大红中衣，五彩战靴，胯下独角粉龙驹，手中粉龙枪。你再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剑眉虎目，鼻子口阔，好一位出色的英雄。薛奎说，哥哥你来问他。薛娇用枪点指，对面来将家住哪里，通上名来。郭子仪说，二位老将，我家住山西汾阳县郭家村，我姓郭，名子仪，大号郭武功，请问二位老将军贵姓大名？薛娇点点头，我

姓薛，名薛蛟，官拜镇边王。他是我兄弟薛奎，官拜镇西王。我们老哥俩奉旨带兵前来抄拿你们太行山的响马。郭子仪听完了，不单不怒，反而把粉龙枪挂在德胜钩上，抱拳拱手：“二位老王爷，恕晚生郭子仪盔甲在身，又在马上，不能大礼参拜。”那薛奎哼了一声。薛蛟说：“郭子仪啊，我们是仇敌相见，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兄弟呢？”“哦，二位老王爷，咱们一无仇，二无恨，何谈仇敌二字？我们有我们的主张，这阵前不便谈话，二位老王爷能否赐光赏脸，请到我们太行大营一叙啊？”薛蛟一点头：“嗯，我倒要进你们大营问个清楚，我也说说我们的主张。二位老王爷，我们的大营地方狭窄，容不下王爷你这么多的大军，是不是请王爷挑选一下保驾的将官，其他兵将可以回营等候呢？”没等薛蛟说话，薛奎大喝一声：“不行！别看老夫上了年纪，是个有勇无谋之人，可是我也听明白了，你这话中有诈。你叫我们老哥俩只带几个保驾的进你们大营商谈军情，只怕你们一声令下，我们便孤身陷入重围之中吧。”这功夫，诸葛英赶忙催马上前，问明情况，一抱拳：“二位王爷不必担心，我是太行山的军师诸葛英。”薛蛟、薛奎一看眼前这位道士一表不凡，仙风道骨，心说：“哎，听说郭子仪手下有一个才高智广的军师，他是三国年间诸葛亮的后人。”薛奎就问：“我你想说什么？”“啊，方才听我家元帅说，请二位老王爷进我们营中一叙，怎奈二位老王爷怕我们有计。看来二位老王爷还是不了解我们。我倒有个主意，王爷不愿到我们大营，我愿和我家元帅不带兵将跟二位王爷去唐营一叙，但不知二位老王爷意下如何？”薛奎点点头：“可以。薛蛟一拨马：“郭子仪、诸葛英，请吧。”郭子仪转身往回一摆手，太行山众将是收兵回营。郭子仪、诸葛英跟随二位老王爷来到唐营外，薛蛟下马吩咐将郭子仪、诸葛英战马接过去，转身告诉郭子仪、诸葛英：“你二人放心，我们绝不会伤害你们。”郭子仪笑了：“二位老王爷，我们二人既来就不怕，要是怕也就不来了。再说了，像二位老王爷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做出小人之事呢？”薛蛟听完了，心说：“我们老哥俩还没跟人家商谈，就已经输给人家了。你看，我们不敢进人家的大营，可人家却泰然自若进咱们的营中，人家落个艺高胆大之名，我们弟兄俩成了贪生怕死之辈了。”想到这，镇边王不由脸上一阵发烧。老哥俩把郭子仪、诸葛英让进帅帐，薛蛟上座，薛奎陪坐，儿孙们立于身后。郭子仪、诸葛英搭陪坐，帅帐之中，削刀手、捆绑手、云剑手、刽子手分列两厢，横眉立目，虎视眈眈。胆小的别说坐了，连看都不敢看。但是郭子仪、诸葛英如同坐在自己大帐一样，神态从容，是谈笑风生。薛家三代对这二位是打心眼里佩服。薛蛟问郭子

0: 你为何不为国报效而在太行山集兵？为何兴兵攻打武家寨？”郭子仪一抱拳：“老王爷，说来话长了，郭将军只管从头讲来。”郭子仪从投奔娘舅张方一直说到攻打武家寨，这中间把恩师李太白进京科考、武家寨招结的这些事儿全都说了，讲了差不多有一个时辰，最后说：“二位王爷，恩师李太白跟我及众家弟兄都有为国出力之心呢，但是朝中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这帮家伙却捧笔为奸，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为非作歹，他们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啊。另外当今天子迷宫恋色，怠于朝政，忠奸不变，不重人才，宠信权奸，内依李林甫，是外靠安禄山，李林甫、安禄山各怀鬼胎。那安禄山由平卢节度使升为平卢范阳节度使，又升为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这贼子招兵买马，囤积粮草，打到军界，拉帮结伙。王爷，看来这天下是必有一场大乱。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危，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

0: 传奇。
1: 预判春秋之万千。
2: 书接前文，郭子仪、诸葛英到唐营谈主张。郭子仪说贼子安禄山招兵买马，拉帮结伙，妄图夺取大唐江山。二位王爷，有多少忠臣贤士为社稷担忧啊，纷纷有人进谏朝廷，可悲可叹，却被当今天子束送范阳，任凭安禄山处死。关心社稷之人，谁不见安禄山必反之势？天下必有一场大乱，黎民百姓必有一场大难呢。我等实不忍黎民百姓受倒悬之灾，流离之苦，才在太行山聚义集兵，准备平灭反贼。我等攻打五家寨，一是为救出李太白夫人，为民除害；二也想借此练练兵，好与安贼交战。据我等看，二位老王爷明察秋毫，也早就看出奸贼的野心了，绝不会助纣为虐，与我们为敌。听了郭子仪这一番慷慨陈词，薛娇笑了，说得好，说得好。薛奎一拍案桌，我们老哥俩也看出安禄山必反这步棋了。我说郭将军，不瞒你说，我们早有打算。确实如此，这老哥俩早就有打算。薛娇进京面君下殿以后，就去找他兄弟薛奎。薛奎告诉哥哥，咱这个小舅子，嘿嘿，那是个酒色昏君，不理朝政，捧着屁股亲嘴儿，不知香臭，就信李林甫、安禄山那些奸臣贼子。那李太白解表十株，那叫人才。郭子仪开弓享受五科场夺魁，那叫英雄。可咱那小舅子不光不重用人家，却把李太白给挤兑走了，还要捉拿郭子仪。那李林甫他是个什么东西？地地道道的大奸贼，江山社稷的祸害。那安禄山算什么玩意儿？谁不知道那小子要谋反？我看咱这小舅子，嘿嘿，这金銮殿呢他坐不稳了，早晚得有遭罪那一天。我哥哥，那几个奸贼勾勾搭搭，弄得朝中乱七八糟，我找他几回可啥事也不顶，所以我也不上殿了，来个站在府中观狗斗，趴在桥头看水流。如今呢要捉拿郭子仪，咱那小舅子也没找我，他轻之找也白找，这才把哥哥你调来。嘿嘿，我说哥哥，我看这个旨啊咱不能领。薛娇说，兄弟啊，旨是要领的，五家寨也必须得去，不过到那儿之后打不打怎么打，不都是咱哥们说了算吗？对郭子仪我只是听其名未见其人，到那儿咱们看一看，他若真是一位英雄好汉，兴许咱哥俩还可以助他一臂之力呢。听了这话，薛奎一拍脑门子，我咱们要是助郭子仪一臂之力，那老贼李林甫还不得揍上一本，说咱们私通降马。哎，兄弟，咱们不会暗中相助吗？再者说，咱们把家眷都带去，还怕他什么？好，哥哥，就这么办。老哥俩商量完了，第二天上殿领旨。下殿后，东平王张巡埋怨薛娇、薛奎，不是你们二位老王爷怎么能去打郭子仪呢？那郭子仪

0: 是位大英雄啊。
1: 薛家弟兄跟张巡同殿称臣，那是老感情了。薛娇、薛奎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张巡，张巡这才恍然大悟，夸赞薛家弟兄有心计。薛娇、薛奎带着家眷出京，领兵来到五家寨山下，李林甫、安禄山下山迎接。老哥俩原来就没打算上山，一见安禄山就更不能上山了，所以在山外扎下营帐。两位王爷商量，既然到这儿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上阵打。老哥俩的打算没跟儿孙们讲，想在摸清郭子仪的底儿之后再说，所以在派将时下令只准活捉，不准伤害太行山的将领。诸葛瑛是干什么的？三国时诸葛亮的后人，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是深谋远虑。从太行山往五家寨发兵的时候，就往京城派出了暗探，探听朝中的动静。李林甫是密奏一本溜出京城的，所以暗探不知道。薛家是明着出京城的，暗探从东平王张巡那儿把底儿套出来了。等薛家带兵到五家寨山外扎寨的第二天，暗探也来到大营面见诸葛瑛，详报细情。诸葛瑛知道秦红、罗少宝、程有春祖辈跟薛娇、薛奎的祖辈这个关系，所以他告诉郭子仪，才点派这三员将上阵。这三员将被捉去又被放回来，郭子仪跟诸葛瑛一合计，请薛家二位老王爷进太行山大营，或者他俩去唐营申明主张，求得双方罢兵不战，这样就可以集中兵力打五家寨了。因为薛娇、薛奎对郭子仪等还不摸底，所以就没去太行山大营，而把郭子仪、诸葛瑛请到自己大营来了。如今薛家老哥俩看见郭子仪、诸葛瑛的举动，觉得太行将领有股子英雄气派，另外听了郭子仪的一番话，老哥俩十分高兴，吩咐摆酒款待。酒席宴上，老哥俩把他们的打算说了一番，两下唠得挺投机，最后商定双方罢战。薛家愿意先把最有本领的两员小将薛克峰、薛克勤借给太行山攻打五家寨，如果再需要薛家兵将，只管提出来。郭子仪一看是十分感激两位老王爷，诸葛瑛提出来了，明天双方来一个假交战，哎，把两员小将跟他们的父亲捉进太行山大营，一来两员小将与五家寨交战就有了借口，二来两位老王爷也有不出战的理由。可以这么解释，我们若出战，太行山的响马就要杀死我们的儿孙，待想出妙计救出儿孙之后，定平灭太行山响马。这个主意一出啊，两位老王爷是连连点头，好好好，我们就依计而行。天黑之后，郭子仪、诸葛瑛拜别两位老王爷就回营了。第二天照计行事，双方交战。秦来薛孝杰、薛克峰、薛文杰、薛克勤、薛娇收兵，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往五家寨。书信的大意思是，歇兵后与太行山响马头一次交战，擒住三员敌将，不料被太行山高人夜路牢营杀死军兵，将敌将救出。第二天郭子仪率领兵将亮队，只是显了显威风，并未交战。第三天交战，擒去我儿孙四人，并扬言说，如若我再出兵，就将我儿孙四人斩首，待我想出妙计救出我儿孙后，视同太行山响马是决一死战。老贼李林甫看完这封信，也未分辨出真

人家，因为薛姐出战太行山，活捉三将，武家寨的探族看见了。但是秦红等三人是在晚间出唐营的，武家寨人不知道。武家寨的探子第二日报说，双方亮队，不知为什么并未交战，因为双方亮队两军队员兵如云，将如雨，星旗如麻林，刀枪如树葱，郭子仪、诸葛英都在阵中，探子根本看不见。郭子仪、诸葛英也是晚上出唐营的，武家寨的人也不知道。今儿个探子来报，太行山响马擒去唐营四将。老贼手拿这封信，心里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出什么破绽。安禄山在一旁着急了，他提出要同两位师兄一起下山讨阵。这小子一心想早点把郭子仪给收拾掉，好带兵杀奔长安。他亲眼看见郭子仪五科场一压群英，自己也跟郭子仪较量过，还挨了一鞭子，知道如不除掉郭子仪，就是夺下江山也坐不牢，因此请来两位师兄助战，要将郭子仪置于死地。李林甫也有自己的盘算，如果安禄山打败郭子仪，我再设计害死安禄山，有这小子，唐氏江山难到我手。现在安禄山提出跟两位师兄一道下山讨阵，这老贼呀还假装关心呢。哎呀，安千岁，跟二位道长一定要多加小心。安禄山命人备马抬刀，带兵三千就下山。阴阳道铁臂熊给他关阵，安禄山打头一阵，这小子手端金凤刀，催动无畏驹来到阵前讨战。有探视的军兵报进大营，说今天敌将不讨别人，要元帅郭子仪出马。郭子仪听完了，心想，不知来者是何人，为什么指名道姓要本帅出马。他刚要备马，有人叫道，杀鸡何用宰牛刀，末将冤枉。元帅顺声音一看，请战的原来是镇边王的孙子，薛孝杰的儿子薛克峰。郭子仪就问，那么何人观阵呢？小呆的常有春舔着草包肚子，嘿嘿嘿，元帅元帅，我愿给我小侄儿观阵。俩人点兵一先上马出营，火公司助炮三声，这二人都抢了上阵。薛克峰说，我先讨的令，我得打头阵，你这个当叔叔的怎么能与小侄儿我争呢？哎呀，叔叔，我就不跟你争了啊！你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薛克峰催动鸡足爬山兽，手端两把大锤，冲进疆场。安禄山一看，对面来将岁数不大，但很威风，用手指一点，小娃娃，报名受死！哼，薛克峰。安禄山闻听是大怒，呀呵，啊，你就是薛门之后啊，你为什么投降降马？不，我不投降降马不行啊，他们太厉害了，捉拿了我父子两代四个人，我要不出兵，他们就得杀我父兄啊。我说你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名？我名安禄山。哦，你就是安禄山呐，太好了，这下你可成全我了。我你此话怎讲？他们说了，我若抓住你或把你给整死，那就放我们四个人回唐营。妈呀呀呀呀，那气死我也走刀。安禄山真气坏了，这小子催马摆刀就剁。薛克峰端锤接驾相迎，无尾驹是宝马，鸡足爬山兽也是宝马，两匹宝马盘旋，八只兽蹄蹬开，安禄山跟薛克峰就杀在一处了，真是风不让雪，雪不让风，刀锤并举，上下翻飞。
安禄

0: 安手中这口金凤大刀，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舞动起来，上砍头，下砍腿，虚点东西，实砍南北，下盖风不透，上遮雨不淋，蜻蜓点水，莫测怪蟒出动南房，淅沥沥，寒风扑面，冷森森，恶气袭人。再看薛克峰掌中那两把八棱紫金锤，上下翻飞，左右横挡，变化多多，是勇猛无敌呀！上打插花盖顶锤，下打孤树盘根锤，左打金童玉女锤，右打罗汉金刚锤。阿禄山这小子虽然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要想胜薛克峰，那比登天还难。就在这俩人二马错蹬这个功夫，突然间扑的一声，薛克峰那战袍烧着了。薛克峰不敢再战，拨马就败下去了。小呆的程友春看见了，
1: 克峰，孩儿，快下地打滚。
0: 薛克峰快到后阵的时候，扔双锤下战马，倒在地上滚了一会儿，哎，这火还真就压灭了。但是身已受伤，不能再战了。军兵跑上前来，牵马抬锤，把薛克峰搀回了营中。那位说，薛克峰身上怎么起的火呢？这是安禄山的二师兄铁臂熊干。这小子见薛克峰十分骁勇，他看出来了师弟安禄山不是对手，便催马上阵。他知道自己上去也白给呀，便从兜囊之中取出一个小葫芦来。这个小葫芦是特制的，底部有崩簧，里边装着硫磺火药球，一摁崩簧，嘎嘣，硫磺火药球就会从这个葫芦嘴里喷射出去。铁臂熊手拿小葫芦对着薛克峰，嗖嗖嗖，连着打出三个硫磺火药球。小呆的程友春见没见这小子打硫磺火药球呢？看见了。程友春以为这小子上阵呢是替换安禄山，没想到铁臂熊突然来了这么一手。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已经晚了。程友春气的是哇哇哇暴叫，催马上前，你们是俩打一还是一对一啊？要是一对一的话，放火的那个牛逼的老道，你给我过来。师弟，带我取他的首级。铁臂熊说完催马来到阵前。小呆的程友春见安禄山催马回到后阵，便上下打量铁臂熊，见眼前这个主身高体大，是虎背熊腰，年纪30多岁，头戴灰色九梁道冠，身穿灰色道袍，右肋下有一灰色兜囊，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手拿金顶娃娃槊，胯下青鬃兽。往脸上看，面似猪肝，三角眼，秃眉毛，酒糟鼻子，紫黑嘴唇翻翻的。这个主是左耳大右耳小，汤浪脖子是又细又长。小呆子看完了，咦呀，你就这一通笑把铁臂熊给笑懵了。这家伙眨巴底下三角眼，我你发笑为何？别着急，哎，别着急，我一会儿我告诉你。这个你先说说，哎，你叫什么名？你要问我铁臂熊。哎呀，哎，我说铁臂熊，原先我以为呀，这世界上属我程友春，我程老丑最丑啊。啊，我这一看见你，哎，我这心里哈，我敞亮多了，我乐坏了。哎，怎么呢？你长得比我还丑啊你。铁臂熊一听，气得脑筋蹦起多高，大嘴一咧，哇哇直叫，我你通上名来，我说下不死无名之鬼。哎，我铁臂熊，你叫唤什么呀你？我跟你叫个底儿吧，刚上阵的时候

0: 我心想，拿出我的绝招8864斧子，我要你的命，为我那被烧伤的侄儿报仇。但是我一看你长得这副模样，嘿嘿，我改变主意了，改变主意了，我拿出三斧子，就三斧子本领，我来修理修理你，我给你整整容吧。那铁臂熊再也听不下去了，也不管对方通不通姓名，催马举槊，笨小带的就过来了。程有春举起斧子，嗨，刀嘴呀，弯眼，掏耳朵呀。这回呀，小呆的程有春可真露脸了。别看他平时说牢骚抹眼泪，但是一上阵他是全无惧色，愣跟人家对命。常言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程有春就是这一个不要命的主，不管对方多凶多猛，他毫不在乎。铁臂熊气急败坏，来势凶猛，举槊刚要进招，小呆子就用斧甩倒嘴，铁臂熊急忙举槊往外磕，一下子磕空了。这功夫耳听小呆子弯眼呐，眼看第二斧子又来了，铁臂熊一低头，呜，这斧子过去了。他刚一抬头，小呆子那第三斧又劈过来了，铁臂熊紧闪慢闪没闪开，噗嗤，把他右边那个小耳朵给掏下去了，酒到粮罐也掉了，血也出来了，这小子是拨马就跑。程有春心里乐坏了，耶，这下套上了啊！这小子虽然跑了，我可不能瞎追呀，这家伙会放火，别把我再给烧了。程有春舔着草包肚子，又晃头又拧屁股，举着斧子，哎，别着急，慢点跑，我今儿个不修理你了。安禄山一看二师兄败下来了，催开无畏惧，手端金凤刀就冲上疆场了。出轨，你竟敢伤害我二师兄，你拿命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核查伊朗核设施，美方称要参与行动，围绕核问题美伊双方展开哪些博弈，美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问题发出威胁，这将如何影响后续谈判，美伊即将再次展开的技术性谈判前景又将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但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核查行动。那么美方为什么要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行动？他是否有权参与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特朗普放话美方人员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一方面呢，是在所谓的情报的可靠性上。我们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员的核查报告，按道理来讲是要经过维也纳总部批准之后才能对外公布，但美方直接派人跟进，等于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之间来塞入了一双美国的眼睛。那我们知道在2018年特朗普总统在一任中退出伊核协议时，就曾经明确表示不信任国际机构的这种核查结论，那么以此为借口，并且声称呢只相信自身的情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要把国际原子能机构这样的一个本来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多边机制置于到美方可控制的一个影响下。那么这恰恰正是伊朗方面最担心的一点。那么伊朗为什么会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不能核查遭袭的核设施？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在当年伊核协议谈判的过程当中，伊朗通过从欧洲三国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再到最后的伊核问题有关六方的谈判，最终走到联合国层面，才到2015年达成了最终的伊核协议。伊朗呢，因为之前就有过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遭受西方的影响有失公利，那么伊方在谈判当中吃亏的这样一个经验，

0: 这一次伊朗的外交部表态其实是留了一个活口，在最终的框架协议之内，那么并且对方已经是切实的终止了所有对伊制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国际原子能机构返回伊朗进行核查的问题，但是必须得是最终协议签完制裁先解除的顺序，而不是美方现在这种核查先行制裁靠后的倒置。那至于美方所谓的参与，更可能是美方以所谓技术顾问的名义挂靠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派团，但是这种形式一方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或者说美方必须要付出更大的对价来换取伊朗的同意。
1: 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的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方参与核查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最大的破坏呢，是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中立性的进一步架空。那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目前的表态还是在努力维持机构的多边性和中立性，但是特朗普的表态让这种中立性受到了更大的质疑。那么这可能会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伊朗的强硬派反弹，伊朗议会呢有可能会再次启动暂停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立法。那么遭袭的福尔多、纳坦兹等敏感地点呢，伊朗本来就不希望被外人能够看到它的受损程度，那美方的参与可能会让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对于是否允许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后允许核查来产生更多的抵触心理。那么第二呢，就是会给当前美伊谈判的要价增加更多新变数。伊朗目前的要价是应该先制裁全部解除再谈及核查问题，那美方的要价是核查必须先行再谈及制裁解除问题。那美方要求派人参与核查等于单方面的提高了目前的谈判要价，并且由于美方的人员参与核查，实际上在所谓谈判当中的四个工作组里负责监督与执行的工作组存在的意义就被进一步的架空，由美国来定性伊朗是否违约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更高。那么这也可能会给后续美国乃至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新一轮限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打击提供相应的借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表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首先，特朗普的这一表态主要针对的是国内受众，那么目的还是要塑造自身的一个强硬个人形象，但是在现实层面呢，并不具备太多的现实威胁性。因为在当下这个阶段，美国和伊朗就恢复海峡通行存在共识。目前美伊博弈的重点并不是海峡是否要恢复通行，而是在海峡管辖权的归属问题上。那么伊朗已经同意在前期60天内不会进行任何收费，因此特朗普所指称的现象现在并不是当下的紧迫威胁，而在60天之后海峡通行是否收费这一问题，也只是海峡管辖权归属的这样一个大的议题下的子议题，还有诸多其他的分歧有待进一步解决。也就是说，谈判不会仅仅因为通行收费的分歧而出现破裂，但是却有可能会因为一些根本性的定性的议题而出现新的波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伊朗都把话说得很满，特朗普坚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收费，而伊朗对于近日阿曼所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通道也进行了否定，明确要求通行船只必须事先征得革命卫队的获准。这实际上呢，还是对于海峡通行权管理权的这样一个争夺。那么未来双方在这一方面的摩擦还会继续，通行管理费只是一个表层问题，实际上呢，还有更多的争议有待双方解决。
1: 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的表态也有差异，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分歧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这一次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表态差异实际上体现出了多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在伊朗和阿曼两方之间，阿曼目前所提出的通行方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帮助美国来按照美方所希望的规则实现海峡的通行管理，那么这在伊朗来看毫无疑问是对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辖权的直接挑战。伊朗认为呢，只有伊方能够确认海峡航道，那么才能够批准相应船只的通行。目前海峡通行不收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管理，而这份管理权必须要掌握在伊朗手中。 这也是伊朗对于海峡主权管辖权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伊朗呢，并不排斥

0: 与阿曼方面就海峡通行进行具体的讨论，但是阿曼此次公布的航线和规则，实际上阿曼是同美方讨论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与伊朗方面达成的共识，这就让伊朗感到深刻的担忧，所以伊朗呢对此提出了异议。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体现出伊朗国内强硬派，特别是革命卫队与政府之间在具体执行层面的一些尺度上的不同。那么政府更强调与阿曼的外交协作，因而阿曼来划设相关航线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可容忍度，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此是坚决反对的，这也体现出这一议题在当下的高度敏感性。
1: 目前美伊在多个问题上表态不一，这是否会影响将于30号举行的技术谈判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在此前呢，美国和伊朗就备忘录的第一次技术性谈判当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程序性、制度性和方向性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成立了4个工作组，具体的来聚焦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备忘录的监督和执行，以及两个机制来负责确保海峡通行的联络，以及实现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可以说四梁八柱呢搭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也就意味着后续的技术性谈判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但想要取得成果却未必有这么顺利，因为美伊双方目前就近乎所有核心问题都没有达成实质性妥协，立场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并且目前的调解机制来看呢，无法通过一些具体的技术性谈判的方式来弥合美伊之间的这些分歧，所以最终很有可能的是能够谈但却没有结果。伊朗呢要求美方承诺换承诺，而美方要求伊朗呢是行动换行动，但无论是在承诺上还是在行动上，美伊双方近期都在彼此指责，这说明双方的互信完全没有建立，分歧也没有缩小，甚至立场还在进一步僵化，所以到30日的这样一个技术谈判大概率不会产出太多的成果，那么双方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彼此核对清单表达立场的阶段。
2: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态，任职期间绝不撤出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并将长期驻军以打击黎真主党设施。无限期驻军是否意味着黎以之间的冲突即将升级？以方强硬举动是否受国内政坛局势左右？会不会拖累美伊谈判？美国又对此持何种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将无限期驻守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持续摧毁黎真主党地下设施。那么这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什么？是否说明军事行动已经升级了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以色列现在的目的就是要至少在黎巴嫩南部把黎巴嫩真主党全部清剿出去，然后以色列现在从总理到国防部长到总参谋长都坚持以色列会长期占领所谓的安全区，安全区就是以色列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的军队占领的黎巴嫩边境往北推10公里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以色列未来的那个作战计划，一个是在黎巴嫩利塔尼河要继续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设施和武器库，另外一个就是准备长期驻扎在安全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从最近几天的形势看，倒不能说他军事行动升级，只能说他没有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停火，然后交火还在持续。但是呢，以色列在没有打过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所以战争倒没有特别升级，但是停火没有停下来，当然以色列撤军也没有开始撤。
1: 内塔尼亚胡透露，以色列正在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并将其称为曼哈顿计划，这能否从根本上化解无人机跨境袭击威胁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它能不能根本上化解现在不知道，因为也不清楚它这个计划到底能落实到什么程度，但是确实最近几年以色列在加紧研究

0: 怎么来拦截无人机。本来以色列说从去年他就已经安装了几套这个叫铁树防空系统，主要就是防无人机的，但是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现在要加紧研制新的防无人机的设备呢？因为从3月2号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之后，对以色列军队威胁最大的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那么以色列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过去三个多月一个军人都没有伤亡，但是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军队已经死了应该是30个人左右了，主要就是无人机跟反坦克导弹造成的。所以怎么防无人机确实是以后一段时期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最主要的任务，特别是如果以色列军队要长期驻扎在安全区，那么就会长期面临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的打击。
1: 以色列这一系列举动是否会阻碍当前的美伊谈判进程？那么美国对此又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他因为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的坚持之下，谅解备忘录里写了两条，一个呢就是全线停火，停火包括黎巴嫩，也就意味着必须在黎巴嫩停火，以色列必须和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是一个，就是必须全面停火。另外一个呢是谅解备忘录里边写了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要得到尊重，这就意味着说以色列必须全面撤军，因为以色列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很显然是侵犯了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就要求美国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以色列不停火不撤军，就是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义务。就因为这个事情，从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初伊朗是拒绝派代表团去瑞士谈判，后来虽然去了，但现在伊朗也提出来要求黎巴嫩继续停火，但是停火没有执行了，这也是目前谈判这个最大的障碍之一。现在美国的立场是矛盾的，就是在多数的时候美国是谴责以色列，批评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停火，甚至要求以色列撤军，但是有的时候美国也批评伊朗。那么前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批评伊朗，所以要求伊朗给黎巴嫩真主党施加压力，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那么美国就要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了。所以美国一方面是为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为了跟伊朗继续谈判，那么给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再挑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要保护以色列，所以从一开始美国就说黎巴嫩是要停火，但是以色列有自卫权。那到底什么是自卫权，到底什么是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什么是进攻性的，实际上它很难区别，所以美国的态度也是比较矛盾的。那么美以关系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但是美以之间毕竟还是盟友关系。
1: 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否与以色列国内政局相关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0: 以色列大选对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伊朗战争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么以色列就完全失败了，以色列的目标没有实现。以色列国内现在相当多的人支持以色列要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即便美国反对，即便跟美国闹翻了，以色列也应该继续这样做。所以内塔尼亚胡呢，一方面是要维护和特朗普和美国的关系，那么比较忌惮美国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国内在大选之前呢，又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很大的压力，要求他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一方面是美国的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大选的压力，这两股压力在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的政策。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来关注25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对于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中方注意到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报道，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1: 近日，洪都拉斯对台湾当局复交谎言作出澄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此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
3: 中方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已经对台湾当局的谎言作出澄清，这再次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实现快速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洪都拉斯经济社会建设。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有记者就巴拿马总统称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进行检查一事提问，我们来听郭家坤的回应。
3: 此前我们已经多次阐明中方的立场，中国是航运大国，始终高度重视海上运输和人身安全。自2026年以来，巴拿马籍船舶在中国水域连续发生多起伤渔船碰撞事故，造成多人死亡失踪。本着对航运安全，特别是人员安全负责的态度，中方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严格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不针对特定国家或船旗。
1: 在25号的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我们坚定支持古巴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来干涉。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以加强战时持续作战能力。日本在军工方面做出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突破和目的？日本民众的担忧出于哪些实际理由？此举又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威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了广泛担忧。那么日本政府拟推动的这套军工生产体制改革，相比战后模式出现哪些实质突破？它的本质目的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7: 结合日本战后80余年的防卫产业生产的过程来看呢，本次的防卫品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无疑是战后日本军工体制的重大变化。这次改革呢，有三个实质性的突破。第一个呢，是产权体制突破。日本正在告别战后的纯民营的军工模式。战后日本呢，它受和平宪法的约束，全面实行三菱、川崎等民企自筹自建、自主经营军工生产线。日本政府呢，仅仅是订单采购，它无权呢管控产能。但本次呢，将这个核心装备厂房设备收归国有，由政府呢拥有这个产能的调控啊的权利。日本呢正在复制二战前的国家的军需管控的体制。第二个突破呢，是生产的目的的突破，正在从和平适配型转向了战争的持续型。战后日本的军工产能啊，它是适配遵守防卫的，以那小批量应急补给为主的。民企呢，它受到这个盈利的约束啊，不愿意囤积弹药，不去呢这个扩产备战。但本次日本的防卫品的生产工厂的国有化改革呀，它剥离了军工的这个盈利的属性，是不计成本的搭建呢持久战的弹道的供应链，产能呢是服务于作战需求的。第三个突破呢，是战略定位突破，正在从这个配套的自卫转向了进攻的赋能。应该来说，战后的时候呢，日本的军工啊，它仅仅是限于这个防御性的装备，但本次优先是这个国有化远程导弹、精确制导等等的进攻性武器的产能，直接配套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面来看呢，这次改革呀，

0: 它是这个补齐军工的供应链的短板，打造呢平战一体化的这个军工体系，但它实质更深层的目的呢，是日本正在系统性的摆脱战后的军事枷锁，构建呢国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使呢日本完成从和平国家向战争国家的体制上的调整，打造呢可独立作战、可对外干预的军工底座，谋求呢地区的军事大国地位。
1: 日本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因素？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那么日本民众对此类行为的担忧出于哪些现实依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日本民众对当局扩军、安保政策修订的担忧，它不是主观的情绪，而是呢有很强的现实依据的。首先呢，日本的民生福利正在被军费持续的挤压，民众的生活成本是在上涨的。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 9.04 万亿日元，连续呢是14年的上涨。巨额的军费直接挤占了日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还教育民生等预算，叠加呢日本国内现在的物价的连年高涨，普通民众的收入缩水，可以说呢，这个日本民众的生活负担是在加重的。民众的直接诉求就是要饭碗不要导弹，这是最朴素的呢生存的担忧。其次呢是历史记忆叠加军事冒险，日本民众呢惧怕重蹈战争覆辙。日本它是亲身经历过二战战败的，也经历了核爆的灾难，反战厌战情绪呢在民间还是有很强的共识的。但当前呢日本政府它强化防卫力量，同时还在复刻战前的军需国有体制，这套流程和二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扩张路径高度重合。日本民众清晰地认识到可能当前正在面临着战火的风险，民众担忧呢战后的和平秩序正在终结。
1: 军工产能国有化叠加安保政策全面松绑、防卫预算扩张、日本全方位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会给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带来哪些潜在负面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日本全方位的强化军备的一系列动作呀，会给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呢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呢，它会打破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刺激呢地区的军备竞赛。周边国家呢也可能会因为日本在这个防卫领域里面的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安全疑虑，为维护呢自身的国土安全，采取呢对等性的升级防御反制的一系列举措，导致呢地区的安全互信缺失进一步加剧。第二个呢，也会加剧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日本它军事部署啊高度针对性的指向了东海，还有呢日本的这个西南诸岛方向，它依托呢国有的这个军工稳定的补给能力，配合呢美日一体化作战体系，具备呢主动介入海域争端、跨域行动的这个一系列的条件，这会导致地区的冲突啊和这个矛盾进一步加剧，地区呢会在武装对峙方面的可能性会上升，甚至呢这个武装对峙也会演变为呢局部的冲突。第三个呢，它会冲击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我们知道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的一个约束就是限制日本的军事化，那么此次日本重构战时军工体系以及呢它强化的防卫力，很显然是对战后的国际安排的一次公然突破。日本呢还放开这个武器出口，它依靠军工产能向地区国家呢输出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这也会使呢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更为复杂。所以呢，结合日本现在当前的一系列动作来看呢，日本已经是超出了自卫的一个范畴，地区国家呢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 美国政府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发动机，以此释放缓和信号。土耳其是否会借此机会重返 F-35 隐形战机项目？此举又能否化解北约在诸多议题上的内部矛盾？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据外媒报道，四位知情人士24号表示，尽管遭到美国国会部分成员的反对，但美国政府仍计划推进向土耳其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数十台喷气式发动机。此举被认为是在下个月北约峰会举行前向土耳其政府释放的重要信号。自土耳其采购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之后，美方将土耳其逐出 F-35 隐形

0: 零战机项目，并对其实施制裁。美方认定 S-400 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方在北约峰会前计划推动对土军售这一举动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分析。
1: 在北约即将在土耳其举行峰会之前呢，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呢特意啊通过这种准备向土耳其提供通用公司生产的这个发动机这样一个姿态呢，想要表现啊，一方面这个美国呢是有意要改善自从此前啊由于这个土耳其方面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而导致的双方在军事和防务领域合作的障碍，同时呢也想进一步啊去在北约内部啊进行战略方面的调整。我看到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认为这个举动呢实际上就意味着美国现在对北约的这个政策调整呢在继续推进，而且呢还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在峰会之前向土耳其示好，然后试图呢让美土关系呢回到一个相对正常化的轨道上这个考虑之外呢，显然啊在这个时候要给长期以来啊在北约内部作为一个相对不太合群的土耳其啊释放善意呢，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想利用这样一个姿态呢来敲打北约的其他成员国啊，尤其是欧洲成员国。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还特意提到仍然他对这个北约的其他的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没有能够在美伊冲突中主动配合美国的行动呢感到失望，所以我想拉一个打一个，同时呢要进一步通过改善和土耳其的关系来进一步确保美国在北约的未来战略中仍然具有一个主导地位。我想这个呢是美方啊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举动的一些主要的考虑。
0: 有报道称已有美国民主党议员在非正式审查阶段提出反对意见，如何看待美国国会两党对于此次军售的不同意见？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尽管特朗普政府呢已经释放出了相关的信号，而且相关的程序呢正在不断的推进，但是我们看到啊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呢显然也在美国国内啊在两党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牵头反对的这个美国议员米克斯呢是民主党方面的重要成员，由他牵头啊通过一定的程序来提出啊对特朗普政府这个决定的质疑，显然呢我们看到有非常强烈的两党斗争的这样一个背景。尽管啊这个米克斯所发动的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啊是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啊他这样一种表态呢也表明了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呢和共和党呢是没有共识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啊尽管这个国会审查机制当前呢不具有这个法律效力，但是啊这个随着后期美土双方在第五代战机啊尤其是发动机方面的合作持续推进的话，那今后啊这个民主党仍然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个机制呢不断的来制造障碍，至少呢我觉得在程序上呢会出现一些延宕这样一种可能。还有一个呢显然啊除了两党斗争的这个背景之外，特朗普政府这次做出的决定呢实际上是绕开了此前美国方面颁布的针对所谓美国敌手制裁法案的这样一些条款，而重新呢采取这个行政令的方式呢来推进相关的政策。这个后面其实也体现出啊美国民主党呢仍然试图是通过一些所谓的这个秩序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约束来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对当前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更多的啊愿意采取一些相对务实的而且是交易型的方式呢来确保美国的所谓的战略主动性。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方面开始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机计划提供发动机，实际上对美国来说一个非常现实的考虑呢就是要继续强化他对土耳其军后的这个军工生产尤其是第五代战机项目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渗透的力度。在美国看来啊只要土耳其方面今后继续在发动机及其他一些领域对美国有所依赖，那反过来美国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这样一个相对这个有利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战略位置来达到它的地区和全球战略的目的。
0: 土耳其是否有希望重回采购 F-35 项目的国家行列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当然，从当前的这个美国方面的举动来看呢，实际上给土耳其的第五代战略项目提供发动机，一定程度上呢是对土耳其方面啊之前一直想要获得采购 F-35 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实际上是一种替代。我想，毕竟啊，现在在土耳其方面没有任何表态要放弃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情况下呢，即便是特朗普政府也很难啊这个迅速的让土耳其回到可以采购 F-35 项目的这个国家行列中来。但是我想，有了这么一个提供发动机的开端，今后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接下来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走向的变化呢，不排除啊土耳其方面呢今后是可以拿到更多的筹码来要求美国方面的真正的向他开放采购 F-35 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0: 当前北约内部本就存在军费分摊、霍尔木兹海峡护航等多重分歧，土耳其又是阵营内唯一列装俄制防空系统的国家，那么此次发动机军售安抚安卡拉，能否缓解北约内部的阵营撕裂问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这是美国方面的主动释放信号，而且有意要调整它和土耳其的关系，我想是有的多重考虑的。一方面当然也是想呀继续通过提供发动机呢来继续拉住土耳其啊，尤其是避免土耳其方面呢由于得不到啊这个西方阵营的支持，转而呢进行更多的自主开发，甚至呢是寻求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合作。这个呢可能是美国方面啊最大的一个战略上的考虑。当然另一个方面啊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北约内部如何利用土耳其因素来帮助美国呢在北约内部维持一种既能够主导同时呢又能够推卸责任这个卸掉包袱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知道这个长期以来啊土耳其在北约内部啊由于它的战略目标，由于它的外交关系，实际上相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呢都是相对独特的这样一个存在。但是由于土耳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呢它又是西方国家不得不依靠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我想现在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呀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想要继续延续一种在北约内部搞分而治之的这样一种想法。因为从目前情况看呢，美国在北约内部对欧洲国家的这个掌控力呢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欧洲国家越来越不满美国在北约内部呢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发动机以及未来更多的各领域合作来加强和土耳其的关系，在我看来呢更多的是想来对冲现在欧美在北约内部分歧加大的这样一个状况。因此在我看来啊，美国试图安抚安卡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缓解北约内部阵营撕裂的这样一个考虑，而是想要利用北约内部阵营分化的这样一个条件来继续确保它的掌控和主导地。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6月24号刊文称，今年中国的夏季旅游正呈现爆发式增长，形成这种增长势头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游客的增加，尤其是在上海这一势头更为明显和突出。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说，年轻人旅行方式的转变正在重塑夏季旅行的模式，考试结束后大批学生迫不及待地出门旅行。与以往相比，如今许多年轻旅行者不再选择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是倾向于更具沉浸感和社交性的体验。这种转变正在悄然重塑旅游旺季的格局。与此同时，学生群体也成为上海主题公园旅游的主要支柱。当然，文章认为家庭旅行依然是上海旅游业繁荣的支柱，即使年轻游客群体不断壮大，上海仍然是家庭度假最稳定、最具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父母们依然选择上海，因为它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旅游选择，以及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娱乐活动。与节奏紧凑的学生旅行不同，家庭旅行往往更有计划性，持续时间也更长。许多家庭会围绕城市的主要景点安排整个假期行程，尤其是在学校假期期间。文章说，中国夏季旅游的整体趋势清晰可见，国内旅游正成为数百万人的首选。 由于旅行规划更加简单，且本地旅游吸引力的增强，对许多家庭而言，短途旅行正在取代长途出国度假。因其便利且良好的声誉，上海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文章认为，上海正在成为国内休闲旅游中心。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反映了人们休闲方式的更广泛转变。如今，以娱乐为导向的旅游与文化或历史旅游同等重要。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如何定位自己，不只是作为旅游目的地，而是作为完整的休闲生态系统。
3: 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消息发布之后，多家外媒关注并报道。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国福布斯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发布新一代零胜超算系统，从位于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手中夺下桂冠，后者自2024年11月以来一直位居榜首。报道注意到，与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不同，零胜超算系统并非由图形处理器驱动，这台新的超算冠军是运行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的。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底层设计可能为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提供一条更优路径。英国《卫报》网站刊文称，中国的零胜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中首次亮相及荣登榜首。该榜单会被视为衡量各国全球科技实力的一项国家性指标。报道说，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普通计算机的1000倍以上，可用于寻求医学突破、模拟气候系统、模拟核爆炸、预测人类行为以及进行虚拟武器测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援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的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的话说，零胜的性能表明，尽管美国对最先进芯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仍能在先进计算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表示，出口管制可能会减缓中国获取某些先进组件的速度，但同时也为其开发国产替代品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还表示，对中国夺得领先地位并不完全感到意外。杰克·唐加拉说，
5: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与体量，能够解决当今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真正站在了技术的最前沿。
3: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9: 5 4 3 2 1，
6: 如果发射质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5: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

0: 秒的阶段，策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策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0: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1: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0: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1: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0: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 组合体正常启控，后续工作按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0: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三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0: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0: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4: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4: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 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5: 贵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4: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6: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6: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6: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6: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凭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的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15: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16: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啊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4: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0: 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1: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3: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4: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带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1: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5: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拾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6: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1: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7: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8: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1: 在国潮出海展

0: 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 You have also a beautiful history.
2: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0: 借意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3: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4: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5: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6: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谷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7: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 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钱塘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8: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0: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百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9: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10: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9: There are traditional things.
0: 留学生林娜，
11: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0: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12: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0: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13: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0: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14: 徐霞客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全而美进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0: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伸直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15: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6: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0: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7: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0: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8: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
8: 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

0: 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0: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2: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他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0: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3: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4: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3: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5: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15/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的意义。
1: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0: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1: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路同行。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还是要给您说说宋朝的大奸相秦桧，不是人揍的东西。说那不是人揍的，你干嘛说他呀？我前段时间嘛，有这个艺术家啊，估计人家是喝咖啡长大的哈、说这个秦桧啊，也是有人权的啊，应该呢重新塑个像，把他弄站起来。哎，姑且说你让他站起来也就算了，你还给他重新塑个像。咱真不知道中华五千年文明这流落到今天，这也算是一劫呀，我觉得啊，能提出这样的理论还说是艺术家，这确实啊让我们感到汗颜啊。算了吧，不说他了啊，说起来都是气啊，整死他的心都有，算了吧。咱们呢说实话啊，老话嘛，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中国历史上耻辱的事太多了，需要我们记住的事太多了，需要警示后人的事太多了。你把这些东西你都忘了以后，你还怎么活？难道你还要被同一块石头再绊倒几次吗？等绊倒你的时候，你才说你记住了。所以最近这三期从前那些事儿，我们一直都在说秦桧。而且呢，最近这一系列的节目说的都是中国古代的汉奸。啊，之所以说他们，就是要把这些人过去做的那些事儿再翻出来给大家念叨念叨，听听，让您也了解一下什么叫无耻。好了，朋友们，咱们书接上文，接着说秦桧。前文书说到秦桧啊，乞求卖国的这个思路跟赵构呢不谋而合，哈，这真是王八看绿豆看对眼儿了，俩人呢你侬我侬，惺惺相惜呀。于是二人开始呢出卖自己国家的主权，签订了跟大金朝的不平等合约。哈，赵构呢签完，在没签约的时候就装病啊，本来他知道主战派肯定反对这事儿，反对签这个约。那位说这什么约呀？啊，就是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所有北边的人必须回到北边去，归大金国统治。那如果你宋朝军队里有北国的人啊，按照今天户籍说，你户籍在北边，你必须都得回去，包括将领都算。这是秦桧，这不是人揍东西提的第一条。第二条也跟人有关系啊，秦桧又说了，说这皇上啊，我这第二条计策是这个样子的，河北人归晋国啊，把河北又划出去了啊，中原人呢，中原人跟归刘裕。那说刘裕谁的？刘裕当时是晋朝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那你归刘裕了，不就等于又归晋朝了吗？啊，这两条建议都提出去了。后来赵构呢因病啊，就说借故嘛，哎，其实没得什么病啊，脚气犯了，哎，不行了，受不了了，我今儿不去签合约了，秦桧你全权代劳吧。于是秦桧全权代劳赵构，跟大金签下了不平等的一条议和书。从此呢，秦桧在

0: 朝廷当中的身价那是倍增，宋金战争的问题由秦桧左右。
1: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是以要军阶段的。
0: 进入这一阶段之后，朝廷的一切重大举措完全取决于秦桧，高宗也就是赵构几乎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秦桧在南宋王朝当中所处的位置呢，已经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而是万万人之上的人，他比皇帝还要牛。为什么这么说呢？高宗不能做出任何的决定啊，都要听从于秦桧的，秦桧已经成为了金国的代言人。所以说赵构这时候不得不承认秦桧是朝中的头号人物了。当时有个人反对讲和，上书赵构说，皇上，秦桧这是妖言惑众，出卖我们国家的领土，出卖我们国家的主权，一定要把这人给杀了。这时候秦桧的势力已经超过了赵构了，那么他接到这个奏章之后，他代理朝政嘛，看了，哼，好你个王八蛋呐，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于是由秦桧亲自拟定，把上奏这人贬到了昭州边关啊。这人呢，结果家里妻子这个还犹豫要生了啊，于是想跟那个秦桧说这样，我晚几天我再走，等妻子生完孩子我再去。结果秦桧一听，什么生孩子关我屁事，不行，命人临安府派人押解到被贬之地。几天之后，秦桧又反过味儿来了，我这处理的太轻了，这边他要杀我头我才贬呢啊。于是假传口谕说，这人呢倒唱灵犯之风啊，一下犯上，告诫大家不要学他啊，把这人的名声给搞臭了。那由此可见，进入挟辱是以邀君的这最后一个阶段的秦桧已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他的权势可谓是只手遮天，无孔不入。那么有些人还说呢，区区一会儿，或者说是他亦何能啊，就说这个秦桧有什么能耐呀啊，他怎么可能在历史上兴风作浪呢？若不是赵构怎么怎么样，若不是这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啊。其实这些人是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形势啊。如果你了解的话还怎么说，那就只能说你是有意为秦桧来开脱罪名。
1: 强横一时的秦桧，在不可一世的金人主子的撑腰下，开始对南宋主战派痛下黑手。
0: 我们痛恨秦桧，了解秦桧的，除了刚刚那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秦桧斩杀了岳飞。宋金第一个合约签订不到一年，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了，秦桧原来的主子完颜昌被杀，宗弼上台。从绍兴十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开始，金朝呢撕毁了跟宋朝的合约，以宗弼为统帅，挥军直取河南陕西。那么南宋的抗金将领岳飞、刘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痛打金兵，打出了一个大好局面。那时候金朝这些兵啊纷纷都准备投降了，心想着不行啊，岳家军太猛了，打不过。金军韩常想以50000骑兵做内应，来配合岳家军啊，一起来攻破这个金军。那么岳飞呢也迎着胜利的形势非常高兴，对部下们说了，直抵黄龙府。那时候黄龙府在哪儿呢？在吉林的农安，是女真族的这个根据地，就是金朝的老窝。岳飞说， 直抵黄龙府，与诸公痛饮而。这时候整个上下宋朝的这些官兵呢，那是众志成城，大家伙在那等着渡河过去打仗的时候，这时候秦桧这王八蛋开始动脑筋了啊，我主子失利了，那不行啊，这我不能让我主子失利啊。于是想把淮河以北的土地送给金朝，可是你送给金朝，岳飞这时候兵在那呢，没法送啊。我想替主子使劲，但我使不上，岳飞在呢。于是就开始痛下黑手，命令岳飞退兵。岳飞那你说他也不能退，大权在握啊，给朝廷写了一纸奏折，说呀，今人锐气匹靡，时不再来，机难轻视，要求乘胜进军。秦桧一想，你想乘胜追击打我主子，那可不行啊啊。于是秦桧就先撤了张俊、杨希忠等的军队，而后又说，岳飞，从兵家道理上来讲，你现在是孤军奋战了啊，火速退兵。你说这不是人揍东西啊，你把人家后援给撤了，回头说人家是孤军作战，你这不有意而为之吗？那赵构、秦桧在这一天当中一连下了12道金牌。那时候说金牌什么东西啊，金子做的，不是，是木牌，木牌朱漆黄金字，古代那是最高的令啊。把那金牌举起来，骑马者是疾驰而过，车马行人简直都得让路，一天要走500里。你想你开车走500里那够呛啊，人一天骑马得走500里。那时候是最紧急的军令，催促岳军啊，赶紧撤军，不允许在前线打了。岳飞痛惜棘手啊，十年功毁于一旦，下令忍痛退兵。人民拦马呀，宋朝的军民拦马，你不能走啊岳将军，大好局面您怎么就走了呢？岳飞掩面而泣，没办法，只好撤军了。咱们之前说过，你秦桧呢，你是被人掠走的啊，那时候可能哈，你贪生怕死咱还理解，你姑且呢当做了金人的走狗。可是回来之后，你南宋国力还可以呀、啊、你怎么就一心想着卖国不想着一搏呢？作为一个男人你怎么可能这样呢啊，再换句话说，你那时候认为南宋难以跟大金抗衡，你还是向着大金啊，可是到了后来，岳家军已经是节节连胜了，有岳飞这么好一个将领在前面为你厮杀，你在后面你尽情享乐，你昏庸一点，你无道一点啊，你搜刮民脂民膏，最起码你保住你江山，你不至于迫害人家，你让他在前线打仗吗？你让他去打吗？不，非得给弄回来。那么就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出这个人的小人之心呢、啊、秦桧怕什么？怕你岳飞将来把金军打了之后，但凡没灭了，金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如果你把金灭了，你岳家军的势力也忒大点了，你一大你就影响到我跟赵构两个的统治地位，是吧？回来之后你有兵权，我们是不是得听你的？嗯，不行啊，我跟我主子说好了，将来这个江山是我的，因此即便是在胜利在望之际，也要强迫的命令岳飞撤军。时间到了绍兴11年的4月，秦桧唯恐重要将领难以驾驭，因为他们手里有兵权，于是想方设法收他们兵权，以扫除不利于他投降活动的这个障碍。于是他秘密啊召见了三大将领韩世忠、张俊、岳飞入朝，论功行赏。那位说真是论功行赏吗？嗯，你往下听。 三将一道。

民安，韩世忠、张俊被任命为枢密使，岳飞被任命为副使。那么这几个使呢，都属于负责军国要政的，明着升官了，实际上把你抬起来了，你控制不到兵了，你下面还有几个人管兵，你呢属于管下面这几个人的。同时还撤销了专门对金作战的三个宣抚司。宋朝做出这么大的举措，金人能不知道吗？很了解。宗弼得知了秦桧解除三大兵权之后自毁长城的消息，哎呀，犹如扎了一分兴奋剂，又如打了鸡血一样，趁机对南宋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赵构，啊，我跟你说，我告诉你啊，我呢各路大军水陆并进，南下问罪，如果你肯归降于我的话，那么以淮水为界，我不打你了，淮水以北的土地和人民你必须得割让给我们金国。金人把这番话一五一十的给赵构说完之后，转回身来找秦桧，暗指秦桧说，必须把抗金战争当中最为出色的岳飞给我杀了，你把他杀了，我才能跟你议和，知道吧。到了这年的九月，秦桧呢接受了这个金人的旨意了啊，兴起岳飞狱，把岳飞逮起来了。他派呢谏官去搜集伪证，你抓你得抓的有名有分呢，岳飞这个名望那么高，你不能随便乱抓啊，搜集伪证。同时秦桧呢又串通了张俊，收买勾结岳家军重要的将领张宪的部将王贵、王俊这俩人啊，这俩人后来听了这个秦桧的意思了，哦，这样行。你说秦桧跟他们说什么了？告诉他们诬陷张宪，说张宪呢占据襄阳，想要兵变啊，之所以兵变是要恢复岳飞的兵权，于是张宪被抓入狱，将岳飞、岳云父子也送到大理寺。岳飞被捕之后，秦桧那更是加紧了投降活动了。十一月啊，宗弼派萧绎到临安，提出了化淮为界，岁币银绢各25万，割唐邓二州为议和的条件。这就是宋金的第二个合约，史称绍兴合议。后来这合约呢啊，在双方非常祥和的气氛当中呢就谈完了。你说那能不祥和吗？这边急着往出卖，那边急着往回收，肯定祥和的很呐。所以说秦桧啊这时候更加听从那个金朝的意思了啊。宗弼说了，那么的你们岳飞不厉害吗？杀了。秦桧行，杀啊，您说杀就杀，不过现在杀不老合适，咱们合适啊，行，赶紧的杀哈。秦桧这边为杀岳飞急的是焦头烂额，怎么焦头烂额呢？罪状必须要编好，编不好秦桧怕留下骂名，您说这臭不要脸的，那臭不要脸到那份上了还能怕这个哈？哎呀，这真是难得哈，很难得居然他还要脸。就说这一天吧，秦桧呢自己在家里头啊，在那吃橘子，用手啊划这个橘子皮，若有所思。秦桧他老婆王氏看见秦桧若有所思，于是呢一肚子坏心眼的王氏呢看见秦桧这动作，在那开始笑啊，说老汉儿怎么一直没有决断呢，捉虎容易放虎可难呐。秦桧听懂了王氏的意思了，那意思什么呢？就是你把岳飞抓起来了，这个容易，你要把他放出去了，一金人不同意，二岳飞也不会饶了你。所以说秦桧二话没说，当即写了一个小纸条，岳飞当天就死于了狱中，岳云张宪被杀于市。这一天就是绍兴十一年
12月29号，也就是公元1142年的1月

0: 27号。岳飞被杀这个噩耗传出啊，上下百姓是举国痛苦，但凡有点正义感的平民都是愤愤不平啊。当时同为枢密使的韩世忠找到了秦桧，质问他岳飞父子究竟犯了多的罪过啊？事实如何？你把罪过拿出来，有什么证据？质问秦桧。秦桧捋了捋自己那山羊胡子，莫须有，那意思就是难道没有吗？韩世忠指着秦桧的鼻子，莫须有三个字何以服天下？秦桧也急了，你管我呢，我说莫须有就莫须有，莫须有就莫须有，莫须有，好你韩世忠敢跟我叫板，你不知道我是谁了啊？你睁睁你那狗眼，你看看我是谁。韩世忠一扭脸转身走了，秦桧后面跳脚骂韩世忠，你记住了，今儿从我这出去，明天你就别干了。就这样把韩世忠枢密使之职给割了。韩世忠是满心悲愤，满腔幽怨呢，只得骑着毛驴喝着酒绕西湖去了。没办法，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后来岳飞被害之后，家属流放到岭南，被株连者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被流放，或者死于狱中。相反的是，跟着秦桧残害岳飞的那些人总都各有升迁，纵揽大权，排除异己。秦桧将岳飞陷杀之外，对南宋的其他忠臣良将也都没有放过，残害的手法那是花样百出。岳飞被害之后，株连坐牢者六人，那么审理岳飞的大理寺认为岳飞无罪。好，秦桧生气了，你认为岳飞无罪，那得了，你也被贬吧。尚书为岳飞喊冤呢，啊，你为岳飞喊冤，谁？就你啊？哎，就我，怎么的？啊，杀了吧。后来宰相赵鼎又去了，啊，这个我求个情啊，给岳飞。哦，求情是吧？行了，官职先降五级再说吧。就这样，赵鼎被贬。总之，秦桧那时候残害忠良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啊。可能历史上有统计不到的，那么在这儿我等之辈也无从知道。不过您记住，秦桧是个什么人就好了，他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那么当时在公元前1142年那一年所惨死在他手下的那些冤魂都是他的对立面，他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背信弃义卖国求荣之人，那么这些人都和他相反，是什么人你我心中自有分寸。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

0: 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

0: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宋朝的奸相秦桧。各位说，今儿你怎么那么兴高采烈呢？前几天呢讲的话题又过于沉重，今天呢，咱们聊聊天，唠唠嗑，说点您爱听的。咱说说这秦桧啊怎么死的，再说说秦桧的老婆王氏。据传说哈，当然这传说不是咱们近代人传的，是人古代人啊，这人呢很有名，姓冯，叫冯梦龙，所写的一篇曲子啊，明代的戏曲叫《精忠奇》。在这《精忠奇》里面，对秦桧的老婆如何红杏出墙做了是非常详细的描述，并且呢以这个为《精忠奇》的暗线来贯穿整个故事的。最后咱们再聊聊秦桧后世如何。说后世是哪儿呢？就转世啊，这个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坏人呢你连人都做不了啊。那秦桧到底转世之后成为什么了呢？咱们呢一一给您道来。先说说秦桧怎么死的。说到秦桧死，咱们得先从一个成语开说，叫东窗事发。我一说完，很多朋友都知道哦，东窗事发比喻啊以前干那些丑事啊被人给揭发出来了。嗯，很形象，很准确。当年秦桧想杀岳飞，就是在东边的窗子里头跟这个妻子王氏商量，王氏就给他出了一主意，说捉虎容易而放虎难呐。什么叫放虎难呢？就是放走他再把他抓住太难了。于是秦桧就决定要速速的杀掉岳飞，于是当天写了个纸条，把岳飞害死在狱中。这是前面在东窗下说的事儿。后来呢，秦桧到西湖去游玩，乘船当中突然暴病，病中啊仿佛若隐若现的看见有一个长发披肩的人对他大声的喊，你害死了国家，害死了民众，我已经告诉上天，上天要派人来抓你了。不是什么祥兆。秦桧回到家里面没过多久死了。历史上秦桧怎么死的，千真万确，死于病中，得病死的。得什么病这推敲不出来，有人说生疮，背部生疮，坏事干多了啊，背上流脓啊死了。秦桧死于岳飞被害后的第13个年头，也就是公元1155年。那么秦桧刚死没几天，他儿子秦喜也死了。王氏这下可急了啊，赶紧起神案，请道士来驱鬼，就认为是有鬼祸害他们家啊。结果一道士

0: 谁家有鬼呀？这边王氏说，我们家有鬼。
1: 哦，你们家有鬼呀？鬼在哪儿呢？
0: 你这不废话吗？我知道在哪儿，我请你啊。
1: 哦哦，那倒也是啊，赶紧的，神案铺起铺起铺起
0: 啊，神案摆好，道士啊
2: 手画十字，口尊弥陀佛。
0: 王氏在旁边直挠脑袋，我说这老道你信什么呀？画十字念弥陀佛，算了，人家可能驱鬼讲究多呗啊，万一我们这是西方的鬼呢啊，画十字挺有用的啊，弥陀佛也有用啊。行了行行，
2: 道士手画十字，口念弥陀佛，贫道要替天行道。这话一说完啊，拿桃木剑在那比划，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嘿嘿嘿，鞋儿破，嘿毛儿破，啊，身上的袈裟破。
0: 你听这谁？这不济公吗？这是，
2: 有传说秦桧是被济公整死的啊，这是传说啊，传说完全是传说。
1: 这老道在那掐诀念咒，弄了好半天，忽然转过头问这王氏：“
0: 哎，我说王氏，你们家秦桧的儿子是不是姓秦呢？”
2: 王氏嘴里这正喝着茶呢，差点没一口喷出去。
0: 对，是姓秦。
2: 哦，那就对了，刚才我看见他了。
0: 啊，你看见他，他怎么说的？
2: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他爹呢在丰都，
0: 秦桧在丰都，
2: 在丰都。
0: 那麻烦道长您帮我去看看。
2: 你给我这个钱吧，刚才就是家里驱鬼的钱，去丰都这路途太远了，路上这小鬼什么的，
0: 您别说，要多少钱我给，我们家富可敌国。
2: 哦，也要不了多少钱，你家产与我共事。
0: 我被秦桧杀害，你幸免，那今天为什么能够隐去过去的事儿，反而你替贼求情？
2: 快点走，姑且我宽恕你，不然我连你都不放过。
0: 于是这个姓张的这人仓皇离去，再过树林，见执鞭者又增加一人。啊，就说哎，怎么又加一人呢？啊，这越王说了啊，你不给秦桧求情吗？说是今天啊，再加一百鞭子，打200。说到这儿，姓张的这人惊恐而行。话说第二天起来之后，头冒虚汗，浑身发热，赶紧到岳庙里是求拜呀、啊。啊，幸亏没得病。啊，这人啊还挺好，做了这么一个好梦啊。那么咱们就托这个梦吧，借他梦这个福啊，期盼这事儿是真的。啊，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0: 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2: 五六岁，他为生计街头卖艺，
3: 没接住就把手被打肉都翻了，满手是血。
2: 几十年他练就绝妙空竹技艺，
4: 那叫晴空挂月，把空中形成月亮一样，然后轻轻地往下放呢，我们管它叫高山流水。
2: 本期口述人李连元，生于1947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北京斗空竹代表性传承人。空竹是我国民间一种传统的竹木玩具，相传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的空竹一般分为单轮空竹和双轮空竹两种。空竹在空中高速旋转的时候会发出嗡嗡的响声，所以它又被称为空竹、瓮子或者响簧。一般人抖空竹用的是长约半米的木棍或者竹竿，但是李连元却能用很多其他的东西抖空竹，比如筷子、牙签，甚至钓鱼竿。李连元第一次尝试着用鱼竿抖空竹是在10多年前。
3: 然后坐着正盘，反正那杆比我长，我这杆啊也就半米多，人家那杆70-80公分以上。后来我就想，这个又在舞台上抖，绝对出彩儿。所以回来就琢磨，我琢磨，很多人也琢磨。后来就有的人拿鱼竿改空竹竿，我还真请了那师傅。人家说的都关系不错嘛。你甭管，你就出多少钱给你把杆做好。我那会儿特别感激啊，给我做鱼竿空竹竿的师傅给我做的特别好。所以我拿了那种有1米5的、1米8的、2米的鱼竿抖空竹。由于我呢比较用心学，所以像正盘、反盘、背飞很快就掌握了。
2: 鱼竿抖空竹后来成了李连元的一个绝技。到了2003年，他的这一绝技被媒体评为北京绝活。
3: 我就记得当时有几个人找我嘛，说的这老师你这个鱼竿抖空竹挺好的，我们想选北京绝活有一台大节目，让我用大长杆给抖空竹。我记得我抖空竹的时候啊，那记者围着我呀，我都直躲那记者。为什么呀？人家没见过怎么拿鱼竿抖空竹，而且还让那空竹围着自己上下翻飞，确实特别好。
2: 在北京的空竹圈里，李连元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会很多抖空竹的绝活。他抖过的空竹最大的直径1.5米，最小的只有纽扣大小。他还擅长抖各种异形空竹，甚至像手绢、水瓶、板凳这样的东西，李连元都能把它们抖到空中，让它们旋转起来。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李连元收到了张艺谋的邀请，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的电场演出编排了一套空竹表演。传统的民间玩具空竹就这样被带到了万众瞩目的鸟巢。
4: 这个是2008年，我们50个人每人举着一个大红空竹在鸟巢里向世人表演过。
2: 算起来，李连元抖空竹已经有60多年了。他与空竹的缘分还得从他的家族说起。
3: 爷爷啊是在老天桥三角市场摆一摊儿，摆这摊儿呢是自己做糖自己卖，后来呢除了卖糖还卖什么呀，卖茶汤。

0: 所以如今大家伙知道那天桥茶汤里，那就是老天桥的李桂林，谁呀？我爷爷。爷爷比较聪明，在老天桥那个地方，牛靠什么唱戏、抖空竹、杂技，维持不了生活。为什么呀？睡完觉，练完杂耍，唱完戏，很多人就走了。所以爷爷他就靠做生意。夏天也卖过冰棍儿。我小的时候我都会做冰激凌。我们家抖空竹啊是干嘛呀？就是当自己做完糖得你得卖，卖得有人吧。所以呢，就在每卖糖前，爷爷会带着我们家里人啊，通过空竹表演吸引人。
1: 抖空竹是家里做生意讨生活的手段，所以自打李连元记事起，就跟着家人学习抖空竹。那时候家里空竹抖得最好的是李连元的奶奶。
0: 你看我奶奶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家里能够生意好，把人气拉来，所以她就在抖空竹下功夫，什么杯子、盘子、盖、酒瓶子、葫芦全会抖，还老琢磨些花样。
1: 天桥茶汤里到了李连元这一辈，一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但是奶奶还是最乐意将自己的空竹绝技交给李连元。
0: 我呀比较有眼力劲儿，奶奶一洗脚拖鞋拿过来了，奶奶一想吃什么一溜烟给跑着买回来了。所以我记得那会儿奶奶最疼我，所以奶奶那会儿空竹的绝活教我也最多。真的就那会儿啊，我就能够把那空竹抖得山响，直至拉闷。拉闷什么意思啊？就是空竹这个哨口，空气进去的时候啊，空气出不来了，没声了。当你这个速度再降下来的时候，这种回响特别好听。所以我们都说嘛，空竹的回响啊，胜吹笙。所以能把空竹拉到极致拉闷，这是内行人特别佩服的一个活儿。
2: 我们抖空竹人呀，有的时候，除了注意技术之外呢，也特别愿意卖力气。什么意思？要把空竹拉闷。
0: 那会儿我记得，这个能够把空竹扔得很高，10米8米不成问题，然后还得稳稳接住。
1: 5岁的时候，李连元开始跟着奶奶在自家的摊位前表演抖空竹。
0: 奶奶这抖空竹特别好嘛，所以就招来好多人。那个奶奶那会儿知道我会抖空竹了，就把空竹递我手里了。所以那会儿就觉得，哎呀，这奶奶太知道我心思了。所以那会儿我接过奶奶空竹，就把空竹真的抖得响之又响啊！再一扔高，人们一欢呼，哎呦，自己这得意劲儿、显摆劲儿大了，真的就都不知道天高地厚那劲儿了，就特别美。
1: 一位60-70岁的老人，加上一个5-6岁的小孩，这一老一小的表演常常能在天桥引起围观。能一边玩一边帮着家里招揽生意，李连元心里非常高兴。只是在这高兴的背后，还有一些辛酸往事让他至今难以忘怀。
0: 人一多呀，这爷爷他让我做高难活，就是闪金背这个活儿，竹木的空竹扔很高以后要用这儿接，接完以后还得要在空竹转，最后把空竹攥住收拾。扔挺高的空竹，竹木的空竹跟今天的塑料软空竹还不一样。所以我记得那会儿有一次我抖空的时候，人一多，爷爷就跟我说：“小莲儿，做闪金背。”小孩也气盛了，爱显摆，人一多，呵，是吧？抖好了，人一叫好，一什么的，这显摆劲儿大了。可就没想到，做闪金背极容易失手，没接住，就把手背打肉都翻了，满手是血。真是这样，手背上一流血啊，看抖空的人就真有人喊：“老少爷们儿，冲着孩子咱捧个钱场。”往你这一扔钱都不带拿回家的，也还有人就说

0: 真不容易，咱们都买点他们家糖吧。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奶奶带着我走空竹，尤其那会儿受了伤了，流了血了，这个时候换来的钱，你说是高兴，远远比不上那种心酸，有不住，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所以我记得那会儿，当手受伤，奶奶抱着我跑医院的时候啊，就特别恨爷爷。后来住钱大了，就非常理解爷爷，是吧？为了生活，
1: 这个喜欢抖的空竹的朋友们都知道，空竹有单轮，有双轮，还有异形。比如这个就是异形空竹的一种，就用咱们做的小凳子啊，使那个自行车的车轴。大家看，这就是一个那铃的盖儿，再找一小球，这样就组出一个轴，这样就形成一个小凳子空竹。通过绕扣、缓扣，让空竹在我这绳上就转起来了。就是通过它，一有了转速，是吧？惯性就克服它的偏力了。很多爱喝啤酒的朋友知道，这就是啤酒桶，用一个废了的空竹轴，跟啤酒桶一粘，就成一个啤酒桶的空竹。这个空竹应该说抖起来还有一定难度，因为它重力太偏，所以就需要我们在绕扣缓扣的时候要快，而且那个瞬间的力量一定要掌握好。很多抖空竹的朋友都知道，如果能够把这啤酒桶抖起来啊，什么好多杯子盘子盖啊，基本就好抖多了。
2: 空竹抖得好不好，有一条评判标准，那就是看抖空竹的人能不能抖起来很多种异形空竹。异形空竹泛指在单轮空竹和双轮空竹之外，经过改造后能被抖起来的东西。几乎每一个抖空竹的高手都有自己喜欢且与众不同的异形空竹。说起抖异形空竹，李连元还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
0: 过去空竹都是竹木的，空竹一摔就完了，是吧？摔得不重还能修修抖，摔得一厉害就不行了。可是呢，还想抖怎么办？这人就瞎琢磨了。而且我记得那会儿奶奶也是，奶奶她就什么壶盖、杯子盖、酒瓶子就琢磨。所以那会儿我在我的记忆里啊，就跟奶奶学抖这个壶盖。
2: 李连元很快就学会了抖水壶盖，可是过了没多久，他就觉得铝制的水壶盖抖起来不过瘾了。
0: 小的时候啊，就觉得老想抖新颖的。结果记得有一次，就是奶奶不在家啊，就瞄上桌子上那个茶杯盖，茶杯盖是瓷的，怎那么寸啊？刚一抖，啪，掉地下了，整个的那杯子盖摔两半了，那钮也掉了。你说就那么巧，奶奶进门了，进门一看就嚷嚷：“谁让你抖的？谁让你抖的？以后不许瞎抖。”可是那会儿把杯子盖也摔了。是吧，耷拉着脑袋什么也不说了。
2: 虽说挨了奶奶的骂，李连元并不觉得委屈，他更多的是不服气。茶杯盖就那么难抖吗？李连元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他瞒着奶奶继续练习，
0: 就想抖这杯子盖，越惊险也不怎么就越吸引自己啊。后来就动脑子吧，上有沙子地抖去，上那个软地儿抖去，他就摔不坏。
2: 经过几天的练习，李连元终于学会了抖茶壶盖。如今每当李连元抖起茶壶盖，他都会想起小学时的一个玩伴。
0: 最后抖这个杯子盖有把握了，就赶紧拿着学校显摆去了。这一显摆肯定就影响身边的这些小朋友，所以我记得那会儿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大成嘛，他肯定是吧抖空竹也挺棒，跟我不相上下，所以我们俩还经常比看谁扔得高，看谁花样好看。结果就有一次上学，我发现他呀哭的眼睛都肿了。哟，我说大成你怎么了？一开始他还不说，后来我追问他才说，他说我把我们家那杯子盖摔了，让我爸爸照着实实打一顿， 给我控制杆给撅了，我以后再也不抖了。后来呢，大成好长时间都没抖，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当操场上没有大成跟我一起抖控制的时候啊，别的孩子没有我们俩水平高，所以那会儿剩我一人的时候都觉得空落落。
2: 抖空竹这个游戏在李连元小时候，北京城里很多孩子都会玩，但是像李连元这样一抖就是几十年的还真是少有。1963年，李连元初中毕业，先后在北京十三陵林场和纺织局上班，工作之余抖空竹是他最大的爱好。
0: 我早晨到单位特早，自个儿足练足耍呀，特别来劲，哪怕抖十分钟，高兴的抖一小时，是吧，特别高兴。所以我这人工作40年啊，没迟过到。我为什么早到单位啊？在食堂吃点早点，而且有的时候练出一身汗呀，都来得及去洗澡。所以那会儿在单位里头，很多人都知道早到单位一多小时，总有点玩的时间。
2: 当然在中国，尤其是在北京，抖空竹一直是不少人喜爱的运动项目。在北京的胡同中、公园里，时常都会传出抖空竹的嗡嗡声，这些地方说不定就隐藏着抖空竹的高人。
0: 那会儿抖空竹啊，有真有年龄比我大的，年龄比我小的都有，所以那会儿我就看人家，哎，怎么把空竹抖立起来了？这是我过去不会的，而且我们家族里也不会。而且后来我听人讲，说把这个空竹抖立起来啊，叫盘，六盘山的盘。哎，我觉得这太棒了，我就先看，我先得看懂，我看明白了，我就发现怎么绕，怎么解，怎么飞，反正不是挺容易的。哎，我呢，我这人学东西我不讲虚伪啊，别看我小时候跟奶奶学过啥，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会，人家肯定是老师，我就年龄小我也叫老师，老师得教教我。我刚跟人家一说，他说哟，您踢毽特别棒，我当时我就送他一件特别好的貂毛毽，我送他了。我说我送您，我说不要不要，我说我不白送你，你这个盘丝的空中你得教我，真的时间不长哎，我就跟这么一个老师学会了盘空竹。
1: 我们过去啊，就是空竹凡是横着的时候呢抖起来，所以呢如今啊管这种叫横抖平抖，但是抖着抖着空竹嘛，人们就老有不断的创新，最后就能把空竹慢慢的抖立起来。当立起来的时候，看像个蘑菇，像个伞，我们管这种抖法叫盘，六盘山的盘。而且这个盘空竹呢，有正盘、反盘，然后通过反盘还能够让空竹围着自己飞起来，叫背飞。
2: 在李连元看来，抖空竹是个易学难精的技艺，要想抖得真正好，除了多跟别人学习，自己还要下大功夫去琢磨才行。
0: 矿泉水的瓶子我就琢磨过，这我还真是看有人往那个盖里头配一个螺母，盖有比较浅的呢，就把那螺母锯两半，你还得拧上扣。你知我弄过什么呀？我把那盖啊里头塞胶泥，是吧，塞上胶泥还不影响它上扣，是不是就克服点偏力了，也能抖起来。
2: 几十年下来，李连元的抖空竹技法越来越高，无论是单轮空竹，还是双轮空竹，还是各种各样的异形空竹，他都能练出自己的绝招。
0: 咱们民间呀，现在各大公园里头玩单轮空竹人特别多，因为这种空竹也健身，而且能做好多花样。 比如做这个长杆甩袖，就是一挂上杆套上轴，往外一甩，又叫外抛。一、二。
2: 2003年，李连元正式退休，他做了一个出乎旁人意料的决定。李连元拒绝了一个企业的高薪聘请，而是进了老墙根社区委员会。他开始带着老人和孩子们抖空竹。
0: 我就觉得你这个人说是玩，其实什么都得用心思，是吧？你想，人的脑袋越用越灵，越用心思啊，心灵手巧，你思之爱动，心也灵。所以这空竹首先就让你这个爱动脑子，心就灵。这颈椎对肩周特别好，对消化功能特别好，而且那个抖惯了人，你又一不抖，你会特别难受。它会让你有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如今我们很多人每天会坚持每天抖2个小时以上，不抖它难受。
2: 其实，在李连元心里一直都有一个遗憾。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北京城里抖空竹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有益身心的游戏中来。李连元的努力颇见成效，几年之后，在他的带动下，北京广渠门内街道成立了10几个空竹队，有几千人开始把抖空竹当成健身方式。李连元的名号也在北京城的空竹圈里越叫越响。到了2006年，李连元收到了北京市旅游局的邀请，李连元开始带着他的空竹队走出国门，参加交流活动。
0: 20多万人沿街看北京这些玩意儿，中帆、高跷、太平鼓、空竹，反正我们这个空竹当时感觉到我们扔高啊，他们特别喜欢。当时我们花样都不做了，就往高了扔。我们一扔啊，那外国人跟着跳，这就那种兴奋劲儿，哎呦，这没法形容，高兴。就好多那老外都岁数挺大的，跟孩子似的，随着那空竹就嚷嚷跳。所以后来我们就玩命扔啊，玩命的，特别享受。当时吧，特别逗啊，这个由于这个，还闹一笑话，一个男的，一女的带一小孩，因为旁边也有翻译，也有懂英文的嘛，我还说人家爷爷奶奶，其实爸爸妈妈，老怯了。后来这小孩就拿着我空竹不撒手了，还跟我照他相。后来呢，就大家伙都挺喜欢他，他一直就拿着我空竹不撒手，我得拿回来表演呀，是吧？后来就连哄的，给他一风车，才把空竹扛回来。
2: 这是李连元第一次出国，激动之余，他也非常骄傲。他没有想到中国的传统玩具空竹竟然受到这么多外国人的喜爱，更没让李连元想到的是，几个月之后，抖空竹这个游戏竟然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他自己也被推选为代表性传承人。
0: 怎么也没想到抖空竹在60多年前是我们家里一个维持生活的这么一手段，没想到如今成了国家保护项目，而且我本人又成为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空竹技艺的传承人，这都是没有想到的。这种心情的激动，都难以形容。反正我就一直把它看成是荣誉跟责任。
2: 2009年，北京空竹博物馆建成，这里成了李连元宣传空竹的主战场。
0: 2009年的5月18号，空竹博物馆正式落成了。5年了，就把空竹博物馆交给了我们15个志愿者。这15个志愿者怎么来的呢？是从3000多人里啊，选了50个人走进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从这50个人里头选出了15个人。这15个人，他们会讲空竹的历史和故事，会表演老北京的绝活，而且会教人家抖空竹。所以我们这15个志愿者，大家伙儿今天你值班，明天他值班，
3: 这样接待所有来的人。
0: 我觉得

0: 传出去是真是最好的保护。你闷在家里，也可能有个别的传承人，是吧？只交流自己家族的人，我倒觉得应该传给更多的人，传给我们那些年轻人，传给孩子们，这个项目才会特别有生命力。所以至今我在全国收了我自己感觉都很优秀的24个第四代的传人，一个一个都让我特别喜欢，特别高兴。
1: 绕扣的时候啊，从来我们抖空竹，大家伙注意，都是右手的杆头离空竹很近，
2: 空竹的首捻启动。
3: 如今羽联员每天都很忙碌，除了教人抖空竹，他还要到处表演。只是如今他的表演已经不再是为了生计，而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抖空竹，所以再苦再累他都乐此不疲。一根彩色料棍在火中塑造出世间万物百态，
4: 你就做什么一件好的产品，你都是活力求财不容易啊。
3: 一位国家级非遗传人又有着怎样的遗憾和无奈？
4: 当时老师傅都挺难过的，都挺恨不得都掂累了，因为干几十年不会干别的呀。
3: 2007年，在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一件清朝御制料胎笔筒以6400余万元的价格成交。一时之间，北京料器这一中国传统手工技艺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不过遗憾的是，这门手艺如今却处境尴尬，濒临失传。邢兰香是目前北京料器为数不多的传承人之一。
4: 它叫北京的料器，它是属于北京的特色，这是因为是挨着那皇城根脚下嘛，所以它这个是北京的特色，所独有的色彩跟造型跟别的地儿都不一样。
3: 本期口述人邢兰香，生于1945年，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料器传承人。这里是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基地京城百工坊，北京料器制品厂原址就在这里。在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料器制品厂是一处热闹所在。最鼎盛的时候，厂里有几百名制作料器的工人师傅，国家领导人和国外元首也常来这里参观。
4: 外国元首啊什么的到中国来访问，第一都参观，每人都带参观参观北京的特色，中国的这个手工艺，因为咱们中国手工艺在世界上比较有名嘛，就都到我们厂子来参观。然后你像那个就是那个尼克松，那会儿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夫人都到这厂子来参观，因为他特别有意思，看了一个车间好几十人，每个人做一个一样，一个任何模具没有，就是一把镊子，一看一会儿滴了一个长脖鹿，一会儿那边做一小狗，那边做一小鸭子，很可爱，他们特别感兴趣，一看全是纯手工艺，所以他们谁国外的人也喜欢这手工艺的东西。你要说模具的东西，人家机械化也都很发达，人家就不喜欢那机械化的东西。所以他们参观完了以后呢，我们那儿有一个大样品间，然后就到样品间去挑选一些礼品，就回国就是带走带一些礼品。
3: 北京料器制品厂成立于1960年，在工厂成立2年后，邢兰香和20余位学徒工第一次走进了北京料器制品厂。
4: 那会儿就是还没建那个大楼呢，就是在花市，花市就是那个这房子比较小啊，这车间都分散，就是上几条一个什么穿珠车间，这个厂部啊什么做什么的做售的，就我们都分那个比较细，所以那会儿我一看着刚一来的时候，确实那工人挺辛苦，夏天那油灯啊，就是一锅里头搁倒上油，那灯芯草搁里头，然后这边上有一管，就是空气吹着，屋子里头全都熏得倍儿黑。

0: 给你像那么一车间好几十人，各个一人一个油灯，确实是那很脏，嗯，夏天特别热，那一出汗那油烟子我的，都脸上都很脏的，啊，然后那衣服也穿不了好衣裳，那个油烟子汗了。
1: 看着黑漆漆的工作间和满脸油烟的工人，这批学徒在参观完后很快就走了一大半，不过秦兰香还是留下来了。
0: 我那会儿觉得挺喜欢这行的，我一进来以后虽然是挺确实艰苦，挺艰苦，可是我看着那师傅们那会儿看他们特别感兴趣，一会儿捏出一小鸟来，一小公鸡匠，一会儿捏出一小狗来，哎，真好玩，就是挺有意思，就挺喜欢。而且那会儿的那人呢，说实在也不像现在的生活条件多好啊，都吃不了苦了。那会儿的人生活条件也没这么多好，所以都能吃苦，也不觉得是苦，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1: 料器究竟是什么？它曾经有过怎样的传奇故事？刚刚进场的邢兰香一概不知。入场之初，他最喜欢的就是听厂里的老师傅们讲有关料器的传说。
0: 要说它的历史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就是2000多年前呢，它的名字叫琉璃。后来到那个康熙年间呢，康熙皇上特别喜欢料器，他就在宫廷造办处成立一个料器坊。他属于是宫廷造办处的。那会儿是只给那个大臣和皇上御用，所以这个料叫官料，不许老百姓用。那当时比那个黄金都贵。
1: 料器坊可以说是京城首家大规模的料器制造厂，这是由康熙皇帝命工部设置的御厂，厂址就在今天的琉璃厂。那时候料器被称作工料、玉琉璃。由此可见，料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琉璃分不开的。琉璃在古代被称为碧琉璃，以各种颜色的高纤玻璃为原料，采用古代青铜脱蜡铸造法高温脱蜡而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就有了用琉璃制作的日用品。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琉璃香炉就是一件我国古代的琉璃精品。
0: 后来那个到乾隆的时候呢，乾隆说这个咱们讲谐音呢，说这琉璃不好听，琉璃失所，说因为既然它是官料嘛，做的东西叫器，这么着呢就叫料器吧，所以从那明末清初就改叫料器，一直到延续到现在。这个就是北京的料器，它呢就是纯手工制作。你看，这东西它模子它出不来，模子可模了，所以它手工的东西很精细。你像这个呢，你看这是琉璃，它是模具生产的，所以它两个都一边大。而且它这个肯定模子就不好出，你看这边是平的，这一看就是机械化生产，但是人家有量，所以这个呢就是北京的料器，它的特色，让它出什么颜色呢，它完全是手工控制，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模具，每个就一件，因为你下回没模子了，它只都是独一份的。你看这个它有模子了，那成千上万个都这么大，它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它这就现在叫料器，跟琉璃有区别的。
1: 料器这个名字究竟是不是乾隆所起，如今还未得到考古界的认证。虽然它与琉璃都同属于玻璃器，但自料器诞生之日起，它和琉璃就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料器是以一种熔点较低的玻璃为原料，再配以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用于显色，根据配方的不同，能够制造出不同质感的料器，比如仿制的玉石、玛瑙、珊瑚等。另外，料器的制作工艺也

0: 琉璃呢，它属于模具化，就是把模子做好了，它就是模具生产的。你比如说你到卖那个琉璃的地儿，你说你让你私人定制一个，他也不给你做，他就是模具出了什么东西你就买什么东西，所以料器它就不一样了，料器是纯手工，一点模具都没有，而且呢它的颜色上呢也跟琉璃有区别。现在琉璃的区别呢就是透明的，料器的区别呢它就是也有透明的也有不透明的，而且它一般都是说叫管料器就是人造玉，按那个玉的颜色呢就是特别好看的配置的方子。因为比如说在宫廷里的呢，你比如说皇上和大臣想要一件什么东西的话，你磨玉当时磨不下来太慢，另外有的东西呢也不是玉器能磨出来的，只能是娇气的地儿，像那些东西、啊、也只能是用料器来制作，所以它这个料器是有它的特点的。
1: 清朝皇室对料器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北京料器的发展，清代也因此成为我国古代玻璃器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到了上世纪30年代，北京料器在民间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形成了蒋、汪、赵、岳四大门派。
0: 比如说有蒋家门的，有还什么门的，反正就是他们就是来了任务以后啊，就招一些人把这批任务完成了，完成以后呢就没任务，他就解散，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所以也弄得规模也不大，他就是他没活干就把这些人就回去了。那会儿呢人呢穷人家的孩子嘛，都学门手艺，都找个缝就学徒去吧，上哪家去，就这几家就这么着。最有名的就是蒋家门。
1: 解放后，这些北京料器艺人被集中在了一起，政府成立了北京料器制品厂，北京料器由此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代。北京料器的烧制过程和陶瓷的烧制相比，它的每一丝变化都是可以直接观看的。料器依赖火候，更依赖人工，没有草稿，也没有模具，全由艺人即兴创作。如今行兰香制作起来是得心应手，但回忆起学徒时的往事，各种辛苦依旧是记忆犹新。
0: 我们一开始都从小的小的做，因为你开始就等于生了虎子，你不能浪费料器。我们一开始最早学的时候就是做扣子，先做小扣子，衣服钉的扣子，那会儿有扣子，然后就做，一点做，就我们叫先掌握这个料性跟掌握火候，因为你这个火不会用，你料那个软硬度你不会使，你怎么能做好了？就先一开始就先让你练这些东西，练完了以后呢，你开始慢慢掌握了，做了几个月以后，你就做小兽、小鸟，我们管它叫小针一点儿，就是然后你做怎么做。然后都做好了以后，你才能再慢慢放大，什么3钱的、5钱的，慢慢半两的、1两的、2两、3两，这么着。
1: 幸运的是，邢兰香碰上了一位好师傅。这位老师是民国料器四大门派中蒋家的高徒，善做鸟兽，当年在北京料器行里口碑颇好。他做的活在市场上认可度很高。这位师傅不善言辞，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邢兰香传授手艺。
0: 比如做一小牛，他就先给你做一个，你就边上看着，他也不愿意，你就看着不说话，你要集中的就看他先从哪儿做，怎么做，然后做完了他就走了，谁能把手，你怎么叫这就这么着，你做完搁这儿了，你就然后你就去做去。就自个儿看他从哪儿开始慢慢做，慢慢的，就这你就练去吧，多钱练好了你才能改，练好了一个再改一别的，你练不好你老练这个，所以你得赶紧做啊，做好了以后你这心里的都有一种欲望，我赶紧都学会了多好，那人都有这种想法，越学的越多越好，都会做多好啊，所以就赶紧做，做好，你不做好了人家不教你下一个啊。
1: 正所谓严师出高徒，3年后邢兰香出师了，正式成为一名料器师。 料器活根据重量分为三钱、半两、一两、二两、五两等几个级别。

0: 你比如说你二级工可能就做简单一点小一点的钢厨师，然后你三级工四级工你就是做再稍微好一点难一点的，那六七个级工五级工那八级工的那都是做稍微难度比较大一些的。反正我对这行比较感兴趣，所以那会儿就是说虽然我是二级工吧，但是他分配任务的时候我都要求做那级别高的，做三级四级的好吧，因为我虽然我做那么些他也不给我那么多高的工资，你二级工就是那二级工的工资，可是我就感兴趣了，我就也不怕苦不怕累，我做大个的做难的，那人家也愿意啊，你做大个的也赚些钱，人家是不是就是，所以我就抢着干。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是北京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取得大发展的时期，如玉器、带月奇观等受到国务院嘉奖，被列为国宝。遵义会议、光辉照前程等一批大型牙雕由轻工业部定为国家艺术珍品，一些精美的料器也被国家作为国礼赠送给国外友人。当时北京料器厂定期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广交会，为了拓宽销路，料器厂成立了研发新产品的技术科，抽调了厂子里技术拔尖的三位老师傅加入。此外，厂里还决定吸收一位有潜力的年轻工人，也一同进入技术科。厂里的年轻人都知道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能进入技术科，就意味着谁能有机会学到三位老师傅的绝活手艺。
0: 70年成立技术科，我在车间干活呢，我根本不知道要成立技术科，这我也不打听，什么消息我也不打听，就是干活，就有点像傻子似的，就是干活。完了，人家科长说的，那会儿就科长嘛，就是技术科科长，刚说明天到技术科报到啊。我就一点也没觉着，也不知道这是高兴什么的哈，我就说哦行，反正我这意思可能是不在车间干活，上你那干活去，反正哪儿都是干活，没有一种什么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很平静，行，就是干活去吧，就是那意思。可是后来到了技术科以后我才知道，可是确实是挺好的。
1: 谁也没有想到，向来不声不响埋头干活的邢兰香成了这个幸运儿。不过在手艺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要想学到师傅们的看家本领，还得自己动脑子。有一次，一位师傅接到了一个用料器修补玉器的活，这个活需要将料器做成环环相扣的锁链，并和玉器完美结合，这是料器中十分精巧的手艺，由于技术难度大，很少有人能够完成。
0: 那是一个技术，你又是就是胆大心细那个事儿，因为那磨玉器他把那环磨掉了，他没法弄了。因为我们说料器它本身就是人造玉，它一颜色跟那玉，你这外行一般的很少能看不出来，就是真假难辨。所以他这么多年就是玉器那环磨掉了以后，就跟料器来合作，料器呢就按他那个玉的颜色来配成，他那先配色跟他那色配的一样了，然后接环按他那个粗细接一环，然后都环的大小一样了，再把他的两个折了的环给他接起来，然后他就能卖出去，要不然他那一块料都180万呢，他那料就废了。所以这接环这是料器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工艺。
1: 邢兰香十分想学到这门手艺，于是就站在师傅旁边看。可能是看邢兰香年纪太轻，师傅并没打算教她。
0: 他就说呀，远点远点，就是别碰着，那意思就是不让你看，你看了他不是这技术让你偷学去了吗？我心话，我远点我也能看得见呀，我眼睛也没毛病，我就远着看，看完我知道哦，你这么接的，行，我就回去就练去，我也不说什么，因为我徒弟辈儿的，人家得听师傅话呀，你不能给师傅惹恼了。我回去我就练， 练，我就自个儿先练接活，这不是个技术吗？我天天练，练一接，接一接了一串又一串，接了一串又一串。
1: 当邢兰香拿着一串长长的链子给师傅看时，老师傅非常惊讶。从此再有接环的活，老师傅就都交给了邢兰香。1976年，邢兰香迎来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重大机遇。在廖器厂的推荐下，她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这是一所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的专业学校，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的前身。
0: 学素描、色彩、雕塑都学，写生都学，所以也学的比知识也挺好的，我觉得现在都用得上。从这个院校回来以后才觉得更喜欢这美术这行，所以到现在都看美术书啊，看美术的电视啊，到各个地儿看展览，他觉得他有一些这个艺术细胞了吧。
1: 学成归厂后，邢兰香再次拿起廖记活，在色彩和造型方面自然有了独到之处。
0: 就是设计的东西就是比较有特色了，因为你有一些美术知识啊，你就觉得做一些个东西要有情趣了，你就不能改变。有时候传统的当然有些挺好的，但是你不能老是传统的东西，你要做一些很有情趣的东西啊，比如说拟人化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动物，比如这个你看以前的鸡它老是那种你一成不变，就是传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学艺了以后让它做的那种很可爱的乖乖的胖胖的做出来，所以我做出来以后他们都喜欢，就是他们感觉就是比较别有风味儿。做的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什么从色彩上造型上做大珍珠鸡，说有是都挺有意思的。然后怎么做那个孙悟空啊，那个的，因为做人物也开始做人物也挺好看的。
1: 1982年，北京廖器制品厂参加广交会，邢兰香做的一件廖器鹰蛇豆得到了一位客商的青睐，这件作品当场就被高价定走。而这件作品其实是一件残次品的巧妙利用。
0: 我做一个大树墩子似的挺大的，本来我就是想可能是做一些别的东西啊，就是做一墩儿，因为在烧制的当中就是里头裹进一气泡去，因为这料去一裹进气泡去以后它就成一洞，因为你一大就跟那气球似的，它那本薄啊，所以融进空气了它不是薄吗，然后你再啪那个薄的那地儿就破了，成了一个洞，等于那个你要按以前来讲它就是比较浪费了，就是你因为成一大洞没用了，你看，可是因为就是学掌握这些美术知识啊，你就脑子就想的东西就比较宽了，哎，我说哎呦这个我不能浪费它，然后我就给它里头做了一条蛇，从树洞里爬了一条蛇似的，蛇那脑袋朝上，然后那墩上呢再做了一个鹰，就是做一个组成一个鹰蛇豆，哎，挺好。
1: 中国的传统料器是从来不做人物的，而邢兰香根据巧妙构思开创了料器人物的先河，这些都是邢兰香的料器人物作品，每一件都十分生动，极具料器特色。
0: 因为有些事儿你不能离开这个人，什么都得要有人，人是为主体的，你不把这人物这关突破了，你就是这个总是比较题材比较单调，所以后来我就研究这人，所以说反正确实是不好做，你想你在纸上画都不容易，你在火里的画上鼻子眼的那浓着那容易真不容易，你一烧大了这火脸歪了，火大了你烧火小了吧，你这小细眉毛你烧不上去，你也不结实，哎呀，反正是就是挺难，确实挺难做的。要么过去你甭说人物了，你就做什么一件好的产品，你都是火里求财不容易啊。你火大了不行，火小了不行，而且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啊。它不像磨玉，你磨3年5年都没事儿，今儿磨一点，明儿再接茬磨。

0: 肉画一图，你就磨去吧。叔伯，他那个他可以，我们这料就不行，谁也帮不上忙。一次完成，你像我只要一做上了，就是一气呵成。
1: 光阴荏苒，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开始受到市场大潮的强烈冲击。一批手工艺厂，如北京花丝镶嵌厂、北京绢花厂等，都相继宣布破产。邢兰香所在的料器制品厂也没能避免这样的命运。
0: 那当时老师傅都挺难过的，都挺恨不得我都掂累了，因为干几十年不会干别的呀。那会儿跟败军似的，咱那车间都拆了，噼里啪啦的都扔了，都糟蹋了，不要了，说不干了吗？就把那工具全扔了，扔到院子里头了，什么都不要了。但是我就觉得挺喜欢他的东西，所以我就把我的工具都留起来，我没扔。所以现在我也没想到后来还能用得上，所以现在倒是用上了。有时候那个半成品都噼里啪啦给扔了，都不干了，都在地下踩着，我就特别心疼。
1: 2003年，为了挽救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技艺，北京市政府牵头成立了京城百工坊，邢兰香也来到这里传承北京料器技艺。但是令邢兰香有心无力的是，当年随着北京料器厂的倒闭，北京料器的关键技术原料配置也随之失传。现在邢兰香所用的原料都是从北京通州的小作坊购买，原料质量远远达不到设计制作者的要求。
0: 对，原材料比较缺乏，好的材料也少。那厂子画的好使，现在乡镇企业的厂子没了，乡镇企业画的有的时候不是特别注重质量。
1: 根据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最新统计，北京传统工艺美术流传下来的有近60个门类，但目前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的门类多达43个，北京料器就是其中之一。邢兰香有2个儿子，目前他们也是邢兰香仅有的2名徒弟。邢兰香希望自己的2个儿子能把这门手艺学好，北京料器制作技艺能在他们的手中继续流传下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

美味，国学讲堂，靖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宣纸的生产工艺。宣纸的文明始于唐朝，产于安徽泾县，泾县属宣州府管辖，所以此地生产的纸被称为宣纸。古法宣纸制作工艺流程共有108道纯手工工序。简单来说，由原料选剪、对皮、切皮、拓料、带料、捞纸、晒纸、剪纸、剪纸等部分组成。宣纸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并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再加上其经久不脆，耐老化，不变色，少虫蛀，寿命长，易于保存等特点，故有纸中之王、纸寿千年的美誉。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宣纸的生产工艺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